响的，他心呢一直提到嗓子眼儿。后来宋江长出了一口气说话了：大人，多谢贵国大郎主一片真诚，感谢贵特使一片赤心，我代表我的弟兄们向您致谢了。

我兄弟卢俊义是副先锋，其他弟兄等于是无知的白人，但这没关系，只要我们建功立业，朝廷按功封赏，就即使不封赏，我们没有怨言的，只要做一个安善的良民，我们就心满意足了。至于郎主信中所说，加封我什么王，授我什么大元帅，宋某不才，万难接受，我也不配。请特使转告郎主千千岁，这事儿就算了。完，欧明修一听啊，彻底玩完，但是他不甘心啊，因为这主意是他出的，他在郎主面前下了保证，这么老远来了，能轻易罢手吗？好，杜先锋啊，你回绝有你的道理，我来有我的原因，今天咱敞开心扉，打开天窗说亮话，咱把肚子里所想的全抖了抖，我说的对就不对，观望在座的诸公多多体谅。宋江点点头，请讲。好，我就说了啊，是您刚才说的也是至理名言呐、我也同情你们的遭遇，但是这大宋朝他那点事儿谁不清楚，八弟徽宗赵佶是个糊涂人，他有时候明白，有时候就犯难，他受蔡京、高俅、杨建、童贯四个人的左右，这是千真万确的吧。另外我们听说这皇上花鸟鱼虫无所不爱，另外他虽然有三宫六院七十二嫔妃，他还不满意，他还私自暗会李师师。像这等的天子能不能领导好这个国家，自古以来都是明君才能治理好国家，他却反其道而行之，对吧？再者一说，就即使他明白，他架不住那四个大奸臣弄权呢、宋先锋还用我说吗？以蔡京为首这四人，非亲者不取，非钱财者而不重用，专横跋扈，是悬秤卖官，等于拎着秤卖官，给的钱多官就大点，给的钱少官就小点，老百姓是怨声载道啊。现在这个大宋朝面临着什么情况，我们大辽国不说，两浙、江苏、江西、南方大部，这一道风起啊，不光是你们梁山，南边还有方腊呢，还有淮西王公子王庆，还有北地王田虎，我这大宋朝是百孔千疮啊，能维持住这个局面吗？我看够呛。大宋朝的国君就有一步棋走对了，就是给你们招安了，你们为他尽忠报效，现在显而易见为什么他不实授你们官职，肯定是受了四大奸臣的摆布，皇上想这么做也做不到。我说宋先锋啊，我说句你不爱听的话，你们舍死忘生在前敌报效，到头来就即使你们打胜了，胜利班师那天不回到东京还好点，回到东京那就是你们的末日到了，那些人嫉贤妒能，能对你们好得了吗？到时候你们是死期将至啊。各位啊，这一步棋你们不能不看到，唯有投靠我们大辽国，国家郎主喜爱各位英雄，特别是宋头领，一句话就给你个王子，实授你兵马大元帅，紫袍金带，世世代代享不尽的荣华富贵啊，这是天堂。如果错过这个机会，恐怕就失去良机，再也没

0: 世上可没有后悔的药啊。望宋先生，各位，你们好好的考虑考虑，您看怎么样啊？
1: 啊，大人，这么大的事情，确实我需要考虑。您是知道的，水泊梁山138将，情同手足，大事小情，我们都得坐下来，大家全得同意，或者大家反对。这个呢，就需要时间。因此恳请大人，您先回去听个信儿，我跟弟兄们探讨探讨，再给予答复，你看怎么样？话说到这份上，没法再往前说了。欧明修点点头，行，既然如此，我也不强人所难。宋头领什么时候能给我答复？这个很难说，现在盛夏眼看到了，我有一点可以保证，最近不动兵打仗，你们守你们的冀州，我们安排我们的国度，两头互不侵犯，你看好吗？然后这段时间我们坐下来好好商量商量。特使大人，哎呀，实实在在是对不起，这礼物我不能收受。为什么？请讲。我们营盘之中带兵的大将甚多呀，七嘴八舌头，莫衷一是。我现在还没怎么地呢，我收受了狼主的礼物，将来传出去好说而不好听，万一这件事传到朝廷里面，后果不堪设想。等将来比方说这事成功了，咱是一家人同殿称臣，狼主赏给我什么我全都接受，现在是不可能的，请您如数带回。这没什么，这没什么，那您呢就全都带走，我绝对不能收，好吧。于是欧明修带着所有的礼物和随从返回冀州。到了冀州啊，他耷拉着脑袋无精打采。当夜晚间，冀州的主将也得重就问他怎么样啊。谈的不错，这么大的事情宋江能轻易表态吗？礼物我看都拿回来了，
2: 是
1: 礼物他没收，他要没收礼证明恐怕够呛，不能那么说，有一线希望，咱得继续努力。我相信宋江深明大义，肯定会接受狼主的条件。你听信儿吧。好吧，野令得众也没有办法。单说宋江送走了欧明修之后，跟弟兄们又谈了一会儿，大家发表意见，说什么的都有。当天晚上这宋江啊睡不着觉了，百爪挠心，披衣而起，来到军营的外头，面对苍穹，心潮澎湃，想什么？想欧明修说那些话。要说一点也不动心，不可能。宋江得权衡利弊，对在什么地方，错在什么地方，应该怎么办，他就犯了心思。正在这时，听见身后有脚步的声音，宋江回头一看，正是军师吴用、吴学究两名小校提灯引路。宋江乐了，军师还没歇着，哈哈，你我彼此啊。哥哥睡不着吧？正是，吾有困意，我也是照旧，咱哥俩谈谈。哎呀，我正想找你倾诉肺腑，帐篷里请吧，请吧。这回好，把所有的人全打发出去，大帐之中就是宋江、吴用哥俩，这回可以倾诉肺腑，有什么谈什么，一点顾忌都没有。宋江就问吴用，军师，那封信您觉得怎么样？欧明修所说你有什么感想没？哥哥，你倒问起我来，我睡不着觉，我想问哥。

你怎么想的？不，我先不说，你先回答我，你怎么想的？你比我有学问，你比我有韬略，我想听听你的主见。那我可有什么说什么了，请。但愿你说的都是实情。吴用手捻虚髯，眯缝着眼睛笑了。哥哥，掏心窝子说，辽国大郎主真心实意，爱惜哥哥和我们弟兄，这一点假的都没有。欧明修所谈全都是至理名言，都是真的。可见人家大辽国对大宋国朝了如指掌，人家替咱们安排的是千真万确的一条正路。哥哥，我睡不着觉。我的意思是听哥哥您的，您要认为投靠大辽国对，我头一个响应，我支持哥哥。哎，吴用刚说到这儿，就见宋江这个脸色跟刚才不一样了。宋江呱嗒把脸沉起来了。吴用跟宋江多少年了，那一举一动、一言一行、一个眼神、一个表情，吴用是了如指掌啊。怎么，哥哥您不爱听了？我说错了。非也，先帝啊，刚才我说了，咱敞开心扉，有什么说什么，你有你的看法，你和盘托出是对的。但是我们指挥千军万马，皇上下了保证，左攒建功立业之后，按功劳升赏。就是皇上不升赏，咱是个无耻的白人，咱总比在水泊梁山上强多了。过去是罪犯，我们现在是正大光明的老百姓了。我们就务农为业，吃也香甜，睡也安然。因此大辽国对咱再好再诚心，我也不能同意，我不能背叛大宋。方才我睡不着觉，翻来覆去我在想，我如果投靠了大辽，就留下了千古的骂名。虽然咱们现在保大宋不能说是扬名千载，咱就做个老百姓我就心满意足了，这是我内心的话，不知道军师以为如何。哥哥，你的心意啊，我早就摸透，你重于情义了，咱们都得小心点。咱的后果我觉得很可悲呀。完了，我说完了。哥哥，天色已晚了，赶紧休息，明日的事情咱明日再商量好吗？你请回帐篷休息吧。两个人要说不欢而散也差不多少，不用走了，宋江照样睡不着觉。翻来覆去思考这事，我就不归大辽，我见着这四郎我怎么说，怎么给他一个合理的交代。这宋江就想这些事。第二天天亮了，他呼了吧秃的吃了口早饭，卢俊义、吴用、公孙胜都来了，大家坐下来谈论军事。面对大臣冀州，打是不打，什么时候打，怎么打，得认真考虑。卢俊义紧锁双眉，哥哥，有件事我得跟您说呀，现在士兵当中十个有三位都闹了病了，身也得得重。可这欧明修就知道了，张成一看宋江撤了兵了，欧明修乐了，都督您看怎么样，有效吧？哎，就凭我两行伶俐齿、三寸不烂舌、大郎主一封信，宋江撤了兵了，看来有和谈的希望，宋江归顺有日啊，哈哈哈哈。他们是满怀信心。单说宋江兵撤四十里，到太平山穿着令箭，士兵解甲开始休息。当然了，当兵的休息跟老百姓不一样，下操还得下操，该休息就休息，这仗先不打了，因为到了夏天了，

0: 这一年这华北大地格外的炎热，这夏天来得太早，中午热的人都喘不上气儿，在屋坐着大汗淋漓，这仗怎么个打法？所以弟兄们也非常高兴，该养马的养马，该恢复的恢复，
1: 因为没什么事了，也不打仗了。
0: 公孙胜当夜晚间来见宋江，哥哥，我有个要求，既然现在不打仗了，我打算利用这机会回家乡去一趟，看望我的老娘。我太想我娘了，不知哥哥能不能照准。宋江乐了，兄弟，你是大孝之人，你说打仗的时候在所难免，你要走我怎么能离得开，现在没事了，我跟你犟，你可以回家省亲，多谢哥哥。宋江说慢着，那么公孙先生此番回去到不到九宫县二仙山看望罗真人，你的师父？当然我要去。宋江说昨天晚上我想到这事儿，如果公孙先生省亲看望老师，我陪你去，我想拜会拜会罗真人。
1: 哦，太好了，
0: 既然如此，哥哥你我同行。哎，就这么决定了。宋江的心呢依然是乱的，为什么要上九宫县二仙山，为什么要见罗真人？罗真人有个绰号叫活神仙，能掐会算，善知阴阳，又懂五行周易，相当精通。宋江打算算一卦，让人家指点迷津，到底走哪一步由罗真人决断。书接上文，副军是公孙胜请假回家要看望老娘。咱这么说，梁山一百单八将当中孝子占着一半，最孝顺的还得属公孙胜。这公孙先生的老娘今年96岁，老太太身体倍儿棒，就一个人生活。公孙胜常年跟随宋江占据水泊梁山，转战南北，稍微有点空他就请假回家省亲，多少年来皆是如此。这回打来打去到家边了，离这儿不远就是九宫县，母亲就住到九宫县的县郊，能越门而过吗？这几天呢，公孙胜就闹心，老想请假抹不开张嘴，好不容易盼着双方暂时罢兵，有空可以请假了。宋江也心血了，没提拜会罗真人的事儿，但这个事儿只有智多星吴用知道，其他弟兄一概不知。宋江带了几个贴身的保镖，一共是50个人，临走把军中的大权就委托给吴用和卢俊义，有这些弟兄看家，万无一失啊。简短接说，他们几十个人上了路上，路上无话呀，也就是一天的路程就到了九宫县的郊区。宋江先陪着公孙胜到家里头，等砸开门老太太出来了，哎呦，宋江一看这老夫人依旧还那么精神，这老太太好像有长生不老之身呢，眼睛倍儿亮，腰板倍儿直，多多少少的眼睛有点发花。等老太太开开门呢，愣了一下，公孙胜赶紧跪倒了，娘啊，儿回来看您来了，你是，哎呀，是小静儿啊，可把你盼回家来了。小静儿是公孙先生的乳名，要不说下厨要做饭，宋江好生不忍呐，命仆人拿出一包银子给老太太，老人家这点钱不多，您拿着花吧。哎呦，花你们的钱，老身于心不忍呐。宋江

非给不可，老太太接受了，就在这个庄上啊住了一晚上。第二天宋江有事啊，着急看见罗真人，齐声告辞。公孙胜说，这样吧，我陪您啊到紫霄宫，然后我回来陪我娘，你多咱说走跟我打个招呼，我跟你一块重返前敌。宋江点头。老太太一说要走，老太太掉眼泪了，匆匆忙忙怎么来来就走啊，儿啊，炕头还没住热乎呢，你怎么就离开娘？娘啊，我送个朋友我还回来。那你别走了。哎，我尽量不走，娘您放心啊，我去去就回。这就叫老小孩小小孩啊，年纪太大了，哎，就返老还童了。所以老太太直送他们到门外，看着公孙胜陪着宋江走远了。他们一直来到紫霄宫的宫前啊，哟，这地方风景太美了。后头是山，山叫二仙山，据说数年前有两位仙子在这得道成仙了，故此叫二仙山。山不太高，有仙则灵啊，这会儿的风景美极了。宋江一看心里羡慕啊，真是世外桃源呐、啊！盼着吧，盼着多咱不打仗了，我也选个好地儿，在这盖一所庄园，把我的老父我全家人都接来，大家是一度晚年，我在老人面前也尽尽孝心呐、啊。老师说连年征战，我也是个不孝之子。这环境多好，人在这儿生活能不延年益寿吗？宋江这心里啊什么都想了，酸甜苦辣也不是滋味。众人在观前下了马，宋江叫人叩门，时间不大，出了一个小道童，开门一看就一愣，不认得宋江这些陌生人，但是再一看有公孙胜，这不大师兄吗？小道童先愣后惊啊，哎呀，无量天尊，师兄您回来了。正是正是，师弟啊你还好吗？托您的福，挺好挺好的，快点里边请里边请。盛情款待，把这些马牵到跨院，留下人专门服侍。宋江、公孙胜等人步入草厅。为什么叫草厅啊？哎，两旁边盖了两溜房子，似庙非庙，似住户又不是住户，因为每天往来的人比较多，都安排到这住宿。如果没钱，你就在这吃。实在没钱，临走庙上还得拿路费。所以大家进了草堂，小老道好几个出来进去，这就泡茶。公孙胜往左右看了看，师弟你先别忙活，老师现在何在？师父不在紫霄宫。哦，为什么？师父最近一个阶段心烦意乱，所以啊到后面紫霄宫紫霄洞去修炼去了，这道观的事儿呢就交给我们安排了。师弟啊，此番我回来就想见老师一面呢、啊、这样吧，我们也不喝水了，急于赶奔紫霄洞。那好，我陪着您。小老道把前面的事安排安排，陪着老道和宋江奔后边去。是小山坡啊，穿过一片小树林，又是一片小树林，左拐右拐，九转十八弯，来到紫霄洞前。这紫霄洞是天然的一座山洞，外边是半人工，里边是半天然。一般的不明白地理，你根本就找不着，这个地方什么干扰也没有。有两名小道童在这服侍着，

一看自己家来人了，就问道兄啊，谁来了这么多人啊？咱大师兄回来了，要求见师父。师父现在干什么？刚诵完经，正在里面品茶，快给报个信儿去吧。就说啊，梁山的宋头领现在的都先锋宋江来拜会他老人家。小老道转身到里边送信儿去了。单说罗真人，罗真人这两天耳鸣眼跳，坐卧不宁啊。看表面上清净无水，一尘不染，其实这老爷子心里也闹心，他也有七情六欲，也有不顺心的时候。正在屋里头品茶呢，听小道童这一说，宋江来了。罗道爷可知道宋江是谁啊？徒弟就跟着宋江干，能不知道吗？道爷是亲自迎接来到洞外，宋江这会儿领人也赶到了。公孙胜，宋江抬头一看，好嘛，这罗真人返老还童，高大的身躯往前面一戳一站，跟一桶杯相似。就见老道爷头发胡子都连了鬃了，刷白刷白的飘洒在胸前，两道瘦眉长可到肩，那眉毛长的都耷拉到肩头上了，眼皮往下耷拉着，两眼眯成了一道缝，大狮子鼻，方海口，厚嘴唇，往脸上观看，这小脸蛋通红瓦亮。那位说百十岁的人了，怎么还小脸蛋啊？咱这是比方。其实这张老脸得布满皱纹吧，人家皆不然。那脸蛋气色太美了，就跟那孩子那面皮相似，娇嫩无比啊！起来，起来，起起来！这位就是宋头领宋公明了，不才正是在下，欢迎，欢迎啊！哈哈哈！此地并非讲话之所，里边请，里边请。里边地方不大，宋江叫仆人都站在外面，就是他跟公孙胜两个人走进紫霄洞。到了里边，分宾主落座。罗真人先问公孙胜：“什么时候回来的？看着你娘没有？”公孙胜如实的做了解答。罗道爷又问：“你们不在战场上，到这儿来干什么？”公孙胜又说：“特为来拜会老师，我也想念师父，我哥哥宋江也想前来拜会，就这么的，我们抽空回来的。”哦，好啊，好啊，在这战乱的年代，难得一聚呀！你们能来，贫道非常非常高兴。特别是宋头领的光临啊，我太高兴了。这样吧，咱们先上宾的。但是宋江吃的还真香，吃罢之后残席撤下，这儿待茶。公孙胜就说：“师父，我陪着我宋哥哥来的，把他留下陪您说话，你们有什么话说什么，我呢还得跟您请个假，回家陪我老娘去，明天我再翻回来。”“去吧去吧，你是个盲人呐，有话以后再说吧。”公孙胜跟宋江打完招呼起身走了，陪他娘去了。那么又剩下宋江和罗真人两个人。罗真人手捻虚髯，眯缝着眼睛打量宋江，打量了多时才问：“宋江啊，你要见贫道有什么事儿？说吧，把心里想要说的话尽数抖了出来，我愿闻高论。”宋江扑通就跪下了：“道爷，宋江不才，现在走到十字路口了，我想请道爷指点迷津。这下半生我怎么个走法？请您老人家给我占卜一卦。”我完全出自赤诚。

好啊，这样吧，你先下去沐浴，沐浴之后贫道给你占卜一卦啊。多谢道爷，这仪式还挺麻烦，小老道陪着宋江到后边，有一眼泉水，那水是热乎的。哎呀，宋江脱了衣服先沐浴，洗完了之后身上溜光发滑。香汤沐浴之后，宋江带着更换的衣服，又换了套新的里外三新，精神为之一振。掌灯之时又吃晚饭，吃完晚饭跟罗道爷坐下来详谈。道爷就问他究竟怎么回事。道爷，我详细的跟您说吧，自从招安谈起，一直说到现在是这么回事，这么回事。现在大辽国派出使臣，这使臣想要收买我们，许以兵马大元帅和镇国王之职，现在等着我回信。究竟弟子是继续保大宋朝呢，是投靠大辽国？我的心意已乱啊，求仙人指路，我来的目的就为这个。哈哈哈哈，宋江啊，你乃是个聪明透顶之人啊，有那么一句话叫事在人为啊，这个贫道我不好说，我叫你干什么那代表着我，你有主见你自己决定，你认为保大辽的狼主好你就保他，你认为保大宋朝好你就保大宋，这个事儿你何须多问呢？宋江心说话，得白说了，这老道左右逢源，人家不肯说出自己心里的话，宋江也不好强求。宋江啊，别忘了，一切听天由命啊，天作孽犹可为，人作孽不可活呀。冥冥之中，老天主宰一切，我们只能尽人事而听天命吧。宋江，我看你出于至诚，我送你八句话，你好生玩味。哎，多谢老师。再看罗道爷，恭恭敬敬把纸笔准备好了，料家思索，刷刷点点写了八句话，等干了交给宋江，你过目吧。哎，宋江站起来了，比圣旨还尊重，仔细观看，就见上写忠心者少，义气者稀，幽燕宫闭，明月虚辉，始风东暮，鸿雁纷飞，无头楚尾，官路同归。啥意思？忠心者少，义气者稀，幽燕宫闭，明月虚辉。不明白。始风东暮，鸿雁纷飞，无头楚尾，官路同归。这啥意思呢？老人家，弟子才学太疏浅了，请老人家剖析，我看不懂。哈哈哈哈，宋江啊，你把他带到身上好生验证，迟早有一天你会懂的。你拿出这八句话对对，看看我说的对还是错。天机不可泄露，无量天尊。这宋江怎么求人家解读，老道笑着拒绝。最后老道说，宋江啊，你不必有顾虑，你的主见是正确的，但是我奉劝你适可而止啊。拿你的外表来说，大富大贵之相，封侯拜相不成问题，我再告诉你，你将来可以乐得个善终，你活着可以封侯，死可以入庙，这你放心了吗？但有一样，

0: 你呀，命浅福薄呀，你本身就相克，灾难重重，坎坷不平，你要好生谨慎才是，莫忘莫忘啊。这出家人说这话都模棱两可，他跟咱这俗家人不一样，是就是是，不是就是不是。宋江再想问，老道一伸懒腰，困了要休息，宋江告辞出来，当天晚上住在紫霄洞。第二天平明，宋江心说不行，我不能白来一趟，我还得仔细问一问，恳请罗真人大发慈悲给我解读清楚，我也不虚此行。
1: 听众同志们你们好，从今天开始由我给大家播讲这套古典名著《水浒全传》。
0: 书接上文，宋江啊忙里抽闲拜会罗真人，跟罗真人敞开心扉，把所有的话都说了，恳请这位活神仙指点迷津，但是得到的答复是模棱两可。这个道教也好佛教也好，给你的回答叫你自己去悟，你想问一就是一，问二就是二，不可能的。宋江得到的答复是胡老八图啊，很失望很失望的，你再深问老道笑而不答。头天晚上过去了，到了第二天，公孙胜来了，看望母亲回来找宋江，前敌公务甚忙，哥俩得告辞。临行之时，罗道爷向宋江提出个要求，公明啊，咱把丑话说在前边，我徒弟公孙胜跟你有缘，辅助了你这些年，可早晚呢他还回到我的身边，因为他是我唯一的传人呐。啊，到了那时候你千万要放行。宋江一抱拳，老人家放心，只要老人家召唤，随时随地我把我兄弟放回来也就是了。就这么的拱手告别，宋江带着随从和公孙胜回到前敌四平山。到了四平山之后，吴用众人接着大家进大帐，宋江就问吴用啊，这些日子发生什么变化了？吴用一笑，一切平安无事，只是欧明修派人来过两次，因为听说你不在，他转身就走了，还用问吗？那就是关心咱们归顺不归顺的事儿。宋江点了点头，好，叫他想瞎了心呐。军师，我回来了，咱不妨开个会议，把下一步的事情进行部署。大哥，我听您的。宋江回来歇了两天，在秘密当中开了军事会议，外边是戒备森严，不让走漏一点消息。参加会的宋江、卢俊义、公孙胜、吴用、朱武等等等至关重要18员上将，为什么要开会？下一步怎么办？为什么这么谨慎严密封锁消息？宋江把自己的想法一步一步怎么办怎么办这么办这么办啪啪啪啪在会上对大家都说了。吴用做了补充，公孙胜众人也发表意见，大家七嘴八舌把军事部署研究妥当。那位说研究的是什么？下一步你就清楚了。宋江部署完了之后，从第二天开始军营之中就传出了消息了，一把手宋江跟二把手卢俊义发生了不睦，就差一点骂了祖宗了，桌子也周翻了，椅子也踢倒了。最后就见卢俊义拂袖而走，带着几十名上将，带了几万军兵，跟宋江分了家了。宋江留下这伙人原地没动，卢俊义领着人翻过山去，搬到太平山西边去了。

0: 咱们可，哎呀，大家不知所措呀，心里都是提心吊胆。照这样下去，耗子洞到窝里反，这仗还有个打吗？究竟是为什么呢？众人是种种猜测。宋江在这天的晚上写了封信，密封好了，叫圣手书生萧让送到冀州城。冀州城守关的辽兵经过严密的搜查，搜查出这封信来了。一问他：“你哪儿的？”“我是宋军联营的，奉我家都先锋所差来见欧明修特使。”“
1: 啊啊！”“哈哈，你等着啊！”
0: 有人撒脚如飞到里边送信。但是说这欧明修连日来也闹心呐、跟宋江协商好了，在这段时间双方罢兵不战，因为天太热了，热的人坐那都喘不上气儿了，怎么打仗？等凉快之后再说。双方都同意，因此没有接触。但是静的叫人闹心呐、欧明修啊，也接着几次大郎主的催问信。大郎主就问他：“怎么样你进行的？我命你为特使，劝降宋江，怎么迟迟没有答复？”欧明修就说：“现在是这么情况，请郎主宽限几日。”哎，正在闹心的时候，包师弟进来了：“大人，宋江派来密使要求见大人。”哎呀，欧明修这高兴啊，就预感着是喜庆，吩咐一声：“快请进来。”时间不大，萧让款步走进厅堂，躬身施礼：“参见大人。”“免。”“你是？”“我姓萧，我叫萧让啊，我是宋无名手下的文案。”“哦，久闻先生大名，有什么事吗？”“大人呐、前者你到我们宋营见着我家都先锋，所商量的事情已经达成协议了。”“
1: 达成协议了？
0: 哎呦，太好了太好了。具体是怎么安排的？”“这个小可不知。我家先锋万望大人今夜晚间到一趟联营，这些事情由他亲自向您交代。”“
1: 好
0: 好，今天晚上二更天我准时必到。”“那我先告辞了。”小让把信儿送到，转身走了。回去跟宋江一说，宋江点头，按着原计划带着郭胜、吕方几个亲兵卫队的人离开军营，到了大山沟。沟里头事先都安排了，找了一所农户家，宽宅大院套，在这等着欧明修。哎，派出几个人去，在路上等着欧明修，把他领到这儿来。果然定更左右，欧明修就到了。再到了山里，没超过二更天，欧明修纳闷儿，见着宋江就问：“杜先锋怎么挪地方？”“哎呀，此事保密，至关重要，为掩人耳目，不得不如此。”“哦，原来如此，太好了。”进了农家院，两个人关上房门，开始密谈。宋江说：“大人呐、我已下定决心，愿意归顺大辽国，为郎主进宫报效。”“
1: 好，
0: 明智的选择呀，欢迎欢迎。我先代表我们郎主感谢宋公明啊。什么时候开始起事？”“慢着，今天把大人请来，有一件事情啊向您讲明白了。美中不足的是，我跟傅先锋卢俊义发生了矛盾呢、我们弟兄闹的是不欢而散，而且我这108位弟兄意见也不一，闹了个脸红脖子粗啊。现在我们分了家了，不愿意归顺的领着人马撤到山东边去了，我留在这面。现在我们内部是十分紧张。”欧明修点了点头。我说：“宋先锋，这事不奇怪呀，我不可能都统一，大家七嘴八舌头各执一词，这是正常现象啊。 我也料到这事儿了，这个没什么遗憾的，只要您愿意就可以。我和我的军士吴用全都愿意。我现在查点一下，手下人马不足万人，弟兄才18位，够了。有你宋江一个人就全妥了。卢俊义那方面咱下一步再说，我相信迟早有一天他们会回心转意的。宋某我也是这么想啊，因此大人呐、我提个要求，现在我是属于孤军呐、我才18人，我得找一个安身的退路，你得给我安排好了，不然的话我这一起事，卢俊义翻了脸领兵来打我，我一点防范的力量都没有啊，您看怎么办好呢？
1: 这哎呀，你的去处嘛有3处
0: 啊，我初步设想，一处是文安县可以安身，一处是易经关也可以安身，还有一处就是冀州，究竟让你上何地方去合适，我回去得商量商量，看看我家狼主是什么意见，然后再给您答复。可快点啊，机会不等人呐、如果你迟迟不给我回复，可要了我的命，就许事情中途有变。明天我就给你答复。欧明修非常激动，回到冀州，见着玉帝大王耶律德仲，把这事儿说了。耶律德仲也不白给呀，没马上答复，眼珠转悠了半天，犯了寻思了。这个大人，你看宋江是出于至诚，没错，我敢拿人头担保，他是发自肺腑。不光他这么说，我们事先耳目早就向我禀报了，他的确跟卢俊义发生了争吵，有人亲眼目睹卢俊义是拂袖而走，打那就开始分家了。宋江说的都是真实的。那宋江说找个归宿，大人你说把他安排到什么地方合适？我举棋不定，才请示大王您呢。您说是文安县呢？您说易经关呢？还是咱们冀州？我的意思，要安排就安排到冀州来。哎，我也这么想的。因为什么呢？冀州就到了咱眼皮底下了，不怕从中有诈。宋江充其量才10000来人，如同在咱们掌握之中，他看怎么样？如果他真要使诈降计，我们随时可以把他消灭，摆在咱眼皮底下看着他，这是上策。要搁到文安县或者易经关，鞭长莫及呀、大人说的是，我现在就思考着宋江有没有诈，万一我们把他收留了，引狼入室，他要里应外合盗反咱的冀州，如何是好？这个我也想过了，我想不能，宋江走投无路了，他急于找一个落脚之地，这是情理之中的事儿。你说咱拒不收他，就难免叫他怀疑咱们大辽国不出于坦诚。哎，我们这样呢，大大方方把他接进冀州城，这宋江的心里能过得去呀、他能够一心一意给狼主尽忠报效。如果我们想这想那，裹足不前，可就耽误了大事了。先生说的也对呀、这样吧，这事就这么定了。明天你亲自去接宋江，你看怎么样？我在城中做好准备。
1: 是，
0: 这事就这么定了。等到第二天，欧明修来接宋江，宋江点队启程。临走的时候显出非常匆忙的样子，跟欧明修说，我现在是10000来人分作2队，我领着大部队先行，留下3000人断后，以防卢俊义抄我的后路，把军士吴用先留下。
1: 可以可以。
0: 就这样，宋江兵分2队，领着大部队跟着欧明修来到冀州城。这一进来

0: 记着啊，哎，耶律德重还真行，列队亲自迎接。见着宋江之后，从马上跳下来，鼓掌欢迎。宋江也从马上跳下来，四只大手握在一起呀、啊。这位玉帝大王嘴丫都咧到耳根台子上了，哈哈哈哈！功名，有缘千里来相会，无缘对面不相逢啊！啊，可盼到有这一天了。功名举大义，归顺大辽，此乃天意啊！功名，你将来是前途无量啊！将来还仰仗着玉帝大王提携。
1: 哎呀，没得说，没得说！里边请，里边请，各位里边请。
0: 把宋江的人马安排好了，让着宋江、郭盛、吕方随行的人员，赶奔帅厅，盛排宴样款待。在酒席宴前，宋江又把自己营盘里分裂的事情如实的讲了一遍。耶律德重哈哈大笑：“公明啊，这事不奇怪呀、啊，人多了心不齐呀、啊。现在的分裂是正常的，我相信根据你的威望，迟早有一天你那些弟兄还会回来的。这个本王向你担保，他们多咱来了，我多咱欢迎。从现在开始，咱就是一家人了。你安心住在冀州城。”我马上请示我家郎主，封官进爵就是。多谢玉帝大王。当天晚上，吴用领着3000人也到了，把吴用接进来，又升排宴宴款待，大家是欢声笑语。没2天的时间，报千岁可了不得，卢俊义自领大军50000，是攻打冀州城，口口声声叫败类宋江出战，骂得十分难听。宋江啪一拍桌子：“卢俊义啊，真是牵着不走，打着倒退。玉帝大王，在下不才，请令出战。公明啊，别着急，别着急。你看你还是个火爆子脾气。”我陪着你登上城楼去看看敌情，咱们见机而作，见景生情，先不急于开兵见仗也好。耶律德重、欧明修、满营众将陪着宋江，带着宋江的人登上北城的城楼。这城池也高大，靠着女儿墙，手扶垛口往下观看。再看对面打着宋朝的旗号，数万人马摆开二龙出水式的大阵，正中央风卷旗号，能有几十位战将，一个个是盔明甲亮，为首的正中央一人金

凳能高出一块来，因为宋江个矮，那个垛口都挺高的。这回居高临下，宋江往前探着身子，扯开嗓子就喊：“下面是贤弟卢俊义吗？是卢贤弟吗？”就见卢俊义把马匹带住，人仰面抬头往城顶上看看，对面你可是宋江？不错，正是小兄啊。贤弟呀、啊，归顺大辽吧，狼主对咱不薄啊，家封你我都是王爵，授以兵权，我也是元帅，你也是元帅，咱们紫袍金带位列朝班，何乐而不为呀、啊？还保大宋朝干什么呢？我记得咱们弟兄没事就唠过，那宋朝现在是腐败透顶，四大奸臣当道，没有你我弟兄的好处啊。小兄经过反复思考，利弊权衡，才做出最后的决定。兄弟，你当时万难接受，隔了这么些天了，你想好没？如果你愿意的话，我请示玉帝大王，马上开城，请你进城，你看如何呀？贤弟啊，别拗着来了，识时务者为俊杰，过了这机会可就没有了。宋江的话还没等说完，卢俊义在城下是破口大骂：“呀呀呸！宋江无耻之辈，名利之徒，我卢俊义跟你绝没有一样的地方。我这个人呢，忠心事主，绝无二心，不像你喜新厌旧啊。宋江，你就死了你那个心吧。待我攻破冀州城，蒋儿抓住八匹草圈，五马分尸。”林冲也骂，底下其他的战将也骂，就差骂祖宗了。连玉帝大王都听不进去了。公明，这帮人也太不识抬举了。大王，您看见了吗？卢俊义这些人就是牵着不走，打着倒退呀、啊。玉帝大王，您不必着急，您看我的，哎，不用大辽国一兵一卒，我就能对付了他。卢俊义，好良言难劝该死鬼。既然你听不进忠言相告，就得武力解决。宋江说到这儿，回头看了看郭胜、吕方听命，在在；周通听命，在；跳涧虎、陈达、百花蛇、杨春听令，在在。我命你五人马上下城去活拿卢俊义。得令，得令，得令。五员大将提带辽袍，顺着马道下了城，来到城门洞这儿，飞身上马，城门大开，呲牙牙放下吊桥，五匹马冲出冀州城。宋江、耶律德仲等人在城头上观战，再看五匹马带着几千人到两军阵前排摆阵势，指手画脚，说什么听不清，一声高一声低的，毕竟有一定的距离。就听郭胜在那骂：“卢俊义，你个该死的鬼，忠言逆耳，不听宋哥哥的，今天就是你的归宿，快些催马过来，决一死战。”郭胜、吕方、周通等五员大将奉宋江之命开城门，冲到城外与卢俊义见面，话不投机是当场动手，展开了一场混战。林冲催马摇矛冲上来了，大刀关胜催马晃了青龙偃月刀冲上来了，双枪将董平、金枪手徐宁、小李广、花荣等嗷嗷之喊，颤凳相磨，就在这城底下宋江
可玉帝大

0: 耶律德重在城头上观战，一看打的是真激烈。最后郭胜、吕方等人不是林冲等人的对手，哇就撤下来了。宋江跟玉帝大王说，不能伤损咱的元气啊，来日方长，为了保存实力，让他们回来吧。好，明金唐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兵法云文武必进，文进必退啊。周通等人一看叫退，把兵器一招，哗败下来。林冲等人是紧追不舍。令人奇怪的是，败的兵啊跑得慢，追兵跑得快。周通等人上了吊桥了，人家追到屁股后头去了。周通等人还没过吊桥，人家冲上吊桥了。周通等人刚到城门脸这，卢俊义等人也杀到了。再扯吊桥关城门已然来不及了，你就关门把自己人搬到外头了。玉帝大王看得惊惊的，这该如何是好？就听城门洞的喊杀连天，冲啊！这宋军可老的往城里灌。玉帝大王眼睛瞪溜圆，犯了寻思了，回头看了看宋江，我说宋头领，我觉得有点不对劲儿吧？这是怎么个打法？就见宋江仰面大笑，哈哈哈哈。耶律德重，对不起，你中了某的诈降计了。现在冀州已属于大宋宋朝管了。哎呀呀呀呀呀！现在是追悔莫及。耶律德重赶紧带着亲兵卫队从城上冲下来，上马的上马，在这城里都展开了混战。城门这一开，宋军可搂的往里灌，宋江原来带着万八千的人在里头，马上倒了戈了，原来是假的嘛！兵合一处，将打一家，辽兵哪能招架得住？一个个人心惶惶，逃命要紧呐！满街道上都是军队，互相践踏，互相拥挤，死伤了不少人。日色平息，战斗结束。宋军终于占领了冀州城，四城头上飘扬着大宋的旗号。宋江为首，卢俊义、吴用、公孙胜各位大将来在率厅，弟兄们见面彼此哈哈大笑。卢俊义一挑大拇指，高，宋哥哥这招诈降果然玩得漂亮。宋江也挺美，不住的点头。贤弟啊，这要归功吴用吴军师，这不是我的主意。众人称赞不已，大家热烈祝贺。宋江一声令下，出榜安民，不能伤害城中的老百姓，要优待俘虏。外面的战斗还没等结束呢，一会儿一报捷，一会儿一报捷，抓着多少俘虏，得了多少粮台寄养。打仗难免着火，有人他就放火，天气到黑了之前火全扑灭了，城中安定下来了。宋江他们吃罢了晚饭，就在帅堂高坐，把俘虏带出来了，说当兵这小头那太多了，在大操场有人监押着，把当头的全接送来了。宋江有的认识，有的不认识，一看头一个正是玉帝大王耶律德重，在后头跟着耶律山、耶律海、满不错、偏山勇、保密胜、牛金山、杨金豹、乌达、敦赞、楚明玉、保尔康、曹明奇、奔德禄、波浪谷，还有特使欧明修，一百来号全拿绳勒着。宋江往下看了看，是十分得意。卢俊义叭叭桌子一拍，尔等现在身为阶下囚，还有何说？来啊， 回到云阳市口砍了，一个去黑脸的，一个去红脸的。他刚说完这个，宋江站起来，慢，等一等。再看宋江是欠身离座，来到众人面前，笑呵呵的把绳全给解开了，突一个，突一个，吩咐一声，摆座，各位请坐，请坐。连吴用在内不住的抱拳，各位啊，实在对不起，给你们压压惊吧啊，诸位千万得原谅。再看这些俘虏表现不一样，你看那耶律德仲这玉帝大吧，不服气儿，直不了脑袋，眼珠子瞪得溜圆，嘴呀冒着白沫，也不知道嘟那些什么，那意思不忿呗。那个大将天山勇保密胜那挺厉害，俩人奔奔直奔，最后叫宋军按着肩膀子又叫他们坐下来。哎，宋江不用来这套，既然我们被俘了，你们随便处置吧，要杀开刀，吃肉张嘴，皱皱眉头，不算大辽国的英雄好汉，来这套软刀子扎人我们不接受。有的人怕死贪生，把头耷拉着一语皆无。宋江瞅着谁都笑，并不回答，最后来到欧明修近前，拍了拍他肩头，欧大人您受惊了。欧明修是惭愧之极啊，看了看宋江，翻了翻眼睛，摇了摇脑袋，打了两个哀声，哎，心里说愧杀人也，啊，回回的我身上，冀州城丢丢的我头上了，我是罪责难逃，无地自容啊。这话他没说，低着脑袋。宋江说，各位啊，两国相争，各为其主，我呢绝不亏待俘虏，咱们私下里没有什么个人的恩怨，你们为了保卫冀州，我们为了得冀州，难免兵戎相见。这兵法云，真理的带虚，虚理带真，变幻莫测，你们一时的糊涂中了我的计了，这也不算什么丢人的事情。打开历史看了看，在兵法当中，在战争当中，这种事儿也屡见不鲜呐。各位啊，我不多说了，今天你们在冀州住一晚上，我一定好生款待，明日包括那些俘虏送你们出城，爱上哪儿去上哪儿去。哎，宋江真就行，一个也没上，那混乱之中死的那倒霉。等到第二天，派专人护送众人离开冀州，这些人一句话都没说，耷拉着脑袋出北门，赶奔幽州。等离开失了礼地了，耶律德仲回头看了看，罢了啊，偌大的冀州，同邦铁底的城池是毁于一旦，让宋江捡了个大便宜，简直后悔透了。回过头来狠狠瞪了瞪欧明修，欧明修是一语皆无。他退到哪儿去了？退到霸州去了，霸州还归大辽管辖地界。到了霸州也就是两天的光景，大郎主得着信儿。大郎主一听说，什么招安宋江不成，相反还丢了冀州，中了人家诈成计了。哎呦，大郎主这火冒三丈，马上用金皮令把耶律德仲、欧明修调到京都。咱这么说，第二天两个人上了殿了，跪到殿上低头请罪。大郎主把桌子拍得啪啪山响，用手指着欧明修的鼻子，啊呸！欧明修啊，你官至左侍郎之职，德高望重，本郎主对你寄予厚望，你出的什么馊主意？ 是不是你挑的头？头，你说不宜兵戎相见，应当招安宋江，应当封官进爵。本郎主一时糊涂，答应了你的要求，结果怎么样？到头来比伤兵损将还要残生十倍、百倍，冀州丢了，我们落了个丢人现眼呢。其罪完全在你的头上，你可认罪？大王，我罪该万死，我只求大王下旨意把我处决吧，我没什么可说的。好，我杀你个心服口服，推出去乱马踩死。这招可够狠的，就是把人捆上啊，装到口袋里头，那马来回跑，一会儿的功夫就踩为肉泥啊，这是一种酷刑啊。命令一下，军兵上来往外就拖，欧明修一句话都没说。正在这时，班部之中有人说话了：“慢，郎主且慢。”大郎主一看，说话的谁呀？自己的亲四弟耶律阿保金。哎，他们哥好几个呢，老四刚来呀、啊，从古国骆驼城赶到支援的，带着兄兵五六万呢、啊，两天前才到了燕京，今天赶上这事儿。耶律阿保金出班，晃着两只大手：“哥哥，慢，使不得，使不得。”四弟啊，为什么？郎主请讲。欧明修为什么出这主意？忠于大辽啊，他也是一颗赤诚的报国之心。无奈他的对手宋江太狡猾了，我们太仁慈了。故此才上当受骗。欧明修出于本意，没有坑害大辽国的意思。您就这样把他处以极刑，也被宋江耻笑啊！您没听说吗？宋江抓住咱们上百名俘虏，完全优待，而且把他们尽数都放回来了。如果我们把他们处死，显得咱大辽国的人太心胸狭窄了，岂不令宋江等人耻笑？再者一说，我大哥，这大主意是你拿的，你不能怪欧明修，他不管出什么主意，你认为不妥，你不办呢？既然你降旨叫他去办，说明你是同意了，那么即使上当受骗，你也逃脱不了责任，怎么能怪罪在欧大人一个人身上呢？你想想是这道理不？这大郎主脸腾红了。是啊，老四说的一点都不假。好吧，放回来，把欧明修放回来了。欧明修往上叩头，大郎主说：“死罪饶过，活罪不免呐、啊！我将你革职，戴罪立功，军前效力，好吗？多谢大王。”多谢大王恩典，这多好！欧明修落了个丢官罢职，哎，总算把命保住了。可是把这些事儿处理完，大郎主火爆八丈啊，把几个弟兄全找来了，大家开了个御前会议，怎么办？现在宋江已经进兵赶奔霸州，霸州要再丢了，咱的燕京城也就保不住了。燕京要保不住了，得几十年的功夫前功尽弃呀、啊，咱还得跑回沙漠去，岂能善罢甘休啊？怎么办？耶律阿保金他这四弟建议：“大哥，兵来将挡，水来土屯，没什么了不起。我看过历史，那么在中国历史上，楚汉相争，刘邦数败于项羽。”结果九里山垓下一战成功，逼得楚项羽抹了脖子了。这个历史的事情咱应该借鉴了。咱这幽州怕什么呢？九门九关城池高大，我们的背后还有三川六国九沟十八寨的人马，凑吧凑吧百万之众啊！ 怕什么？丢了几座城池，没什么了不得的。还是那句话，兵来将挡，水来土屯，燃眉之急要守住霸州，把那儿守住，我们的京城就万无一失。小弟不才，愿请令去守霸州。
1: 老四啊，
0: 太好了，有你这番话，我心里落定了。就这样吧，你辛苦辛苦，带着你五万人马赶奔霸州，前去消灭宋江。我等候你的佳音，有哪些困难随时联系。大哥，就这么定了。这耶律阿保金也不是省油灯啊，第二天率领五万精兵，还有他二哥耶律德仲，起身赶奔霸州。此次他行军呢，心里有点底。为什么呢？他手下有一员了不起的大将，是他干儿子，人称干殿下，叫泰山巴努鲁。你就记住泰山就行了。这个家伙人高马大，两臂一晃是千斤的力量，在三川六国九沟十八寨是第一名勇士，号称八秃噜。他能用手活起老虎，说武松三拳两脚打死老虎，他不用费劲，像抓小鸡儿一样拎起来就摔死。他斗过熊，满身的决意，力大无比。跟他一块来的，另外他还有一个女儿叫乌云格格。这个女儿啊，在沙堰岭拜一个老尼姑为师，这老尼姑传授他各种兵器，兵书战策无一不精。乌云格格号称塞北第一的美女，这回跟着他爹也起身赶奔霸州。他有特殊的本事，有这两个人，所以多了左膀右臂，他这心里头稳当多了。路上无话，来到霸州。这霸州有不少被宋江俘虏的战将都给放回来了，这些人都灰灰秃秃的在这死守霸州，争取立功赎罪。什么耶律山、耶律海、满不错、天山勇、保密圣、牛金山、杨金豹，什么乌达、郭赞、楚明玉、保尔康、曹明吉、奔德禄、波浪谷等等等，都在这儿。一听说援兵来了，开城门盛情迎接，敲锣打鼓，升座帅厅。等到这新官上任三把火呀，耶律阿保金怀抱金皮令是居中而坐，相开了一次动员会。老来，今天本王奉大狼主之命来镇守霸州。当着撮人别说短话，你们大多数人都跟宋江打过交道，而且叫人抓了俘虏，又把你们放回来了，你们也是迫不得已，希望你们讲功补过，你们每个人身上都有过错，我不究既往，只要你们立了功，我照样升赏，但是要求你们人人奋勇，个个争先，哪一个危刀必剑、贪生怕死，我是定斩不容。我们不仅要守住霸州，而且要一举收复冀州和潭州，大家听明白没有？听明白了，听明白了。好，今日无话，明日咱主动出战，我看看宋江是何许人也。明白。头天他刚到了霸州，这宋江的大队人马就到了城外了。第二天平明还没等他出兵呢，宋江那头就亮着队了，号角震天，鼓声震地，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报大王千岁，宋江在南门外讨敌骂阵，口口声声要攻打咱的霸州城，再看。哈哈，各位看见没，这宋江不知道死的鬼主动登门了，我想他知道知道我耶律阿保金的厉害，来呀、啊、亮拳对杨敌，
1: 是亮全队迎敌。
0: 再看耶律阿保金呢，手提飞叉，有人扶着他上了白毛金睛大骆驼。这大骆驼有个绰号叫千里追风车，比战马还快。那骆驼是沙漠之王啊，经过训练到了战场上那还勇猛无比呢。他骑上大骆驼，高人一头，炸人一臂，特别显眼。这时军兵开关落锁，放下吊桥，他们就冲出霸州城，在城关五里处开阔的地方排开阵势，排开了五斗三才阵，进可以攻，退可以守。他骑着白毛大骆驼定睛往对面观看，按现在钟表说早晨起来6:30左右，太阳刚升起来，霞关万道，天上是碧蓝碧蓝的，天空如洗，秋天的小风吹到身上十分惬意，这正是打仗交手的好时机。耶律阿保金倒背着紫金叉，拢目光定睛瞧看，呵，他一瞅宋军整整齐齐，横看成趟，竖看成行，盔明甲亮，真好像天神一般。
2: 听众同志们，你们好，从今天开始由我给大家播讲这套古典名著《水浒全传》。
0: 四郎主耶律阿保金在关前亮队第一次跟梁山的人打交道，他在沙漠骆驼城啊早就听说过宋江的名字，耳朵磨出老茧来了，今儿个可亲眼目睹了，他要好好看看。他一看关前宋军都是梁山的原班人马，那队伍整齐的是刀裁斧剁的一般，横着看成趟，竖着看成行，刀枪明亮，旌旗飘摆，十分威武。望正中央旗号下观看，一字排开能有40-50员大将，为首正中央的有个矮胖子，看岁数40左右岁，48-9岁，长得是精神饱满，脑门倍儿亮，黑惨惨的面皮，三绺短墨髯，头上戴着黄澄澄帅字金盔，三叉戟柄，包耳护项黄金的抹讷，身上配9吞8炸金锁连环甲，外罩大红袍，凤凰裙双折马面，一对战靴双叉冰铁刃。再看此人怀中抱着令旗令箭，腰悬佩刀，一看就是当头的，甭问，他就是宋江。往上垂手观瞧，有一人金盔金甲素罗袍，胯下压起宝马照夜玉狮子，手中端枪，面似怪玉，眉分八彩，是目若朗星，准头端正，方海阔口。这人长得非常帅气，年轻的时候肯定是个标准的美男子，就是到了不惑之年了，也看出来长得那么俊俏。在他身后插着一马头，端坐个漂亮小伙，看得清清的，一不顶盔，二不挂甲。这小伙头上戴着甩子嘎的青皂帽，顶梁门倒拉三尖刺骨叶，鬓插英雄胆，突突暗颤，穿青挂道啊，腰沙着板带，勒着狮子汗，骑马叉，蹲裆滚裤，一双薄底的快靴，鸟船德胜沟挂着一条长枪，手里拎着一条杆棒。小伙这脸蛋长得溜光发滑，哎呀，真是标准的美男子啊。再往两旁观看， 黑的、白的、丑的、俊的、高的、矮的、胖的、瘦的，是胖大的威风，瘦小的精神，各提军刃，一个个气宇轩昂，是严阵以待。四王想了想，心中赞叹：罢了，这水泊梁山难怪有名啊，看来是名副其实。跟这样的军队打仗，要不加点谨慎，焉有不败之理呀、啊？哎，想罢多时，他把白毛金睛大骆驼往前一提，啪啪啪啪啪啪啪，哎，哗楞楞楞楞，一抖掌中的紫金叉，提高嗓音高声喊喝：“哟，呆！对面，你可是宋江？”你能否跟我马前搭话？宋江一听这主，这声音可够大的啊！一看，哎呦，这回的辽军跟往次见面不同，队伍格外的整齐啊！一杆杏黄色大旗顺风招展，旗上有辽文、有汉文两行文字，斗大的一个“耶”字。往旗脚下观看，这主骑着白毛金睛大骆驼，是金鞍玉佩，连那凳都是透龙的金子的。一看这个主跳下马来，摘盔卸甲，平顶身高能有一丈左右，是个大块头，上秤称一称啊，没有250斤也差不多少。头顶犀牛皮的战盔，身穿犀牛皮的战甲，前后护心镜、掩膝镜，肩头吞肩兽，下有吞海兽，牛皮战裙，牛皮大靴子，在手中端着一条紫金叉。一瞅这大脸蛋子，跟头号洗脸盆的盆底差不多少。两道大刷子眉非同两鬓，一对大眼，双眼皮，狮子鼻子，厚嘴唇，连鬓乐腮，黄焦焦的胡须，那胡子还带卷的，左耳之上戴着个金环，这金环没烧饼大也差不多少，人一动狠的咯楞咯楞直响。这人好像金甲天神相似，往他背后观看，一男一女两员战将紧跟着他。先说这女的，哎，这女人长得不像大辽国的人，长得细条条的身材，一张桃花似的脸蛋，头上顶着荷叶盔，身披麒麟甲，外罩大红袍，香牛皮的战靴，双叉金镫，那是弯弯的柳叶眉，一对杏核眼，鼻似悬胆，口如桃花，满嘴的玉米银牙，小鼻子刺扇呼着，元宝的耳朵支棱着，马前马后也是百步的威风，胯下桃红马，掌中三尖两刃刀，斜背着香牛皮这个大口袋，鼓鼓囊囊，不知道里边装的什么东西，看年岁不超过20岁。这个女将出马并不多见，那么他敢出阵，就说明有两下子。往下垂手观看，一匹铁青的大马，马鞍桥上端坐个大块头，这大块头高人一头，扎人一臂啊！摘盔卸甲，身高一丈，能有5寸挂零，肩膀圆圆的，屁股鼓鼓的，肚囊子鼓鼓的。再看，穿青挂皂，没盔没甲，那胳膊根跟小房领，大腿好像房驼呀。往脸上观看，这位长得黑中透亮，亮中透明，一张大黑脸，阔口咧腮，扎蓬壳的虚然，长得真好像火燎的金刚，燕军的太岁相似。在掌中擎着一条大棍，这棍呢都出了号了，混铁明钢制造的，是分量加重，俩眼一瞪是贼光四射，看年纪不能太大， 不超过30岁。再往后头观看，脸熟的不少，特别是玉帝大王耶律德仲也在人群之中，其他的好像还有耶律山、耶律海、满不错、天山勇、保密圣等等等等众将。今天看意思亮的全对了。宋江看罢多时，把马往前一提，啪啪啪啪啪啪啪啪，离着四郎主耶律阿保金相差15丈左右，把马匹带住，怀中抱着令自己一抱拳：“小可宋江在此，请问辽将通名报姓，您是哪一位？”“啊，你果然是宋江，被我猜中了，哈哈哈哈！要问寡人，我乃大辽国四郎主是也，我的名字叫耶律阿保金。”哦，闹了半天是四郎主，今日得见，三生有幸。呸！宋江啊，你可够狡猾的你啊！即使你们占领了我们的冀州，我觉着也不光彩呀。按着你们大宋朝的话说，太不够意思了。哎，你们使的什么招数啊？用诈降的办法，不光彩，不光彩！你认为着占领了冀州就能得霸州，占领着霸州能指导燕京？你想错了。大辽国有的是兵马，有的是有名的上将啊。今天寡人奉令前来镇守霸州，与尔等决一死战。宋江啊，耍弄权术，利用智谋，不算光彩的事儿。来吧，今儿个咱们不打个胜负，绝不收兵，你看好吗？你可敢应战？哈哈哈！啊，您就是四郎主。四郎主啊，您说的我太同意了。战场，战场，不征战怎么叫战场啊？既然四郎主有信心要大获全胜，宋某不才奉陪到底。好，痛快，痛快，准备吧！宋江一拨马回归本队，正颜厉色往左右看看。各位弟兄，今天霸州一战至关重要，我们要杀杀对方的锐气，长长我军的威风。哪位先帝首先出战？哥哥，我的！嗷嗷一嗓子，下垂手是一马飞出。宋江一看搭话者非是旁人，正是急先锋索超。这索超叫急先锋，干什么都急呀。再看索超，头顶铜盔，身披铁甲，外罩眼睛，手中端着长把车轱辘大斧子，骑着大铁青马，领命之后是飞马到前敌。可这时候呢，耶律阿保金四郎主已经回归了本队，也正在调兵遣将。哎，各位弟兄，哪一位领着头指令去战这些中国的南蛮子？他们管汉人叫南蛮子，这叫通称。声音刚落，就听上垂手有人喊了一声：“四郎主，在下不才，前去战他。”一马飞出。四郎主耶律阿保金一看，出马的非是旁人，正是天山勇。这天山勇啊，原来在潭州，咱说过，这家伙有两下子。那张青倒霉倒他身上，他偷着给张青来了一箭，就是那弩箭，把张青给射伤了，好悬没要了命。现在摸一箭，张青刚刚好了病。昨天到前敌报的道，这天山勇呢，本来是一员猛将，但是 连续打败仗，觉得脸上不光彩。今天呢，他想在四郎主面前撞撞脸面，显示显示他的本事。要不也叫人抓了俘虏又放出来了，好说而不好听。因此天山勇马往前蹄，手中摆刀来战急先锋索超。索超一看是他，分嘴一撇，哎呀，如果我没记错的话，你叫什么天山勇？然正是本都督。天山勇啊，脸皮多厚啊，你是被俘的将军，我哥别有好生之德，把你们给放了，你就找个没人的地方偷着乐去吧。就你还舔脸到两军阵前呢？哎，旁的不说，你真不懂得害臊二字。好啊，小子，你嘴可够损的，你管我脸皮厚不厚？拿命来，抡刀就砍。简短接说，跟索超斗在一处。索超心说，刚才我哥哥交代的清楚，今天要杀杀他们的锐气，长长自己人的威风，我得好好卖卖力气。想到这儿，抡开双臂，大斧子呼呼刮风，二马盘旋，打斗到30多个回合，突然就听见索超喊了一嗓子：“天山勇，你在这吗？”这一斧子斜着就劈下来了，天山勇手足无措，一个没照顾到，这一斧子在肩膀上给砍上了，车轱辘大斧子，跟咱们劈柴火那笨斧子可不一样，那斧头跟半拉小车轮差不多少，耳轮中就听着咔嚓的一斧子，把天山勇斜插花劈为两半，哭丘失手两分，那匹马跑回去了。这是头一家伙，辽兵大惊，哗，耶律阿保金一拨了脑袋，稳住稳住，这算得了什么？打仗有不死人的吗？把尸首抢回。有辽国的军兵跑过去几个，把天山勇的尸首抢回，把鲜血擦干净。四郎主耶律阿保金又问，哪位出战给天山勇报仇雪恨？我去。一马飞出，这员大将正是副都督牛金山，请着和善板闷刀来斗急先锋索超。咱不必仔细说，打斗到20几个回合，索超喊了一嗓子：“你跟他就伴一块去吧！”咔嚓，这一斧子把脑袋劈下半拉去。那还活个什么劲儿？牛金山尸身栽倒，战马逃回。咱们说呀，不到10分钟，辽国就损失了2员上将啊！这回耶律阿保金可有点着急了。形势不利呀！看来水泊梁山的人真够邪乎的。妈，这黑脸的汉子，这条大斧子可真厉害，不派个硬茬子，这事儿不好办了。各位都督平章，没有降服对方的能力，最好不必出战。你们哪个心里头有底？我去。干爹，叫孩儿我出战。说话者非是旁人，正是四郎主的干殿下泰山巴努鲁。这家伙一片腿从马上跳下来，手舞大棍是来到两军阵前，两条大长腿呼呼挂风，比马跑的还快，到了急先锋索超的马前，挺身站住，把大棍子一横：“中国的南蛮，我来收拾收拾你。”索超一看，倒吸了一口冷气，混账，这个可够邪乎呀， 就在那儿

看着没骑马，比自己也矮不了多少。再看这条大棍，浑铁明钢，分量加重了。甭问，这是一员十足的猛将，我要谨慎对待。他刚想问明姓动手，宋江这边收军锣响了，嘡亮亮亮亮亮亮，嘡亮亮亮亮亮亮亮。索超不敢抗令，拨转马头回归本队，把大斧子挂上一抱拳：“哥哥，我正打到兴头上，怎么叫我回来了？”宋江一笑：“贤弟，你连胜两阵呢，你这脸就算露足了。你看你累的满头是汗，请到后面休息休息，叫旁人替你打一阵。多谢哥哥。”那宋江有爱将脾，使唤人不能使唤的太烦了。索超高高兴兴退回本队。宋江问两旁：“哪位兄弟前敌出战？”“我去。”宋江低头一看，好，谁呀？正是黑旋风李逵。李逵啊，也从马上跳下来了，要不怎么宋江低头看他呢？李逵手心脚心都发刺呀，心说今儿这仗打得过瘾，对付这大块头非我不可，把李逵给急得嗷嗷直叫。宋江点了点头：“贤弟呀，多加谨慎了 啊！我明白，您瞧好吧。再看这李逵，这毛病多了，一伸手先把帽子拽下来，紧跟着解开纽帕，把上衣脱了。”赤身裸体，光着个膀子，把外边长裤子褪下去，穿着半截大裤衩，光着脚巴丫，提着一对车轱辘双斧，肉肉肉肉肉，来到两军阵前。大伙儿这也不敢笑，心说是怎么个打仗的？你脱光了屁股多好，哪有你这么干的？李逵习惯了，来到两军阵，把两柄大斧左右一分。上一眼下一眼打量这位大力神泰山巴奴鲁。哎，我大个子，你叫什么名？泰山巴奴鲁看了看来将，比自己矮着一头，但长也挺短，跟牛犊子相似，擎着一对大斧子，看得出也是一员猛将。问我叫什么名字？泰山巴奴鲁。什么？哎呀，我这名太难记了，什么巴努鲁巴鲁鲁的我记不清，我就管你叫泰山得了，随便。你是谁？黑旋风李逵，你李爹爹来了。李逵啊啊，听说过哦，你就是黑旋风。今儿个两军阵前相遇，我这趟没白来呀、啊、来来来，李逵，我看看你怎么个黑旋风，一会儿伸上手你就知道了。招斧子吧你！李逵把双斧子并在一块儿，搂头便砍，实实拍拍就下来了。再说泰山巴奴鲁手中擎着宁当的大棍，看着一瞅斧子挂风，奔顶梁门劈下来了。他一不慌二不忙，双腿一叉站稳当了，用棍子往外一兜，开呀！啪！棍子往上这一兜，棍头正好挂到斧子上头。您说有多大的劲儿？那李逵呀、啊，那是猛将啊！以上是下，双斧子挂定风声，能有几百斤的力量。但是遇上大铁棍了，这下兜个结实，双斧子揉就飞了。不仅飞了，李逵哎呀一声是仰面栽倒。黑旋风李逵在两军阵前大战泰山巴奴鲁，就一个回合，这李逵是乐得大了，斧子飞了，仰面朝天摔到地上，跟贴饼子一样实实在在的啪。两旁观战的人看得清清楚楚，把李逵摔得眼前冒金星，脑袋嗡嗡直响。这也就是他

0: 跟野牛似的，换个旁人呢就得摔个半子儿。李逵长这么大没吃过这亏，心说哎呦，今天我碰到茬子上了，这个小子力大无边呢，我岂能善罢甘休。他一咕噜身起来了，咕楞咕楞脑袋晃了晃腰，活动活动四肢，揉揉揉撒脚如飞，干什么去？捡斧子，把斧子捡了回来，又奔泰山巴奴鲁。巴奴鲁哈哈大笑，黑鬼呀、啊，你这两下子白给，你服不？不服，照这样，我叫你摔十回都不带变样的。小子，你甭吹，招斧子！巴奴鲁一不慌二不忙，看准了斧子，啊哒！又一下，李逵是紧躲慢躲，没躲开，双斧子碰到棍上的，扔扔，又飞了。这回李逵长心眼了，没摔倒，但是两个虎口全都震出血了。李逵没服过人，这头一回心服口服，这力气比人家差的多了。现在真是骑虎难下呀，没打过败仗，这揉揉揉跑回去见着哥哥宋江、满宁众将，怎么交代？拼命吧，没那本事。李逵正在着急的时候，就听队伍的后面有人尖着嗓子喊了一声：“哎！”我说大兄弟，不必着急，我来助你一臂之力，来嘞！众人顺声音观瞧，来者非别，正是大将古上早石谦儿。哎呀，宋江手下的弟兄啊，真都想不到，石谦儿这小子有便宜就上，哪活累他指定不露面。比尖的还尖，比滑的还滑，足智多谋，专门算计旁人。没想到这样的战场，哎，他能亲自露面，难能可贵呀、啊，没见过呀。有人猜测，是不是这小子睡觉睡腻整了，哎，或者神经分裂了？他出头为啥呀？他这两下子太白给了。众说纷纭，怎么想的都有。其实石谦这人呢，不是坏人，滑是滑，鬼是鬼。石谦这心是热的，他在后边瞅准了机会了。他一看对面这叫泰山巴奴鲁这家伙，呆头呆脑，有点缺心眼。石谦就想对付这样的人，他好算计。别看你力大绝伦，我能钻你的空子。这个战场上要不露露脸，不扬扬名，就没这机会了。石谦掐手指头一算计，我竟干什么活了？给人打补的，给人家补漏子。正经场合我上不了席面，今儿个打大辽我也卖卖力气，让我哥哥宋江也高高兴，也给他们开开心。他打定这个主意，这才露的面。其实李逵私下跟石谦还挺好，别看石谦挺滑，李逵挺喜欢的。回头一看是他，哎呀，我说你看这事好办，这算什么呢？兵家胜败此乃常事啊，就打了败仗，咱哥们也不丢人，你别往心里去啊。你不想回队伍没关系，靠边站，交给我了，你瞅我怎么赢他。你不信吧？你瞅哈哈笑，你把眼珠瞪大点，长长见识，跟我好好学学啊！李逵点了点头，退在一旁。单说石谦儿，迈着小腿蹬吧蹬蹬吧蹬，哧吧楞蹬蹦，蹦到泰山巴奴鲁近前，俩人一凑近了，好家伙，两旁观战的众将哇！全乐了，为什么呢？相差太悬殊了，你看离得远你不留神，挨得太近乎了。 一瞅泰山巴奴鲁是人高马大，五大三粗，加上古天下古地，跟一桶杯一样在那戳着。再看古上早石谦儿，人小力薄，往前面一站，跟那小豆杵子差不多少，一天一地，一胖一瘦，叫人看得太可笑了。巴奴鲁低着头看了看，嘿嘿，我说你是人呐，你是个怪物。我说你说话呢，这是？哎，你们家有这么好看的怪物吗？我是正经的大活人。哦，是活人，有鼻子有眼的。小子，你叫什么名？
1: 古上早大将石谦是也。
0: 石谦没听说过。咱们你也想跟本殿下动手不成？
1: 你算猜着了。要包子你这有吗？要清炖牛肉你这卖吗？你全都没有。今儿个本大将出马就是跟你决一上下。来吧，来来来，今儿咱俩大战八百合。
0: 八百合，嘿嘿，我干不急。你要叫我把你逮住，我使劲一抡能把你抡出四十里地去，差一点我就不叫泰山巴奴鲁。
1: 哎呀呀呀呀呀，你可真能吹呀！ 啊， 啊哈哈哈，我觉着我就能说玄话，没想到跟你比还差着一大截。行行行，咱俩这么办，你手里使的是大棍，我使的是小片刀，这玩意儿也不合炉啊。咱这么办，你不是说把我摔出四十里地去吗？咱俩摔一跤你看怎么样？
0: 摔跤？你
1: 啊？就我呀。
0: 太好了，今天换换打法，咱就摔他一跤。这巴奴鲁一转身把大棍子扔回去了，接着日有人过来把大棍子捡起来回归本队。再看泰山巴奴鲁把腰带子勒了勒，双腿往两旁一叉，往下一蹲，来吧，干巴鸡过来，还摔一跤。石谦把小片刀背好了，周身上下紧抻利落，嘿，亮了个跨虎登山不用忙，也亮开了门户。
1: 小子，来来来，过来吧。
0: 你先伸手，
1: 你来吧。我这人跟旁人动手向来不嫌伸手，哎，我让你三分，你来。
0: 站哪？那可对不起了，你哪里走？再看泰山巴奴鲁往前一根步，扬起双手来，那手跟大蒲扇差不多，手指头跟那擀面杖差不多，过来就抓石谦的两肩头，那真要叫他给叼住，那石谦就倒了霉了。但之前那个机灵劲儿能吃这亏吗？一不慌二不忙，瞪着小圆眼珠子盯着，一看离得且近了，那两只大手似挨着似挨不着，眼看要使劲的功夫，再看之前往下一搓身，滋溜使了一招叫黑狗钻裆。因为他个小又瘦，往哪儿钻呢？往巴奴鲁裆里头钻。这玩意儿你得使巧劲儿，巴奴鲁往前一进身，这劲儿往前使。石谦个小，他想抓石谦得大哈腰，他又劈着腿呢，给石谦就闪了个空子。这石谦你看动真格的，动力气头一门都没有。要讲叫缩小绵软巧，一般人敌不住他。再看他钻进去之后，一攒劲儿。用尖脑瓜顶一拱泰山巴奴鲁那屁股，就劲使劲，哎，你看一巧破千斤，你会使这个劲儿。巴奴鲁正好往前一扑，这惯劲在前边，石谦往后这一拱他，好嘞。再看巴奴鲁这乐子大了，当当当当当当当，呼啸呼，摔了个狗啃屎，把脸大的皮全抢下去了，就好像五层楼上 扔下个大皮包差不多。

0: 出丑，哪能接受得了？他一咕噜身从地上站起来，跟那没毛大狗熊一样。好小子，再来！
1: 来来来，过来来来来，再扑！来来来，
0: 这回巴努鲁多了个心眼儿，不使那个捉襟了，使那捉襟还得趴下。燕子晃着身躯，左闪右闪，两只手来回倒腾着，领石谦的面门，想抽个空子把他给抓住。石谦一想啊，别介，我离你保持一定的距离，别让你冷不防的给我来一下子，那我能受得了吗？石谦老是跟着他相距不到一丈远左右，即使巴努鲁突然袭击，石谦跑也来得及。他多精，转哪转哪转哪转哪。石谦使的是软磨硬泡，他是嘴还不闲着，没事在这斗气，一边比划着一边转悠，一边跟巴努鲁俩人还闲谈。我说兄弟多大了，娶媳妇没有啊，家有几口人吗，今儿早上吃的什么呢，往后你有什么打算没有。巴努鲁气炸了肺了，忍无可忍，实在泡不过石谦，又一个虎扑子来扑石谦。石谦这回不使黑狗端当着，使了个白鹤偷桃，肉往空中一纵，从巴努鲁头顶上越过去。巴努鲁一下扑空了，再看石谦落到巴努鲁背后，飞起脚来，照着他屁股当就了一脚。这也是就劲儿使劲儿，巴努鲁扑人，他往前使劲儿，石谦这一脚是助推的意思，当这一脚不要紧，把巴努鲁踢的出去八尺多远，扑通一声又趴到地上，这回把这边脸蛋子也强破了，两头的人乐欢了，巴努鲁这跟头栽这个包，这家可不干了。一咕噜身站起来，小兔崽子，我撕碎你，我跟你拼了命了！再一转身，再看石谦，揉揉揉揉，回归本队。他是点到为止，挺满足还。见着宋江一抱拳，哥哥，我回来了。贤弟，你这两招玩的真俏皮呀、啊！好，祝贺你成功，嘿嘿嘿，给大家开个心吧，小意思。说完了，晃着小脑袋瓜躲在一边歇着去了。再说巴努鲁回归本队，把大棍子又取来了，想要玩命嘛，擎着大棍回来一看，剩下李逵了。李逵是傻小子，归队吧有点抹不开，不好意思，在这伸手吧又伸不上。石谦心满意足的走了，他傻磕磕的还在这等着呢。巴努鲁这气儿啊，整个撒在李逵身上。黑鬼拿命来，楼头便砸。这李逵还真就出了头了，一物降一物，叫人给降住了。李逵左不是右不是，不敢拿斧子架人家的棍，往旁边一闪身，大棍子砸空了，接棍子。拦腰锁玉带，又是一棍子，李逵一蹦又闪开了。如果再有这么三五下，李逵就交代了。宋江能看着吗？问左右，哪位贤弟前去助李逵一臂之力？我去。说话的非是旁人，梁山的猛将九尾龟陶宗旺。陶宗旺人称外号九尾龟呀、啊，山大力不亏。再看他手中擎着大铁锹，快步如飞到两军阵，他也是部下的将官，高喊了一声：李逵，你往旁边闪闪，把他交给我了。正好巴努鲁大棍子砸下来，陶宗旺用大铁锹以下势上往上一兜，咔

0: 把巴努鲁阵给噔噔噔倒退六七步，好悬没来个定位，觉着两膀酸疼，虎口发麻呀啊！心说这家可有瓦子气力，定睛一看，对面站个大个。陶宗旺回头告诉李逵：“回去歇着吧，把他交给我了。闹不闹？我回去了啊！真他娘倒霉！”李逵提着双斧回归本队，这回双打的茄子蔫了，低着脑袋一语皆无，翻楞着眼睛盯着战场。再说巴努鲁稳住心神，倒提大棍，用手点指：“站！”对面的大块头：“你是什么人？”“九尾龟陶宗旺啊，都仙峰宋江是我哥，我是他兄弟。哎，今儿个叫你知道姓陶的厉害，你不有劲儿吗？来来来，咱俩专比劲儿，看看是你的棍子厉害还是我的铁锹厉害，来吧。”两个人再也不说话，往跟前一凑，一条大棍，一条冰铁大铁锹，这下劈啪劈个啪，大伙看的都入了神了。偌大的战场是生息皆无，夺着双眼睛盯着他俩打，一会儿把棍子崩飞了，巴努鲁去捡棍子，一会儿把铁锹崩飞了，陶宗旺去捡铁锹回来还干。这两个浑人打斗了三十几个回合，一个个累得嘘嘘之喘，是满头大汗。他俩还商量呢：“哎，歇会儿，歇会儿就歇会儿，歇会儿喘喘气儿再来。”宋江一看二虎相斗必有一伤，问左右：“哪位兄弟过去唤回陶宗旺？得保护兄弟的安全呢，一旦出了事怎么办？”言还未尽，有人高喊一声：“哥哥，我去吧，非我不可。”大伙一看谁呀、啊？正是显道神玉宝寺。这玉宝寺这个比他俩也不矮，这块头也不差。再看他提着大棍子赶奔两军阵前，过来替换九尾龟陶宗旺。陶宗旺看了看，我这还没过瘾呢，行了，点到为止，宋哥哥叫你回去，回去吧，行了，交给你了，待着你露脸。陶宗旺回归本队，显道神把掌中大棍平端，哈哈大笑：“哎，我说你叫什么？太我你这名太咬嘴了，叫泰山巴努鲁，对不对？”“正是。”“好好好，我自己报个名你听听，我叫玉宝寺，人送绰号显道神。你看我这个咱俩是不是差不多少？你顶多比我高那么一手之度，哎，可我这块头比你这分量相差无几，今儿咱俩比比气力，来看看谁劲儿啊。来吧，太太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两人打了二十多回合呀，玉宝寺铸剑占了上风。为啥？他刚来呀。那巴努鲁则不然呢，打了几仗了，遇上的都是狠茬子，消耗了一定的体力呀，到了现在是底气不足了。你看把他累的热汗啪啪啪啪直流，一会儿一抹眼睛，一会儿一擦汗，这个仗还有个打吗？正在这时候，就听见显道神玉宝寺喊了一声：“小子，你招棍子！”秋风扫落叶，打他的双腿。巴努鲁一看不好，脚尖点地往空中一纵，他就忘了你这坨跟没毛大狗熊一样，你能蹦得起来吗？可离地啊蹦起来一尺五高，那就不善了，蹦得稍微慢了一点，棍子来得快点，正扫在鞋后跟上的啊，啪的一下把他的鞋后跟给打飞了，那劲儿能小得了吗？巴努鲁站立不稳，整个仰面朝天躺在地上。月宝寺可是有心机的人，撒手把棍子扔了， 马上就扑过来，一片腿把巴奴鲁骑在胯下，别动，动我掐死你，快来帮忙的。古上早石圈一看，行了，快点过去人帮忙，找那劲儿大的。这李逵也窜过去了，九纹龙使劲催马也过去了，五六个人把巴奴鲁摁住了，拿绳子紧紧结实把他给捆上了。玉宝寺扛着他回归本队，把他伤亲活拿，有人把大棍子也给他捡来了。哎呦，水泊梁山众位弟兄乐呀，摇旗呐喊呐，大涨了宋军的威风。我们打胜了啊！再说野驴阿宝金一看干儿子家就抓住，简直是气急败坏。
1: 各位听众朋友们，下面请收听由田连元播讲的评书《隋唐演义》。
2: 上次说到秦琼对单雄信讲，他姓于，叫于三。单雄信真信了，因为他看着面前站着的这个上元帅，我卖50两，卖少了，嘿，秦琼一听，这是买主，我一说50两，人说卖少了，不像那个马集上那一帮子牲口经济，说我这马就值12两银子。秦琼说，现在我这匹马呀，已经是好多天没有很好的喂了，瘦的不成样子，我想渐渐的卖出去，让他逃一条活命吧。
3: 哦哦，原来如此，好吧，于三兄，你这匹马我买了，我买你这匹马，你不是要50两吗？啊，我给你80两。
2: 哎呦，秦琼一听，没听说这么买东西的啊！我要50两，他给80两，他给涨价。秦琼说：“哎呦，上个员外，那我就得谢谢您了。”
3: 不必客气，我跟你说呀，我刚才跟你提到的那个秦琼秦叔宝，我跟他是神交以往的好朋友，虽然说我们两个没有见过面，但是我对他仰慕已久。我一听说你是他的属下，那么我跟他是朋友，你到在我这里，你也是我的朋友，只是我们初次见面呐。我想这样，把你让到我的寒舍之中，我们坐在一起喝上2杯酒，叙谈叙谈，然后我把银子钱给你，你再回转天堂县，意下如何呢？
2: 秦琼一听，还要把我叫到屋里边喝酒，别介了，要是坐那一喝酒，谈谈唠唠的，说不定我哪一句要说走了板儿，露出真相来，那我太尴尬。
3: 秦琼说：“单元帅，谢谢您的好意，我现在呀，急等着要回山东，所以才卖马做盘缠路费。我这得马上回去，改日再来打倒吧。”
2: 这单雄信非要让秦琼进院子，秦琼是说什么也不进。单雄信一看秦琼这个人，还真是想着急着回家。
3: 好吧，既然这样，来呀！
2: 一召唤，把自己手下的家丁叫出来了，让家丁把这匹马牵着，牵到后院，拴在槽头上，好好的喂养，告诉手下的家丁把它刷洗刷洗。同时呢，又告诉家丁，封了80两银子，拿出来了。这80两银子正经不小的一个包呢，滴落出来之后交给了秦琼。秦琼把这80两银子滴落过来，秦琼心想啊，哎呀，这回我就可以回家了。这些日子把我困到天堂县，就是让这钱把我闹的。秦琼说：“谢谢单二员外。”
3: 单雄信说：“不必客气。”你稍等一下啊。
2: 单雄信转身倒在院子里边，时间不大又出来了，拿出一封信来。
3: 这封信是带给我秦大哥的，请你把这封信交给秦琼秦叔宝，
2: 转至我对他的一番问候。这封

0: 信你能带到吗？
1: 秦琼说我能带到，一定给您带到。
0: 秦琼把这封信接过来揣到怀里了。单雄信接着又说了，您再稍等一下。
1: 秦琼一看怎么还稍等一下，一会儿家丁又打里边扛出两匹绸子来，潞州绸，这绸子是潞州的特产。
0: 这两匹绸子夹着出来之后是捆绑好了的，拿手一提了可以走。山雄信说，这两匹绸子求你带给我的秦大哥，让他孝敬他的老母。我听说秦大哥是一个孝子啊，孝母赛专诸嘛。这两匹潞州绸微小礼品，不成敬意，算是我善通善凶信一片心思吧。劳动您这一路上受累了。秦琼说没说的没说的。秦琼心想，本想给老娘买绸子，结果买绸子的钱呢都花了，都住了店了，哎，现在碰上一个善凶信，他送给两匹绸子，这就齐了。秦琼接过这两匹绸子来，这功夫善凶信还提出来要留秦琼进屋里边坐坐，秦琼说什么也不进屋。就这样，秦琼告辞了善通善凶信。这老汉苏奎呢跟着秦琼一块出了八里二仙庄。苏奎说，怎么样，我才知道于三，你看我们这善二员外仗义不仗义？秦琼说，果然是一位仗义之人呐。说着话，秦琼把这绸子捆放到地下，把银子包打开，拿出来十两银子。老人家，今天这个事儿亏了您给成全的，这十两银子就给您吧。苏奎一瞧，哎呦呦呦，你怎么给我这么多呀？刚才咱们说好了的，你给我五两。哎，秦琼这刚才说的是卖五十两给您五两，现在善二员外给了我八十两，我就不能再给您五两了，我得给您十两。哎呦，呵，我说你这小伙子，你也挺仗义。嗨，我得亏了您，您是我的贵人。秦琼把这十两银子就给了苏奎了，两个人一路同行，回到了天堂县，到了马吉那儿。这苏奎老头上杂货铺里取自己的柴火挑子，回家了，两人就分手了。秦琼呢，提着这两匹绸子，这银子包呢，系到自个儿的腰间。进了天堂县，走到十字街这儿，发现大道旁边有一座酒楼，这座酒楼叫会友楼。秦琼一看这个酒楼，可能是潞州天堂县里边最大的酒楼了。就听里边刀烧案板一起响，那个香味顺风这一吹出来，秦琼一抽鼻子，呵，太香了。秦琼在天堂县这个店里边困住一个多月了，最近一顿好饭都没吃上啊。秦琼心想，腰里有钱了，底气足了，这回我得好好的改善改善，来顿好吃的。秦琼提着这两匹绸子迈步就走进这个会友楼，刚一进这会友楼，旁边有一跑堂的马上跑过来了，俩胳膊一炸上，哎，等等等等，你往哪去？秦琼说，我要到你这里来吃饭。嘿，跟您说实在对不起，您看着楼下呗，满座没地儿了，我给您介绍个地方。哎，斜对门，斜对门啊，那有一家二仙居，哥俩开的饭馆，哎，经济实惠，您上那儿吃去啊。秦琼一瞧跑堂的对过那饭馆，我吃不饱，我就瞧你这会友楼好，你说楼下都满座了，你不还有楼上的吗？楼上我自个儿到那儿去吃。楼上，嘿，您来的不凑巧，这楼上啊今儿个包出去了，包出去了，包给谁了？包给三爷了，王三爷。秦琼也不知道这王三爷是谁，心想啊，肯定这王三爷是本地面的光棍字号。秦琼说，包给王三爷了。这王三爷什么时候来吃饭呢？赏活呀，王三爷要请客会朋友啊，赏活前来。秦琼说，现在刚到四十，还没到赏活呢。这么着吧，我先上楼上，我先吃，吃完了之后，我肯定在你王三爷来之前就给你到地方，这行不行？跑堂的，
1: 你是不是有点看不起我？

你瞅着我衣服蓝绿，你以为我没钱是吗？我告诉你，你开店你不怕大肚子汗，我要几个菜你给我端到桌子上来，我看看就给钱。秦琼这几句话一说，这跑堂的俩眼一发直，掌柜的过来了。哎，干什么呢？别吵着。掌柜的心想，我这买卖挺火的，别打起来，一打起来搅我的生意呀、啊。你要上楼上，跑堂的说，你看就是王三爷包了，你看他非要上楼上吃。秦琼说，我不跟你说了吗？你王三爷来之前我到地方。哎，掌柜的说，好，您先上楼。就这样，秦琼在跑堂的带领之下就上了楼了。来到二楼，秦琼一看，果然这二楼啊本来有好几张桌，一个人都没卖，非常清静。秦琼心想，更好，二楼清静，我这身儿就这身穿戴让人看着寒酸，我要在楼下呢，这个瞅那个看的，不少人得研究我。心想，这大个子这都九月前了，还穿着这样的单衣裳，有什么病啊？啊，这个呢谁也看不着，省他们议论。秦琼找了一张靠窗户的桌子就坐下，坐下之后，这跑堂的过来参谋专，这位客爷，您要点什么？秦琼说，要点什么，把你们这个饭店里边最有特色的菜你给我往上端，来八个菜，来一坛好酒，越快越好。你们那王三爷不是请客吗？我好在你们那王三爷来之前我给他到地方。好，这跑堂的给秦琼颠兑了八个菜，有凉有热，转身下去了。一会儿的功夫，这菜可就端上来了，八个菜摆到桌子上，一坛好酒撂在这儿，羹匙补碟都放在这儿，快足料好。跑堂的瞅着这秦琼，心想，这个主不知道他是干什么的，挺大个个子，脸色焦黄，好像刚得完了病，说话还挺横。哎呀，弄不明白是干什么的啊，我就别惹他。秦琼一瞧这一桌子菜，这食欲马上就上来了。这一段时间肚子太素，一直没吃着像样的东西。秦琼自己搬过坛子来，倒上一碗酒，拿起筷子，这就开喝开吃。他冲着跑堂的一摆手，你先下去，上楼下照座去，我这儿不用你，有事我喊你。跑堂的一听，哎，好嘞，哎，您慢慢吃慢慢喝啊，我上楼下。跑堂的转身下楼了。秦琼这阵儿自斟自饮，一边吃着一边喝着，秦琼心中暗想，哎呀，我秦琼是不是从现在起算是转点运了啊？这匹马卖了80两银子，给了司不亏10两，还剩70两，给了电饭账，再赎出我的疏通简，回家富富有余啊。但是回家之后，我想什么办法，还得再回来一趟，得把我这匹马再赎买回来。善通善雄信，也不知道能不能把这马还给我。秦琼喝着酒吃着菜，一边想着往事，一边想着现在该怎么做，在这就喝了一阵儿了。这个天哪，还没到正当午，您是不是高升一步，我请您到楼下，哎，有个好地方，您到那儿去接着喝怎么样？秦琼一听，我这背字还没走完啊，你说我在这吃顿饭吧，他包这楼了，应该晌午来，他偏早来了，我这饭都吃不安生。秦琼这一碗酒啊，刚喝了半碗，秦琼指着酒碗就说了，好，我说话算数，等我这酒喝完了，我就给你到地方。秦琼说的意思是，把这碗里边的这酒喝完了，就给你到地方。这跑堂的打刚才一进门，跟秦琼就弄了个半红脸，这心里边对秦琼就有看法。可是现在一听他说，等我把这酒喝完了，跑堂的理解错了，他以为说的是把这酒菜都喝完了吃完了再到地方呢。跑堂的心想，你把这酒菜都喝完了吃完了，那王三爷得在底下等多长时间呢？啊，这跑堂的就扔出一句来，

0: 日客爷，您这个可就不对了。刚才您要上楼，我跟您把话说的是一清二楚，小葱拌豆腐是一清二白，王三爷把楼上包了，您说您先在这吃喝，等着王三爷来了您就给到地方，在王三爷来之前您指定走，可是现在王三爷提前一步到这儿了，干什么都得有个先来后到，人家在楼下领着朋友站那儿等着呢，我让您往楼下高升一步，您怎么着，您等着在这喝完了再走啊。我还告诉你客爷，王三爷请客概不容破。这跑堂这话就横起来了，秦琼本来对这跑堂子就憋着一肚子气，秦琼听到这里他这火也上来了，他一拍桌子，你告诉你那王三爷，就说二祖宗在此，概不让座。
1: 跑堂子一看，我的妈呀，这小子真横啊，还有敢跟王三爷扔这话的啊。
0: 好，跑堂的二话没说，跑堂的心想，兔崽子，今儿个我让你长长见识，我就把你这话原词儿我告诉底下那王三爷，我让王三爷好好收拾收拾你，你在这儿放四棱子话啊，你也不知道潞州天堂县都有些什么人物。跑堂的一转身，噔噔噔噔噔噔噔噔下楼了。到楼下，这楼下边果然有三个人在这站着等着呢。头前这个人呢，头上戴着白缎的搭襟，身上穿着白缎的花袍，上绣三篮牡丹花。这个人长得四方脸，眉清目秀，高鼻梁，薄嘴唇，长得是个漂亮小伙，细腰炸背，双肩暴龙，有一团尚武精神。身后边跟着一个人，身上穿着一身绿缎的花袍，戴着一顶绿缎的扎巾，这个面色有点赤红点，站在他旁边。另外旁边有一个人，头上戴着一顶紫缎的扎巾，身上穿着紫缎的箭衣，腰扎大带，肋挎着一口宝剑。这个人虽然肋挎宝剑，但从精神气质上看带有一种书卷之气。这三个人是谁呢？这三个人可不是一般的人物。穿白的这位姓王，名勇，字伯党，人送外号勇三郎。这王勇王伯党曾经当过隋朝的武状元，后来辞官不做了，在天堂县这个地方落了足了。为什么落足？因为跟单通、单雄信是好朋友。穿绿袍的那位呢，姓谢，叫谢英登，人送外号神射将军，跟单雄信也是好朋友。穿紫衣服的这位姓李，名密。这李密呀，他有一个官职叫蒲山公，因为他的父亲做的就是大隋朝的蒲山郡公，他父亲叫李宽，是朝中的上柱国大臣。后来李密呢子承父职，也被称作蒲山公李密。这个李密在朝里边做官，怎么跑到山西潞州来了呢？咱不说过吗，皇上因为做梦对这个姓李的都产生怀疑呀。那唐公李渊跟皇上是亲戚，都给撵到太原府当官来了。所以李密这个人呢非常明白，主动的辞官不做了，心想啊，我别让皇上对我不放心，我干脆我不干了。他也看出来了，大隋朝大树已尽，不行了。所以李密呢跟王伯党两人是旧交，这一辞官不做了，到这来看望王伯党来了。王伯党呢约了谢英登跟着一起陪客，今天在会友楼吃饭。果然是早打了招呼了，整个二楼给包了。为什么要包？王伯党、谢英登跟李密三个人打算到二楼坐在那儿好好的谈论谈论。这种谈论不光说个人的友情，也包括对国家、对社会、对大隋朝的看法。王伯党心想，牵扯到国家，牵扯到大隋王朝，说话的时候就得小心点，别让旁人听着，所以说把这二楼他给包了。今天王伯党跟李密、谢英

哥三个提前来了，听这个跑堂的一说，说上面有一个吃饭的。王八党说等着吧，让那位挪动挪动吧。这跑堂的上去一会儿的功夫下来，见了王八党，哎，三爷，怎么着？那位什么时候下来啊？哎，三爷，这事儿吧，怨我，实在是怨我。我这就叫慈悲生祸害。刚才他进来的时候吧，他非要上楼，我说楼上三爷包了，他说呢，三爷您来，他就给到地方。结果现在您来了，我说您就在楼下等着，我一说让他给到地方，他说这话呀，他说这话，你说我不该跟您说，你说我要不说吧，这个事儿吧他就还不明白，我要说了吧就招您生气。王八党说你说，他说什么了？他说啊，这小子胆真大啊，他说二祖宗在这儿不给让座，他把前半截话呀他没说全，没说三爷不等，他一说二祖宗不给让座，王八党这脸马上就沉下来了。王八党这个人急脾气，什么二祖宗在此不给让座，对，这才原词儿，是他那么说的吗？没错，我是跑堂的，我可跟你说，如果他要不是这么说的，回来我可扇你的嘴巴子。您放心，他就这么说的。好，既然这样的话，他不走就别让他走。来吧，咱们到楼上去一趟，看看这二祖宗什么模样。走。说着话，第一个是谢银灯，第二个是李密，第三个是王不党，噔噔噔噔噔就走上楼来。秦琼等人也憋着气，瞪眼瞅着楼门，一看谢银灯进来了，秦琼瞪着眼睛，第二个李密进来了，秦琼也瞪着眼睛，第三个王不党一上来，秦琼马上趴桌子上了。跑堂的跟上来一看，怎么样，二祖宗还是不如三爷。王伯党一走上楼来呀，这秦琼趴到桌子上了，跟在王伯党身后的就是这跑堂的。跑堂的上来一瞧呀，看起来这二祖宗还是不如三爷。三爷一露面，他吓趴下了。跑堂的跟上来之后，王伯党、谢英灯、李密三个人就在秦琼对过不远一张桌子这儿坐下了。王伯党把跑堂的叫过来了，给我们上菜。因为王伯党在包这楼的时候早已经把这菜定好了，一桌上等酒席。跑堂的答应了一声，马上转身就下去了。跑堂的下去之后，王伯党坐在这儿瞅了瞅对过趴到桌子上的秦琼，王伯党这气就不打一处来，心想你既然敢自称是二祖宗，你就应该等着我上来，咱们见个面，得过过话啊！怎么我们一上来你趴那儿了？喝醉了？刚才还冲二祖宗呢，这么一转眼功夫你就醉了，这叫装帅。王伯党看了一眼谢英灯，又瞧了瞧李密，用这个眼神往对过桌子上一领，那意思说：你看，那位趴下了。李密呢？那毕竟是朝廷的命官，那是文武全才的人。李密冲着王伯党一笑，咱们呐，吃咱们的，喝咱们的。嗯，是啊，咱们到这儿来就是为了吃吃喝喝嘛。你说原来我想把这楼包了，为的是咱们弟兄说起话来吧方便，万万没有想到，哎呀，这楼上还有一位，你说这个跑堂的他也废物，这点事儿他也给我办不明白。说话之间，这菜就开始往上走了，一会儿的功夫，这一桌酒席上齐了。跑堂的给这三位把酒都倒上，嘿，您三位，您慢慢喝着，慢慢喝着。跑堂的往那边也瞅了瞅秦琼，看了看王八党，那意思您瞧瞧，这位他吓趴下了，他也不动弹了。也不知道他怎么想的。王伯党心想，我们在这儿喝着酒，有这么一个外人在这儿坐着，说也不得说，唠也不得唠，这心里多别扭啊。王伯党心想，我得想法把他骑走，我得见见这二祖宗。王伯党
就跟谢迎灯说了，哎，我这兄弟，你说这林子大鸟多水深鱼多呀，咱这个山西潞州天堂县按说地方不大，怎么这些个怪鸟怪鱼也出在这儿呢？哎，这就开始念山音了。秦琼在这趴着还不动，这是跑堂的都不下楼了，一抱尖斜倚着门框站那瞅着这两边。跑堂的心想，这热闹我得看。王三爷这叫撇砖撂瓦撒土扬灰，开始往外说词儿呢。对过那冲二祖宗的小子，你要是不爱听，站起来一回答，嘿，这边仨你一个，非得打你个泰山不泄土不可。把你打完了之后，我在旁边瞅着，我出气，等把你揍个胳膊折腿断，我搀着你找大夫看病去。嘿，这跑堂的心里是这么想的。王伯当在这就说，谢迎灯呢就点头，可不是嘛，可不是嘛。王伯当说，你说刚才咱们哥三个要上这来，这楼上有个冲二祖宗的，现在咱们上来了，这二祖宗怎么也不说话了呢？啊，谢迎灯心想，哎呀，心想不挡啊，咱们哥三个凑在一块儿啊，在这儿吃点嘛喝点嘛谈谈唠唠，咱别惹嫌弃。你说在这真打起来的话，是啊，咱们倒不能吃亏，但是犯不上。那个人呢还不定怎么回事呢，兴许是这跑堂的两边传闲话，恨不能的咱们把他给揍下去。所以谢迎灯呢不接茬。哎，可不是嘛，可不是嘛。王部长说，哎，对过那桌上那位朋友请到这边来吃啊。这王部长干脆明点了，让秦琼过来上这桌来吃。秦琼趴那儿还不动。跑堂的心想，哎，这玩意儿看来还是王三爷有威风啊啊，指名道姓点脑门子上了。哎，他不动啊，这就叫耍无赖耍赖皮，他就趴在桌子上。哼，我看怎么办。王部长接着又说了，哎，我说对过桌那位朋友，你不自称是二祖宗吗？怎么现在这二祖宗连头都不敢抬了？秦琼还在那趴着不动。李密冲着王伯当一摆手，哎，伯当，算了算了算了算了，来，咱们喝酒啊，咱们喝酒。咱们别提别的。不，王伯当说，今天我就非要提这个事儿不可，我得弄明白到底他说没说这句话。如果他要没说这句话，就是跑堂的凭空捏造，要是他凭空捏造，我就跟这跑堂的没完。如果是他说了这句话，我就得问问他，他这二祖宗是从哪儿来的。李密说，哎呀，这个事情你特别那么较真儿干什么呀，你不是请我来吃饭吗？啊，咱先把这个事儿弄出头来，然后咱们再吃。说到这儿，王伯当站起来了。王伯当站起来几步就走到秦琼这桌子跟前。跑堂里瞧，快了啊，这就快了，上桌子跟前去了，一会儿就周桌，周桌就打起来了。跑堂的瞅着，王伯当来到秦琼这桌子跟前，用手一拍这桌面，哎，这朋友你怎么的了？喝多了喝醉了人事不醒了，抬起头来我看看你这张脸什么样。秦琼趴那还不动。嘿，跑堂的一看，我可真没看见过这样耍赖皮的啊，他就不动了，我看怎么办。王伯当一看他不动啊，这王伯当绕到秦琼的旁边往这一蹲，他由打底下往上看看秦琼这脸，你不是不抬头吗？我瞧瞧你什么模样。王伯当蹲下来扭向回头往上一看，这阵秦琼啊可就在那趴不住了。秦琼只好手扶桌案，把头一抬，你不用看了，我就是这个模样。王伯当定睛一瞧秦琼秦叔宝，两人目光一碰，当时王伯当就来了一个180度的大转弯。哎呦，这不是秦哥哥吗？扑通跪地下了。跑堂的在旁边一看，耶。

0: 看来三爷还是不如二祖宗。这王八打帽一跪，秦琼伸手相搀。旁边谢英登跟李密两人同时都愣了。
1: 哎，这怎么回事啊？刚才较劲叫的那么大，弓拉的那么远，怎么这一见面才给人家跪下了？
2: 王伯当说，秦哥哥您怎么来了？
1: 大哥您什么时候来的？怎么不跟我打个招呼？
0: 哎，我跟你打招呼干什么呀？我也不知道你在这儿啊。
1: 哎呦，大哥你都把我想死了。
0: 这怎么回事呢？这王伯当跟秦琼啊俩人认识。
3: 怎么认识的？这得从王伯当当了武状元之后辞官不做说起。
0: 因为王伯当看出来大隋朝特别腐败，王伯当不愿意做隋朝的官，虽然当了武状元了辞官不做，辞官不做回到山西潞州天堂县。王伯当的老家呢可不是潞州天堂县的，但是因为王伯当跟单宗单雄信是好朋友，投奔单雄信来了。
3: 王伯当来到单雄信这儿就跟单雄信说了，说单二哥我想跟您在一块儿干。
0: 王伯当可知道单雄信是干什么的？
3: 单雄信是干什么的？
0: 单雄信那是绿林道里边的总瓢把子，黑道上的头。
3: 您看那苏奎不知道，说他做着好多买卖，做买卖那是掩护，真正的大买卖就是单雄信掌管着全中国各州各府各县这绿林道的情况，他是总头。
1: 王伯当想要入伙，
0: 跟单雄信一说这句话，单雄信就跟王伯当说了，说伯当啊，你要想入伙我一句话你可就进来了，但是咱这里边有这里边的规矩，你要进这里边来黑不说白不说，你要当一个普通的喽啰我对不住你，要让你当一个头像点样的话别人不服你。为什么呢？咱这里边有这么个规矩，要想入伙当头得办出件漂亮事儿来。
1: 王八当说我能办呢，但是我不知道怎么办。
0: 单通说我给你出个主意，
3: 我告诉你，山东济南府有个姓秦的叫秦琼，秦叔宝，人称马踏黄河两岸，捡打山东九州六府一百单八县，盖山东半边天。为什么得这个外号知道吗？就是因为这个人是三班总一马块头，是我们绿林道的敌人，在他手底下被他打翻了的抓起来的犯了案的我们的弟兄不知有多少了。你如果想要漂漂亮亮的进来当个头，兄弟你上山东来一趟，你把秦琼秦叔宝那脑袋砍下来提溜到我这儿来，我就让你当我的副手。
0: 王伯当一听，不就是秦琼的脑袋吗？好嘞。
3: 这王勇王伯当当时就答应了，带好了一口单刀，盘缠银两，骑着一匹快马，这匹马是皇上赏赐给他的，他当了武状元之后隋文帝赐给他一匹马，西凉进口来的就是玉鼎甘草黄，就是现在秦琼骑的这匹马，黄骠马。王伯当骑着这匹宝马就到了山东了，到了山东济南府历城县找了个店房就住下了。住下之后王伯当把这马曹同志喂好了，跟这个店房里边的店小二就打听说，你们这个地方有个叫秦琼秦叔宝的吗？这店小二说，哎呦秦琼那没有不知道的，山东济南府提起秦琼来四城门乱颤呐，那是名人呐。
0: 哦，这秦琼秦叔宝在什么地方住啊？在太平街专诸巷。
1: 哦，
0: 王伯当打听明白了，白天就到了太平街专诸巷，瞧了瞧秦琼他这个宅院的前门，又打听了一下有没有后门，说还有后门。为什么看这个？王伯当打算夜间行刺，得把自己的进路退路都找好了。说王伯当就都打听明白了，前后门进退路看清楚之后，王伯当就回到自己的店房细合计怎么刺杀秦琼。得打听准了，秦琼得在家里，要在家里最好是半夜三更，等他睡熟之后，因为他要醒着我要下手。听说秦琼手底下明白武艺高强，我不知道他高低会给我带来麻烦，他要睡着了呢潜入室内一刀把脑袋砍下来

所以头天晚上王不挡没得下手，头一天晚上没得下手，他睡了一夜，第二天早晨起来王不挡起不来了。为什么呀？病了。感情那阵山东济南府历城县正流行一种瘟疫病，那个瘟疫病叫什么名儿？是02号、03号啊，这咱都不知道，这是现代的名称。反正当时是有这么一种瘟疫病，很厉害，得上这个病就治不好。王伯党也不知道怎么着，这一路上可能跑得太急了，这病啊让他得上了。第二天起不来，动不了了，浑身难受，又恶心又吐。掌柜的过来一瞧，说您这怎么的了？王伯党说我动不了了，你给我找大夫看病。掌柜的马上找大夫，大夫到这来一号脉，大夫说这个就是现在流行的这种病，这个抓药吧，照着半个月治吧。掌柜的一听，好吧，大夫给抓了一副药，掌柜的给他煎熬好了，让王不挡喝了，不见好转。这掌柜的心想，你是外来这么一个店乞儿，病到我这店里头了，这东西要治半个月得多少副药，得多少钱呢？我干嘛拿着钱给你搭呀？你是干什么的我也不知道啊。所以这个掌柜的就不找大夫了。这一不找大夫，王不挡这个病可就越来越重了。七天的时候，王不挡人事不懂了，躺在这床上奄奄一息，就剩一口气了。店小二在旁边跟掌柜的就商量，说这怎么办？掌柜的说，你说怎么办？店小二说，这个他要死到咱这店里，咱得给他发丧出殡，还得买棺材呀、啊、另外死到店里边还得给官府里禀报呢。是啊，禀报之后官府还得罚咱们款，罚咱们款，咱们还得给他发丧出殡，咱们算倒了血霉了。掌柜的说，小子，咱这样吧，今儿晚上咱找俩伙计，拿着铁锹拿着镐，弄一顶芦席，把它卷不起来，捆三刀药，拿扁担抬着，咱把它弄到郊外就埋了得了，怎么样？哎，掌柜的说，我可告诉你们，咱把它埋了是埋了，你们谁也不许给我走漏风声，要走漏风声我可把你们都打发走了，这您放心，我们是您的人，好吧。于是当天晚上，掌柜的就找了两个伙计，扛着铁锹拿着镐，弄一顶芦席，把王不挡就给卷起来了。这阵王不挡什么都不明白了，就剩了一丝呼吸了。草绳子捆了三道药，用绳子兜起来，拿一扁担一穿，这两个伙计抬着这王伯党，这店小二跟掌柜的一起就出了店房，打了一灯笼，二更多天，不到三更天，出了济南府，来到荒郊野外大路旁边，找了一个烂葬岗子，到那个地方这就刨坑，七十坑头那个坑啊都刨完了。掌柜的一劲告诉他们，这坑啊我告诉能盖上就行，别刨太深，刨太深呢、啊、用不着费那劲。坑刨完了之后了，正这功夫远处来了一盏灯笼，谁呀？秦琼。秦琼是夜晚到外边办案，办案回来打着灯笼，在路过一看烂葬岗子那有一帮人在这半夜刨坑，秦琼就站那了，问了一句，那谁呀？掌柜的走过来一瞧，哎呦，一看秦爷，秦爷是我。秦琼认得这掌柜的，秦琼这深更半夜你们来干嘛来？秦爷您高抬贵手，给开个面吧。实不相瞒跟您说，有一店乞死到我们这店里了，死到店里之后啊，我们现在就这样把他偷偷的就埋了就得了，要不然官面知道还得罚我们钱，我们还得给他正经出殡买棺材，你说我这个店哪藏住这么折腾啊。秦琼这个人是很讲面子的，一听掌柜的，哦，死了一个偷着埋了。秦琼说，这个人哪的人？你店铺上都有吗？哎呦，这个人呢就孤零零一个人，没父没母没爹没妈没弟兄没姊妹。这掌柜的瞎编胡说。秦琼一听，那好吧，既然这样你们就埋了吧。还有气儿没有？秦琼问了一句。这店小二说，没气儿了，没气儿了。秦琼转身刚要走，就听那个芦席桶里边哼了一声，嗯，因为王不挡那阵还有点气儿啊，这一哼，秦琼转身就回来了。秦琼说，怎么回事？我听这席里边这人怎么还哼一声啊？掌柜的当时脸吓白了，
孤灯给秦琼跪下了。哎，我说秦爷，他不是他还有点气儿啊？秦琼说有点气儿，你们就活埋人呐啊？这还得了了吧？跟我抬回去，抬回店里来了。抬回店里来之后，把这个炉席桶打开，秦琼一看，秦琼说：“哎呀，掌柜的，这你可不对呀、啊，这是我亲戚，我表弟。”哎呦，掌柜的差点没吓拉喽。掌柜的听，哎呦，我说亲戚，我可不知道是您表弟，他，哎，那好，您放心，这，我想办法，我请人给他治病。打这开始，掌柜的认真呐、啊，花钱呐、啊，治病啊，请大夫给吃药，半个多月。王伯堂病好了，病好了之后，王伯堂就问掌柜的、啊、说我得感谢你救命之恩呢、啊、你把病给我治好了。掌柜的说您别谢我，得谢秦爷。哪个秦爷？秦琼秦叔宝，是他让我们给您治病，他不是您表兄吗？王伯堂一听，哪个哪儿啊，我哪有这么个表兄啊，我是来杀他来的啊。这一天秦琼来了，秦琼一看王伯堂病好了，问掌柜的花了多少钱，秦琼掏出钱来给了掌柜的，然后把王伯堂请到自己的家中，待若上宾。秦琼就问王伯堂说你从哪来，王伯堂说我从山西潞州来。秦琼说你到山东来干什么，王伯堂说我，王伯堂没好说呀。王伯堂心想我到山东来干什么，我想砍你脑袋，但是现在人家救我一条命，我还能说砍人脑袋吗？王伯堂只好说我到这儿来访亲慰玉。哦，秦琼说既然如此，那就在我这儿住着吧。王伯堂于是跟秦琼就在一起住着，谈文论武，哥两个很谈得来，日子长了也熟了。这王伯堂这天就跟秦琼说了实话了，秦大哥，我跟你说句实话，您知道我到这儿干什么来了吗？秦琼说你干什么来了，我到这儿要您脑袋来了。嗯，秦琼说我们两个有仇有恨吗？王伯堂说咱们无仇无怨。王伯堂就把自己跟善通善兄信怎么认识这个事情从头至尾一说。秦琼就笑了，兄弟，如果说我这个脑袋这么值钱的话，你把我的脑袋要砍下来送给善通，你就能够入伙，能当头，那你就砍吧，我把这脑袋就给你。王伯堂一听，秦大哥，我如果那么做我还是人吗？啊，您救了我的命了，我还砍您的脑袋，那我也太不是东西了。您放心，您这脑袋我说什么也不砍了。秦琼说你要不砍了，那好，不砍咱们两个就是朋友。说打这儿，王伯堂跟秦琼两个人经常上街上溜达，他们旁边呢就有一个丹青铺，所谓丹青铺就是画店，那古代年间没有照相馆，专门有给人画像的。这丹青铺的这位画匠呢手法很高，每次王伯堂都领着秦琼到他那画店里边坐一会儿，但是王伯堂暗地里嘱咐那画店的掌柜的了，瞧瞧我这秦的哥们，你给我画张像，一定给我画像了。所以这位丹青铺的掌柜的就给秦琼画像，画出来一幅像，王伯堂一瞧说你还得修改，哪个地方哪个地方不像。所以每次领秦琼来，秦琼都纳闷，老让我上这画店里边逛到什么呢？他不知道王伯堂这里边有说辞。一幅画画好了，王伯堂告诉掌柜的给我再多画几幅。秦琼的画像这掌柜的画了好几幅。所以这天王伯堂跟秦琼就说了，说我现在身体已经完全复原了，我得回山西潞州天堂县。秦琼说好吧，那你走吧。秦琼给他拿着盘船路费，王伯堂带着秦琼的几幅画像就回转了山西潞州天堂县。到山西潞州天堂县，一见赤法灵官善通善雄信。善雄信说你把秦琼脑袋拿来了吗？王伯堂说不但没拿来，我们俩成朋友了。嗯，善雄信说这怎么回事？王伯堂就把自己整个的经过一说，说这秦琼秦叔宝真正是好样的。善通善雄信一听，好，是你的朋友也是我的朋友。所以就这样，王伯堂把秦琼的像送给单雄信一张，单雄信悬挂中堂，每天焚香。你说这种关系，今天王伯堂跟秦琼在这见面了，能不跪下磕头吗？秦琼赶忙把王伯堂搀起来，伯堂啊，你怎么在这儿？王伯堂说先别问我怎么在这儿，我问您怎么来了吧。
秦琼就把自个儿的

0: 从头至尾这么一说，当剪卖马，我栽到天堂县了。王伯当说：“您这个剪当哪儿了？”秦琼说：“当到何一当？这马卖给谁了？卖给八里二仙庄的单员外。”王伯当听这，当时一拍桌子：“好，单琼信，你不够朋友，大哥，你等着，我找他算账。”
1: 各位听众朋友们，下面请收听由田连元播讲的评书《隋唐演义》。
0: 秦琼向王伯当讲述了自己困在天堂县是如何当剪、如何卖马的全过程。王伯当这火当时就上来了，尤其是他听到秦琼把那马卖到了八里二仙庄，卖给了赤发灵官善通单雄信。王伯当这火就更大了。王伯当这个人呐、那是重义气、急脾气、重感情。一听秦琼说完了这一番话，王伯当心想：单雄信，谁买这匹马？你可不该买这匹马。王伯当站起身来要找单雄信去。秦琼跟王伯当两个人在这谈唠的功夫，旁边那桌上的谢英登和李密两个人一直可没过来。为什么没过来？因为这二位不认识秦琼。这王伯当过来跟秦琼两个人搭上话之后就不回那桌了，紧着就听秦琼在那嘚不嘚嘚不嘚在那说。李密看看谢英登，谢英登看看李密，心想怎么回事啊，把我们俩给蹲这儿了？永三郎、王伯当没这么办事的。这功夫谢英登就站起来，他一看王伯当站起来转身要走，谢英登过来了：“哎，伯当，这位是谁呀？你给我们俩指引指引呐。”啊，王伯当一瞧，哎呦，哎呀，是啊，我忘了这事儿，来来，我给你们指引一下啊。马上把秦琼就请到这张桌上来了。王伯当跟李密和谢英登就介绍说：“这位就是我经常向你们提起的曾经对我有救命之恩的山东济南府历城县三班总仪的马快，姓秦名琼，字叔宝。”王伯当一说这句话，李密和谢英登两个人过来都给秦琼见礼，弟兄相见。秦琼面有愧色。为什么面有愧色？秦琼觉得自己现在就这身衣服，就这寒酸馅脸上有点挂。

0: 把您这匹马我得要回来，您卖给他多少钱？秦琼说我要50两，他给了我80两。呵，他还挺大方，多给您30两。可有一样啊，单雄信他敢买您这匹马，他就对不住朋友。王伯党说的这个话呀，这脸色一直就没变过来，发白。谢英登跟李密两个人看出来了，他们两个也熟悉王伯党，知道王伯党这脾气。谢英登就说了，哎，伯党，现在秦兄到这儿了，您得陪着秦大哥先吃好了喝好了，然后你再到二仙庄。不，我这个人性子急，肚子里边装不住事儿，我必须得上二仙庄，我得找单雄信，我得问明白了。李密说，伯党，你听我两句话行吗？啊，您说，这样做可就有失道理了。秦琼是你的好朋友，救命恩公，今天我们相见，我们也是好弟兄，既然是再次相识，又是初次相逢，我们就应该好好坐在一起谈唠谈唠。至于说秦兄这匹马让单雄信买了，孰是孰非，等咱们吃喝完了之后你慢慢再说。你说你现在就上二贤庄，你把秦德哥撂在这儿，这对吗？啊，让我们两个陪着秦德哥，是我们两个跟秦德哥也认识了，但是毕竟没有你熟啊。王伯党一听，李密是不要让他走，秦琼在旁边也说，伯党贤弟呀，我这个马卖了也就卖了，不要太认真。你呢，如果觉得心里边不平衡呢，等我走了之后，你到二仙庄可以花钱把那马再给我赎回来，放在你那儿，有时间我再来，我把那马再骑走，这不就得了吗？哎，行，我先陪着您喝酒。说着话，王伯党端起一碗酒来，秦大哥，这酒算是给您的接风酒，在这儿见面了，尽管您已经在这店房里边困住这么多日子了，兄弟不知道，这是我的罪过，也是赔礼酒，来吧，咱先干一个。秦琼端起碗来跟王伯党两人一饮而尽，这几个人坐到桌子周围就开吃开喝，酒过三巡之后，王伯党站起来，你们几位先慢慢在这吃着，我告个别。一转身就下了酒楼了。下酒楼之后，这李密和谢英登就陪着秦琼在这继续喝继续吃啊。等了老半天，这王伯党没回来。哎，这怎么回事？谢英登说，这告辩的干哪儿去了？我去瞧瞧。谢英登站起身来，噔噔噔噔噔，他下了酒楼了。到了楼下边，正看见那跑堂的在这忙活呢。谢英登一摆手，把那跑堂的叫过来了。哎，刚才王三爷说方便方便，你看见没有？
1: 看见了，看见了。
0: 他回来没有？
1: 回来了，又走了。
0: 走了？上哪儿去了？他上后院方便，出来之后，出了咱们这个酒楼，往西边走了。完了，他还跟我说了一声，别上楼啊，别跟那几个人说，所以我就没敢上去，我就在这底下一直忙活着。
1: 嘿，
0: 谢英登一听，王伯党，你这壶筛的可够热乎的啊，你把我们几个人稳当住了之后，你到底还是要上二仙庄，你要找单雄信，你要跟他打架去，你要跟他吵闹去。谢英登心想，这我得跟着，这王伯党急脾气啊，到那再清空造白，说不清道不明，跟单雄信俩人要是伤了和气，这都是好朋友好弟兄，犯得上啊。所以谢英登就告诉那跑堂的，你呀到楼上告诉那二位，让他们好好的吃着喝着，你就说我呀追王三爷去了。哎哎，好，这跑堂的应着，谢英登冲着酒楼，顺着二仙庄的方向他就撵下去了。谢英登走了，楼上面就剩了李密跟秦琼。

0: 二位了。李密跟秦琼两人一边吃着一边喝着。秦琼知道李密这是普山公啊，出身贵族啊。秦琼就问李密说，您在朝中怎么不为官了呢？李密说，哎，别提了，我呀天不怨地不怨，就怨我祖宗给我这姓没选好，非得选姓李。你说那么多姓氏，姓什么不好，单姓李。秦琼说，这怎么回事呢？姓李的又有什么呢？姓李在本朝本代就不行了。李密就讲隋文帝杨坚怎么听到了民谣之后，对姓李的产生了怀疑，朝纲中所有姓李的，除了治罪的、免官的、贬到帘外的，都没有得到好下场。李密说，我一看呢，干脆吧，我主动的提出来，就辞官不做得了。您说说，就这皇上还得昏庸到什么程度？你说这个姓什么碍他什么事儿呢？听见两句民谣就把姓李的都给打发走了。哦，秦琼说，原来如此。两个人一边谈着一边唠着，李密感觉不对啊，这谢应登下去怎么也没回来呀？啊，这怎么回事？跑堂的上来了，来到楼上，二位您还缺什么？用什么？您说话。李密说，刚才那王三爷下去怎么还没回来？二位爷，跟您说，刚才是这么回事，这个王三爷呢，他下去了。王三爷说上后院方便方便，方便完了，王三爷出来之后呢，就没上楼，出了我们酒楼就奔西边去了。这个王三爷走了之后呢，那位爷又下来了，那位爷就问王三爷，我就告诉他王三爷上哪去了。那位爷一听说，那好吧，我得追那王三爷，你告诉楼上那两位爷，让他们两个在这儿稳稳当当的吃着喝着，我追回王三爷来，然后我们再一块儿吃吃喝喝。所以我就上的楼来禀报您这二位爷，王三爷也走了，那位爷追王三爷去了。好家伙，这位像二绕口令一样滴里嘟噜说了一堆爷。李密一听，哎呦，不好，秦大哥，要出事儿，您呐先在这儿喝着酒，您等着啊，我马上撵他们去，我把他们两个都追回来。这要是到了二仙庄，王伯党这个人脾气不好，非跟着单雄信两人打起来不可。哦，我这就追他们去。秦琼说，好吧，我在这等着你。秦大哥，您可别动地方啊，咱们可不见不散，我一定把他们追回来，到这儿咱们重新聚饮。好好好好。这李密由打酒楼上噔噔噔噔噔噔急忙就下来了。李密冲了酒楼，也奔二贤庄的方向。这个时候王伯党已经快到了二贤庄了。王伯党是先走的，王伯党心里边带着气，脚底下生着风，走起路来特别的快，八里地没有多的功夫就到了二贤庄。进了二贤庄，直奔单雄信的府门。来到他们的门外边，王伯党一看这府门开着呢，但是他没进去。王伯党就在这大门口一站，把腰一掐，冲院子里边喊了一嗓子，院里有人吗？啊，他这一嗓子一喊，出来一个家丁单福。单福出来一看，认识王伯党啊。王伯党那是单雄信家里边的常客，经常来。王伯党跟单雄信两个人从年轻时候就认识。王伯党到单雄信家里边熟到什么程度？从来不用通禀，直接进入内室，甚至直接进入到单雄信的寝室。就是单雄信跟单二奶奶早晨还没起床呢，王伯党就可以闯到屋子里边去，伸手把被窝一掀，二位快起啊，我来了。两人就好到这种程度。每次王伯党来不用通禀啊，哎，今儿个王伯党在大门口把腰一掐喊了一嗓子，所以单福过来感到奇怪呀。哎呦，王三爷，您今儿来了啊？我来了。您里请吧，您站着愣着干什么呀？不，今儿个我不进去， 我问问你们单个员外干什么的？
1: 耶，单夫人一听，今儿怎么的了？今儿什么风？这风不顺呐，怎么王三爷每回来都单二哥单二哥的，怎么今儿叫单二员外了？这称呼都变了。
0: 哦，您问我们元爷在后院呢，告诉他就说我来了，我在大门这儿要见见他，让他出来。
1: 哎，好呢。这单夫人都没敢大声，他一看王不挡，这脸上带着气，气色不正，急急忙忙奔后院来了。
0: 单雄信在后院干什么呢？午饭吃完了，单雄信在后院正看自己那马夫刷洗这匹黄骠马呢。这匹黄骠马刷洗完了之后，这毛色可就见了光了，好草料给它添不上，喂上，这马正在那吃草料。单雄信倒把着手在这后院里走过来走过去，就端详这匹马。嗯，这匹马真是一匹宝马呀。
1: 单雄信正称谓这匹马，这单福进来了。
2: 杨爷，门口外边有人找您。
0: 谁呀？
1: 王三爷。
0: 哪个王三爷？
1: 王伯党。王三爷。
0: 王伯党啊，他来就让他进来呗。
1: 不，他今儿他不进来，他说他让您出去，在门口外边等您，都有话跟您说。
0: 今儿个怎么的了？犯什么病了？还等着我请他，还等我接他？
1: 谁知道呢？这我看他那个脸色不太对，您出去看看去吧。
0: 好，山雄信一转身，由打这后院里边就出来了，来到大门一里，看见王伯党在那站着呢。一瞧王伯党这模样不太对，带一脸气。单雄信不知道气从何来呀，而且他们两个素有交情。单雄信来到大门里边一站，看了看王伯党，怎么着？今天怎么不进院了？等着我来接你呀？啊，我瞧你这个脾气越来越大，越来越长了。王伯党瞅着单雄信，哎，我说姓单的，少说废话。
1: 咦，单雄信一听，以往没有这词儿啊，见面都得叫二哥呀，怎么今儿来个姓单的？
0: 伯党，你有什么事儿吗？没事儿，我能上这儿来吗？啊，哎，我是单员外。听说你买了匹马呀？啊，是买了匹马呀。
1: 花多少钱？
0: 他要50两，我给了80两。嘿，还是单员外有钱呢。啊，要50两给80两，你可好大方。单员外，你这马买的真漂亮，你买这匹马使我就认清了你这个人。哎，伯党，这话是从何说起？从何说起？你别揣着明白装糊涂。我问你，山东
1: 王伯党一叫这名字，连单雄信心里边都机灵一下子。王伯党可从来没有这么称呼过他，这怎么的了？
0: 啊，伯党怎么着？山东卖马的那个人你见着没有？
1: 当然见着了。
0: 我不见着他，我能给他钱吗？
1: 好，
0: 就冲你真见着他了，
1: 说明你单雄信还敢承认。
0: 我告诉你，单雄信，你不够个人证。
1: 哎，伯党，你先别跟我说糊涂话，你给我从头说起。因为什么？我买了匹马怎么就不够个人字？
0: 你就不够个人字。
1: 这话刚说到这儿，后边谢英登追过来了。
0: 谢英登啊，这八里地跑步前进，生怕追不上王伯党，所以他俩刚一对话，谢英登就来了。谢英登来到这里之后，上气不接下气。哎，伯党，伯党，伯党，

0: 相声哥，相声哥，哎，你听听我说，听我说，哎，单雄信莫名其妙啊，这怎么的了？这是应当，怎么回事？出什么事了？我说相声哥，我问你，您是不是买了匹马呀？哎，是啊。单雄信心想，今儿这匹马怎么买出毛病来了？啊，我是买了匹马呀。哎呀，单雄信呀，今儿这个事儿啊，他就出在这匹马上。这匹马怎么的了？俩人这话还没等说完，后边李密来了。这李密怎么来的这么快呢？李密比前面这两位更有心眼儿，那毕竟是普山公啊。李密怎么来的？打的来的。说那年头有的吗？不叫的，那个年头啊，有脚力雇马雇驴，走骡走马走驴，就相当于今天这打的一样。李密一看那两位早走了，怕赶不上，所以这八里地短程，他雇了一匹走马，骑着马赶来的，紧跟着就到了。到这儿付了钱之后，李密下了马就来到了单雄信的这门外。王伯当领着这李密跟单雄信见过一面，所以李密知道单雄信的住宅。李密到这儿之后，李密就说了，哎，别误会别误会别误会啊，听我说听我说。单雄信一看李密来了，单雄信对李密一向有一份尊崇，因为人家是出身贵族普山公啊，人家他爸爸是上柱国，这是大官的后代，所以单雄信说，哦，李密你来了最好，跟我说说到底是出什么事了。李密来到单雄信的跟前，单员外，您是不是买了匹马呀？单雄信一听，嘿，今儿我这马买出大乱子来了，人人来都问我这匹马。是啊，我是买了匹马呀。李密说，这匹马呀可能有点误会，这马呀是伯党的救命恩人最好的朋友秦琼秦叔宝的马，您给买了，所以伯党就生气了。单雄信一听，啊，这么回事儿啊！哈哈哈哈哈！王伯当说：“你笑什么？山通，你别笑。”山雄信怎么着？笑还不让我笑？为什么不让我笑？你笑什么？单雄信说：“伯达，你误会了，卖马的这个人不是秦琼，不是秦大哥。”跟秦大哥是一起供职的，他姓于，叫于三。王伯当一听，啊呸，善通，亏了你还能说得出口，不是秦大哥他是谁啊？你还口口声声说见着他了，你既然见着他，为什么不认识他？我问你，我把秦大哥那画像从山东带回来，我给你了吧？每次到你们家来，我看见你把这画像挂到中堂上，像真事儿一样。你还老跟我说，什么时候能跟秦大哥能见一面吧？我们哥两个好好叙谈叙谈。像这样讲义气的人，我特别钦佩。啊，你天天都能看见秦大哥那画像，怎么见着本人，你怎么不认识了？啊，秦大哥就说是于三，那就是把秦字拆开了，一个于上面加三横。不还是秦吗？啊，单通，我知道你呀，见了秦大哥之后明明认出来你是假装不认识，为什么呢？秦大哥现在落了配了，秦大哥现在身上穿的是单衣服，那个马瘦的那样，穷的都卖了，你怕这穷朋友沾着你，所以说你花个贱价钱把这个马就买下来了，对不对？你还得了个便宜，现在你在我跟前还卖着乖。单通说，伯达，你这话说的可不对呀、啊、秦大哥现在这个长相跟那个画像上不一样。王伯达说，好，咱退一万步说，就说秦大哥现在长相跟那画像上不一样，我再问你，这匹马是当年我骑着他到济南刺杀秦琼的马， 临走的时候就从二贤庄走的，你不认识人，难道说你还不认识这匹马吗？
1: 单雄信向王伯党解释说，秦大哥到这儿啊，他长得那个样跟那个图像不一样，你不能怪我。王伯党马上说，那么你不认识人还不认识那马吗？那匹马当初是我骑的，那是我得了武状元之后，当今皇上赏赐给我的宝马，西凉玉鼎甘草黄，别名叫透骨龙。我把那匹马送给秦大哥了，当年你让我上山东济南府刺杀秦琼的时候，我就骑那匹马从你二贤庄走的。我问你这个怎么解释？这马现在你花80两银子你就买回来了，你沾了多大的光，图了多大的个便宜啊？啊，我告诉你善通，就我这匹马，别说80两，800两我也不卖给你。
2: 单雄信说，伯党，你先消消气儿，听我跟你说。我问你，当年你说你骑着这匹马从我二贤庄走的，够奔山东济南，你好好回想回想，当年你骑这匹马走的时候是什么时候到我这庄上的
0: 啊？我什么时候？我当年商定好了之后，回到潞州，从我们家把这匹马骑着就来了。
2: 哎，我问你，你骑那马来什么时候？
0: 什么时候？我晚上。
2: 晚上？在那之前你骑着这马上我这儿来过吗？
0: 我想不起来了。
2: 想不起来了？我告诉你，你从来没有骑着这匹马上我这二仙庄来过，就是因为那天晚上你要上山东济南走长途，你才骑上这匹马，晚上到我这儿，你向我告辞，我根本就没有留神你这匹马是什么马，
0: 我怎么知道你是匹宝马？我又怎么知道这匹马是皇上赏赐给你的？今天我头一回听你说。王伯党，你这个理敲的可有点歪，我不认识你这匹马，今天我才知道这匹马是你的。
2: 啊，
0: 你不认识？你为什么不认识？
2: 王部长说到这儿，自个儿底气也有点不足了。一听单雄信说的呀，也有道理。这个功夫，李密在旁边说话了：“
3: 哎，部长，这可不能拿着不是当理说啊。单二员外说的这话呀，有道理，会说的不如会听的。我在旁边听清楚了，当年你骑这匹马上山东济南的时候，上二员外根本没有留神这匹马。照此这么一说，那么秦琼来的时候他没报真名，他现在由于得病，又由于比较消瘦，穿的衣服跟那图像上也不一样，所以上二员外认不出来，情有可原。这匹马呢，上二员外压根就不知道。我觉得这事也应该算是事出有因，你呀不应该责怪二员外。
0: 王部党嘴硬，那不能当面服软啊。王部党说，啊，我不责怪他。好，那么我问他，上二员外，你不是整天说要见秦琼秦叔宝吗？那么现在就说你见的这个是于三，人家于三说了跟秦琼是在一个部门的供职啊，你怎么着了？
2: 单雄信说，我怎么着了？我写了封信交给他了，让他带给秦大哥，同时我还又拿着2匹潞州绸子也交给他了，让他带给老太太，算尽我一点孝心呢。我这么做不对吗？
0: 啊，
2: 这事王部长不知道，因为秦琼刚才跟他说的时候没提这一段
0: 啊。那好，那算是行，你给了2匹潞州绸拿走了。那么我现在问你，我的秦大哥在那个酒楼上跟我见了面了，正在那喝酒呢，我现在来找你来了。你善通善雄信，见了秦大哥不认识，你还买了他的马，你说你是不是慢待了我的朋友？
2: 单通一听，忙不答。

0: 话有点往回拽了。单雄信心想，我给你个台阶吧。单雄信说，是啊，你要这么说，我善通承认慢待了你的朋友，慢待了秦德哥，这是我的罪过，我见秦德哥去当面请罪赔不是，这不行吗？那好，既然是这样的话，那你跟我一块走，马上到酒楼上见我的秦德哥，你给赔不是，我的秦德哥要原谅了你就算原谅你了，要不原谅你，我跟你还没完。这个王伯党啊，仗着自个儿是当兄弟的份儿，也加上跟单雄信两个人熟，所以就在这穷矫情。单雄信听到这里点了点头，好吧，那我就跟你去。于是单雄信扭向回身，倒在屋子里边换上一件开场穿上，跟着李密、谢英登、王伯党三个人离开了八里二贤庄，步行来到了天堂县。到了天堂县会友楼外，王伯党说，就在这儿，你先别动，我上里边给我的秦德哥通个信，秦德哥要愿意见你就见，不愿意见你你就别见。哎，单雄信心想，我今儿算倒了霉了，我买这匹马呀买出一身麻烦来，好吧，我等着。王伯党迈步进来之后，直接上酒楼，到酒楼上一看，桌子上边残酒剩菜依然摆着，人不见了。哎，堂官，王伯党一喊堂官，跑堂的赶紧过来了，哎呦，三爷你回来了，我问你，刚才在这吃饭的那人呢？哦，您说那位啊，那位他姓秦啊，对对对，那位秦爷，那位秦爷他是这样，你们这不几位都走了吗？就剩他一个人在这吃饭了，剩他一个人在这吃饭呢。完了，他就跟我说，他说结账。我说您别去，您别结账啊，那个三爷还没回来呢。他说我们都是朋友，谁结账都一样。完了，他就把账给结了。结完之后，他下楼走了。他上哪儿了？他说他回店房。店房，他说他在哪个店？他说就是七关里那王家老店，他是回那店房去，他有事儿，收拾东西要等着回家。哦，好好好，王伯党一转身就打楼上就下来，出了这楼门见了单通。我告诉你，单二员外，你冷待我的朋友，我朋友不愿意见你。单通说他是这么说的，他没这么说，他现在已经走了。他上哪儿了？上哪儿了？回店房了。单通说好，他只要有地方就行。今天我这个不是，是非赔不可，这欠是非道不可。不是在那店房吗？咱上店房里边找他去，好不好？好，跟我来。王国党领着他们离开这会友楼，就来到西关里王家老店。到了王家老店，往里就走，一打听说你们这个店里住了一个秦琼没有？现在这个店里边的王掌柜还有这个王小二一块满面堆笑的答应，哎呦，是是是是，住着，哎呦，这位秦爷呀、啊、跟您是朋友。王伯党说，对，他跟我是好朋友。哎呦，我们可不知道跟王三爷呢，您是好朋友啊，那早知道这样的话，那哎呀，我们招待的欠周到啊。王三爷，是这么回事，他爸在咱这儿啊病了有一个多月了啊，病了一个多月，我们给他调了两个地方，也是关照他吧。今天我看这秦爷回来了，他把那马卖了，他卖了不少钱，把这个电饭账呢也就都还了。少说废话，你快点跟我说，他现在上哪去了？他现在把我们这个电饭账都结完了之后吧，他说上当铺里边，他那个剪不是当了吗？他赎那剪去了，赎剪。他说赎完了剪上哪儿？他说赎完了剪呢，回老家，回山东济南府。他走了多长时间了？走了，哎呀，走了有一顿饭的功夫吧。好，走，上当铺。一说上当铺，这王伯党又来气了，指着单雄信，单二员外，看见没有？我朋友到了天堂县了，困到这儿了，啊，举目无亲，低头无故， 又当当又卖马，你说卖马卖到你们家去了，这个当当当哪去了？当到何义当，何义当是你们家开的。嗯，我那朋友收拾这对书童双锏也当到你的当铺里了。单雄心说，对对对对对，全怪我。你说这玩意儿他上何义当我也不知道啊，我要知道他当到我们家那当铺去，我说什么也不能收他那东西呀。王伯当说，行了，见面再说吧。马上就来到当铺，一到当铺，这当铺掌柜的一看单雄信来了，这是总掌柜的来了，哦，全体都站起来了。单雄信说，都别动别动别动，我先问你们，刚才有没有一个人到这儿来赎一对赎铜锏？哎呦呦呦呦呦，锏赎完了走了。单雄信说，走了，对，上哪儿去了？这我们也不能问呐，谁知道他上哪儿去了。单雄信又看了看王伯当，这怎么办？锏也赎完了，人家走了。王伯当说，单员外，今儿个你要是把我这秦的歌音你要不给我追上，咱俩没完。哎，好好好。单雄信说，他现在不是走了吗？把锏赎走了，他没有脚力，他得步行，他步行肯定没有咱们骑马快，我派手下人骑快马随后追，如何？王伯当说，行，你派你手下人快点随后追。单通、单雄信由打这当铺里边刚一出来，迎面正好碰见他手下两个熟人，这两个人一个姓任叫任景思，一个姓铁叫铁子健。任景思、铁子健，这都是单雄信手下的亲信。两人一见单雄信，哎呦，二哥，您上这干什么来了？单雄信说，先别问，你俩有马没有？啊，有马，有马呀！快点，你们两个到你们家里骑着快马，顺着往山东的方向，你给我追，给我追一个人，
1: 追一个人，什么样人？
0: 这人大高个，脸长得长不脸发黄，很瘦，穿的衣服啊是单衣服，他身背后背着一对熟铜双锏。
1: 哦，
0: 这个人是干什么的？这个人是伯党和我的好朋友。
1: 哦，
0: 是您的好朋友。那么他干什么去了？他要回家，他要回家，我们追他干什么？你别废话，你就把他给我追回来，我要见他。哎，好，越快越好。哎，我们来这就走。任景思、铁子健两个人回去骑马，这就往山东方向追。单雄信说，这回行了吧？王伯党说，这回啊，这回也不算难，那我还得怎么办？王伯党说，多咱把我秦德哥追回来，咱这个事儿才算完。话刚说到这儿，有打对过来了一个人，顺着大街走过来了，看见单雄信，哎呦，二员外，扑通，这人跪地磕头。单雄信一看这个人认识啊，这是自己的大哥单达，单雄宗的家将叫单安。哎，单安呐，你怎么到这儿来？
2: 二员外，跟您说吧，大事不好了，大爷他归田了。
0: 说着话，单安跪地磕头就哭。单雄信当时听到这里，你说什么？我大哥他怎么死的？
2: 唉，跟您说一言难尽。
0: 这怎么回事啊？这单雄信呢，跟他大哥哥两个是走的两条道，别看走的两条道，但是哥两个感情颇深，毕竟是一奶同胞。这大爷单达、单雄宗保镖护院为业，而单雄信呢是绿林中的总头，从这职业上来讲他俩是对头。正因为这样，所以大爷单雄宗跟单雄信不在一块住。这大爷曾经劝过单雄信说，你别干这个，你是绿林道里边的总瓢把子，你觉得自个儿很露脸，但这个东西终归不是终身职业，官府缉拿，万人唾骂，不能干这事儿。单雄信就说，我是替天行道，杀奸诛佞，谁唾骂我啊？官府既拿我，他拿不着我，我有我的办法，我有我的人， 这哥两个老谈不拢。

0: 就这么呢，单大爷在外边老是保镖护院。这个事情就发生在秦琼、秦叔宝在临潼山查处岗救李渊之后。咱不说那杨广在路上假装强盗，在那拦截李渊呢，想把李渊的一家子都给杀了。秦琼这一下来，把杨广给打了，杨广给吓跑了吗？秦琼转身跑了，李渊问他，秦琼一报名姓，李渊就记住一个琼武。李渊那个时候呢，惊魂未定。李渊带着手下的家丁往前走，走着走着，走到了一个人字形的岔道口。所谓人字形呢，是两条路归到一条路上。那么在另一条路上，李渊就看见有一人骑着马，飞快的往这奔。其实那个人是谁呀？就是大爷单雄宗。这单达、单雄宗呢，保镖的，并不是说压着镖车，要压着镖车就不会出这事儿了，因为没有压着镖车，带着手底下一帮弟兄，还有自己的家人，在路上走着走着，大伙就说赛赛马，看谁那马快。这大爷单雄宗那匹马不错，所以这大爷这匹马跑得特快，领头就跑过来了。人字形这个路双路归一的时候，他这个马第一个跑过来的。他那一跑过来是连吵带嚷，他从后边喊：“你们来呀！”让他们追。这李渊呢，刚让杨广劫完了，惊魂未定啊！他一看，有打那边有一人骑着马来招呼着后边人。李渊以为这又是一伙的强盗，所以李渊摘弓抽箭，刃扣大弦，瞄准了单雄宗，梆，就是一箭。李渊这箭射得还真准，这一箭就射到了单雄宗的更嗓咽喉，单达、单大爷是扑通一声栽落马下。单雄宗这一死，随后边那些个弟兄跟上来了，家人单安过来一看，哟，大元爷您怎么的了？这功夫他往那边一瞧，也看见李渊他们那个家眷的车辆过来了。单雄宗被这一箭射上之后，还说了最后一句话，用手往那边一指，他们射的。完了，咽了气了。这单安还有单雄宗的几个弟兄马上就来找李渊了，拦住他的马，把这事情一说，说您凭什么拿箭把我们的主人给射死？李渊就问他，说您这主人是干嘛的？单安就说了，我们这主人是保镖的，单大爷、单达、单雄宗。单安这一讲，李渊这才发现，哎呀，误会了。李渊就说了，说我把他误当作劫路的强盗了。单安说，您误当作不行啊，他不是啊，这是我们保镖的镖头，您说这事怎么办？唐公李渊就讲了，他是上太原府上任的唐公李渊。单安说，不管您是李渊什么渊，现在人您给射死了，这怎么办？李渊说，这是误伤。单安说，误伤又当怎么办？李渊说，这样，我给你出钱发丧出殡，厚葬你家的主人，我再给你拿钱作为家庭抚恤，如果再有什么事情，你可以上太原府衙门里边去找我，我是唐国公李渊。他一说这句话，这单安也知道啊，这是个大官啊，要到山西太原府当总头啊。他在那当总头，正好管着我们，我们是山西潞州天堂县。这单安问了问旁边这几个弟兄，这几个弟兄谁也没准主意，说那怎么办？不管怎么着吧，赶紧把大爷承殿起来，押送回了八里二仙庄见二爷吧，让二爷拿主意吧。好在这官有地方找他，他是太原府的官。好，就这样，唐国公李渊出钱给买了一口上好的棺椁，又给拿出来一百两银子交给单安，让他处理后事，同时告诉他还有什么事情到太原府去找他。就这样，这单安押着单大爷的灵柩回到了 潞州天堂县，灵柩已经送到了巴黎二仙庄了。一问单二爷，说单二爷到县城里边去了，所以单安赶到县城里边，一见单雄信跪倒了这一报丧。单雄信听到这里放声痛哭，为什么？单雄信别看觉得自己的大哥跟自个儿干的是两种职业，但是从心灵里边对自个儿的大哥很佩服，大哥的为人很正直，大哥对自己干这个行当不同意，正是出自他那正直的心态，所以单雄信对大哥是很敬仰的。今天一听说大哥被新上任的唐国公李渊给误伤致死，单雄信哭完了一通之后，当时往旁边看了看王伯党、谢英登等人，单雄信说：几位，你们听见没有，我大哥无端遭害，这就是大隋朝的官员干的事儿。我大哥早着道就让你射死了啊！天底下有这个道理吗？隋朝的王法不有吗？杀人偿命，欠债还钱吗？这唐国公李渊他是太原府最大的官，不是王子犯法庶民同罪吗？我到底要看他同罪不同罪，我上太原府，我找这李渊去，我让他给我大哥偿命。这单雄信当时一时的激动，这就要走。刚才是王伯党闹腾啊，现在单雄信又来了脾气了。李密一看，这是一波未平一波又起，李密在旁边说：哎，上个年代听我一言相劝，现在呀、啊，大爷既然已经是被他们误伤致死了，灵柩在你的二仙庄呢，我觉得现在当务之急，你快点回到二仙庄去，先给大爷料理丧事，料理完了丧事然后安顿好喽，咱再商量这件事儿。不过我提醒您一句呀、啊、单二员外，老百姓有句俗话叫光棍不跟势力斗，单二员外，这李渊可是唐国公啊，我在朝中做过官，我可知道这李渊跟这个隋文帝杨坚他们俩有亲戚呀、啊、隋文帝杨坚论着说可是他的姨父，这个事儿您可要好好的考虑再三。单通说：是啊，正因为皇上是他的姨父，所以我要当面要质问他。李密说：如果人家不给你偿命你怎么办呢？单通说：如果这李渊要不给我大哥偿命的话，那我就杀绿林贴，传绿林简，把我五路绿林豪杰聚集一起，统带绿林人马，我杀奔太原府，我把这李渊生擒活捉，碎尸万段。
1: 各位听众朋友们，下面请收听由田连元播讲的评书《隋唐演义》。
0: 单雄信说要杀绿林铁，传绿林简，聚集绿林的英雄豪杰，杀向太原府，活捉李渊，把他碎尸万段。这个功夫，蒲山公李密在旁边说了：单二员外，暂息雷霆之怒，听我两句相劝。单二员外，你的大哥死了是由于李渊的误伤，你此时此刻的心情我非常理解，由此也可以看出来单二员外和你的大哥感情非同一般，你想要带着绿林豪杰杀奔太原府。单二员外，你想过没想过呀，那太原府的唐国公李渊他是重兵在手啊，人家是有兵权的，那是一方的地方官，你的绿林豪杰聚在一起的话也未必有官军的势力大，你这样一去的话弄不好会引火烧身，因你一家之仇恨而误了你们绿林中之大事啊。李密说完这番话，单雄信那个人那是个通情达理的人，老半天没言语， 李密说，别的先别说了，咱先回八里二贤庄吧。单雄信说，好吧，既然这样，我们就回转二贤庄。于是单雄信、王伯党、谢英登、李密等人一起回到了八里二贤庄。回到二贤庄之后，一看自己大哥那个白茬子棺材在院子里边停着，单雄信在棺材前边又是痛哭了一场，马上吩咐在这搭灵棚。搭灵棚请老道请和尚念经超度亡魂，祭奠他的大哥善达。这丧事一转眼的功夫，七天可就过去了。过了七天了，单雄信这个心情呢也比较平定一些了，这个悲痛的情绪也减弱了一些了。下一步就准备着安排把他大哥单雄宗这个灵柩得送到单家祠堂，安放到那里。安放那里之后，找不着李渊，算不算这个账，单雄信自己客观地想一想，这个事儿啊，找李渊也找不出眉目来。人家势力大，我们势力小，人家是官府，我们是平民。既然人家说是误伤了你的大哥，找到李渊去充其量人家再多给你拿点抚恤金，就是说三百两五百两对单雄信来说微不足道。单雄信所讨要的不是金钱，讨要的是一份正义。可是在这大隋王朝里边，单雄信知道讨不到这个正义。单雄信情绪平定了，这王伯党啊跟单雄信又提起秦琼来了。哎，我说单二哥，您这丧事也办得差不多了，一期过去了，您说我那秦的哥到现在下落不明怎么办呢？哎，单雄信说，我忘了，我不是让那任景思铁子剑去追去了吗？追上没有？任景思铁子剑在旁边过来了。二哥，我跟您说，我们俩骑着快马都快追到济南府了，这一道上啊所有的店房我们都查店铺，就问有没有叫秦琼的，一律没有啊。我们追出去，这么说吧，三百来地儿吧，追完喽，我们一看别走了，再走到了山东济南了，所以我们就回来了，跟您禀报一声。可是回来之后您这正忙着办丧事，就没有功夫跟您说。单雄信说，这怪了，这秦琼他不会走那么快呀。你们两个问了没有，有没有背书通简的？呵，别提这个了。单二哥，我们在道上啊不光说打听，而且拿眼睛看，我们这眼睛都看离了。那天老远看见有一位身背后背着俩东西，我们以为是书通简呢，走到跟前我们一看，好嘛，卖赶不上的，差一点把这卖赶不上的掌柜的当了秦琼。哦，那哪去了呢？王伯党说，这么一来呀，我就更不放心了。你说我这秦大哥他还有着病，是不是出了什么闪失差错了？单雄信说，伯党啊，这样怎么样，你等着，我把这灵柩啊送到单家祠堂安置好了之后，我自己亲自跟你，咱们骑着马咱来趟山东济南怎么样，直接咱追到秦琼的家，看看他回去没有。要是回去，咱们就等于登门拜访，我向他承认我自己的过错，赔礼道歉。如果要没回去，咱们莫回身来从山东济南往回来找，你看如何？王伯党一听单雄信把话说到这份上，也就够说了。好吧，单二哥，既然这样的话，那我就听您的。单雄信说，咱们现在先把这个灵柩送到那个祠堂去。单家祠堂在哪儿呢？就在潞州天堂县西边50里地，那个地方有个三清观，三清观的后头就是单家祠堂。所以单雄信这天跟着一干众位弟兄，就把大爷单雄宗的这个灵柩用车辆拉着送到了单家祠堂。送到单家祠堂， 把灵柩寄存完了之后，

来到前边这三清观，因为三清观里边有位观主，这观主是个出家的老道，此人姓魏名征，单雄信跟这个魏征两人非常熟，因为这个魏征过去曾经当过一任吉安府的知府，知府这么高的官员他愣是不干了，看大隋朝太腐败，出家当了老道了，当了老道来到这里跟单雄信两人结识，正好单雄信家里边要修一个单家祠堂，缺一个看祠堂的人，他一看这魏征这个人胸有奇谋，内怀大志，谈论之间单雄信知道魏征那是拨鼓通筋之事，所以单雄信呢就想把这老道留下给他看祠堂，但是人家道爷说呢，我不能给你看这死人的祠堂，为此单雄信出钱修了个三清观，在祠堂前面有个三清观一座庙，就让他当三清观的观主，魏征就在这三清观里边当了这观主了，这算把他安抚下来了。但是单雄信心里边知道这个老道胸怀奇志，虽然在三清观里边当了一个观主，终究他不能在这儿干一辈子，蛟龙终飞池中物，至于说哪天他走那就由他了。所以今天单雄信把大爷单雄宗的这灵柩安置完了之后，带着一干的众位弟兄就来到三清观里见这位魏道爷，一见魏道爷，魏道爷在鹤轩里边正跟另外一个比他年轻的老道在那喝茶，跟这个人一喝茶的功夫谈论的正的热闹的时候，单雄信来了，单雄信一到这一见魏道爷，魏道爷给单雄信指引了一下，说这个人是我的师弟，此人姓徐名纪字茂公，今天特意到这儿来拜访我，他已经在这儿待了那么几天了。哦，单雄信忙说久仰久仰，寒暄一番之后就坐下了。单雄信告诉魏道爷说，我大哥故去了，灵柩存放在后边单家祠堂，有时间的话呢您请一捧经来给我超度一下。魏征一听，先是表示叹息，表示慰问，最后魏征就问令兄是怎么故去的呢，单雄信就说被唐公李渊给射死的，这是一笔仇，我得要报。说了半天唠了半天，单雄信就问说，您这师弟这徐茂公他从哪儿来呢，魏征说，他呀跟我同是出家之人，他是云游天下，今天走到这里呢来看看我。哦，单雄信说，既然这样的话就在三清观跟您一处居住呗。魏征说，是啊，我这个师弟比我本事大呀。单雄信说，道爷您就拨鼓通筋了，您这师弟还能比您的本事大吗？魏征说，当然，我呀所谓的拨鼓通筋无非是就多念了几年书，我呢懂得点医道，我这个师弟可是与众不同。单雄信说，怎么与众不同？我这个师弟呀他会易学，精通易经，不说是前知五百年后知五百载，但是可以说他能知未来过去之事，有什么难解的疑难你就跟他提出来，他就能给你算明白。这话一说到这儿，王伯党在旁边插了一句，哎呦道爷您会算卦？徐茂公在旁边点了点头，略知一二，嘿，这好嘞，道爷您要真要会算卦，您能不能给我们算一卦？现在有一个人我们找不着，您算的这人跑哪儿去了？单通单雄信一听，对呀，这有个会算卦的，让他算算秦德哥上哪儿去了。嘿，是啊，这位道爷您能不能算算我们有个朋友失踪了，您算算他们哪儿去了。徐茂公说，您这朋友叫什么名字啊？什么时候失踪的？单雄信说，这个人呢姓秦名琼字叔宝，是山东济南府历城县人，他可是衙门。

差，他呢到在我们山西潞州天堂县押解一份差事，要回去的时候我们要找他，找不着他了。您算算这个人现在在哪儿？徐茂公一听面带微笑，捋了捋海下的短墨髯，啊，这个人呐，那我给您算算啊，我给您算算。说着话，就看徐茂公把这个手伸出来，掐着手指头，这关节就在那数：子鼠、丑牛、寅虎、卯兔、辰龙、巳蛇。单秋心一看，这算卦的怪啊！你查这十二属相干嘛呀？查了一圈，徐茂公说：“哎呀，您要找这个人呐，这个人不远，近在眼前呐，啊！”单秋信说：“近在眼前，您说说他在哪儿？能算明白吗？”徐茂公说：“在哪儿啊？这个人呐，弄不好就在这庙里。”王伯党一听：“什么什么什么？就在这庙里？您能算出在这庙里头？”徐茂公说：“我能算出来，就在这庙里。不信的话呀，您就上院里边转悠转悠，各屋瞧瞧，说不定就能找着他。”这话一说，王伯党心想：这可神了，这道爷那成了活神仙了，能就在这庙里边能找着我的秦大哥，那我就服他。哎呦，这王伯党跟单雄信两个人立时就出来了，后边众弟兄也跟着找。这一通找，还真把秦琼给找着了。怎么回事啊？其实这不是徐茂公给算的，徐茂公本来就知道这秦琼、秦叔宝就在这三清观里呢。秦琼几天前在这酒楼上一看诸位都走了，秦琼一看他们都去找单雄信去了，如果找到单雄信之后，肯定得把单雄信领到酒楼这儿来，得跟我见面。跟我这见面，王伯党那是不依不饶，责怪单雄信买了他的马，责怪单雄信慢待了他的朋友。那么找到这儿来之后，单通、单雄信还得向我赔礼道歉。秦琼心想：不怨人家单通，单通没认出我来，这也不是人的过失。我现在这模样，现在我回到济南府，恐怕连我老娘都不能认识我了。秦琼心想：单通真要来喽，你说一见我，我这寒酸下，我太丢人呐。与其相逢，倒不如不见。所以秦琼当时在酒楼上给了饭钱，回到店房里边算完了电饭账，又到当铺里边赎出来赎铜钱，自己是赶忙的上路。本应该呀、是待一天，第二天早晨再走。秦琼为了怕见单雄信，所以连夜登城，急急忙忙的赶夜路。他这一赶夜路，慌慌张张这一走，本来说他这个病啊就没有彻底好，身体一直虚弱，而今天晚上这天又特别凉，风又特别硬，秦琼弄了一肚子酒席，多少日子没吃一顿饱饭了，这顿饱饭吃完了，晚上正好是顶着风走，走了这一夜，到天刚一亮的时候，秦琼就旧病复发了，心里也难受，恶心呕吐，头重脚轻。走着走着，前面就到了这三清观了。到三清观这个地方，秦琼心想：我上这庙里边看看，庙里边有老道的话，我找他要点什么姜汤水，喝下去之后暖暖我的肚子，因为身上穿的衣服少啊。秦琼还没有来得及买衣服，就这样倒在三清观的门前，咕咚一头脑在这儿晕过去了。三清观里边的道爷魏征会治病，懂医学，发现这个大个子倒在这个庙门前，就把秦琼弄到庙里边，给他一号脉，一看这位是内伤饮食，外感伤寒，既然这样的话，给他抓服药吧，给秦琼就调理病情。秦琼在这住了几天，这病就已经见好了。病好了之后呢，这位魏征就跟秦琼平素谈论，这一谈论发现秦琼这个

被徐茂公知道秦琼住在这庙里头，单雄信、王伯党一提要算这秦琼在哪儿，那徐茂公当然就算出来了。秦琼这是想躲想藏，也躲不了也藏不了了。秦琼只好出来跟众位弟兄相见。单雄信一瞧，哎呦，秦大哥呀，您可让我找的好苦啊！这王伯党是不依不饶，我要找不着您，他就能把我宰喽。秦琼是哪里话来？单贤弟，我没脸见你们呐！单雄信说：“咱们是自己弟兄，你怎么能这么说话呢？”这没别的，您呐，快点跟我回二贤庄，别在这庙里待着。秦琼说：“我要找魏道爷给我看病呢。”魏征说：“您走吧，这么多好弟兄来了，您回到二贤庄，我定期到您那庄上给您看病，比这儿条件要好得多。”秦琼一看，只好如此了。就这样，秦琼、秦叔宝跟着单雄信等人回到了八里二贤庄。回到二贤庄之后，单雄信给秦琼单独腾出一个跨院来，让秦琼在这住下，差人给秦琼买来了衣服，让秦琼洗了澡换了衣服。这阵秦琼可就不像几天前那个样子了，住在了二贤庄上。这一住到二贤庄上，单雄信把至今的朋友就都找来了，今儿个这个来参见秦大哥，明儿个那个来见秦爷。秦琼一天到晚就接待不过来这些个朋友了。秦琼心想，这个单雄信果然不是等闲之辈，他认识的人也太多了，哪方面的人都有，官方的、私方的，还有不知道是来自哪一方的。秦琼住到这儿一段时间之后，身体就有些恢复了。魏道爷经常来给看病啊，看完了病就给抓药，抓药单雄信就让手下的丫鬟侍女们给煎汤熬药，熬完药伺候着秦琼。秦叔宝这个病情回转得很快，病情一见好转的时候，秦琼跟单雄信就说了，说单贤弟，我得感谢你对我这一片恩情啊。单同志可别这么说，秦大哥，不是我对您有恩情，是您对我有恩情，因为您对王伯党有救命之恩，王伯党跟我是发小的弟兄，您对他有救命之恩就等于对我有救命之恩，我怎么报答也补足不了您的这个恩情。哎，秦琼说，这是说的哪里话来呀？如果不是碰到你，也许我这个病越来越重，就死在天堂县了。哎，严重了，严重了。秦琼说，现在呀，我这个病已经大见轻了，没事了。眼看年关切近，天气已经很冷了，家中老母悬挂于我，我出来这么长的时间了，我该回去了。单雄信说，秦大哥，您这个病啊，我问魏道爷了，还没有彻底好，还需要将养，您说您到我这儿病了，我要不等您这病好就让您走，万一您在路上要是旧病复发，您再严重了，这不是我的罪过吗？啊！秦琼说，我估算着没有事儿，我的体格我自个儿有数。哎，秦大哥可不能那么说，这病可不是你说了算啊。好吧，您等着我再商量商量，合计合计吧。商量什么？合计什么？我要走。哎，别家，您走不行啊，我这家里人呐想留您。哦，秦琼是谁要留我？您等着吧。单雄信走了一会儿的功夫，秦琼看单雄信回来，单雄信说，后院我老娘啊要见见您。秦琼一听，老太太要见，老太太那就是老人呐，我得上后边见。秦琼到后边一见老太太，老太太跟秦琼说了，秦叔宝啊，听说你要走。秦琼说，是啊，我病好了，我该回家了。孩子，你到这儿住下了，咱娘俩呀还没有功夫好好唠唠呢，我呀舍个老脸留你一个月。

吗？秦琼心想，老太太这个面子不能驳呀。那好吧，答应下来了，留了一个月。这留了一个月，刚想要走，单雄信的媳妇儿上二奶奶过来了，弟妹刘大伯哥舍出脸来说，再留一个月您说行吗？秦琼一想，弟妹这面子抹不开薄呀，又留了一个月。刚想要走，单雄信府里的全体家丁丫鬟侍女都来了，说秦爷呀，我们觉得您这人挺好的，我们可都是奴婢们，我们可没那么大脸，想再留您一个月，您是能赏这个脸吗？要赏您就待，不赏您就走。秦琼这个人是重视情面的人，秦琼说好吧，那我就再待一个月，这一留他可就过了年了。秦琼在二贤庄住了好几个月，按说秦琼是个大孝子啊，他在这住了好几个月，他就不想着他的母亲惦记着他吗？其实啊，在秦琼住到十一月的时候，山东济南府他的好朋友，也是跟他在一起供职的那位樊虎樊建威，到这儿来找过他。因为这个樊虎跟秦琼是一块儿出来的，樊虎提早回了山东济南了，原定是到潞州天堂县来找他。樊虎为什么没来找他呢？樊虎啊，家里也有点急事儿，再一个呢，他也没想到秦琼能病到天堂县，所以樊虎就先回了家了。到了山东济南府，先到秦宅一见秦老太太，一看秦琼没回来，所以樊虎又折回头来，到了一趟山西潞州天堂县。到了天堂县，在县衙门里边打听着，又打听到那店房里边，在店房里边又打听到二贤庄。那天正赶上下大雪，所以樊建威是踏雪寻凶，见了秦琼一面。一看秦琼在二贤庄住得挺好，秦琼就跟樊虎说了，说我现在因为大病未愈，先不能回家，也是由于善通善兄信众为弟兄热情的挽留，所以樊虎说那我就先回去吧。善兄信可有了过多的交往，也包括王伯党啊、谢英登啊、还有李密呀、包括善兄信经常攀谈的、谈论之间，秦琼觉得善兄信这个人重义气，这个人心地善良，而且这个人有一身的好武艺，跟秦琼两个人是谈文论武，很合得来，或者叫做两个人是一路人，在观点上，在认识上，基本可以说是统一的。秦琼觉得这是一个好朋友，可交的朋友。所谓可交的朋友，就是说交心，而不是交势力、交金钱、交地位。所以秦琼跟单雄信成了交心的朋友。到了二月份了，眼看着奔三月了，秦琼说我可得离开这儿了，我不能老在这个潞州天堂县二贤庄这儿住着。单雄信使出各种手段把秦琼留了几个月，包括老太太挽留、上儿奶奶挽留、家奴院工们挽留，他知道秦琼的脾气，秦琼抹不开薄这些人的面子，所以才留到这时候。秦琼决定要走了。这天晚上，单雄信单独跟秦琼、秦叔宝两个人坐在他的书斋里边谈话。单雄信这些日子来跟秦琼没少单独谈话，可是今天晚上单独谈话，应该说谈的较为深刻。单雄信就问秦琼，秦大哥，您在山东济南府历城县是三班总仪马块头啊，您这个马块头是官府里边抓差办案的里边的总瓢把子。单雄信说您怎么知道的？秦琼说你忘了，你不是派那个王伯党背着一把单刀到山东济南府去要我的人头吗？没拿来咱们才交上了朋友啊。秦大哥，贤弟，有时候我也想啊，

你是绿林中人，我是官府中人。当今大隋国朝，朝廷昏庸，贪官横行遍地，百姓民不聊生，怨声载道。我善通善凶信，带领着绿林英雄闯荡江湖。我这里边觉得于心无愧，于天无愧呀。秦大哥，我们做的这个事情，您可不要把我们当作鸡鸣狗盗之辈。我们这些弟兄绝不做那些什么偷鸡摸狗、拔蒜苗、欺负小男妇女、欺压贫穷善良，我们不干那个事情。我可以跟您这么讲，我们所得来的钱财，没有一文钱是不义之财，我们取的是不义之财，但是我们用于仗义行动。贪官污吏、富商巨贾，这个我不做。一般的丢人现眼的、让老百姓唾骂的事儿，我们不做。从这一点上来讲，秦大哥，也许今后你我弟兄，也许我手底下的弟兄要有和秦大哥相逢碰面的地方。到那时候，秦大哥，有的时候您就高抬贵手，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吧。啊，哈哈哈哈，秦琼是善贤弟，该怎么做我心中是有数的。好，大哥，既然这样的话，我先代表我全体弟兄们谢谢大哥。说这哥两个今天晚上可以说是剖心置腹的谈了大半夜。转过天来，单雄信筹办了一桌酒席，把几个至亲的弟兄请到这里，大家聚饮，给秦琼、秦叔宝送行，说秦大哥要走了。就在二仙庄这会儿，弟兄们整整的就喝了一个下午。又转过天来，早晨起来吃完了早饭，这就准备着让秦琼登城上路了。单雄信吩咐手下人在后边把秦琼那匹黄骠马牵出来。这匹黄骠马牵出来，在院子里边一停，秦琼站在这一瞧啊，哎呦，这匹马变了模样了。不是说这匹马本身喂养的非常好，长了膘了，这个变模样，不是这个，这马的穿戴也变了。马有穿戴呀，啊，鞍鞯、交环、辔头，这都是马的穿戴呀。秦琼一瞧这匹马，他骑来的时候是普通的鞍鞯马镫，现在全换新的了。这段时间里，单雄信托天汤县里边的能工巧匠，给秦琼、秦叔宝这匹黄骠马打了一套鞍鞯。这鞍子和那镫是镀金的，你一看黄澄澄的，好家伙，不知道现在是真金的呢。这鞍子跟这镫要是真金的，那可就值老了钱了。这马上面放了一大如套，秦琼说这是什么东西，单雄信说没什么东西，给您预备点路上吃的，您这路远着呢，到时候有点吃的。然后单雄信封了50两银子给了秦琼，这是给您点盘穿路费，您带着。秦琼一看50两银子，最为善去唐县，并到了天堂县中。我是横垄地里拉6州，一步一个坎儿啊，又当捡又卖马，又得病又昏死，死里逃生。现在看来我该转运了，苦去前来，云彩散了，见着日头了，这一回家我就该顺了。说众人把秦琼一直送到巴黎二仙庄的庄门口这儿，秦琼转过身来，冲着善通善雄信就说了：贤弟，送君千里终须一别呀，你我弟兄后会有期。善雄信说：秦大哥，我知道府上老太太是9月9的寿诞之日，今年9月9

就到府上给老太太拜寿去。秦琼说好啊，到那个时候我等着你。说话间，单雄信让秦琼上马。秦琼搬鞍任凳，乘化了这匹黄骠马之后，马上回身冲我呀这一气儿，赶到帮天黑的时候找个店房住下，住下之后再吃晚饭。秦琼这一气儿跑到了帮天黑，眼瞅着日落西山，前边有一个镇子，这个镇子叫皂角林。因为这个镇子口这个地方路旁边有个石碑，碑上站着三个字皂角林。秦琼一看呢，心里就想了，由此看来单雄信给我给的可不是这五十两，这入套里边还不是有多少呢。秦琼想，我快点住在一个店房里边，今天晚上我得把这个钱数查一查，我心里得有个数啊，要不然的话走在半道上，万一在哪个地方住店，人家一盘查我带着多少钱，我自个儿不知道，人家会怀疑我这个钱来路不明。所以说秦琼呢，在这个皂角林这个村口这个吴家老店就下了马了。秦琼在这下马，牵着这个马思江在店门口这么一站，有打这个店里边这掌柜的就出来，这掌柜的看上去有三十多岁，长得面如青灰，脸色不太好，两道八字眉，大的眼角，塌塌鼻子，厚嘴唇，左眉梢这个地方还有一刀疤。这掌柜的出来倒是满面堆笑，哎呦太爷，您住店吗？秦琼说我住店。哎呦，快点里边请，里边请，伙计快点啊，有客人来了。他往院子里边一喊，这院子里边出来一个二十来岁的一个小伙子，这个小伙子跟着是就牵马，小伙子头前牵马，这掌柜的在后边给秦琼就由打马上把那鹿套给搬起来了，搬起来往肩膀头那么一扛，哎呦去啊，客爷您这鹿套可是够沉的啊，这里边都什么东西？秦琼说我这里边东西多着呢。哎，您住哪屋？这秦琼就安排到了东配房两间里外屋。秦琼就进了东配房这里间屋了，掌柜的把这个褥套扛到里间屋之后，夸往这床上一扔，然后上下打量了一下秦琼，哎呦黑呀，给您拿洗脸水啊，您晚上吃什么您就说，告诉这伙计，这伙计马上到道上就给您安排，安排完了就给您炒好了端上来啊。秦琼说好吧，掌柜的你这叫吴家老店。对了对了对了，吴家老店，我姓吴，叫吴广，我就是这店里的掌柜的，这个小伙计呢就是我手底下的店小二，有什么事您就吩咐他就得了，不用客气，住店就算到了家，店家店家嘛啊，我这叫吴家老店，童叟无欺，南来北往的客人到这儿都在我这歇歇脚啊，远近闻名啊，大概您是头一次住，一遭生两遭愁，下回再来肯定还得住我这儿。好好好，这掌柜的吴广啊一转身奔后边自个儿住宅那屋里去了。这吴广的媳妇儿姓郎，郎氏，这个店小二呢就是这郎氏的娘家侄子，当然也姓郎，他叫郎心，你这名起的不怎么样，就差狗肺了。他这个郎心呢帮着忙活着，这个吴广跟他那媳妇儿两人属于那种啊假夫妻。怎么叫假夫妻？人有人说呀，这个夫妻呀有真夫妻，有假夫妻，有将就夫妻，有打斗夫妻。真夫妻呢就是两口子都不错，男的看着女的好，女的看着男的好，互相爱慕，结婚之后哎，仍然保持着这种心态，由于爱情甚至对方的缺点毛病都不挑剔，觉得缺点都可爱，所以这叫真夫妻。虽不说是举案齐眉相敬如宾，但是共携白头应该是基本顺畅。假夫妻呢就像这吴广跟郎氏这样的，两个人谁也信不着谁，结了婚之后就后悔，后悔完了最后这夫妻还得做，这叫有夫妻之名没有夫妻之情。将就夫妻呢双方结婚之后

0: 相发现了很多缺点毛病，同时也互相觉得对方还有优点，怎么办呢？既已做了夫妻，那就将就着过吧。据说这种将就夫妻在人世上为数很多，比例很大。那么打斗夫妻呢，就是结婚之后这两口子就互相打，男的就打，女的就骂，哎，整天就是生命不息，战斗不止，摔盆子砸碗，从年轻干到老，一直到死，一个走了，那个没用两三年也跟着去了，据说到阴间接着还打，所以这就叫打斗夫妻。这吴广啊跟这郎氏属于那种假夫妻。为什么？这吴广别看开了这么一个店能挣点钱，这个人吃喝嫖赌无所不为，他挣的这俩钱啊又赌又嫖，据说在这村子里边光这相好的就有两三个。郎氏呢开始也找他打，后来就不打了，因为也不知道他有多少了。郎氏心里想，你等着，到时候我得报复你。所以今天这吴广给秦琼把这个褥套往这屋子里边一扛，这是干什么的？他伸手一摸这个褥套，知道这褥套里边可全都是值钱的东西，所以跑到这屋子里边见了自己的媳妇儿，就跟这郎氏说了，哎，我说老婆子，来的这个店钱儿，这可是个肥羊啊，他那褥套里边说不上有多少银子，有多少金子，今天晚上我悄悄地倒在他那窗户外边，我偷偷地看看这个人他哪来的这么值钱的东西，然后咱们想个办法，这叫雁过得拔毛。
1: 好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有原野播讲的《坏蛋是怎样炼成的》第二部第1016集。谢文东挑起眉毛说，韩飞走了？是的，早在几天以前呢，韩飞就已经被我送出广州。见谢文东面露一色，向问天含笑解释着，社团虽然是输了，但毕竟在广州扎根已久了，方方面面的渠道还是很多的，要悄悄的把韩飞送出去，那并不是什么困难的事情。呵呵，唉，向兄啊，你虽然是认输了，但是却又给我制造一个大麻烦呢。身为死敌，他对韩飞的为人自然是再了解不过了。韩飞在逆境中的生存和发展能力是极强的，单从这方面来说，恐怕谢文东和向问天是远不如他的。这次韩飞成功的逃脱，只要加以时日，他必定还会东山再起，卷土重来。到那个时候，只怕韩飞将会变成更加让人头疼的敌人。向问天明白谢文东的不满，更明白他要置韩飞于死地的决心。我这次之所以要帮他，并不是故意的给你制造敌人，而是我欠他的。再者说了，一旦失去了全部的对手，谢兄弟，你不会感觉到寂寞吗？谢文东一愣，他直视向问天，第一次发现原来向问天也能笑得如此玩世不恭。他点点头肯定地说，你是故意的。向问天由轻笑变成了哈哈大笑。谢文东并没有打断他那刺耳的笑声，等他笑完以后，谢文东才问他，那向兄以后有什么打算呢？哎，我有什么打算，这并不重要，关键是看谢兄弟你啊。我可不是吗？现在我在你的地头上，是生是死还不是全凭你的一句话吗？ 谢文东这才明白向问天的意思。杀掉向问天吗？以前他是很想这么做的，但是现在没有必要再这么做了。失去了钢牙和利爪的老虎已经不再是老虎。他微微的一笑，我没有忘记你我打过的赌，向兄，我会严守承诺的。那如果是这样的话，谢兄弟，我打算带着家人离开中国。去哪儿啊？现在还不知道呢。以前呢，他总是希望我能带着他去环游世界，但是因为社团的事情，我真是一直抽不出时间来。现在终于有机会了。哎，放松喽。向问天笑了，他是发自内心的笑容，他笑的是那么的轻松，也笑的让谢文东感到羡慕。谢文东知道向问天说的他是谁，他垂下头沉默片刻，如果再等等的话，有人会和向兄结伴而行的。哦，谁呀？谢文东抬起手来，啪啪的拍了两下巴掌。随着掌音，房门打开，一名北红门大汉从外面走了进来，手里还推着一张轮椅。在轮椅上头坐着一名脸色苍白、面带病态的青年。向问天定睛一看，他的身子不禁猛地一震，他下意识地站起身来。小芳，没错，坐在轮椅上的青年正是向问天最贴心的心腹、最知心的朋友萧芳。他的肩膀被谢文东扎了一刀，但并不是重伤，现在除了身体虚弱一些，已经没有什么大碍。向问天本以为断后的萧芳早就遭到人家毒手，他万万没想到他还活着。萧芳也没想到在北红门的据点里会看到向问天，他愣了好一会儿才反应过来，跟着他站起身来。向大哥。谢文东的目光在二人身上转了转，他笑呵呵地说，萧兄有伤在身呢，只需要静心调养就没有事情了，等伤好了以后，向兄和萧兄自然可以结伴而行了。向问天终于恢复神智，目光复杂地看着谢文东，原来谢兄弟没有杀小芳。哈哈哈哈，萧兄可是最让我头疼和敬佩的对手之一了，真要让我去杀萧兄，我还真有些舍不得呀。虽然是谢文东的阶下囚，但是萧芳看他不顺眼，那还是依然如故，他嗤笑一声，连看都没多看谢文东一眼。向问天都是满心的暖意，他的心灰意冷很大程度是认为萧芳已经死了，现在见他还活着，他是打心眼里头高兴和激动。谢文东收敛笑容，目光慢慢变得深邃起来，也许啊，从内心来说，我还是不希望和向兄的关系发展到有一方非死不可的下场。谢文东说的是真心话，他很清楚向问天和萧芳的感情有多么的深厚，当时之所以不杀萧芳，不忍心下手是一方面，另一方面 他的心里头隐隐约约还有着和向问天和解的期望，留下萧芳可以作为他们两个缓冲的条件。
2: 畅听网，有时候聆听也是一种力量。你的畅听别样精彩，3w.听85.com。
1: 向问天仔细回味着谢文东的这番话，想了一会儿才弄明白他话中的意思，他心里忍不住长叹口气。他和谢文东是死对头没错，但同时也是心心相惜的朋友，甚至可以称为知己。这不仅仅是他自己的看法，现在看来谢文东也有同样的感觉。沉默半晌，向问天回过神来，他回头向身后的手下招了招手，保镖明白他的意思，从随身携带的公文包里头取出一沓文件交到向问天的手里。向问天看也没看，直接就递给谢文东说，这是鸿天集团股份的转让合同，我已经在上面签了字了。鸿天集团的股份？谢文东皱着眉头接过合同，大致看了看，这份文件是向问天把自己手中所掌握的鸿天集团的股份全部转让给谢文东的合同。鸿天集团是南鸿门的白道生意，也是支撑南鸿门的经济支柱之首，规模庞大，虽然在南北之争当中受到了打击和影响，但实力仍在。向问天手中股份的价值可以用天文数字来形容。谢文东无论如何都想不到，向问天竟然会把这些股份全部送给自己。向问天平淡地说，南鸿门的发展向来都是黑白一体的，而且正在向全面漂白发展。谢兄弟如果只接收社团而未接收鸿天集团的话，那得到的只是一个空架子，不仅不会对你有任何帮助，反倒会成为你的负担。我考虑了很久了，既然决定退出，就要退得干净彻底，黑白两道的事物都不再过问。与其让鸿天集团自生自灭，不如交给谢兄弟管理，我还放心一些。谢文东拿着转让合同，手里头感觉沉甸甸的。受向兄这么贵重的礼物，实在是不敢当了。如果可以的话，我宁愿用钱来买。哎，谢兄弟，不用客气。以后谢兄弟只要能够按照股份的数量定期给我分红即可。这一点请向兄放心吧。你虽然把股份转让给我，但是你的分红一分也不会少。我相信谢兄弟。我已经知会过下面的兄弟了，最近几天会陆续找谢兄弟报道，如果谢兄弟信任他们，请继续留用这些兄弟，如果谢兄弟不信任他们，希望也不要亏待这些兄弟，给他们一笔丰厚的安家费应该不算太过分。好了，没有其他的事情了，我先告辞了。向兄，你这就要走吗？是啊，走了。向兄，我觉得咱们应该在一起吃个饭。以后有的是机会。啊，对了，谢兄弟啊，我有个 不情之请，不知能否答应了。说吧，小兄。我想，我想带着小芳一起离开。啊，这个当然可以。嗯，那就多谢谢兄弟了。向问天没在北红门的据点多加逗留，和谢文东告别以后，带上萧芳就离开了。望着两个人渐渐远去的背影，田启凑到谢文东的身旁：“东哥，就这么放他们俩离开，是不是不太妥呀？得小心养虎为患。”“不用担心，我自有打算。”向问天主动做出让步，也就是等于向谢文东投降，这当然是一件大喜事。可接下来谢文东却忙得焦头烂额，想全面接收偌大的南红门并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在争斗当中，南红门的势力已经被打得七零八落，散布在各个城市。别说谢文东这个外人无法全面的掌握，即使让南红门内部的头目把这些分散势力一一找出来都很困难。更何况大部分的分散势力并没有因为向问天的投降而放弃，对，是局势还没稳定，再者他还想重整红天集团。有了向问天给他的股份，谢文东已经成为了红天集团的最大股东，他本有心把红天集团并入红武集团的旗下，可是向玉超和李小云二人一请教才发现，这根本是不可能的。红天集团是上市的开放型企业，而红武集团是封闭的家族式企业，两者如果合并的话，红武集团就得被迫上市，而反过来再看，那更像是红天集团把红武集团给吞并了，这当然不是谢文东想要的结果。他麾下的白道企业已经足够庞杂宏大了，有红星集团、红武集团，以及后来居上的东亚银行，现在又多出一个红天集团要去照顾，劳心劳力。那么这个时候呢，他才发现原来向问天送给他的并不是一个大馅饼，而是一个大包袱。白道上的生意虽然不尽如人意，但好在还有玉超、李小云这些商业天才在协助他，也就省了不少心。但黑道上的事情他可不敢。对张一的说辞，孟寻有些不以为然，他含笑说：“正因为南北红门已经合二为一了，大家都是自己人了，那么这个时候谁再站出来捣乱挑衅，无疑就是背信弃义，是叛帮。叛帮的话就得按家法处置，也应该是罪责当诛。谁如果敢对这个说三道四，正好可以一并除之。”张一闻言眉头皱成了个小疙瘩。孟寻说的是没错，合情合理，但做起来实在是太狠了。南北红门刚刚统一，而南红门又是投降的一方，人心浮动，如果真按孟寻说的去办，不知得除掉多少南红门的人呢，甚至会演变成一次对南红门的大清洗啊。他为难的看向谢文东，后者倒是满脸的轻松，翘着二郎腿，有一口没一口的悠闲的抽着烟。从心里头讲，谢文东是120个赞同孟寻的说法。他为人谨慎多疑，向来重用信得过的兄弟，前阵子之所以愿意接收投降的南红门人员，仅仅是做个姿态，满足暂时的需要。

现在向问天已经投降了，南北洪门大致上已经完成了统一，南洪门的人在他眼里就成了多余的累赘，不定时的炸弹，当然是除之而后快。他一直在琢磨着如何对洪门内的南洪门人员进行一次大清扫，现在看来这倒是一个好机会。谢文东虽然没表态，一副事不关己的样子，但是孟寻最了解他的心事。他一笑说：哼，现在南洪门的人对我们的敌意仍然是很大的，这次清理南洪门的分散势力，只要手腕稍微那么强硬一些，就会把事情扩大化，到那个时候想必会有很多已经投降的南洪门的人站出来反对，我们呢也可以借此机会把这些人统统的踢出社团去。张一看着孟寻暗暗的苦笑，他喃喃的说：南洪门既然已经投降了，其上下人员就是我们自家的兄弟，哎呀，对自己人使用这样的手段实在是太过分了。他话音未落呢，始终没有开口的谢文东突然说：谁承认他们是自家兄弟了？南北洪门之间的仇恨太深了，成见也太深了，勉强在一起共事，日后难免会出现矛盾，有矛盾就会有问题，有问题就会有争端，有纷争，能早日解决当然最好了，妇人之仁只会留下后患。我看呐，就按照小寻的意思做吧，各位兄弟的意见呢？说话间，谢文东环视着在座的众人。好的，朋友们，这一集到这里就结束了，欲知后事如何，请继续收听下一集。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由原野播讲的《坏蛋是怎样炼成的》第二部第1017集。在说话间，谢文东环视在座众人，话已经说到这里，傻子都能看出谢文东的本意来。原本就打算使用强硬手段的东心雷任长风自然是没有意见，紧跟着任长风站起身来说：东哥，我没意见，只是些南洪门的虾兵蟹将，铲除他们和捏死一只蚂蚁差不多。这个时候就算张一再不满也不好多说什么，他挠挠头发小声的嘀咕：我呢，我仍然是觉得不妥，我保留意见。东心雷震、长风、孟寻他们互相看看都忍不住笑了，是被气笑的。他们都在心里嘀咕：这张一啊，真是个木头脑袋，看不出个眉眼高低来。东哥说一，他非要说二，这不是故意惹人烦吗？果不其然，听了他的话以后，谢文东脸上的笑容僵住了，没好气的白了张一一眼，他说：你把你的意见就一直保留在肚子里吧。说完话以后，他不再理会张一，快步走出了会场。东心雷大笑出声，拍了一拍张一的肩膀，也跟着走出会场了。谢文东头脑精明，却也刚愎自用，大多数时候他听不进别人的意见，不过他绝不讨厌提意见的人。张一为人正直，性情仁厚，可以说是与谢文东截然相反的人，遇事的时候两个人的主张也多是背道而驰，互不相让。但谢文东气归气，却从没想过把张一一脚踢开，而是一直把他留在身边，委以重用。也正是因为这样，张一才敢在谢文东的面前放心大胆地提出自己的主张，而不会担心被谢文东记恨。谢文东打定主意要对南洪门在各地的反叛势力下狠手，他的命令还没传下去，就有个人突然地找上门来。谁呀？萧芳。得知萧芳

0: 前来，谢文东有些意外，这个家伙不是陪着向问天去云游四海了吗？怎么突然找过来了呢？见到萧芳以后，谢文东发现他的气色好了很多，他笑呵呵地说，多日不见，萧兄的伤似乎差不多痊愈了呀。在谢文东的面前，萧芳倒是一点也不拘束，更不客气，打过招呼以后，不用谢文东让，已经大大咧咧地坐下了。然后他说，是好的差不多了，这还多亏谢先生当初手下留情啊。这话听着好像是在讽刺自己呢。谢文东干笑了两声，切入正题，萧兄今天怎么这么得闲来找我了呢？我是来投靠谢先生的。哦，谢文东怀疑自己的耳朵是不是听错了，向问天的死党铁杆兄弟萧芳竟然主动来投靠自己，这真是太阳打西边出来了。他悠然的轻笑，不确定的问他，萧兄的意思是想要在我的手底下做事？没错，不知谢先生是否愿意用我呀？这萧芳来投，让谢文东太意外了，一时间他还真不知道该怎么回答。见状，萧芳疑声地说，难道谢先生信不过我的能力，认为我没有资格在谢先生手下做事吗？如果萧兄都没有资格在我手下做事的话，那就没有什么人有这个资格了。我只是弄不明白，好端端的萧兄为什么要投靠我？在我的印象当中，萧兄可是向来很讨厌我的。是的，我是很讨厌你，包括现在也是这样。我之所以来，是找不到合适的借口做托辞。
1: 畅听网，有时候聆听也是一种力量。你的畅听别样精彩，3w.听85.com。
0: 好一个狡猾的向问天呢，走了走了，还给自己留这么一手。说的好听，是让萧芳协助自己，而实际上啊，让萧芳监视自己才是真的。萧芳在南红门的声望是很高的，地位呢是非常重的，只要他一出面，还有什么叛乱不能平定啊？可如此一来，自己清理南红门人员的计划也就无从施展了。谢文东揉着下巴，笑眯眯地看着萧芳，早知今日，当初就不应该心软地把他留下，斩草不除根，春风吹又生啊。想着想着，谢文东哈哈大笑，他点头说，向兄为我想的可真是周到。既然如此，萧兄就留下来吧，对南红门的事情我还得多多的倚仗萧兄呢。谢先生客气了，以后你是主，我是从，你有什么吩咐尽管安排。萧芳的投靠让谢文东清理南红门人员的计划无疾而终，反过来讲，也让南北红门的全面一统大大的加快了速度。没出一个月，南红门分散势力的作乱一一被安定下来，让谢文东没有了后顾之忧，而走向国际的道路才刚刚起步。而这条路有更多的凶险，更多的荆棘，还有更多的未知和对手。谢文东想走下去，他也要走下去，带着身边那群热血依旧在燃烧的兄弟们，去实现他还有他们的梦想，去追求使梦想变为现实的过程。男人的手是用来做什么的呢？不仅仅是抓起食物填饱肚子的，也不仅仅是抢来珠宝装饰女人的。当他握住宝剑的时候，是要去争。

0: 我爱，希望大家呢能够一如既往的关注畅听网，关注原野，同时也希望大家能够对原野的播讲提出宝贵的意见，使原野的播讲水平不断的提高，原野将会用更多更好的作品回馈大家。还是那句话，喜欢原野，支持正版，下载收听小说请到畅听网。
1: 听众朋友大家好，从今天开始我就为大家播讲。我没钱。啪，两个少年中一个高个的一巴掌打在学生，死死的抓住了裤兜。见那个叫谢文东的学生好像没听见一样，还是用手捂着兜。操，哎，我说你当我放屁是不是？胖子一脚蹬在谢文东的小肚子上，谢文东身子重重的撞在墙上，胖子把他的手拉开，另一只手伸进他的裤兜里，拿出了一张褶皱的5元钞票。胖子把钱交给了高个少年，往地下唾了一口唾沫，妈的，给你脸还不要脸了你。说完了，他就和那个高个少年嘻嘻哈哈的离开了，留下了满脸痛苦的谢文东。谢文东也就是我们本书的主角，他是这市第二中学的初三学生，学习努力，头脑聪明，成绩非常优秀，在整个学校都能排在第一。但是啊，他的性格有些内向，没有什么朋友，加上身材瘦小，经常受到别人欺负。第二中学在这市不是什么重点中学，学校的管理也很松懈，经常有不少校外年龄不大的不良少年进进出出。这些人的年龄都不大，由于各种原因不再上学了，他们在社会上胡混，见到软弱好欺负的同学，不是找茬就是要钱。或许啊，这样他们能体会到一种成就感。站在学校走廊里好一会儿，谢文东弯腰捡起掉在地上的书包。他走出学校，在回家的路上，谢文东眼睛里都是委屈的泪水。他的心里不停地问自己，为什么？为什么他们总是欺负我呢？为什么他们不欺负别人？为什么会是我？没有人能够给他答案。傍晚的黑暗掩盖了他的泪水。谢文东回到家里，进门以前把脸上的泪水擦干净，他不想让家里人知道自己在学校受人欺负。软弱的人不代表他们就没有自尊心，甚至他们的自尊心比别的任何人都要强。谢文东用钥匙打开门，家里只有他的妈妈在，做好的饭菜摆在桌子上，等他放学回来吃饭。见他回来以后，谢妈妈说，快点吃饭吧，一会儿都凉了。谢文东点了点头，我爸呢？你爸呀，今天晚上是夜班，不回来了。谢妈妈边拿饭边说。谢文东哦了一声，坐下来看着桌子上的饭菜，但是一点食欲都没有。见谢文东光坐着不吃饭，他的妈妈担心地问，文东啊，怎么了？是不是生病了呀？没有。为了不引起妈妈的怀疑，谢文东拿起饭碗默默地吃起来。谢文东生活在一个普通家庭，爸爸在铁路上班，是个开机车的，经常是夜班。妈妈呢，是个下岗工人，后来在外面做点小买卖。家里边虽说不上富裕，但是他也从来没有缺过零花钱。由于谢文东的学习成绩好，父母两个人也都很欣慰，只要他伸手要钱，父母从来没有拒绝过。转眼到了第二天，谢文东还是和往常一样5点半起床，看会儿昨天的功课以后吃点东西，

0: 妈妈要了10块钱上学去了。她的家离学校不算远，只隔着2条街，快走啊不到5分钟就能到。谢文东来到他们班的教室，教室的门锁着，没有一个人。谢文东用钥匙把门打开走了进去。谢文东坐在班级的第一排，不是因为他的个子不高，而是因为学习好。在这时很多学校都是这样，学习好的坐前面，学习差的坐后边。班级的座位按照每回大考来定，学校对这种方法有他自己的解释。成绩差的都是上课的时候爱说话的，或者不好好听课的，让他们坐在后面可以不影响别人，给认真听课升学有希望的同学一个更好的环境。谢文东坐在座位上看书，过一阵儿，同学们陆陆续续的来到班级，寂静的教室也慢慢的热闹起来。关系不错的同学纷纷凑在一起，有聊昨天晚上看的电视剧如何如何好的，有说最近哪个明星出了新歌的，有的几个小女生在一起拿出珍藏的贴纸互相换的，教室里像农贸市场那样热闹。吵闹的声音越来越大，谢文东皱了皱眉，把手里的书放下。这时候昨天抢他钱的那个胖子进到教室，把书包放在自己的座位上，看见坐在那儿发呆的谢文东，嘻嘻哈哈的走过去，来到近前一扒拉谢文东的脑袋，我说你今天带钱了没有啊？谢文东被吓了一跳，摇头说没带钱。没带？那你让我摸吗？说着他把手向谢文东的裤兜里摸。谢文东挡开他的手，声音有些颤抖，别翻了，我的钱还得中午吃饭用呢。见谢文东不给钱，胖子一甩手打在谢文东脸上，操，你和我装呢？这时候教室里的同学把目光都投向这儿了，有的带着疑问，有的是幸灾乐祸。见班里的同学都在瞅自己，谢文东的脸一片通红，他知道自己的自尊心被狠狠地践踏在地上。谢文东的同桌看不过去了，一个脸圆圆的女生对胖子说，李爽，你也太过分了，怎么打人呢你？李爽一指那个女生，滚一边去吧你，有你什么屁事儿？女生瞪着眼睛大声说，怎么的，打人就不行？和那女生关系不错的同学帮他说话，算了吧李爽，别吵吵了，一会儿老师来了。徐娜，得了吧，你也别喊了。这个叫徐娜的女孩是谢文东同桌女生的名字，平时特别爱闹，像个假小子似的，但是学习成绩很好。胖子点了点头，看着不说话的谢文东，行，操你妈的，你给我等着。说完了转身回到自己的座位上坐下，呼哧呼哧的喘着气。
1: 畅听网，有时候聆听也是一种力量，你的畅听别样精彩，3w.听85.com。
0: 徐娜大声对低着头的谢文东说，怕啥，等着他还能怎么的。说完气汹汹的坐下，一推旁边的谢文东说，你怎么那么胆小啊，你越怕他就越欺负你，你家里没有比他大的哥哥吗？找来揍他一顿就消停了。谢文东木然的点点头说，谢谢你了。徐娜一见他这个样子就来气，转过头就不理他了。难熬的一天终于过去了，放学以后教室里的学生一个个的离开，可谢文东不敢走，他怕李爽找人在学校走廊里面堵他。最后只剩下他和今天值日的同学在教室里。今天值日的学生叫张强，以前也被李爽欺负过。见谢文东还没走，一边扫地一边问他，

谢文东，你怎么还没走啊？都快六点了。谢文东不好意思的摸摸头，我还有几道几何题没有弄明白，等会儿吧。你可真用功啊，难怪学习这么好呢。过一会儿，张强把教室打扫干净了，拿起书包说：“谢文东，我打扫完了，你走不走啊？要走我们一起走。”谢文东摇了摇头：“你先走吧，反正啊，咱们两家也不同路。”张强说了声拜拜，背起书包跑出了教室。谢文东又等了一会儿，看看表，已经6点多了。感觉李爽就是等他，也不可能等到这么晚。也许以为自己回家早走了。谢文东收拾好书本，拿起书包走出教室，把门锁好以后转身离开。第二中学的教学楼是一座不小的5层楼，第一层和第二、第三层都是各班的教室，第四层、第五层是实验室、微机室、语音室等等。谢文东的教室在第二层。这时候，学校里的学生大多已经离开了，走廊里的灯关了不少，显得有些昏暗。谢文东走到1楼的走廊，这里是他最害怕的地方，因为李爽那些人经常都是在这儿等着他。见走廊里边空无一人，谢文东悬起来的心终于落了下来。可是，在走廊里边刚走了一半，旁边的教室门打开了，从里面走出了4、5个人，里面有李爽和昨天抢钱的那个高个儿。李爽一脸的邪笑：“谢文东，你可出来了。”可是让我们好等啊！说着，4、5个人把谢文东围起来。谢文东心里就有些发凉了，他从来没有被这么多人欺负过，眼泪差点掉下来。李爽，今天上午对不起啊！去你妈的吧！别的先别说啊，把钱先给我掏出来。李爽仗着人多，说话硬气不少。我的钱中午都买饭了，现在真的没有啊。没有是吧？打你就有了。说完一脚踢在谢文东的大腿上。其他人都是各班的混子，不怕事儿大的那种，见李爽动了手了，二话不说围起谢文东就是一顿拳打脚踢。李爽边打还边说呢：“哎，我说，别鸡巴往脸上打啊，打坏了不好说。”谢文东被逼靠在墙上，双手抱头。这时候的他呀，已经感觉不到身上的痛了，因为和心里的痛比起来，那实在是轻得多。听不见外面的声音，耳朵里充满了嗡嗡声。行了，行了，别打了。李爽看差不多了，把其他人拦住，他也不想把人打坏，事儿闹大了。他抓起谢文东的头发，用手拍拍他的脸：“你，明天上学给我带10块钱，要是不带，我还找人揍你，知道不？”谢文东的身体靠在墙上，腰弯着，低下头，泪水顺着面颊滴落在地上。见谢文东不说话，李爽用力地拉住他的头发说：“操，我和你说话呢，没听见呢。”谢文东精神麻木地啊了一声，李爽满意地点点头，和其他人一起离开。我说：“一会儿干什么去？打游戏去吧。”“嘿，没意思，不如打台球去吧。”“去你妈的吧，你有钱吗你？”李爽他们几个人说说笑笑的就走出了学校。这时候谢文东靠在墙上的身体慢慢的滑落，蹲在地上，双手抱头痛哭。现在他觉得自己活的呀，一点意思都没有。学习好有什么？还不是受人欺负吗？为什么呀？他用拳头用力打自己的头，他恨自己太软弱，恨自己为什么不和他们拼，
恨自己为什么不敢把自己在学校受人欺负的事儿告诉爸爸妈妈。过了好一会儿，心情平静了下来。谢文东站起来，把皱褶的衣服整理了一下，走出了学校。这时候，外面的天空下起雨来，谢文东漫步在街上，他感谢上天在这个时候下雨，至少可以让别人看不见自己的泪水。自己只是想过平凡人的生活，难道这都很难吗？为什么别人可以安安心心的上学，自己却要担惊受怕？如果这是上天对于软弱人的惩罚，那么他在这个时候决定以后要坚强，不再受任何人的欺负。这一天外面下着雨，谢文东永远无法忘记，因为这一天是他人生转变的开始。谢文东不知道自己走了多久，终于回到了家里。打开门，谢文东的爸爸和妈妈都在，俩人看见儿子脸上有伤，连忙问：文东啊，你的脸怎么了？谢文东的自尊心使他说不出口是被别人打的，他含糊地说：外面下雨了，不小心滑倒的。谢妈妈关心地问：没事吧，文东？用不用去医院看看呢？妈，我没事，你别管了。谢文东回到自己的房间里，把门关上。他现在心情很乱，不想见任何人。谢文东的爸爸敲敲他的门说：文东啊，那你吃点饭再进屋啊。爸，我在外面吃过饭了。屋里面传来了不耐烦的声音。谢文东的父亲转头看看妻子说：我怎么感觉咱们和文东的代沟越来越大了？现在啊，文东都很少跟我谈他自己的事儿了。哎，是啊，这孩子。十点多，谢文东听见父母都回房间睡觉去了，于是他从房间里出来，先到浴室把自己身上洗得干干净净，然后到阳台把家里的工具箱找到，拿了一把装潢刀回到自己的房间里。在自己的房间，谢文东脱光了身上的衣服，赤身裸体地站在镜子面前，他手里握着装潢刀，看着镜子里的自己。谢文东发出了冰冷的声音：谢文东，你记住，从今天开始没有人能再欺负你。在自己的房间里，谢文东脱光了身上的衣服，赤身裸体地站在镜子前面，手里握着装潢刀，看着镜子里的自己。谢文东发出冰冷的声音：谢文东，你记住，从今天开始没有人能再欺负你。然后他把装潢刀的刀片推出来，伸出左手向自己的掌心处划了下去，锋利的刀片划过手掌，形成三寸多长的伤口，鲜血瞬时涌了出来。谢文东咬紧牙不让自己叫出声，看着镜子里脸孔扭曲的自己，他咬牙说：谢文东，你要是连这样的痛苦都忍受不了，那你还有什么希望不让人欺负呢？手心的疼痛感刺激他的每一根神经，他的嘴里不自觉地发出嗯的呻吟声。也许是太痛了，或者是血流得太多了，谢文东感觉自己一阵头晕，但是手里仍然紧紧地握着装潢刀。谢文东的父母听见儿子的房间里有动静，像是生病的声音，他们不明白是怎么回事，把谢文东的房门打开。俩人被眼前的情景吓傻了，只见谢文东的手上、地板上都是血，他自己赤身倒在地上，嘴里发出微弱的声音。谢文东的爸爸赶紧用毯

0: 子包住儿子向外走去，他的妈妈跟在后面，两个人向医院跑去。一个星期以后，谢文东像往常一样提着书包来到学校，只是左手缠着白色的纱布。进到班级里面，不理同学们好奇的目光，他默默地坐在自己的座位上。同学们感到一周不见的谢文东有些不一样了，可是到底哪儿不一样，自己也说不清，那只是一种奇妙的感觉。看着同桌，徐娜关心地问：
1: 谢文东，听说你这几天有病住院了，到底什么病这么严重啊？
2: 呵呵，没什么，只是不小心把手割破了。
0: 徐娜看见谢文东手上的纱布，了解的点了点头。
1: 多大了你啊，自己还这么不小心。
2: 好的，我下回一定注意。
0: 看着满脸笑容的谢文东，徐娜感觉他真的有些不一样了，至少开朗了很多。
1: 什么事儿这么好笑啊？谢文东，你不是为了躲我跑到医院里去了吧？啊？
0: 李爽带着一脸坏笑向谢文东走过来。徐娜一看李爽欺负谢文东就来气，她大声说：
1: 李爽，你是不是神经病啊？没看见谢文东受伤了吗？
3: 哎呦啊，哈哈，
1: 他是你对象啊，你这么帮他。
3: 哎，我说你俩什么时候有一腿了？
1: 你不要脸你。
0: 谢文东拉了拉徐娜，算了，就当他是在放屁吧，和他计较什么。徐娜扑哧一笑，调皮的看着李爽不说话。李爽还以为自己的耳朵听错了，他听着谢文东问：
1: 操，你刚才说啥呢你？
0: 谢文东站了起来，挺直了胸膛向李爽走过去。当他的面孔和李爽的面孔只有半尺远的时候停了下来，他一字一句地说：
1: 我说你刚才在放屁。
0: 大家瞪大了眼睛，不可思议地看着现在的谢文东。李爽只觉得自己的脑袋里轰的一声响，就像火山爆发一样，他红着眼睛说：
1: 谢文东，你他妈的别以为住了几天院就牛逼了，和我装什么装啊啊！
0: 说着他一拳就打在谢文东的脸上。谢文东的嘴角流出鲜血来，但是这回他没哭，而是在笑，看着李爽哈哈的笑出声来。他把手插进裤兜里，当李爽和大家都以为谢文东的神经有毛病的时候，笑声停止了。谢文东把插进裤兜里的手掏出来，李爽看见了一把刀，一把崭新的装潢刀。谢文东把刀片慢慢的推出来，教室里一片寂静，只有装潢刀发出的嘎哒嘎哒的声音。李爽压住心里的害怕，他不相信一周前还让自己打得够呛的谢文东现在能把自己怎么着。
1: 哼，我操你妈的，别以为你那个破刀就把我吓住了，烂虾还想上大牌，你也不看看你自己什么熊样。
0: 见谢文东没有动，他就更加肯定他是在吓唬人。李爽推推谢文东的头，
1: 哼，看见你就他妈的讨厌，现在给我滚远点。
0: 谢文东等胖子把话说完，身子一侧，握刀的手突然在李爽的眼前划过。李爽只觉得脸上一凉，接着周围的同学发出了刺耳的尖叫声，一股味道又甜又咸的液体流进了李爽的嘴里， 李爽伸出手摸摸自己的脸，
3: 什么呀，这么黏呢？放下手一看，满手的鲜血。啊！
0: 李爽双手捂住脸大叫起来，谢文东上前抓住他的头发用力一拉，让李爽的眼睛看着自己，
4: 知道吗？
0: 这就是欺负我的下场。李爽看着谢文东冰冷的眼睛，只是瞬间的感觉，
3: 这
0: 不是人类的眼睛，而是只有野兽的眼睛才能发出这样的光芒。现在胖子非常害怕，从小到大，胖子第一次感觉到什么叫死亡。不是因为自己脸上的伤口，也不是谢文东手里的刀，而是站在自己面前的这个既熟悉而又陌生的人。初中的学生，毕竟还都是少年人，哪儿见过这样的场面呢？胆儿小的女生吓得哭出声来，一个男生跑出教室，大步来到班主任的办公室，推开门跑了进去。这时的班主任正在看课前参考材料，发现自己班的学生慌慌张张跑进来，他问道，
5: 孙雀文，干什么不敲门就进来了？
3: 老师啊，不好了，谢文东把李爽的脸给割破了，流了很多血呢。
0: 班主任是个男老师，平时很喜欢谢文东，觉得这孩子不只是学习用功，而且脑袋特别聪明，再难的题教他一遍就会，只是性格内向一些。听孙学文说的话，他有些不信，像谢文东这样的好孩子怎么能割破同学的脸呢？但是看孙学文的样子又不像撒谎，抱着一颗好奇心和孙学文向班级里面走去。到了班级门口，听见屋里面一片寂静，老师奇怪地看看孙学文，心说，
3: 你这个臭小子，千万别骗我，要不然看我怎么整你。
0: 孙学文被老师看得发毛，站在原地一动不动。老师推开门走进教室，班里的学生都在自己的座位上坐着，先看了一眼谢文东，这时候他正趴在桌子上看书，然后抬头向后看，只见李爽用一个手帕捂住脸，可鲜红的血已经把手帕阴透了，血滴落到桌子上。老师大声问，
5: 李爽，是谁把你的脸割破的？
0: 李爽抬起头，偷偷地瞄向坐在前面的谢文东，发现他正回头看着自己，
3: 又是那种眼神，野兽的眼神，是李爽感觉到只要自己一说出真相，马上就会被撕得粉碎。
0: 他的心里一凉，忍不住打了一个寒颤，他站起来大声地说，
5: 老师，是我不小心自己割破的，不是别人割的。
0: 像他这样的学生，老师本来就很讨厌，听李爽这么一说，顿时松了口气。
5: 那你还坐在这儿干什么呢？陈辉，你去把他带到卫生室去。
0: 说完横了他一眼，小声嘟囔，真讨厌，弄了一地血。然后他一指孙学文，
5: 你怎么说李爽的脸是被谢文东割破的？
6: 刚才我亲眼看到谢文。
0: 可当他看到谢文东的眼神时，把下面的话硬生生咽了回去。他转过头对老师说，
3: 对不起老师，我不应该说谎，李爽的脸是他自己划破的，
5: 下回看清楚再和我说，听见没有？
0: 说完了，老师转头对谢文东说，文东啊，快期中考试了，复习的怎么样啊？谢文东恭恭敬敬地站起来回答，
3: 老师你放心吧，我有信心拿学年的第一。
7: 畅听网，有时候聆听也是一

0: 有力量，你的畅听别样精彩。3w.听85.com
1: 有谢文东这样的学生，是作为老师的骄傲。班里有一个这样的学生，他自己和别的老师站在一起，都会觉得高出一头。满意的笑了笑，拍拍谢文东的肩膀说：“文东，努力学习是好事儿，但是要注意自己的身体啊，千万别累坏了，知道吗？”谢文东乖巧的点点头，谢谢老师关心，我会注意的。老师让谢文东坐下，对孙学文说：“你去拿块拖布，把教室里的血擦干净。”孙学文现在是认了，宁愿得罪老师，也不能把真相说出来，因为他觉得现在的谢文东比老师更可怕。老师在教室里站了一会儿，看孙学文把地擦干净了才离开。教室里出奇的静，每个学生都坐在自己的座位上，心里好像压了一块大石头，喘不过气儿来。还是徐娜最先打破沉静，看着身边的同桌问：“哎，你怎么变得这么狠了？”谢文东默默地说：“因为我明白，只有这样才能不被别人欺负。
2: 可就算李爽坏了点，你下手也太狠了，那么大的伤口会在脸上留下伤疤呀。”
1: 徐娜觉得谢文东做的有点过分。谢文东笑了笑，说出莫名其妙的话：“人的一生啊，早被上天注定了，就算你再努力，也不能改变自己的命运。”说完，他趴在书桌上，不再理会一旁一脸疑问的徐娜。过了一会儿，李爽和陈辉从卫生室里回来，李爽的鼻子上横贴一条4寸长的纱布，上面能看到淡淡的血丝。当李爽走过谢文东身边的时候，停了下来，恭敬地弯腰鞠躬：“
3: 东哥，以后你就是我老大，我跟着你了。”
1: 经常欺负谢文东的胖子李爽，从这时候起成了谢文东以后最忠实的护卫。满身的伤疤不知道有多少条是替谢文东挨的，当然了，这是后话了。第二天中午，二中的卫生间里，
4: 老飞，听说你让你们班那个窝囊废把脸上给划了一道口子，你还跟了他？嘿，真的假的呀？啊！
1: 一个叼着烟卷的高个歪着脑袋看着李爽问。李爽沉着脸：“
4: 你他妈的再敢叫他窝囊废，我揍你！”我
1: 高个眼眉跳了跳，掐住李爽脸上的肥肉来回晃荡：“
4: 哎，我说你个懒子，你知道你自己跟谁说话呢？”
1: 李爽打开他的手，瞪着眼睛说：“
4: 我操你妈的高不强，你以为我怕你是不是？别以为你自己认识几个人就和我这儿装牛逼。”
1: 高强呵呵一笑：“嘿，你行，小子，今天放学你和那个懒子在教室里等我，要是敢先走，我他妈把你的腿打折了。”
4: 李爽盯着他的眼睛：“我等着你，就怕你不来。”
1: 回到教室，李爽把刚才的事儿和谢文东说了。谢文东问李爽：“高强是谁啊？干什么的？”“
4: 哎，就是以前总和我在一起的那个高个儿。哼，上回不是还和我一起抢你钱来着吗？”
1: 说到这儿，李爽小心的看了一眼谢文东，见谢文东没在意，接着放心的说：“
4: 他呀，就高强，上小学的时候就出来混了，手下有一帮人呢，现在是高三6班的混混头。”
1: 谢文东点了点头，问他：“

0: 你能找来多少人呢？
1: 可靠点的能有五六个吧，但是其他那些呢，就都是一些虚张声势的墙头草了，见风头不对，肯定第一个跑。
0: 那好吧，你去把可靠的那几个人找过来，我看看。李爽答应一声，向外跑去了。
2: 晚上六点，二中二楼教室，李爽站在教室后面，举起一把座椅，狠狠地向地上摔去。砰！走廊里传出一声巨响，座椅被摔得七零八落。李爽弯腰捡起一根长两尺的方子，来到谢文东座位的旁边说：“
3: 东哥，这个你拿着，一会儿打起来能用得上。”
2: 谢文东摇了摇头：“
3: 不用这个。”
2: 李爽不敢说别的，把方子放在一张书桌的下面。
1: 老大不要，留着自己用吧。
2: 不一会儿，教室里紧关的门被人一脚踢开，突如其来的声音把李爽吓了一跳，扭头一看，高强带着七八个人进到教室里。
1: 哟，行啊，你俩还真有种，真在这儿等我呢。
2: 高强回头对后面的人哈哈大笑：“
1: 来来来来来，看看这俩傻逼！”来，
2: 谢文东没说话，冷漠的坐在自己的座位上。李爽听完，心里的火腾一下就烧到顶点了。
3: 高强，你他妈要是个人，你就和我单挑，谁输谁是儿子。
1: 你单挑？我去你妈的吧！也不照照镜子看看自己那熊色。
2: 他转过头看坐在那儿的谢文东说：“
3: 小子，你给我过来。”
2: 谢文东慢慢站起来，向高强走去，李爽跟在谢文东的身后。看着比自己矮半头的谢文东，高强的眼睛里闪过一丝轻蔑：“
1: 你他妈个小兵儿，最近嚣张的很呢，跟我抢人。”
3: 李爽那是个懒子，你要我就给你，但是我他妈咽不下这口气，你说咋办吧？
2: 谢文东低下头，略长的头发遮住眼睛，嘴角微动，传出冰冷的声音：“
3: 你要是聪明，就最好咽下这口气。李爽有他自己的选择。”
2: 高强听见冰冷的声音，心里没来由的一跳，可看到谢文东身后含笑的李爽，把心里的一丝软弱抛在脑后。
3: 你他妈和我装犊子呢？
2: 一把抓住了谢文东的头发往下拉，抬起腿，膝盖猛撞在谢文东的脸上。谢文东蹲跪在地上，鼻子里流出血来。李爽大喊一声，向高强冲过去，但是被同来的几个人压倒在地上。高强的脸上带着残酷的笑容，又一脚把谢文东踢倒了。
1: 怎么了？啊？怎么这么快就他妈熊了？
2: 高强用脚踩在谢文东的脸上，回头问李爽：“
1: 看见没有？这就是你那狗屎老大，现在在我的脚下呢。”
2: 李爽挣扎想起来，可是四五个人分别压住他的手脚。
3: 高强，我操你！
2: 话没说完就被旁边一个人踢在脸上。李爽咳了一下，吐出了一口血水。倒在地上的谢文东突然左手抓住踩在自己脸上的脚腕。高强一愣，谢文东右手拿出装潢刀刺在他的大腿上。
1: 啊！
2: 高强发出杀猪般的惨叫声，他捂住腿上的伤口向后倒退了数步。这时候谢文东站起来，走到了高强的身边，抡起拳头打在他的脸上。高强的手下见见红了，都有点不知所措。
4: 听众朋友大家好，从今天开始，我就为大家播讲
5: 由六道写的《坏蛋是怎样炼成的》。那么这个坏蛋到底是怎么炼成的呢？您就听我给您讲吧。坏蛋是怎么炼成的？开始了。
1: 倒在地上的谢文东突然左手抓住踩在自己脸上的脚腕，高腔一愣。谢文东右手拿出装潢刀刺在他的大腿上，高强发出像杀猪般的惨叫声，他捂住腿上的伤口向后倒退了几步。谢文东站起来走到高强的身边，抡起拳头打在他的脸上。高强的手下见剑红了都有点不知所措，他们愣着，可谢文东没停下，瞪着血红的眼睛连拳带脚的往高强的身上招呼。不一会儿，高强被打得满脸是血倒在地上。李爽趁其他人愣神的时候站起手，顺手拿起桌子下藏好的方子抡在刚才踢他的那人头上，那个人闷哼一声被打得抱头跪在地上，血顺着手指缝流出来。李爽大喊了一声，兄弟们都给我出来。话音刚落不久，走廊里响起杂乱的脚步声。不一会儿，教室里又进来七八个人。李爽叫喊着，我打样。说完了，他抡起棒子就向其他几个人打过去。后进来一伙人见李爽动手了，二话没说把高强带来的人围在一起一顿暴踢。谢文东抓起高强的头发把他的脑袋拉起来，这时候的高强神志模糊，一只眼睛被打得封喉肿起老大一个包，另一只眼睛迷离地看着眼前的人说，
6: 小子，我这回他妈认了，是因为我没你狠，要打要杀随你便吧，我高强哼一声就不是他妈人养的。
1: 谢文东把装潢刀放在他的脖子上，你现在有两个选择，一是被挂，一是跟着我，你自己选吧。
2: 谢文东放下高强向后退了两步，这时候其他人也都停手站在谢文东的身后。一个机灵的学生马上搬过一把凳子，谢文东看了他一眼微微一笑坐在上面，翘起腿手指轻轻地在脸上滑动。高强擦了一下嘴角的血，看看倒在地上的手下问，
6: 兄弟你叫什么？
1: 谢文东。
2: 谢文东把刀放进自己的裤兜回答，
6: 好，东哥，小弟我服了你了，以后你就是我大哥。
2: 高强觉得眼前这个人不只是够狠，而且还很有头脑，以后应该能是个了不起的人物。谢文东站起来拍拍高强的肩膀说，以后大家就是兄弟了，有我的就有你的。说完走出教室，高强看着消失在门口的背影，脑海里还留刚才谢文东拍他肩膀时那种热切的眼神，这时候他感觉到一种没来由的幸福。后进来的人都有些发傻了，他们都是李爽的朋友，今天李爽和他们说有一个人是他老大，让他们去见见。见面以后大失所望，因为眼前的谢文东没有一点出奇的地方，碍于李爽的面子也随着李爽叫谢文东东哥，可心里头一点都没服气。没想到这个在他们眼中的平凡人，一个人几下就收拾了高强，还让高强服服帖帖地做了手下，现在他们对谢文东才算是心服口服。李爽打破了沉静，对旁边的人说，
1: 操，还愣着干啥呀，赶快把强哥和受伤的兄弟送医院呢。
2: 其他人听完赶紧抬着高强和他受伤的手下。 高强把过来扶他的人推开，挣扎站起来说：“
7: 我自己能走。”
2: 老飞，这回叫我强哥了？
1: 哼，真是打我一巴掌，再给我一个甜枣吃啊！
2: 李爽尴尬的笑了笑：“
7: 那什么，强哥，看你说的哪儿的话呀？以后咱就是兄弟了，跟着东哥一起闯天下，保证没错。
2: 来，我扶你。”李爽扶住身体摇晃的高强，高强一扒拉他的脑袋：“
7: 操，你小子！”
2: 一伙人嘻嘻哈哈的向医院走去。谢文东走在回家的路上，走得很慢，想这两天发生的事情，自己怎么才能不被人欺负呢？只有自己比别人强。怎么才能比别人强呢？那就是够狠。学校内部有名的混子基本上已经被自己控制住，再有就是校外的因素。谢文东决定要建立自己的势力，就以现在的二中为中心，拉拢社会上的一些小混混。这些人年纪都不大，打起架来没轻没重，说白了就是够狠。凭着年轻的热血，对英雄的盲目崇拜，也很容易被控制。现在谢文东的头脑远远超过他的实际年龄，甚至一些大人也比不上他。谢文东在家里没什么改变，还是一个听话的乖儿子，父母眼中的骄傲。在学校里还是老师眼中的好学生，学习尖子，但他的名声却在二中附近传开了。这里的混混都知道，二中最近崛起了一个新霸王谢文东，打架特别狠，武器是一把装潢刀。这一天，谢文东和往常一样在班级里上课，认真地听着老师的每一句话。他认为，不管自己怎么样，以后干什么，文化永远是最重要的。拥有一颗过人的头脑，要比强大的身体实用得多。下课以后，李爽从外面跑进来，在谢文东的耳旁低声地说：“
7: 东哥，三眼的手下要见你。”
2: 谢文东正低头在纸上算题，头也没抬。“
7: 嗯，你让他等一会儿，我把这道题做完的。”
2: 李爽点头，又飞快地跑出去。三眼儿本名叫张志东，是二中这一带有名的混混头，打架出了名的不要命。有一次和别人火拼，在脑门上留下一道两寸长的伤疤，打眼一看，给人的感觉好像三只眼，三眼的名头也就是这么来的。李爽跑到楼下，学校的操场上站着两伙人，一伙是高强带头的十七八个人，另一伙是三眼手下的十来号人。高强正歪着脑袋蹲在地上抽烟，见李爽回来了，把烟头弹出去，站起来问：“
7: 老飞，东哥呢？”“东哥等会儿下来，你让他们等会儿吧。”
2: 李爽肥胖的身体微微有些气喘，高强见了心里不爽：“
7: 操，看你那胖样吧，减减肥不行啊，跑几步就喘得跟猪似的。”“
8: 我靠，你当我不想减肥啊？
7: 说的倒容易。”
2: 李爽看看等着不耐烦的三眼的手下说：“
7: 你们呢，再等会儿，我们老大一会儿就下来。”“
8: 操，什么鸡巴东西，还他妈真把自己个儿当个玩意儿了。”
2: 一个戴着黄色墨镜的人大声说着。李爽一听，身体里的血液燃烧起来，走到那人的前面，毫无预兆的一拳打在他脸上，墨镜被打飞好远。三眼的手下没想到对方说打就打，一点面子都不给，纷纷把手放在衣服里，抓住藏在里面的片刀。 里面带头的挥挥手，稳住了手下，对李爽说：“
8: 那个小弟新来的不懂事儿，见笑了。”“呵呵，好说好说。”
2: 李爽哈哈一笑：“
8: 嘿嘿，好说好说。”
2: 接着他板住脸盯着那个带头的说：“带小弟出来先调教好了，知道不？别他妈满口喷粪，操！”带头的那个人脸色一变，但很快皮笑肉不笑的说：“
8: 哼，兄弟教训这一拳我记住了。”“
2: 嘿嘿，你记住你妈了个逼呀！”高强在一边憋了很久了，见对方带头的那个样子，心里边狠起来，骂了一句，一脚踢在对方的小肚子上。那个人弯腰退出了好几步，让手下扶住了。这下三眼的手下真不干了，把刀都拔出来。李爽、高强带来的人也纷纷把身后别的方子拿出来，双方一触即发，每个人都瞪着眼睛寻找自己的对手。
9: 畅听网，有时候聆听也是一种力量。你的畅听别样精彩，3w.听85.com。
2: 就在这时候，谢文东双手插兜，不慌不忙地从教学楼里走了出来。
8: 好热闹啊！
2: 谢文东来到人群中央，无视对方手里的片刀，见场中央来个穿二中制服的平凡学生，对方带头的一边揉着肚子一边问：“
8: 小子，你他妈干什么呢你？”
2: 谢文东没说话，李爽大声说：“
8: 这就是我们老大，怎么着？”
2: 带头的来到谢文东的面前，上下打量，心说：“操，这二中是不是没人了？找个营养不良的做老大。”谢文东没有放过他眼中闪过的轻视，笑呵呵的站着看了一会儿，那个人点点头说：“
8: 谢老大，我们大哥有事找你商量，晚上你有空能否赏个脸出来聚聚啊？”“
2: 没问题，时间地点你说，太晚我可没空。”谢文东回答得很爽快。那人又点点头说：“
8: 你放学的时候来欣欣台球厅，我们老大在那儿等着你，你看怎么样啊？”“
2: 好，就这么定了。”其实啊，谢文东早就想见见这个叫三眼的小混子了，只是一直没有机会，没想到今天会主动找上自己。看着那伙人离开，他对李爽和高强说：“你们俩太冲动了，以后得改啊。”
8: 高强低头没说话，李爽大声说：“
10: 东哥，是他们太嚣张了，他们要是先不骂你，我也不会动手的。”
2: 谢文东笑了一下：“我没有怪你们的意思，我只是提醒你们时刻保持一颗清醒的头脑，可以让自己少吃亏。”
8: 李爽和高强点头齐说：“
10: 知道了，东哥。”
2: 他们觉得老大说的也是有道理的，刚才要是老大不来真打的话，自己这一边别看人多，但不一定能占到便宜。
8: 高强想了一下说：“东哥，我看三眼儿找我们去没什么好心呢，你看是不是就……”
2: 谢文东打断了高强，正色说：“如果我们真想在这儿立足，那就必须先过今天晚上这一关，也许会有凶险，但是没胆量还出来混什么呀？”
8: 高强听了脸一红，点头称是：“
10: 啊，东哥，你说今天晚上怎么办吧，我听你的。”
8: 谢文东点点头，深思不语。
2: 铃铃铃铃铃，二中的放学铃声响了起来，顿时学校的大门口人满为患。不知道为什么，学生都冲向原本就不宽的学校大门。第一个出来的大喊一声 ：“Yes！” 兴奋的像中了头奖一样。在教学楼的内部，一层到二层之间的楼梯两边站着20几个学生，一个个双手插兜，嘴里叼着烟，不管会抽不会抽，至少他们觉得自己这样很帅气。见到有漂亮的女生经过，
10: 又是吹口哨，又是欢呼。赚了赚了，这个量啊，养眼呢、啊、滚吧你，什么眼神啊，长得像猪八戒的二姨。操！
0: 李爽和高强站在人群里，可没他们那么高兴。李爽问高强，
11: 强哥几点了？
0: 高强看了一下表，拍拍他的肩膀，
11: 才放学，你说几点？
0: 紧张个毛啊你，天大的事儿我顶着。李爽咽了口唾沫，
10: 奶奶的，不紧张是骗鬼呢，对方可是三眼啊。
11: 三眼怎么了？
10: 不是人呢，吃多了也不吐，吃多了也不拉吗？
0: 高强的话引起一片哄笑声，李爽哈哈大笑说，
10: 就是你个老鬼词儿多。
0: 这时候谢文东从二楼走廊下来，大家都收起笑容，在楼梯两边站得笔直，一起弯腰说，
10: 东哥好。
0: 谢文东点头问，东西都带了吗？
11: 李爽说，东哥放心吧，家伙呀人手一把。
10: 嗯，走吧，现在咱们终于可以去会会传说中的三眼了。
0: 谢文东半开玩笑地说，大家看着一脸轻松的谢文东更是放心了。一路上他们有说有笑，来到欣欣台球厅。欣欣台球厅在二中左侧，二中的学生要打台球一般都是到这儿来，一是离学校近，二是价格便宜，一杆五毛钱，不过就是球桌破点。谢文东等人来到欣欣台球厅，这时的台球厅里一个客人都没有，整个让三眼给包了。三眼拿着球杆正和一个小弟打球呢，见谢文东领着一伙人进来，哈哈笑了几声迎了过去。台球厅里面很昏暗，等他走近了，谢文东才看清三眼的样子，20岁多点的年纪，1米78左右的个子，留着平头，给人的第一感觉是这个人很豪爽，总是笑呵呵的。三眼儿也在打量谢文东，点头说，
10: 兄弟就是最近出名的谢文东吧。
0: 谢文东呵呵一笑，
11: 呵呵，三眼哥都知道小弟的名字了，不知是小弟的福呢还是祸呢。
0: 三眼儿一愣，接着又笑起来，
11: 哈哈，谢兄弟是明白人呐，我喜欢。
0: 他拿起一根球杆递给谢文东说，
11: 兄弟有没有兴趣来一杆啊？
0: 谢文东从来没有玩过台球，但还是毫不犹豫地接过球杆。
11: 好啊，就算我不会玩也得玩啊，要不就是不给三哥面子了。
0: 三眼眯着眼睛，
11: 哼哼，兄弟这话我爱听。
0: 拿着球杆，三眼狠狠地把摆好的球打开。
11: 兄弟在学校怎么样？我本不该过问的。但既然是在我的地头上接棒，要是招呼也不打

三眼哈哈一笑，边打球边说：“兄弟，好大的口气啊，一个月下来最少也有10000多块呢。”球没打进，三眼接着说：“本来啊，这里以前都是我控制的，现在你在这二中立棍了，我小弟一个都进不去，兄弟，你是不是得给条生路啊？”谢文东微笑着说：“给条生路不敢说呀，既然话说到这儿，我看也只有几个方法可以选择了。”三眼拄着球杆看着对面的谢文东：“哦，怎么说？要么你走，要么我走，要么我们合并。”兄弟说的都是实话呀。三眼的目光冷下来：“兄弟的意思是打算把我踢出这片了？”谢文东嘿嘿一笑，盯住三眼：“三哥，你也不用吓唬我，我既然来了就不怕你，火拼起来啊，哼，我们也不一定输，只是这样对大家都没什么好处，是不是？”谢文东顿了顿，俯身打球。谢文东嘿嘿一笑，盯住三眼：“哼，三眼哥，你也不用吓唬我，我既然来了就不怕你，火拼起来，我们也不一定输，只是这样对大家都没好处，是不是？”谢文东顿了顿，俯身打球。三眼不敢再轻看眼前这个瘦弱的少年，心里的直觉告诉他，这个人不简单，无论是头脑还是胆量，都不比在社会上混了很久的老家伙弱。三眼从兜里边拿出一盒红盒，抽出两根递给谢文东。谢文东一笑，说声谢谢，拿了一根放在嘴里。旁边的李爽过来把谢文东和三眼嘴里的烟给点上。三眼看了看李爽，对谢文东说：“这小子还挺会来事儿嘛。兄弟，你的意思是想咋办呢？”“我说合并，这样对大家都有好处，都不吃亏。”谢文东吐出了一口烟圈。合并，是个好主意，是都有好处。三眼搓着手里的球杆说：“不过嘛。”三眼的意思谢文东哪能不明白啊？三眼哥说是由谁来做老大这个位置吧。三眼不说话，只是点点头，眯着眼睛看谢文东：“我呀，本来没有资格和三哥抢这个老大的位置，不过呀，要是空着手出去，下面的兄弟也会说我没骨气。那么就一句话。”三眼皱眉问道：“什么话呀？”“单挑，你和我，谁赢谁做老大的位置。”谢文东的眼睛里闪过一丝寒光。三眼一愣，不敢相信这话是他说的。他再次上下打量谢文东：“没有什么特别的，勉强1米7的身高，而且还很瘦弱，这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竟然敢说这样的话。”兄弟说话算数不？”“呵呵，说话不算数还出来立什么棍呢？”“那好，就这么办，你说哪天吧。”三眼信心十足。谢文东看了看四周说：“你这里不错，我有空的时间也不多，我看就现在吧。”“哼，好啊。”谢文东把身上的衣服脱了。李爽和高强都没想到事情会变成这种效果。李爽有些担心地问：“东哥，真的要单挑啊？三眼打架那可是远近闻名的。”谢文东把衣服甩给李爽，小声地说：“这是解决的最好办法，我们实力弱，和三眼拼不起。”他转身向台球厅的中央走去。李爽和高强同时摸了摸腰上的刀，想一会儿老大要是有危险，自己就先劈了那混蛋。见对方都有相同的动作，两个人

相视一笑，一切尽在不言中了。这时，三眼叫手下小弟把中间的台球桌搬到一边去，然后打开屋里所有的灯，顿时屋里面一片明亮，他自己也把上衣脱掉了，衬衫的袖子往上提了提，做好准备。现在他都觉得很可笑，自己要和一个半大孩子单挑，不知道传出去会不会很丢人。谢文东来到三眼的面前站好，没有丝毫的紧张，像是一切都在掌握一样。台球厅里面一片寂静，所有人都在看着站在场地中间的两个人，一种无形的压力弥漫在空气中。见谢文东没有动手的意思，三眼先说话了：“兄弟，可以开始了吗？”谢文东点点头回答他：“小心了。”三眼不再客气，一拳向谢文东打过去。谢文东身体向后一退，算是躲开这一拳，但是接着肚子上就挨了三眼一脚。谢文东被踢了一个跟头，刚要起来，三眼根本就不给他这个机会，又是一脚踹在了他的肚子上。趴在地上的身体一直滑出两米远才停下来。李爽在一边有点忍不住了，准备拔刀的时候被高强拦住，低声说：“再等等。”李爽气得一跺脚，汗水流了出来。看谢文东倒在地上半天没起来，三眼呵呵一笑：“兄弟，我赢了。”说着转身从小弟的手里拿起自己的衣服穿上。我看未必。不知道什么时候，谢文东站了起来，脸上没有痛苦，一双血红的双眼闪着寒光。你，三眼知道刚才那两脚的力量，那应该不是一个十五六岁的少年能承受得起的。看来我小看你了。三眼大步向谢文东走过去，抬腿一脚踢到谢文东的脸上，后退了一步，谢文东没有倒。接着又是一腿，谢文东退后三步，还是站在那儿，鼻子、嘴角都流出血来，两边的脸也肿起来，吐了一口血水。谢文东微微笑着，三眼自己都有些害怕了。虽然他是打人的，你给我倒下吧！大喊一声，三眼用尽浑身的力气，一拳向谢文东打过去。谢文东颤动的身体突然蹲下。三眼这一拳打空了，身体向前冲过去，谢文东摇摇欲坠的身体变得灵活起来，迅速抽出腰里别的片刀，刺进三眼的软肋，刀尖刺进肌肉里就停了下来。谢文东把刀抽回来，用刀尖一指三眼说：“刚才你已经死了。”三眼摸了摸软肋上的伤口，靠在墙上低头不语。谢文东静静站在那儿等着他的回话。这时候李爽一脸兴奋对旁边的高强小声说：“嘿嘿，东哥赢了。”高强点了点头，手放在腰里的刀把上，向场中间慢慢移动。三眼输了不代表他没有战斗力了，高强怕三眼输不起偷袭谢文东。过了一会儿，三眼抬起头看着谢文东说：“我有些不服啊，但是男人说话就得算数。我输了，以后你就是我老大，只要你一句话，我这条命都可以给你。”说完恭敬地鞠了一个躬。谢文东呵呵地笑了笑，眼前一黑，昏了过去。三眼眼疾手快，一把抱住谢文东大喊：“都鸡巴快给我出去拦车！”话还没说完呢，李爽就蹦了出去找车了。三眼等人把谢文东送到医院，被诊定为多处软骨质损伤，还有少量的内出血，轻微脑震荡，得住院治疗。李爽给谢文东的家里打了电话，说他出车祸了，现在在医院里。谢文东的父母听完以后，问了哪家医院，就

0: 急急忙忙地赶过来。见面以后，李爽等人又是安慰又是解释，这才让谢文东的父母安心。为了加大可信度，李爽一把抓住软肋刚贴上纱布的三眼说：“
1: 伯父伯母，就是他开车把东哥撞了的。”
0: 高强和身边的几个兄弟在一边猛点头，三眼的老脸一红，挠头尴尬的傻笑。
2: 畅听网，有时候聆听也是一种力量。你的畅听别样精彩，3w.听85.com。
0: 半个月以后，谢文东已经基本痊愈，医生说再调养一阵就没事了。这一天，只有他的父母来接他出院，三眼等人已经事先打过招呼不来了。谢文东呢，也不想让自己的父母见到这些人。回到家里，父母为他做了一顿大餐，庆祝他出院。看着满桌的饭菜，谢文东的心里暗说惭愧。父母要是知道自己是因为和别人打架住进医院的，不知道他们会怎么想。现在的谢文东，既觉得对不起父母，但同时又无法放弃现在的生活。在这段激情放纵的日子里，他感觉到什么才是快乐？世界上没有任何事能让受到别人尊重更快乐了，至少他现在是这样认为。他不知道自己现在做的对不对，但有一点可以肯定，自己喜欢这样的生活。也许自己天生就是一个坏坯子吧。谢文东暂时把烦恼抛在脑后，陪父母高高兴兴吃完桌上的饭菜。第二天，谢文东拎着书包向学校走去，离老远就看见学校门口街道的对面站了不下50人。谢文东的嘴角向上翘了起来，只见三眼和高强蹲在地上，手里拿着烟卷，正在谈话。李爽肥胖的身体蹲不下，在旁边站着，手舞足蹈说些什么，大嗓门让离得挺远的谢文东都能听见。三人远远见谢文东走过来，把烟头一扔，站起身。李爽扯着嗓子喊：“
1: 都站好了，站好，东哥来了！”
0: 散乱的小弟们迅速站成两排，等谢文东走近以后，齐声喊：“
1: 东哥好！”
0: 路过的学生们见了都很自觉地躲出很远，路上的行人纷纷回头看着架势，心里想：
1: 黑社会啊这是。
0: 三眼挠挠头，不好意思地看着谢文东：
3: 东哥，上回真是对不起啊，多谢东哥那一刀没刺进去，医生告诉我伤口的位置在肝脏附近。
0: 谢文东哈哈一笑说：
3: 如果我真刺进去，还能有你这个好兄弟了吗？
0: 说完，他把手伸向三眼，三眼的心中流过一丝感动，他紧紧地抓住谢文东的手。李爽和高强也过来，把手放在上面，四个人的手紧紧地握在一起，就像他们的命运一样，无法分割，交织成一团。四个人都没有说话，希望让这一刻的激动永远地留在心里。现在的谢文东在下面小弟的心里是一个真正的英雄，他们觉得只要东哥在，什么困难都难不倒自己。英雄不是用来说的，只能用行动来证明。良久以后，四个人才把手分开。李爽从兜里拿出一个鼓鼓的纸袋交给谢文东说：
3: 东哥，这是上一周收的钱，可比以前多了不少啊。
0: 谢文东打开看了看，点点头还给李爽说：
3: 用这钱晚上请大伙吃饭，让大家聚聚，互相认识认识。
0: 李爽听了一喜，吃饭喝酒他最喜欢了，他的眼睛眯成一条缝说：
3: 谢谢东哥，谢谢。
0: 然后他转头对周围的小兄弟们喊：
1: 晚上都到门口集合， 东哥请大家吃饭。
0: 耶，万岁！大家伙高声大喊，又惹得路上的行人一阵皱眉。白天无话，晚上谢文东先给家里打电话，说朋友过生日聚会，晚上晚点回去，然后和三眼儿、李爽、高强领着五十几号人来到一家不大不小的餐馆。进屋以后，小弟们大呼小叫，里面的客人不是被吓走，就是被赶出去。三眼儿挑了一张干净的桌子，把谢文东让到中间，然后安排大家都坐好。谢文东、三眼儿、高强、李爽四个人坐在一起。餐馆的老板听服务员说来了一帮社会人，不下五十号。那老板以为自己惹上什么事儿了，赶忙从后面出来，见人就笑：“哎呀，各位兄弟真是赏脸啊，到我这个小破店里来了。真是兄弟我的荣幸啊，要什么尽管吃，这次兄弟我请，我请。”李爽一看说话这位，三十来岁，身上的肥肉不比自己少，正一脸堆笑的白话呢。李爽一摆手说：“哎，你是这儿老板呢？”老板一看说话的是一个年龄不大的胖子，不敢小瞧，过来说：“嘿嘿嘿，对，我就是这儿的老板，不知小兄弟领这些人来是……”没找茬的意思啊。李爽指了一下旁边的谢文东：“这是我大哥，今天挑你这儿请兄弟们吃顿饭，价格你最好给我公道点，要不啊兄弟们可不干。”老板听了暗松了一口气，在这事开饭馆都是一些明白人，知道对什么人说什么话。嘿，你看兄弟你说的这是哪儿的话呀，大家来了都是看得起我，交个朋友，交个朋友，这顿饭呢我请了，我请了啊。谢文东摆了摆手：“老板呐，你也不用客气，我们这次来没别的意思，就是想吃顿饭，有什么拿手菜就尽管上，兄弟也不会让你赔钱的。”老板呵呵一乐：“好，那我也不和兄弟们客气了，我去安排，大家吃好喝好啊。”谢文东点了点头，老板向后面的厨房走过去。见老板离开，李爽呲牙一笑：“这老板还行啊。”“操，也不是个一般人。”高强嘟囔着。三眼儿看看桌子，觉得少了点什么，一拍脑袋：“嗨，就顾得听老板白话了。”他然后大喊：“服务员，先给我上六箱啤酒。”服务员走过来，是个年纪不大的女生，她红着脸害怕地问：“先生要什么啤酒啊？”李爽见小女生长得不错，逗她：“小姐呀，你这儿都有什么啤酒啊，说给我听听。”“
4: 有哈啤11度、加风五星。”“
0: 还有没有别的了？”“
4: 没别的了。”“
0: 你再想想，好好想。”谢文东在李爽的头上来了个暴力：“就你话多。”他转过头对女生说：“服务员，就来加缝吧。”女生点了点头，飞快地跑开了。高强哈哈一笑，眨了眨眼说：“老飞，你这长相太爱国了吧，看把人家小姑娘给吓的。”“
1: 妈的，明天我就减肥去。”
0: 周围传来一阵哄笑声。酒上得很快，不一会儿几个年轻人从外面搬了六箱夹缝。三眼儿把酒倒好，站起来说：“
1: 兄弟们，我们第一杯酒敬东哥，为了东哥出院干一杯。”
0: 大家一起站起来说：“
5: 敬东哥，敬东哥。”
0: 谢文东站了起来，含笑点头说：“
3: 谢谢大家，谢谢大家，本来这杯酒啊是我应该先敬大家的，没想到让张哥抢了先了。不多说了，大家干了。”
0: 众人齐喊：“
5: 干！”
0: 饭馆里响起了一片撞杯声。李爽又倒杯酒站起来：“
1: 这杯酒啊还是敬东哥，
0: 愿东哥带我们打下一座自己的江山。众人一听都站起来，
5: 京东哥带我打江山，京东哥带我打江山。
0: 谢文东刚喝完一杯，只好又倒一杯，举起来说，以后还要靠大家努力啊，成就是靠大家创造出来的，干
5: 干，东哥干。
0: 众人你说一句他说一句，菜还没上全呢，桌子下边已经卧倒一片了。东北人喝酒讲究的不是一个过程，要的就是个痛快，这和东北人的性格豪爽有直接关系。今天动手拼命的人，明天也许就是生死兄弟。直率豪爽不拘小节是东北人的天性，虽然很难被南方的朋友理解，但我认为这也正是他们的可爱之处。谢文东他们四个没有像其他小弟们那么狂喝，他们边喝边聊天。三眼儿用手摸着酒杯说，
3: 东哥，我想咱们是不是应该成立一个组织啊，现在这人越来越多了，没一个完整的组织不好控制啊。
0: 李爽高强早有这个打算，点点头。高强说，
3: 三眼哥说的对啊，我们要成气候就必须有我们自己的组织。
0: 李爽接着说，
6: 是啊，就像咱市的斧头帮那样，多威风啊。
0: 这市的斧头帮是本市的古老帮会，没有人知道他从什么时候兴起，是个公认的黑社会组织。谢文东低头不语，他也想成立组织，可是说起来容易，做起来可是太难了。拿起酒杯喝了一口，他说，
3: 有组织我不反对，但那时候人数会剧增啊，吃喝玩乐都要靠组织，你说我们用什么养活他们呢？
0: 三个人一愣，谢文东一仰头把酒里的酒喝干净了，接着说，
3: 我们现在的钱都是靠从学生那儿收保护费得来的，一个月下来最多超不过2万块，就靠这点钱我们怎么维持组织啊，就算现在勉强成立了，只会让我们很快散伙啊。
0: 高强问，
3: 东哥，那你的意思是？
0: 谢文东微微一笑，低头把玩手里的酒杯。李爽性子急，见谢文东不说话，大声问，
6: 东哥你倒是说话呀，我们都听你的。
0: 谢文东看看眼睛一眨不眨盯着自己的三个人，慢慢的说，
3: 现在你们嘛应该好好学习。
0: 李爽高强傻了，脱口问着，
6: 好好学习？
3: 没错，你们现在应该好好学习，还有一个月就中考了，你们都给我上高中去，要是谁考不上，我谢文东绝不饶他，除非你不想跟我了。
0: 朋友们，欲知后事如何，还是请听下回分解。
7: 听众们你们好，从今儿个开始，由我给大家说一部长篇侠义小说《连环套》，闪电昆仑子化文龙打算自杀，结果遇上了铁伞仙傅华晨。经过老头这一劝呢，他才打消了这个念头。后来傅华晨动员他，应当回到英雄盛会，当面揭发你师父超然。华文龙啊，一开始不同意，认为这样做太绝情。后来经过傅华晨再三的解释，这才把思想给他做通了。最后华文龙一咬牙，也罢，老前辈我听您的。就这样两人要定好了。傅华晨跟他说，你呀回到英雄会先别露面，找个僻静的地方躲一躲，在关键的时候我请你登台，你再登台，好吧？华文龙也同意了。 但是这小伙子提出个要求，前辈，我这个要求啊，大概不算过分，我老师做的实属不对，但毕竟他是我的恩人，恳请老人家千万手下留情，也要求老人家到时帮帮忙，给我老师留一条生路，不然我觉得于心不忍。行啊，听你的，看来你真是个重情义的人，如果超然能识时务，我肯定能做到这一点，多谢多谢。他们起了身了，这就是以往的经过。现在傅华臣登上月台，当面指责超然，超然不服啊，心说话，你一没人证，二没物证，我充什么承认呢？因此当众是矢口否认，一再抵赖，最后逼得傅华臣没招了，行行行行，你不是要证据吗？喊了一声，少派主登台吧。华文龙这才当众露面，闲言少叙，书归正文呐、啊。超然和尚一看是华文龙，这脑袋嗡了一声，好像没坐在台上，这就是做贼胆虚啊。心说话，好小子，我说有点不对劲儿呢，肯定是你把我出卖了，破坏了我原来的计划，也要知现在何必当初啊，我养了个狼崽子，到了现在这家跟发了疯一样。华文龙，你想做什么？但是文龙呢是比较重情义的，别看这小伙子这么酸狂，分对待谁呀、啊？文龙把衣服规整规整，是一躬扫地，师傅您别生气，能不能听我说，您错了，错了就得认错，您要听我的话能有今天这个结果吗？哎，但有错不怕，怕只怕有错不认错啊。您常对我说苦海无边，回头是岸呢，现在到了您老回头的时候，只要您能幡然悔悟，痛改前非，我敢保证您老人家平安无事，但是你一味的固执，后果不堪设想。哎呀呀，呸，华文龙啊，少在我面前胡言乱语，我不是你师父，你也不是我徒弟，咱们是前世的冤家，今世的对头，我跟你拼了。超然呢、啊，就像个疯狗相似，说着话之间往前一纵，是抡掌便砸。华文龙能还手吗？左躲右闪，寻思老师生气，打两下也就行了，哪知道超然到现在是一反常态，一招紧似一招，一招快似一招，恨不能把华文龙这一掌打烂了。那么多的英雄好汉在旁边看着，大伙儿这气儿就不打一处来呀、啊。傅华臣把脸往下一沉，啊，噌就窜过来了，慢，先别打，文龙啊，你先退到旁边休息。华文龙没有办法，打了个哀声，哎，意思之间我无能为力了，转身退到一旁。傅华臣过来把手一背，超然呐、啊，你那脸皮有多厚呢？你还是个出家人，我奉劝你，恨不能尿泡尿，你自个儿淹死就得了。呸！死不要脸呐、啊！你是个神马东西？傅华臣，少在我面前胡言乱语，你接掌，哎。超然， 我可没想动手啊，这可是你引的头，真动起手来没有你的好果子吃。你废话，你接掌，入入入入入入，这叫疯了呀，逮谁打谁。傅华臣心里一翻个，这种祸绝不能留着，迟早是个祸害。老头把牙关一咬，心一横，接驾相还，二人斗在一处。朝然这两下子怎么能敌得住傅华臣呢？也就是二十几个回合，傅华臣唰啦一转身到了他背后，手起一掌猛扣他的后脑勺。超然也是气糊涂，一下躲闪不及，这巴掌打了个正着，耳轮中就听见啪扑通，跟倒了一面墙相似。大和尚是栽倒在月台之上，血水奔流，脑浆崩裂，一掌就给灌死了。台上台下的人是一阵骚乱，华文龙赶紧跑过来了，师傅师傅师傅啊，他是放声大哭。傅华臣把手擦净，在旁边看着，看罢多时，拍了拍华文龙的肩头，少派主，少派主，你先别哭，你师傅是我打死的，你要想报仇还来得及，你说这仇你怎么报吧。华文龙把眼泪擦净，老前辈，我怎么能报仇啊，我老师是罪有应得，我哭什么，我哭他对我有抚养之恩，其实他这个人的确不怎么样，死了这是咎由自取，我绝对不能给他报什么仇啊，请老人家放心。哎，这就算对了。文龙啊，你还有什么话交代吗？有。再看华文龙，眼泪擦净，腰板拔直，提高了嗓音，要带天下各位的英雄好汉听着，在下闪电昆仑子华文龙，泰山派的少派主，我老师多行不义必自毙，咎由自取，死在月台，这可是自己找的，按照我们门派的规定，他死了，他的位置由我来继承，现在我宣布，我就是泰山派的派主，所有泰山派的英雄好汉门人弟子从今之后归我执掌，你们服也不服？有反对的没有？泰山派的人有二三百号，看到这个情况，你瞅瞅我，我瞅瞅你，最后大家异口同音，派主愿听您的调遣，您是名副其实的泰山派的当家的，我们赞成，同意同意。好，既然如此，听我的，法弘法正何在？两个和尚在旁边看得清清的，全傻了，谁敢惹华文龙啊？两人赶紧应声而出，弥陀佛弥陀佛，当家的有何差派？我命你二人马上派几个出家人把我老师的尸体抬出去，火化之后埋在后山，处理后事不得有误。遵令遵令，快快快快快快快！上了一帮和尚七手八脚把超然抬走了。傅华臣一看不住地赞叹，哎，人呐，这一生啊，没想落到这么一个下场，看来还得做好事儿啊。安下这个暂且不提，单说华文龙命人把月台上的血迹打扫干净， 转回身对窦尔敦是一躬扫地，窦大侠，我服您了。现在我宣布，泰山派全体同事拥戴您做山东八大处的总头领。我二话没有说的，我说有反对的吗？各位有没有反对的？有没有不同意的？华文龙这一问话，底下开始肃静，你看我，我看你，谁不言语？后来交头接耳，议论成一片了。哥哥兄弟，你的意思怎么样？既然人家都同意了，咱何必得罪人呢？我也这么看。我说泰山派主，我们没有意见，我们同意窦尔敦做总头领，同意，赞成，同意。掌声雷动，一致通过。华文龙点了点头，转回身对窦尔敦说，窦大侠，现在大伙儿全没有意见了，您呢就贺号带花，来人奏乐。两廊下奏起大乐呀，在乐声中，上官元英、柯特朗、石宽、傅春宝各位小英雄把窦尔敦搀扶到乐台的正中，焚香再拜，贺号带花。柯特朗重新宣布，各位啊，我提议给我们总头领改个绰号，原来叫铜头铁罗汉，这回啊改一改，我建议叫独霸山东铁罗汉，众位同意不？同意。您可听明白了，从此之后窦尔敦的绰号叫独霸山东铁罗汉，这就叫贺号带话。然后柯特朗吩咐一声白酒，窦尔敦走下台子，底下是盛牌宴宴，众各位英雄推杯换盏，笑语欢声，把方才出现的不愉快是一扫而光。现在山东八大处几个当家的都在，他们是济宁派当家的铁伞仙傅华臣，德高望重，他坚定地站到窦尔敦一边；泰山派当家的华文龙，这更没有说的了。往下来，登州派当家的千里追风叟燕国顺，邛崃派当家的妙手真人赵华南，黄河派当家的万丈翻波浪电光大侠马回来，灵山派当家的花面维托兰霸，苍山派当家的千手莲花醉观音夏八姑，北原派当家的柯特朗，这八大家当家的全拥护窦尔敦，别人还有什么可说的呀？所以才一致通过，非常顺利。窦尔敦宴请众人之后，先送走了远来的客人，这客人不能久留啊，参加完盛会走了。窦尔敦送走客人之后，把八大家当家的请进客室，这是第一次的正式会议。窦尔敦请众人归座之后，清了清嗓音，冲着众人一躬扫地，各位，窦某不才，德不高，望不重啊，蒙各位抬爱，坐上宝座，我深感惭愧，今后咱们就是一家人了，我希望各位跟我同心同德，把山东武林界治好，不希望任何人背着我拆咱的台。您可听明白了， 拆我窦尔敦的台，就等于拆山东八大处的台。我向各位提出几点要求：一，同心同德，治理好山东武术界；第二，要求大家走得正，行得端，正大光明；第三，希望大家扶困济危，替天行道，除暴安良，杀贪官污吏、土豪劣绅，保护老百姓的利益。再有一点，我要再三强调，咱既是武圣人的门徒，绝不准奸盗邪淫，发卖熏香蒙汗药，盗取婴胎子和车，调戏妇女，强暴良善，一经发现是绝不宽待。大家听清了吗？听清了，您说的对，同意，同意。好，既然如此，就看大家的行动了。今天也就到今天为止，明日大家有事赶紧都请回吧，往后听我的通知，有事咱们再进行联系。
8: 好吧，同意。
7: 正说到这儿，华文荣站起来了，左手拽科特朗，右手拽傅华臣，把他们二位拉到外边去了。窦尔敦看得真真切切，不知道为什么，也不便动问。好半天，这仨人全乐着又回来了。归座之后，傅华臣满面春风啊。尔敦呐，趁着各位没走，我先跟你提一件事儿，前辈有话请讲。哈哈哈哈，真是双喜临门呐。跟你提什么事儿呢？方才泰山派主华文龙把我们请出去了，要求我们给提一提。什么事儿？文龙打算拜你为师，你愿意收是不愿意收啊？柯特朗也说，兄弟，这回收个顶门大弟子吧，怎么样？众人一听，是啊，全以羡慕的眼光看着窦尔敦。窦尔敦一听，连忙摇手，不可呀。各位听清，文龙的能耐只在我之上，不在我之下，又是泰山派当家的，论年纪我也比他大不了几岁，这怎么可能呢？太屈他的材料了，万万不可。哎，兄弟，话不能这么说，有钱难买愿意，既然人家同意上赶着拜你为师，你有什么理由拒绝呀？大家说是不是？文龙啊，你当面说吧，好不好？当面锣对面鼓，把话说清楚。华文龙整理衣服到了窦尔敦近前，窦大侠，我从心里往外崇敬您，您到了山东我高兴万分，现在我师父死了，我也不算喜新厌旧，因此要拜在您的门下，如果您以为可以，我华文荣够个材料，您就答应，您认为我不配做你的徒弟那就拉倒，总之我是一颗诚心，师父请上受弟子一拜。扑通，华文荣是跪在窦尔敦面前，窦尔敦急忙用双手相搀，请起请起，容我三思。书中代言，此刻的窦尔敦热血沸腾，高兴的难以形容。本来嘛，当师傅的谁不想收个好徒弟，不但能继承自己的武术，继承自己的品德，而且能够发扬光大。 天下做老师的恐怕都是这个心情，都是盼着青出于蓝胜于蓝。窦尔敦做梦没想到华文龙这么高的能耐，这小伙子这么帅气，居然拜自己为师，能不高兴？为什么还要三思呢？他得琢磨琢磨华文龙为什么是真心还是假心。后来稍微考虑考虑，断然做出决定：文龙啊，你是真心的，老师这么大的事情岂能儿戏呀、啊？你拜我为师不觉着委屈？当然不觉着了，你要比我高尚的多的多呀。我拜您为师是我多年的理想。好吧，既然如此，我答应就是，多谢老师。华文龙一转身准备相案，就在这刻时准备了相案，供上达摩祖师的画像，红蜡高烧，香烟缭绕，众人全都站起来，把酒席撤下，站的是整齐严肃。这八大家都是见证人呢、啊。窦尔敦一看呢、啊，干脆吧，原来那几个徒弟有的是记名的，有的是不记名的，干脆现在全收成正式的弟子，以壮大声势。窦尔敦这一宣布，小哥几个乐的是摇头晃脑，手舞足蹈。哎呦，正式的弟子喽，全借了华文龙的光了。但是窦尔敦同时宣布，华文龙算自己的顶门大弟子。看来窦尔敦有眼光，这个位置留给合适的人选，华文龙是当之无愧的。这一宣布，那小哥几个自然没有说的，窦尔敦给他们排了排次序，掌门大弟子华文龙，二弟子傅春宝，三弟子丁猛，四弟子石宽，五弟子张德猛，六弟子王德成，七弟子童贵山，八弟子丁魁。众人看了无不兴高采烈，真可谓是英雄大聚会。
9: 听众们你们好，从今儿个开始，由我给大家说一部长篇侠义小说《连环套》。
7: 泰山大佛寺里举行隆重的拜师仪式，独霸山东铁罗汉窦尔敦收下以华文龙为首的八大弟子。俗话说，红花还得绿叶配呀、啊。此后窦尔敦身边有了贴心人，那么办起什么事情方便多了。老少英雄热烈祝贺，尤其窦尔敦收的掌门大弟子，众人是心服口服。尤其是傅春宝七位小弟兄，认为老师选的这个接班人让人佩服。那么窦尔敦在着听老师的，老师不在听大师兄的，这华文龙就能长起半拉家来。窦尔敦吩咐一声，重新排酒祝贺。这酒啊，一直喝得快天亮了。那么天亮以后，远处来的人得陆续离去，窦尔敦要在泰山大佛寺先住一个阶段。就在这个天似亮似不亮的这么个时候，突然有人喊：了不得了，后山着火了，庙里起火喽，快点来吧，着火了。这声音每个人听得清清楚楚，窦尔敦大吃一惊啊，赶紧领人闯出客室，回头往后边看， 再见火光冲天，烧得嘎巴嘎巴直响，烈焰飞腾，是火哥的乱飞火。

球乱跳，这火来势凶猛，和尚们全参加救火，乱成了一团。窦尔敦、科特朗、上官元英马上分头指挥救火，有道是水火无情啊。尤其那庙宇大部分都是木质结构，这么多年那木头早就干了，沾上火越烧是越旺啊。华文龙就感到其中有文章，他大步来到窦尔敦近前：“师傅，我去看看，我怀疑有人放火。”窦尔敦点了点头：“好吧，你快去看看。”华文龙领命，提衣服往后便跑，穿过救火的人群，借着火光四外打量。他转来转去，转到后边的藏经楼，一看呢，三层楼烧塌架了，东西配殿也着了大半呢，整个大佛寺毁了有一半啊。他顾不得这些，转身到后门，穿出后庙门，眼前是一块巨石，这石头啊名叫太极石，高有十几米。华文龙到了石头的顶端，居高临下四外打量，他看来看去，发现眼前有四条黑影鬼鬼祟祟正奔北跑。华文龙多聪明，一看就知道这里有文章，甭问，是这几个小子放的火。他提衣服在后头就追，尽管前面那几个人跑得挺快，但是跑不过华文龙啊。你想，他这绰号叫闪电昆仑子，这闪电就代表着特快的意思。时间不大，华文龙把前面这四个人就给撵上了。站住！我看你们哪个敢动！这四个人也累得够呛啊，听声音赶紧停身去站住，一字拍开。追着这天快要亮了，借着这点光辉，华文龙仔细观看，从左往右看，头一个是个胖大的和尚，长得五大三粗，手中握着方便连环铲。第二个是个老头，长得慈眉善目，您别看这样，内涵奸诈，白胡，眉毛也白了。第三个是个中等身材的人，手中提着一对护手双钩。第四个也是个大个，长得五大三粗。华文龙全认识，这头一个正是古刹玉皇顶的主持海清和尚，就那个胖大的和尚。第二个是十八盘的庄主赛太公江焕。第三个是朱林庄闪电神枪马文亮。第四个是奉贤庄的庄主夜游神鲍成。他们都是山东的，原来经常跟超然和尚打交道，跟华文龙再熟悉不过了。华文龙一看是他们，明白了，这火肯定是他们放的。想到这儿，用手点指：“呔，四位，你们慌慌张张往哪里去？”大和尚海清冷笑一声：“我说华文龙，这你就管不着了，会已经散了，我们从哪儿来的自然要回到哪里去，这你还管得了吗？”“那当然我管不了，只是我想问问你们为什么在庙中放火。”“你们这是何意？”刚说到这，报成咧着大嘴乐了：“
个龙，抓贼要脏，捉奸要双，你有什么证据说我们放的火啊？人证在哪儿？物证在哪儿？血口喷人可不行。对呀，你说说，根据什么说我们放的火？华文龙一想，他们要矢口否认，还真就没有证据，怎么能叫他们说出实话呢？哎，有主意了。嘿，四位啊，要想人不知，除非己莫为。我华文龙在暗中盯着你们呢，你们放火的时候我看得清清楚楚。四位，咱们都是山东人，谁怎么回事谁心里清清楚楚，好汉做事好汉当，何必遮遮掩掩呢？为什么放了火不敢承认呢？真叫我可发一笑啊。花文龙多奸呢，使了个激将法，他这一击，海星和尚受不了了，弥陀佛。花文龙啊，话既然说到这儿，就实言对你说了吧，火是我们放的，是吗？你们四个人一起放的。对，我们用厨房的油泼到藏经楼，在那儿开始点的火，你敢怎样？行了，华文龙一看事情落实了，我再收拾你们。请问四位，为什么要放火？这应该问问你。华文龙啊，小兔崽子，忘恩负义之辈，你是个白眼狼啊！你深知我们跟你师父莫逆之交，这次到大佛寺给他捧场来的，要对付的是铁罗汉窦尔敦，没想到你小子吃里扒外，胳膊肘往外拐，吊炮往里揍，你一屁股坐到窦尔敦怀里了，活活把你师父给害了，此仇此恨我们焉有不报之理啊！但愿超然和尚在天之灵保佑我们，给死去的大师报仇雪恨。因为你们人多势众，我们双拳难敌四手，所以放把火消消心中的怒气，就这么回事。四位，纵火可是犯法的，难道说你们就一走了之了吗？那你还要怎样？我要把你们送到官府按律治罪，你也不配。说到这儿不能往下说了，双方顶了牛了。再看四个人挤过挤过眼儿，上。他们深知华文龙太厉害，一个人俩人对付不了，干脆四个人一块儿上。在这特殊的情况下，也不管什么叫君子战，哪个叫小人战。这四个人是四只虎啊，那都是山东响当当的武林高手。花文龙虽然厉害，一个人横冲四面，力挡八方，难免吃力啊。这五人打的是难解难分，花文龙拽出宝剑来，刚把方便连环铲躲开，噌，枪到了，刚把枪躲开，刷，双钩到了，刚把双钩架出去，后面的铁尺又拍下来。华文龙是全神贯注，不敢有半点马虎大意，打来打去，打去打来，海清和尚一个没注意，叫华文龙手起一剑给他刺了个透心凉，在软肋这宝剑就扎进去。华文龙手腕子一翻，再看海清和尚扑通倒在地上，手刨脚蹬，时间不大，是绝气身亡。那仨一看，哎呦，杀人偿命，欠债还钱，你哪里走？

0: 所以啊，就派出一统碑石宽、傅春宝、丁猛前来帮忙。其实他们脚前脚后，无奈华文龙的脚快呀，一眨眼没影了，害得哥仨在后头是呼呼直喘，紧赶慢赶才找到出事地点，结果晚来了一步。这哥仨一看，嚯，大师兄被三个人包围了，眼珠子都红了。傅春宝大吼一声：“大师兄，不必这着急，我们来呀！”下，这三只虎是加入战团。本来一个化文龙就极难对付，又来了三位，这三位可受不了了，是手忙脚乱的。这丁猛一看打仗，眼睫毛都乐开花了，抡起一对倭瓜锤是上下翻飞，边打边喊：“哎，小子们，有劲儿往外使啊！怎么他娘的没劲儿？”头一锤正碰到马文亮大枪上，你想那枪跟锤怎么碰啊？烫打肉，枪飞了。马文亮一看不好，转身刚要走，被傻英雄一个破绊摔了个跟头。猛英雄过去举锤要砸，傅春宝眼尖呢，别砸，要活的，要活的。丁猛一听改变主意，一脚踩到马文亮后背上，咔吧一声，好悬没把脊梁骨给踩折了，放下双锤，拧胳膊把他裤腰带拽下来，结结实实把马文亮捆起来了。江焕和鲍成一看心里发慌了，一个没留神被石宽、傅春宝也双双活拿，这多好，死了一个抓仨俘虏。华文龙过来乐了，感谢三位师弟鼎力相助。
1: 而你怎么那么客气，咱不是一家人吗？你是大师兄，我们救你还不应该吗？
0: 是呀是呀，大师兄，你说眼前的事怎么处理？好吧，把死者扔到山涧之中喂狼，这仨押到庙中。
2: 好呀，
0: 就这样一切照办，把三名俘虏押进大佛寺。按现在钟表来说，已经早上6点多钟，天光大亮了，火已经救灭了。哥几个回来一看呢，惨透了，金碧辉煌的大佛寺有一半被烧了，有的地方还在冒着烟，一股刺鼻子的胡椒味儿。再看救火这些人是狼狈不堪，满地都是水和一些断梁折柱、碎砖乱瓦。大家赶到前厅，窦尔敦刚把脸洗完，一看华文龙几个人进来了：“师傅，我们回来了，这场火的确是有人放的。”你怎么知道？您看看就知道了。带进来，把马文亮仨人给推进来。这仨人还有点不服呢，摇头晃屁股，是立而不跪。窦尔敦一看都认的，就问他们：“火是你们放的？燃！为什么放火？不服你，要给超然师傅报仇。”听明白没有？柯德朗一听啊，漂亮，啪啪啪啪，每人撤他们俩嘴巴，转回身问窦尔敦：“兄弟，这种货留着干什么？拉出去砍了得了。”窦尔敦不点头，谁也不敢贸然行动。窦尔敦心想：“你看，比武是一回事，现在杀人又是一回事，在月台比武，死伤算倒霉，

0: 在一切都过去了，说杀人你哪有那权利啊，传到官府耳朵里头这是犯法的。因此他沉思片刻，跟科特朗说，大哥这样吧，纵火犯也要受到法律制裁，不如以泰山派的名义扭送官府，叫官府处置吧。上官渊英听完了频频点头，我说老伙计听兄弟的，用辆车把他们送到泰山县，该怎么处置怎么处置，咱甭管了，就这样把这三位纵火犯送到官府治罪，怎么治的罪咱不必细说。这一天呢，一直忙活的上午，人们才算喘过气来了。可是有的人也想走啊，其中萧定邦萧大侠要走，跟佟阔海就商议，老兄啊，我得要走了。行啊，我也得走，咱结伴同行吧，干脆跟总首领告个辞。不过还有点事儿啊，那我这次来，我怎么说呢，你还不明白吗？啊，明白了明白了，你不是跟我说过吗，打算把你的女儿五娘许配给窦尔敦。
1: 对呀，
0: 这事儿光有头还没有尾呢，在临走之前我打算把这事儿定下来。好吧，我打个招呼。就这样他们几个人转身又回了屋了。佟阔海一看窦尔敦这阵儿比较清闲，凑得近前，恩公我要走了。好吧，那我也就不挽留了，希望今后经常通信，有时间我去看您。多谢多谢。恩公啊，有件事儿我想告诉您。说吧，什么事儿？他这个塔，我身后站的是萧定邦萧大侠，萧大侠的女儿萧五娘，打算以身相许。你不是说了吗，说贺号带花大会结束之后你再给答复，现在一切都已经结束了，所以呢大侠打算听个肯定的回信，能不能跟他说一说呀？
2: 哦，
0: 窦尔敦忽然想起来了，这个事儿真是左右为难呐。科特朗、上官元英也问窦尔敦，兄弟你看这事儿怎么样？我看五娘可不错呀，你现在是总首领，身边得有人服侍啊，五娘又会武艺，聪明伶俐，如果以身相许，是不是你多了一条左膀右臂，家里头也有人主持啊。兄弟我们看这事儿也不错，你干脆别犹豫了，就答应了就得了，然后挑良辰吉日你们夫妻好完婚。
2: 这
0: 几位啊，你们的盛情我太感谢了，不过现在我不想成家，此事以后再谈吧。兄弟为什么？不必多问，我意已决。窦尔敦这话传到萧定邦耳朵里，萧定邦面红耳赤，转身看着自个儿的女儿，心说多丢人呢、你弄了个烧鸡大窝脖，叫人多抹不开。这五娘不听则可，听完这之后唰那脸就沉下来。这个女人可不简单啊，噌跳到窦尔敦近前，我说姓窦的，打开天窗说亮话，不必叫别人传话了，怎么姑奶奶以身相许不配做你的夫人吗？
2: 这
0: 你别说了，看来我是不配， 不见，你能拒绝吗？不过窦尔敦，你放心，我是有皮有脸的人，绝不会纠缠你。这个梁子咱可就结上了，今后骑驴看唱本，咱走着瞧。五娘说完是拂袖而走啊。萧定邦脸也红了，哎，总头领，她是个女人，说话语无伦次，望总首领千万担待。告辞，告辞，各位，后会有期，后会有期。科特朗、上官元英众人相送，一直把他们送下泰山。您可记住这个茬，这萧五娘这事儿可没完呢，气坏了。他们下了山，咱暂且不提。单说窦尔敦，本来挺高兴，让这事弄得心里堵个疙瘩，是低头不语。哎呀，科特朗众人一瞅，兄弟，别往心里去，这玩意儿是缘分，要没有这个缘，怎么的也不行。要有这个缘呢，啊，怎么说不行也得行啊，兄弟，往宽处想。窦尔敦一笑，二位哥哥放心，这么点小事我焉能记在心中。听众们，你们好，从今儿个开始，由我给大家说一部长篇侠义小说《连环套》。窦尔敦送走了各路英雄好汉，把这心收回来了。现在呢，他初步打算就住在大佛寺，将来挪到哪儿去另说另议。那么他定下来了，首先把妹子小春、妹夫都接到大佛寺，愚者众人该告辞的告辞。柯特朗有事儿，先回了山东济南。窦尔敦身边只留下上官元英、傅华臣等人有事儿，也先后告辞离去。自从贺浩带花这个大会过去之后，一切恢复正常，比较安定。窦尔敦闲下来之时，就交给弟子们认真练武。窦尔敦有事的时候叫华文龙代替。对于这个大师兄，小哥几个是心服口服，外带佩服。本来嘛，华文龙能耐又大，本事又高，人格又正，所以他们拿华文龙当第二个老师，这能耐是大有长进。那混小的慢慢学的也不那么混了。泰山大佛寺相安无事，怎么划分两头？再说北京十三省总镖局，前些时大脑袋夏侯山、红衣女剑客穆少秋，再加上败回来那些人，急冲冲回到总镖局。这总镖局的人一看就炸了窝了，你瞅这怎么这么狼狈呀、就知道事情不妙。钟义侠、十三省总镖头黄三太就皱起了眉头啊，前辈，这怎么回事？一言难尽呐、夏侯山等众人归座之后是长吁短叹，当着总镖局的人把前后经过一五一十讲述一遍。那么讲的时候要实事求是有多好啊，无奈这人都有私心，说话的时候总是添枝加叶、添油加醋，兑点佐料，把自己的不是尽量化小，把责任推给对方，说窦尔敦怎么怎么不讲理，有一帮人怎么怎么给他溜须拍马，特别指出上官元英、傅华臣、诸葛元当当当当的。黄三太不听则可，听完之后是须眉结账。 欺杀我也。
1: 来人，赶紧取我的刀来。
0: 总镖头，您上哪儿，我去会会道尔顿。黄三太要亲自出马，被大伙给拦住了。
1: 总镖头息怒，总镖头息怒，
0: 您呢听全了，这是一。另外大家坐下商议商议，这不是您一个人一赌气就能解决了的。
2: 听人劝，吃饱饭呢。
0: 黄三太这才归坐。
1: 这样吧，买卖交给别人执掌，余者众位请到后院，咱们要进行认真探讨。
0: 您还真别说，拿窦尔敦真当了一盘菜了。他们开了三天紧急会议啊，商量对付窦尔敦的办法。
2: 大家各抒己见，参加会的有三四十号，有的人主张硬拼，
0: 让黄三太领着找到泰山大佛寺跟窦尔敦一决雌雄，有的人主张啊通知官府拉着军队去，说什么的都有。
2: 就是坐在旁边末座的
0: 有一个中年人，低头不语，眼珠不住的转动。
1: 黄三太一看是谁呀、啊、
0: 正是智囊神眼纪全。这个纪全呢，外号人称神眼，说神眼不是说他能辨别妖怪，往地上一看能看见十尺，就有特异功能啊，并非如此，说明他眼里不揉沙子，这个人最聪明不过。别看年纪不大，足智多谋，称为智囊。黄三太一向对他十分器重啊，一看旁人说这个说那个的，唯有纪全一语皆无。所以黄三太就问他：“纪全哟，你怎么不说话呀？你倒出个点子。”
1: 总镖头，我没说话的原因就在考虑这件事儿，不过考虑的不那么成熟，说说看嘛，大家也听一听。唰，众人的眼光全集中在纪全身上。
0: 神眼纪全站起来，清清嗓音：“好吧，既然总镖头问起来了，那我就说几句，不太成熟啊。我想了上中下三策。”
1: 哦，这么一会儿想了三条办法，说说看吧。
0: 上策。方才有人提了动用官府的力量对付窦尔敦，我认为是最好的办法，因此称为上策。
2: 为什么要这么说呢？
0: 据我所知，这个窦尔敦想当年杀过官兵啊，听说他手下有十几条命案，后来他畏罪潜逃，跑到五台山文殊院，名曰学艺，实质躲祸，他藏起来，这些年案子没犯呢。因此说我们应当通报官府，按律治罪。有道是官棍不斗势力，只要朝廷派兵，官府出面，到那儿把他一抓，按律治罪，就得把他剐了，就那些帮忙的也不敢靠近了。那么借助官府的刀，除掉我们心中的病，为朝廷还立了功了，咱们也出了气了，故此称为上策。在座的人一听，有一半同意的，
2: 对，太好了，这主意太妙了，就这么办。
0: 总镖头您发话吧，马上写呈子递到官府，

0: 解了吗？一箭双雕，一举两得，太妙了，太妙了。但是黄三太眯缝眼睛认真地听着，没表态。大伙儿再怎么吵吵，他不言语没用啊，树干不动，树梢白摇啊。季全呐，我想听听你的忠策。
1: 是，
0: 倘若总镖头以为上策不妥，咱们就使用中策。怎么个使用办法呢？由您出面指定个地点，指定个日期，给窦尔敦下一封战书，届时双方比武。这个比武是总镖头和窦尔敦之间的事情，旁人只能是帮腔啊。但是这一条风险比较大，究竟总镖头能不能有把握胜得了窦尔敦？说实话，我心里可没底呀，故此称为中策。这样，倘若总镖头能胜了窦尔敦，把他置于福地，那么威信扫地了。他一趴下，那就全完了，帮腔的也上不了台，窦尔敦还落个心服口服，那时重振我们总镖局的威风。不知总镖头意下如何？
1: 嗯，
0: 有人同意，这办法也不错。总镖头，这中策也可以商量，凭您的武功对付窦尔敦大概不成问题。如果他不是您的对手，威信扫地，他就滚出山东和武林界，到了那时重振雄风，嗯，也是好主意。
1: 嗯，
0: 那么下策呢？
1: 是，
0: 这下策不太光彩。既然总镖头问起来了，这是个省事的办法。我们有很多的朋友，高来高去，陆地飞腾，轻功术极好，能不能派出那么三位五位，或者一位两位，偷偷的赶奔泰山大佛寺，或者在山东某个地点暗杀窦尔敦，把他一杀神不知鬼不觉，一切全了了。窦尔敦一死，树倒猢狲散，满天云彩也散去了，故此成为下策。但呢不太光彩。有人一听也行啊，什么光彩不光彩的，达到目的是最主要的，我同意，我赞成。总镖头，季全都说完了，三条路您自己选吧。
1: 对，
0: 总镖头您拿主意吧。
1: 嗯，
0: 黄三太没急于表态，这脑子刷刷刷刷刷刷刷激烈的转动，他在左右权衡。别的人谁都不敢言语，注目盯着黄三太。大概能过去15分钟，黄三太把眼睁开了。各位，有关这上策，我认为这不妥。原因是什么？都说窦尔敦杀过官兵，都说他畏罪潜逃，这只是说。我们有证据吗？杀过谁？杀过张三，杀过李四，我们手里一点确凿的证据都没有，捕风捉影不解决问题呀。这是一。另外，国本初定，海疆不宁，当今圣主为此忧心忡忡啊，哪有精力管这些民间琐事啊？尤其咱们提供不出有力的证据，官府未必就派兵，所以这上策不妥。大家一听，嗯，对，还是总镖头分析的有理。关于这下策，我认为更不妥。

我黄三泰身为上三门的门长，我老师一再告诫，为人要走得正，行得端，正大光明啊。我老师活着那会儿一向反对这些鸡鸣鼠盗、暗箭伤人。你想咱们能做这种事儿，怎么派人去暗杀就达到目的也不光彩。季全呐，往后这个主意千万别出，我是绝不采纳。哎，是是是，我说我没考虑成熟。季全的脸一红，低头不语。听黄三泰接着说，这中策嘛，我认为可行啊。选一指定的地点，定下某个时间，我跟窦尔敦之间进行公开比武较量。倘若我要把他赢了，让他威风扫地，滚出武林，我看这主意嘛倒是不错，可以采纳。刚说到这儿，孟广元说话了：“总镖操，我看不妥。为什么？当初我没拿窦尔敦当回事儿。自从我到了山东之后，我才发现这姓窦的不是个省油灯。另外，咱们的人三番五次吃亏，都打了败仗。总镖头，您别不爱听啊。窦尔敦比您可年轻啊，真要动手比试，你未必赢得了人家。一旦不是窦尔敦的对手，反倒长了他的气焰，灭了咱的威风。凡是总镖头威信扫地，到了那时咱们总镖局还开不开？大家说说，我看风险太大，此计不可行。有人也符合，对对啊，总镖头，这有点不妥呀，实在是我们心里头没底。黄三泰凭着这把脸往下一沉，哦，广元呐，各位，你们的意思是说我上年纪了，我不是窦尔敦的对手，我这两下子赶不上他，是也不是？这大伙明这么说也怕黄三泰不爱听，知道黄三泰这个人外忠厚内忌烈，黄三泰也不服人啊，所以大伙儿弄了半天也没敢说出来。黄三泰看在眼里是清清楚楚，哈哈哈哈哈！既然如此，请各位上演啊！称黄三泰说着说着，从座位上一使劲儿，噌跳到院里去了，像打了一道利闪那么快，众人唰，眼光全跟上了，紧跟着陆续都来到院里。黄三泰甩衣服抽刀啊，就练了一趟八卦万圣金刀，八八六十四路，一招分三式，这是跟圣婴学来的。现在黄三泰这个能力是特有长进，但见人随刀转，刀随人转，满院里的电闪光辉，嗖嗖刮起一阵的冷风啊。黄三泰舞动这把宝刀，上下翻飞，光华缭绕，果然是精彩绝伦，博得大家阵阵的掌声。看来黄三泰的能耐是不减当年。练着练着，就见黄三泰喊了一声：“各位上演！”刀里夹镖，拽出一只金镖，一抖手，嚓，射向天空。因为院里啊有个十几丈高的天灯杆子，上头挂着一盏灯，这是白天灯没点，到晚的时候点起来，满院生辉。黄三泰一抖手，这只金镖正好正中灯笼的拴绳，咔嚓一下绳断了，灯笼落地。还没等那灯笼掉下来的时候，就见黄三泰使了个燕子三

水，钻云势，脚尖点地，身子往空中一窜，伸手把灯接在掌中，一张嘴，嘿，把金镖的穗子咬住，然后轻飘飘落在尘埃，把镖揣在镖囊之中，高举灯笼。各位看我的能耐是不是道尔敦的对手？爆发出热烈的掌声，好精彩，太精彩了，总镖头你太行了。就见黄三太收刀带镖，放下灯笼，转身回屋归座。众人陆续进了屋了，再看黄三太是气不长出，面不更色，面有得意之色。大伙赞不绝口，真行，真咱真比不了，难怪人家做总镖头。黄三太笑呵呵的又问各位啊，就凭我现在这两下子是不是窦尔敦的对手？没问题，总镖头要这么说我们放心了。话不要说的太绝对了，时也，运也，命也，到了时候这场生死搏斗不定谁输谁赢啊！但愿我师父的英灵保佑，咱们战胜窦尔敦是最好不过了。但愿如此，但愿如此。大伙儿的情绪为之一振。夏侯山就说：“总镖头，那么您初步以为的什么时候跟他比武？这事儿及早得定下来。明年三月初三，好日子。三月三，好日子。”那么地点呢？地点嘛，就选在河间府李家店。我们事先发下通知，请窦尔敦到河间府李家店比武。那他要不来呢？那必须派一个能言善讲之人，用话把他拴住，不容他不来。那参加的人都谁呢？黄三太廖家思索，提起笔来刷刷点点写了一份人名单，往前一推，各位请过目。哗，众人围拢上来，一看十个人，黄三太不算，黄三太是带队的，下边带着十位，都是谁呀？铁牌道人诸葛山珍、红莲罗汉碧坤长老、飞天玉虎蒋伯方、海底捞月叶成龙、九头狮子孟凯、镇三山萧杰、怪侠欧阳天左、欧阳天右、夏侯山盛奎，十个人。众人一看鼓掌喝彩，哎呀，总镖头所虑极是啊，这十个人简直棒极了，生旦净末丑，软硬功夫水旱两路的人才全都有了，太棒了，棒极了。孟广元一看没自己，有点着急了，总镖头，那我们呢？我跟窦尔敦结下血海的深仇，这仇非报不可，难道不允许我们参加？尔等不必着急，我带这十个人是跟窦尔敦比武的，下面还带着仆从十人，你就算仆从吧。像胡景春、季全、李武等人都算仆从，初步定下21个人。那么从表面上看，黄三太公平合理，实质上暗藏阴谋。为什么选在河间府李家店？因为李家店店主叫李清川，是神旦的李武的亲胞兄。

0: 这个李青川在本地颇有实力，司官两面手眼通天，手下弟子徒孙星罗棋布，能有五六百人。同时这个李青川打担子打的最好，就那弹鼓，神弹的李武就是跟他学的，他那弹力还大，功力还足，能打连发，一个人能阻挡一面，杀急了把他拉出来，啪啪啪一顿弹子儿，就够窦尔敦这帮人呛的，所以才选中李家店。黄三泰打定主意，心说窦尔敦啊窦尔敦，看来我是准胜无疑。
1: 各位爱听广播小说的朋友，请您收听百集武侠小说《书剑恩仇录》，作者金庸，演播曹灿。
2: 陈家洛一干人等在破庙商量好了以后，就把人马进行分派。陈家洛又说，道长，五哥六哥你们三位对付官差，三哥八哥两位对付镖行的小子，四嫂连同星念抢四哥的大车，我在中间策应，哪一路不顺手就帮哪一路，十哥就在这里留守，如有官兵公差向东去，设法阻挡。分派已定，众人出庙上马，和张晋扬手道别。陈家洛问于于同，那群回人的帐篷搭在哪里，咱们弯过去瞧瞧。于于同领路朝西边走去，远远望去，只见旷旷阔阔一片空地，哪里还有什么帐篷人影，只剩下满地驼马粪便。大家都觉得这群回人行踪诡秘，摸不准是何来路。陈家洛说，咱们走吧。众人纵马疾驰，黑夜之中只闻马蹄哒哒之声，天色黎明，到了一条小溪边上。陈家洛说，各位兄弟，咱们在这儿让牲口喝点水养养力，再过一个时辰大约就可以追上四哥了。骆宾血脉沸腾，心跳加剧，双颊晕红。于于同偷眼看去，心里说不出是什么滋味，慢慢走到他的身边，轻轻地叫了一声，四嫂，我就是性命不要，也要把四哥救出来给你。骆宾微微一笑，哎，这才是好兄弟呢。于于同心中一酸，几乎掉下泪来，忙转过了头。陈家洛说，四嫂，你的马借给新燕骑一下，让他赶上前去探明鹰爪孙的行踪，转来报信。新燕听得能骑骆宾的马，心中大喜，文奶奶您肯吗？骆宾笑了，孩子话，我为什么不肯。新燕骑上白马如飞而去。众人等马印足了水，纷纷上马，放开脚力急赶。不一会儿天已大明，只见新燕骑了白马迎面奔来，大叫，鹰爪孙就在前边，大家快追。众人一听精神百倍，拼力追赶。新燕和骆宾换过马，骆宾问，见到四爷的大车了吗？新燕连连点头，见到了，我想看着仔细点。骑进车旁，守车的贼子立刻凶巴巴的举刀吓我，骂我小杂种小混蛋。骆宾笑了，哼，待会儿啊他要叫你小祖宗小太爷了。群居疾驰，蹄声如雷，追出五六里地，看见前面一大队人马，稍稍驰近，见是一批官兵压着一队车队。新燕对陈家洛说，再上去六七里就是文四爷的车子。众人催马越过车队，陈家洛一使眼色，蒋四根和于于同圈转坐骑拦在当路，其余个人继续向前急追。于于同带官兵行到跟前，双手一拱，斯斯文文地说，各位辛苦了，这里风景绝妙，难得天高气爽，不冷不热，大家坐下来谈谈如何呀。当头一名清兵喝道， 快闪开，这是李军门的家眷。于雨桐说，
3: 哦，是家眷吗？
2: 那更应该歇歇，前面有一对黑无常白无常，我吓坏了姑娘太太们。另一名清兵扬起马鞭劈面打来，你这穷酸，快别在这儿发疯。于雨桐笑嘻嘻的一闭，哎，君子动口不动手，阁下横使马鞭，未免不是君子意。押队的将官纵马上前来喝问，于雨桐拱手笑问，官长尊姓大名，先乡何处？那个将官见于蒋二人路道不正，迟疑不答。于雨桐取出金笛，在下初识声律，常叹知音难遇，官长相貌堂堂，必非俗人，就请下马，待在下吹奏一曲，以解旅途寂寥，有何不可呀？那个将官正是护送李可秀家眷的曾图南，见到金笛顿时一惊。那一天客店当中，于雨桐和公差争斗，他虽然没有约近日，实约良宵，或慷慨激越，或婉转缠绵，各具佳韵，只是未逢佳客，久未吹奏，今日邂逅高贤，不觉寄养，只好从头献丑一番。要让路不难，待我十套曲子吹完，自然恭送官长上道。说罢把金笛举到口边，妙音随指，果然是清响入云，声贝四野。曾图南眼见今日之事不能善罢，举枪卷起碗大的枪花，乌龙出动，向于雨桐当心刺去。于雨桐凝神吹笛，待枪尖刚刚刺到，突伸左手抓住枪柄，右手金笛在枪杆上猛力一击，咔啦一响，枪杆力断。曾图南大惊，勒马倒退几步，从兵士手里边抢了一把刀，又杀将上来。战得七八回合，于雨桐找到破绽，金笛戳中他的右臂，曾图南单刀脱手。于雨桐说，我这十套曲子你今日听定了，在下生平最恨阻挠清姓之人，不听我笛子便是瞧我不起。古诗有云，快马不须鞭，拗舌杨柳枝，下马吹横笛，仇杀入旁儿。古人真有先见之明啊。说罢横笛当唇，又吹将起来。曾图南手一挥，叫道，一起上，拿下这小子。众兵呐喊拥上，蒋思根纵身下马，手挥铁桨，一招拨草寻蛇，在当先那名清兵脚上轻轻一挑，那个清兵啊，哎呦一声仰天倒在铁桨之上。蒋思根铁桨翻身上卷袖往上一挥，那个清兵有如断线的风筝飞上半空，只听得他啊啊乱叫，直向人堆里跌去。蒋思根抢上两步，如法炮制，像铲土一般把清兵一铲一个一铲一个接二连三的抛掷出去。后面清兵齐声惊呼，转身便逃。曾图南挥着马鞭乱打，却哪里约束得住啊。蒋思根正抛得高兴，忽然对面大车车围开处，一团火云扑到面前，明晃晃的枪尖当胸击刺。蒋思根铁桨倒拔垂扬，蒋伟猛向剑身砸去，对方不等蒋道剑已变招，向他腿上削去。蒋思根铁桨横扫，那个人见他桨重力大，不敢硬接，纵出几步。蒋思根定神看时，见那个人竟是一个红衣少女。这个蒋思根呢，是广东人士，乡音难改，来到北

土，语言少有人懂，因此向来不爱多话。一声不响，灰铁匠和他斗在一起，拆了几招，见他剑术精妙，不禁暗暗称奇。蒋四根心下纳闷，于童在一旁看得更是出神。这个时候他已经忘了吹笛，竟注视那个少女的剑法。见他一柄剑施展开来，有如飞絮游丝，长河流水，清灵连绵，竟是本门正传的柔云剑术，和蒋四根一个招熟，一个力大，一时打了个难解难分。于童纵身而前，金笛在两班兵刃间一格，叫了一声住手。那少女和蒋四根各退一步。这个时候曾图南拿了一杆枪，又跃马过来助战，众清兵站得远远的，呐喊助威。那个少女挥手叫曾图南退下。于童问，请问姑娘高姓大名，尊师是哪一位？那少女笑道，你问我呀，我不爱说，我却知你是金笛秀才于童。愚者人谓之愚，愚者混水摸鱼之愚也，同者君子和而不同之同，非破铜烂铁之同也。你在红花会中做的是第14把交椅。于童和蒋四根吃了一惊，面面相觑，说不出话来。曾初南见他忽然对那个江洋大盗笑语盈盈，更是错愕异常。三个惊奇的男人望着一个笑嘻嘻的女郎，正不知说什么话好，忽听得蹄声急促，清兵纷纷让道，六骑马从西边赶来，当先一人神色清徐，满头白发，正是武当名宿陆飞青。于童和那个少女不约而同地迎了上去，一个叫师叔，一个叫师傅，都跳下马来行礼。那个少女正是陆飞青的女弟子李元直。在陆飞青之后的是周仲英、周启、徐天红、孟建雄、安建刚五个人。那一天呢，骆宾半夜出走，周启第二天早晨起来大不高兴，对徐天红说，哼，你们红花会很爱瞧不起人，你要干嘛不跟你四嫂一起走啊？徐天红竭力向周氏妇女解释。周仲英说，他们少年夫妻恩爱情深，恨不得早日见面，敢先一步也是情理之常，死丫头又要你发什么脾气了？徐天红说，四嫂一人孤身上路，他跟鹰爪孙碰过面，别再出什么岔子。周仲英说，这话不错，咱们最好赶上他，陈当家的叫我领这波人，要是他再有什么闪失，我这个老脸往哪儿搁去。于是三个人快马奔驰，当天下午赶上了陆飞青和孟安二人。六个人关心骆宾，全力赶路，途中毫没耽搁，所以陈家洛等一行过去不久，他们就遇上了留守的张晋。听说文泰来就在前面，六骑马一阵风一般追着上来。陆飞青说，元直，你怎么和于师兄蒋大哥在一起啊？李元直笑了，于师哥非要人家听他吹笛不可，说有十套大曲，又是龙吟啊，又是什么凤鸣的，我不爱听嘛，他就拦着不许走。师父你倒评评这个理看。于童听李元直向陆飞青如此告状，不由得脸上一阵发烧，心里想，嘿，我拦住人听笛子是有的，可哪是拦住你这大姑娘啊。周启听了李元直这一番话，狠狠地白了徐天红一眼，心说，哼，你们红花会里有几个好人呢？陆飞青对李元直说，前面事情凶险，你们留在这里别走，莫惊吓了太太，我事情了结之后自会前来找你。
李元直听说前面有热闹可瞧，可是师傅又偏不起他去，撅起了嘴不答应。陆飞青也不理他，招呼众人上马向东追去了。陈家洛率领群雄急追官差，奔出四五里地，隐隐的已经看见了平野默默人马排成一线而行。吴尘一马当先，拔剑大叫：“追呀！”再奔的一里多路，前面人行越来越大，斜刺里骆兵骑白马直冲上去，一晃眼就追上了敌人。他双刀在手，预备赶过敌人的头，再回过身来拦住。忽然前面喊声大起，几十匹驼马自东向西奔来。此事出其不意，骆兵勒马停步，要看着马队是什么路道。这个时候官差队伍也已经停住不走，有人在高声喝问。对面来的马队越奔越快，骑士长刀闪闪生光，直冲入官差队里，双方混战起来。骆兵大喜，想不出这是哪儿来的援军呢。不久陈家洛等人也都赶到，驱马上前观战。忽见一骑马迎面奔来，绕过混战双方，直向红花会群雄而来。渐渐驰近，认出马上是魏春华。他驰到陈家洛的跟前，大声说：“总舵主，我和十二郎守着峡口，给这批回人冲了过来，拦挡不住，我赶回来报告，哪知道他们却和鹰爪孙打了起来，这真奇了。”陈家洛说：“吴琛道长、赵三哥常是双侠，你们四位过去先抢了四哥坐的大车，其余的且慢动手，看明白再说。”吴琛等四人一声答应，纵马直冲而前。两名捕快大声的喝问：“哪一路的？”赵半山更不打话，两只钢镖脱手，嗖嗖，一众咽喉，一众小腹，两名捕快顿时了账，撞下马来。赵半山外号是千臂如来呀、啊，只因为他笑口常开，面慈心软，一副好好先生的脾气。然而周身暗器种类繁多，打起来又快又准，旁人休想看得清他。单凭一双手，怎么能够在顷刻之间释放如许的暗器？此番红花会大举救人，没想到出马第一功倒是这位一向谦退随和的千臂如来所见。四个人冲进大车，迎面一个头缠白布的回人挺枪刺道，吴尘侧身避过，并不还手，笔直向大车冲去。一名镖师举刀砍来，吴尘举剑一挡，剑锋快如电闪，顺着刀刃直削下去，把那个镖师四个手指头一起削断，顺水推舟刺入他心窝。但听得脑后金刃披风，知道来了敌人，也不回头，左手剑自下上撩，剑身从敌人左腋进右肩出，把在身后暗算他的一名捕头连肩带头斜斜的砍为两截，鲜血直喷。赵半山和常氏双侠在后边看得清楚，大声喝彩。镖行众人见吴尘的剑法惊人，己方两个人都是一记招数还没有来得及施拳，都已经被杀了，吓得心胆俱裂，大叫：“风景扯呼！”这个扯呼啊，是江湖上的黑话，就是快撤。常氏双侠奔进大车，鞋子里冲出七八名回人，手舞长刀上来阻拦。常氏双侠展开飞抓，和他们交上了手。一个身材瘦小的镖师把大车前面的骡子拉转头，挥鞭急抽，骡车疾驰。他骑马紧跟在大车之后，这个人正是佟兆和。赵半山和吴尘纵马急追，赵半山摸出飞黄石，扑的一声打中佟兆和的后脑，鲜血奔流，直疼得他呀哇哇急叫。他当即从靴筒子里边掏出匕首，一刀插在骡子屁股上，骡子一疼更是发疯一般的狂奔呢、啊、
赵半山飞身纵上滕兆和的马背，还没坐实，右手已经扣住他的右腕，随手举起，在空中甩了一个圈子，向大车前面的骡子丢去。佟兆和跌在骡子头上，大叫大嚷，没命的抱住骡子受惊，眼睛又被遮住，乱踢乱跳，反而倒过头来。吴晨和赵半山双马齐到，把骡子拉住，赵半山抓住佟兆和的后心，摔在道旁。吴晨叫道：嘿，三弟，拿人来当暗器打，真有你的。他二人不认得佟兆和，心里边挂着文泰来，哪去理他呀。佟兆和打了几个滚儿，滚到草丛之中，心惊胆战，在长草间越爬越远。赵半山揭开车帐朝里边一看，黑沉沉的，瞧不清楚，只见一个人斜坐在车内，身上裹着棉被。他高兴地叫：四弟，是你吗？我们救你来了。那个人啊了一声。吴春说：你送四弟回去，我去找张兆仲算账。说罢纵马冲入人堆。镖师公差本在向东奔跑，忽见吴晨回马杀来，发一声喊，转头向西。吴晨大叫：张兆仲，张兆仲，你这个小子快给我滚出来。喊了几声无人答应，又向敌人群里边冲去。镖师公差见他赶到，吓得魂飞天外，四散乱窜。红花会群雄见赵半山压着大车回来，接近大喜，纷纷奔过来迎接。骆宾一马当先，驰到大车之前，翻身下马，揭开车帐，颤声叫道：大哥。车里面的人却无声息。骆宾一惊，扑入车里，把被给揭开了。这个时候红花会群雄也都赶到，下马围进查看。常氏双侠见大车已经抢到手，哪有心情和这批不明来历的回人恋战呢？兄弟俩一声呼哨，展开飞抓，把众回人直逼开去，调转马头就走。那群回人似乎只在阻止旁人走近，见二人退走，也不追赶，反身奔向中央一团正在恶战的人群。吴晨道人仍在人群当中纵横来去，一名烫子手逃得略慢，被他一剑砍在肩头，跌倒在地。吴晨不想伤他性命，提马跳过他身子，大呼：活手判官，给我滚出来。忽有一骑冲到跟前，马上是一个回人，身材高大，虬髯满腮，喝问：哪里来的野道人在此乱闯？吴晨迎面一剑，那个回人举马刀一架，吴晨左右连环两剑，迅捷无比。那个回人右臂上举，马刀还在头顶，可是剑气森森，已经破进肌肤，百忙中向外一摔，蹬里藏身，右脚勾住马镫，翻在马腹之下，才算逃过两剑，吓得他一身冷汗，仗着骑术精绝，躲在马肚子底下催马逃开。吴晨笑道：哈哈哈哈，躲得开我三剑，也算一条好汉，饶你的性命。说罢又冲入人群。再说呢，吴晨道人急了眼，满世界喊着张兆仲的名字，要和他决一雌雄，结果呢碰上一个

你这只招子，招子就是眼睛。吴国栋恨恨地说：“张昭仲这小子早压着文爷走得远了，这小子叫我坐在车里，我还告他好心让我养伤，哪知道他是使了金蝉脱壳之计。这个时候东西两拨人都已经赶到了，陈家洛叫着把殷找孙和镖行的小子们全都拿下来，别让走了一个，分两路包抄。”当下陈家洛和赵半山、常氏双侠、杨成协、魏春华等从南围上，周仲英、陆飞卿、徐天红、骆宾等从北路围上，有如一把铁钳把官差、镖行和众回人都围在当中。众回人和公差镖师正斗得火热呢，赵半山双手微扬，打出三件暗器，两名捕快、一名镖师翻车落马。众回人分清了敌我，欢呼大叫。那虬髯满腮的回人纵马上前，高声说道：“不知哪一路好汉拔刀相助，在下先行谢过。”说罢举刀致敬。陈家洛拱手还礼，喊着：“各位兄弟一起动手吧。”众英雄齐声答应，刀剑并施。这时候公差和镖行中的好手早已经死伤殆尽，余下几名平庸之辈哪里还敢反抗，俱都跪地求饶，爷爷祖宗的乱喊。新燕十分高兴，对骆宾说：“文四奶奶，果真不出你所料，他们在叫我爷爷了。”骆宾心乱如麻，新燕的话全都没听进耳去。忽见吴尘道人奔出人丛，叫道：“哎，大家来看呐，这个女娃娃的剑法很有几下子。”陈家洛向人圈中看去，但见剑气纵横，轮影飞舞，一个黄衫女郎与一个矫健汉子斗得正经。陆飞卿走到陈家洛的身旁说：“这穿黄衫的姑娘名叫霍青铜，是天山双鹰的弟子，那使五行轮的是关东六魔中的严世章。”陈家洛心中一动，他知道天山双鹰秃鹫陈正德、雪雕关明梅是回疆的武林前辈，和他师父天池怪侠素有嫌隙，虽不成仇，但尽量避不见面。久闻天山派三分剑术自成一家，倒要留心一观。凝神看去，见那黄衫女郎剑光霍霍，攻势凌厉，然而严世章双轮展开也尽自抵挡得住。众回人呐喊助威，有几个人渐渐逼近，想要加入战团。严世章双轮指天划地，一挡一攻，等霍青铜长剑收转，退出一步，叫道：“且慢，我有话说。”众回人逼上前去，兵刃耀眼，眼见就要将他乱刀分尸。严世章刷的双轮交于左手，右手一扯，把背上的红布包袱拿在手里，双轮高举，叫着：“你们要以多取胜，我先把这包袱砍烂了。”那五行轮轮口白光闪烁，锋利之极，双轮这一砍下去，包袱不免立时砍成三截。众回人俱都大惊，退了几步。严世章眼见深入重围，只有凭一身异业以图侥幸，他叫道：“你们人多，要我的性命易如反掌，但我严六死都不服，除非单打独斗，哪一位赢了我手中的双轮，我敬重英雄好汉自会将包裹奉上，否则我宁可与这包裹同归于尽，你们想得，呵呵，那是妄想。”周启第一个就忍不住跳出圈子，喝道：“好，咱们来比划比划。”叶灵刀一摆就要上前，周仲英一把把他拉了回来。“嘿，
眼前有这么多英雄

0: 了得的伯伯和叔叔，要你这丫头来现世。
1: 霍青桐左手向周启一扬，这位姐姐的盛情好意，我先谢谢。周启说：“那没什么。”霍青桐说：“我先打头阵，要是不成，请姐姐伸手相助。”周启说：“你放心，我看你这个人很好，一定帮你。”周仲英低声说：“傻丫头，人家的武功比你强，你没看见吗？”“
2: 难道他冤我？”
1: 陆飞青插口说：“
0: 这红布包袱之中包着他们回族的药物，他必须亲手夺回。”
1: 周琦点了点头：“
2: 啊，那就是了。”
1: 周仲英摇头好笑，他武艺精强，故是武林中第一流人物，只是性格粗豪，不耐烦循循善诱，教出来的徒弟女儿功夫跟他就差着一大截，偏生这位宝贝姑娘又心肠最热，一遇上事情不管跟自己是否相干，总是勇往直前。严世章背上包袱说：“哪一个上来商量好了没有？”霍青桐说：“还是我接你的五星轮的高招。”“
0: 那决了胜负之后怎么说？”“
1: 不论胜负都得把经书留下，你胜了让你走，你败了连人留下。”说吧，剑走偏锋，斜刺左肩。严世章的双轮按五行八卦8864招专夺敌人的兵刃，遮锁封拦，招数甚是严密，两个人转瞬之间拆了7-8招。陈家洛向于于同一招手，于于同走了过去。陈家洛说：“十四弟，你赶紧动身去探查四哥的下落，咱们随后赶来。”于于同答应了，退出人圈，回头向洛宾看去，见他低着头正自痴痴出神，想过去安慰他几句，转念一想，拍马走了。霍青桐再度出手，剑招又快了几分，剑没地道已经变招，严世章双轮想锁他宝剑，却哪里锁得住啊。吴晨、陆飞青、赵半山几个都是使剑的好手，在一旁指指点点的评论。吴晨说：“这一起刺他右肋，快是够快了，还不够狠。”赵半山笑了：“他怎么能跟你几十年的功力相比呀？你在他这个年纪的时候有没有这一般俊的身手啊？”吴晨笑了：“这女娃娃讨人欢喜，大家都帮她。”陈家洛见霍青桐剑法精妙，心中也暗暗的赞赏。再拆20余招，霍青桐双颊微红，额上渗出了细细的汗珠，但是神定气足，脚步身法丝毫不乱，猛地剑法一变，天山派绝技海市蜃楼自剑尖涌出，剑招虚虚实实，似真似幻，似幻实真，群雄屏声凝气，都看出了神。轮光剑影中白刃闪动，严世章右腕中剑，一声惊叫，右轮飞上了半空，众人不约而同齐声喝彩。严世章纵身飞出1丈有余，说道：“我认输了，经书给你。”反手去解背上的红布包袱。霍青桐欢容满脸，抢上几步，还剑入鞘，双手去接这一步，他们族人奉为圣物的可兰经。严世章脸色一沉，喝道：“拿去！”右手一扬，突然3把飞锥向霍青桐当胸急飞而来。这一下变起仓促，霍青桐难以避让，仰面一个铁板桥，全身笔直向后弯倒，3把飞锥将将在他脸上掠过。严世章一不做二不休，3把飞锥刚脱手，紧接着又是3把连珠扔出。这个时候霍青桐双眼向天，

不见大难已然临身，旁观的众人尽皆惊怒，齐齐抢出。霍去病刚挺腰立起，只听得当当当三声，三柄飞锥被暗器打落地下，跌在脚边。若非有人相救，三把飞锥已经全部打中自己的要害。他吓出了一身冷汗，忙拔剑在手。严世章和身扑上，势若风虎，左手的五行轮当头砸下。霍青铜不及变招，只得举剑应架，力轮下压，宝剑上举，一时之间僵持不决。严世章力大，五行轮渐渐地压向他头上，轮周的利刃已经碰到他帽上的翠羽。群雄正要上前援手，忽然间青光一闪，霍青铜左手已经从腰间拔出一柄短剑，噗的一声插入严世章胸腹之间。严世章大叫一声，向后便倒。众人又是轰天家喝一声彩。霍青铜解下严世章背后的红布包袱，那虬髯回人走到跟前连赞：“好孩子。”霍青铜双手奉上包袱，微微一笑，叫了声爹。那个回人正是他父亲穆卓伦，他也是双手接过。众回人都拥了上来，欢声雷动。霍青铜拔出短剑，看严世章早已经断气，忽见一个十五六岁的少年纵下马来，在地下捡起了三枚圆圆的白色东西，走到一个青年跟前，托在手里送上去。那个青年伸手接了，放入囊中。霍青铜心想，刚才打落这奸贼的暗器，救了我性命的原来是他，不免仔细看了他两眼，见这个人风姿如玉，目朗似星，青袍缓带，手中摇着一柄折扇，神采飞扬，气度娴雅。两个人目光相接，那个人向他微微一笑。霍青铜脸一红，低下头跑到父亲面前，在他耳朵边上低低地说了几句话。穆卓伦点了点头，走到那个青年的马前躬身行礼。那个青年忙下马还礼。穆卓伦说：“程公子相救小女性命，兄弟感激万分，请问公子尊姓大名？”那个青年正是陈家洛，当下连声训诫，说道：“小弟姓陈，名家洛，我们有一位结义兄弟被这一批鹰爪和镖行的小子逮去，大家赶来相救却扑了个空，贵族圣物已经夺回，可喜可贺。”穆卓伦把儿子霍阿依和女儿叫过来，同向陈家洛拜谢。陈家洛见霍阿依方面大耳，满脸浓须，霍青铜却体态婀娜，娇如春花，丽若朝霞。先前专心观看他剑法，此时临近当面，没想到人间竟有如此好的女子，一时不由得心跳加剧。霍青铜低声说：“若非公子仗义相救，小女子已遭暗算，大恩大德永不敢忘。”陈家洛说：“久闻天山双鹰两位前辈三分剑术，冠绝当时，今日得见姑娘神迹，真乃名下无虚，适才在下献丑不蒙见怪，已是万幸，何劳言谢。”周启听着两个人客客气气的说话，不耐烦起来，插嘴对霍青铜说：“你的剑法是比我好，不过有一件事我要教你。”霍青铜说：“请姐姐指教。”“和你打的这个家伙奸猾得很，你太过信他了，险些中了他的毒手。有很多男人呐，都是诡计多端的，以后可要千万小心哦。”

0: 也说的是，如不是陈公子仗义施救，那真是不堪设想了。什么陈公子啊？你是说他？他是红花会的总舵主。哎，陈大哥，你刚才打飞锥的是什么暗器啊？给我瞧瞧成不成？陈家洛从囊中拿出三颗棋子，这是几颗围棋子，打得不好，周姑娘别见笑。
1: 谁来笑你啊？你打得不错，一路上爹爹老是夸奖你，他有些话倒也说得对。
0: 霍青桐听周启说这位公子是什么帮会的总舵主，微觉诧异，低声和父亲商量。穆卓伦连连点头，好好，该当如此。他转身走近几步，对陈家洛说，承众位英雄援手，我们大事已了，听公子说有一位英雄尚未救出，我想命小儿小女带同几名伴当供公子差遣，相救这位英雄。他们武艺低微，难有大用，但或可稍效奔走之劳，不知公子准许吗？陈家洛大喜，那是感激不尽啊，当下替群雄引荐了。穆多伦对吴臣说，道长剑法迅捷无伦，我生平从所未见，幸亏道长剑下留情，否则吴臣笑了，多有得罪，幸勿见怪。众回人向来崇敬英雄，刚才见吴臣、赵半山、陈家洛常是双侠诸人大显身手，心中都十分钦佩，纷纷过来行礼致敬。正叙话间，忽然西边蹄声急促，只见一个人纵马奔进，翻身下马，竟是一个美貌少年。那个人向陆飞青叫了一声师父，此人正是李元直，这个时候又改了男装。他四下一望，没见鱼鱼童，却见了霍青桐，跑过去亲亲热热的拉住他的手，那晚上你到哪儿去了？我可想死你了，经书夺回来没有？霍青桐高兴地说，刚夺回来，你瞧。向霍阿姨的背上红包袱一指，李元直微一沉吟，打开看过没有？经书在不在里面？霍青桐说，啊，我们要先祷告阿拉，感谢神的大能，再来开启圣经。李元直说，最好打开来瞧瞧。穆卓伦一听心中惊疑，忙解开包袱，里面竟是一叠废纸，哪里是他们的圣经啊？众回人一见，无不气得大骂。霍阿姨把蹲在地上的一个镖行烫子手抓起来，顺手一记耳光，啪！你说经书哪里去了？烫子手哭丧着脸，一手摁住被打弄的腮帮子，他们镖头干的事，小的不知道。一面说，一面指着双手抱头而坐的钱正伦。这个钱正伦呢，在混战当中受了几处轻伤，戴永明等一死就投降了。霍阿姨把他一把拖过来，朋友，你要死还是要活？钱正伦闭目不答。霍阿姨怒火上升，伸手又要打人。霍青桐轻轻一拉他的衣角，他举起了一只手慢慢的垂了下来。原来霍阿姨虽然生性粗暴，对两个妹子却甚是幸福疼爱，大妹子就是霍青桐，她不但武功比哥哥好，更兼足智多谋，料事多重，这次东来夺经诸事都由她筹划。小妹子卡斯利年纪幼小，不会武功，这次没有跟来。霍青桐问李元直，哎，你怎么知道包里边没有经书啊？李元直

0: 是笑了，我让他们上过一次当，我想人家也会学乖了。穆卓伦又向钱正伦喝问，可是钱正伦说呀，经书已经被另外的镖师带走。穆卓伦将信将疑，命部下在罗垛子各处仔细搜索，毫无影踪。他担心圣物被毁，双眉紧锁，十分烦恼。众人这个时候才明白，适才严世章为什么败了以后还要拼命侥幸求成，却不肯交出包袱。原来包袱里边并没有经书，他怕众人立即发现自己仍是难保性命。这边李元直正向陆飞卿询问别来情况，陆飞卿说，这些事将来再说，你快回去，你妈又要担心了，这里的事别向人提起。李元直说，我当然不说了，你当我还是不懂事的小孩吗？这些人是谁呀？师父，你给我引荐引荐。陆飞卿微微的一沉吟，
1: 我瞧不必了，你快走吧。
0: 他想，李元直是提督之女，与这一般草寇群豪道路不同，不必让他们相识。李元直小嘴一撅，
2: 哼，我知道你不疼自己的徒弟，宁可去喜欢什么金笛秀才的师侄。师父，我走了。
0: 说罢拜了一拜，上马就走。迟到霍青铜的身边，俯身搂住他的肩膀，在他耳边低语了几句。霍青铜嗤了一声笑，李元直马上一鞭向西奔去。这一切呀，陈家洛都看在眼里，见霍青铜和这个美貌少年如此亲热，心里一股说不出的滋味，不由得呆呆的出了神。
3: 各位爱听广播小说的朋友，从今天开始，请您收听百集武侠小说《书剑恩仇录》，作者金庸，演播曹灿。
0: 陈家洛对回族少女霍青铜颇有好感，但见她和一身男装的李元直亲热非常，心里一股说不出的滋味，不由得呆呆的出了神。徐天红走进身来，总舵主，咱们商量一下怎么救四哥。陈家洛一愣，定了定神。
4: 新燕，你骑文奶奶的马去请张师爷来。
0: 新燕接令去了。
4: 九哥，你到峡口会齐十二郎、四下哨探鹰爪的行踪，今晚回报。
5: 陈家洛对众人说，咱们今晚就在这里露宿一宿，等到探得消息，明儿一早继续追赶。众人半日奔驰，半日战斗，举头又饥又累。
0: 穆卓伦指挥回人在路旁搭起了帐篷，分出几个帐篷给红花会群雄，又煮了牛羊肉送来。
5: 众人吃罢，陈家洛提吴国栋来仔细询问。
0: 吴国栋一味痛骂张召忠，陈家洛在盘问钱正伦等人也是毫无结果。徐天红等俘虏带出帐外，对陈家洛说，
4: 总舵主，这姓钱的目光闪烁，神情狡猾，咱们试他一试。
0: 陈家洛说，好。到的天黑，魏春华和石双英都没有回来报信，众人挂念不已。徐天红说，他们多半是发现了四哥的踪迹，跟下去了，这倒是好消息。
4: 群雄点头称是，
0: 谈了一会儿就在帐篷里睡了。镖行人众和官差都被绳索捆了手脚，放在帐外。上半夜由蒋四根看守，下半夜徐天红看守。月到中天，徐天红从帐子里出来，叫蒋四根进帐去睡。四周走了一圈，坐了下来，用毯子裹住身子。钱正伦正睡在他的身边，
2: 被他坐下来的时候，在腿上重重的踩了一脚，一疼醒了，正要再睡，忽听徐天红发出微微的鼾声，感情已经睡熟，心中大喜，双手一挣，腕子上绳子竟没有捆紧，挣扎几下就挣脱了。他屏气不动，等了一会儿，听徐天红鼾声更重，睡得极熟，就轻轻地解开脚上的绳索，悄悄地捏足走出。他走到帐篷后边，解下拴在木桩上的一匹马，一步一停，走到路边，凝神一听，四下全无声息，心中暗喜。越走离帐篷越远，脚步加快，来到那一辆吴国栋坐过的大车之旁，车上骡子已经解下，大车翻倒在地。西边帐篷里忽然窜出一个人影，却是周启。他和霍青桐、骆宾同睡一帐，那两个人均有重重心事，翻来覆去老睡不着，周启却是沾枕头就入梦乡。睡梦中忽然跌进了一个陷坑，极力挣扎难以上来，见陷坑口有人朝下大笑，一看竟是徐天红，大怒之下正要叫骂，忽然徐天红跳进坑里，把他紧紧抱住，张口咬他的面颊，痛不可当，一惊就醒了，只觉得身上出了一身冷汗。忽听帐篷外边有声音，略一凝神，掀起帐篷脚一看，远远看见有人鬼鬼祟祟地走向大路，忙提起单刀追出帐来。追了几步，张口想叫，忽然背后一个人悄没声地扑上来，一把摁住了他的嘴。周启一惊，反手一刀，那个人手脚敏捷，伸手抓住他的手腕，把刀翻了开去，低声说：“别嚷，周姑娘，是我。”周启一听是徐天红，刀是不砍了，左手一拳打出去，结结实实正中他的右胸。徐天红一半是真疼，一半是假装，哼了一声向后便倒。周启吓了一跳，俯身下去低声地说：“你怎么咬？”“哦，不不，谁叫你摁住我的嘴，有人要逃，你瞧见吗？”徐天红低声地说：“别做声，咱们盯着他。”两个人趴在地上慢慢地爬过去，见钱正伦掀起大车的垫子，嘎嘎两声，好像是撬开了一块木板，拿出了一根木盒塞在怀里，正要上马，徐天红在周启的背后急推一把拦住他。周启纵身直窜出去，钱正伦听得人声，一脚刚踏上马镫，不及上马，右脚先在马屁股上猛踢一脚，那马受痛奔出去几丈。周启提气急追，钱正伦翻身上马，右手一扬招镖，周启急忙停步闪身躲避，哪知道啊，这一下是唬人的虚招，他身边兵刃暗器在受捆的时候早给搜去了。周启这一呆，那马往前一窜，相距更远。周启心中大急，眼见已经追赶不上，钱正伦哈哈大笑，笑声未毕，忽然一个倒栽葱跌下马来。周启又惊又喜，奔上前去，在他背上一脚踏住，刀尖对准他的后心。徐天红赶上前来：“你看看他怀里的盒子是什么东西。”周启一把把木盒掏了出来，打开一看，盒子里厚厚的一叠羊皮，装订成一本书的模样。月光下翻开看去，那是古怪的文字，一个也不识，说道：“哼，又是你们红花会的怪字，我不认得。”随手向徐天红一丢。徐天红接过来一看，高兴地说：“周姑娘，你这功劳不小，这多半是他们回人的经书，咱们快找总舵主去。”当真，只见陈家洛已经迎了上来。周启感到很奇怪， 陈大哥，

0: 你怎么也出来了？
1: 哎，你瞧这是什么东西？
2: 徐建宏递过木盒，陈家洛接过来一看，这九成便是那部经书。幸亏你拦住了这个家伙，咱们几十个男人都不如你啊。
1: 周启听他俩都称赞自己，十分高兴，想谦虚几句，可是不知道说什么话好。隔了半晌，问徐天红，刚才打疼了你吗？徐天红一笑，嘿嘿，周姑娘好大的力气啊。哼，是你自己不好吗？
2: 他转身对钱正伦说，
1: 站起来回去。
2: 周启抬起脚把刀放开，
1: 钱正伦却并不起身。
2: 周启骂道，
1: 我又没伤你，装什么死啊。轻轻地踢了他一脚，钱正伦还是不动。
2: 陈家洛在他肋下一捏一摁，
3: 站起来。
2: 钱正伦哼了两声，慢慢地爬起来。周启一愣，恍然大悟，
1: 四下一看，
2: 拾起一颗白色的棋子儿，交给了陈家洛。
1: 你的围棋子儿，呵，你们串通了来哄我。哼，我早知道你们不是好人。
2: 陈家洛微微一笑，
3: 哎，
1: 怎么是串通了哄你啊？
2: 是你自己听见这个家伙的声音才追出来的呀。再说了，要不是你这么一拦，他心不慌，自然躲开了我的棋子儿。他骑了马，咱们怎么能追得上呢？
1: 周启听他说的理由十足，又高兴起来。那么咱们三个人都有功劳。
2: 徐天红说，
1: 你的功劳最大。
2: 周启低声说，哎，你别告诉爹爹说我打你一拳。
1: 徐天红笑了，哎，说了也不打紧呢、啊、
2: 周启发怒了，
1: 你要说了我永远不理你。
2: 徐天红一笑不答。他先前和陈家洛定计，已经通知群雄，晚上听到响声不必出来，否则以吴臣、赵半山等人之能，岂有闻啼声而不惊觉之理呢？三个人押着钱正伦，拿着经书，走到穆卓伦的帐前。守夜的回人一传报，穆卓伦忙披衣出来迎进帐去。陈家洛说了经过，交过经书，穆卓伦喜出望外，双手接过，果然是何族奉为圣物的那一部手抄可兰经。帐中回人报出喜讯，不一会儿，霍阿依、霍青铜和众回人全都拥进帐来，纷纷对徐、陈、周三个人插手抚胸，俯首致敬。穆卓伦打开经书，高声诵读，众回人伏地虔诚祈祷，感谢真神阿拉。祷告已毕，穆卓伦对陈家洛说，
3: 陈当家的，你把毕族圣物从奸人手中夺回，我们也不敢言谢，以后陈当家的但有所使，只要传一信来，虽是千山万水，亦必赶到赴汤蹈火，在所不辞。
2: 陈家洛拱手训谢。穆卓伦又说，
3: 明日兄弟奉圣经回去，小儿小女就请陈当家的指挥教导，等救回文爷之后再让他们回来。那时陈当家的与众位英雄如能抽空到毕地盘桓小筑，让毕族族人得以瞻仰风采，更是幸事。
2: 陈家洛微一沉吟，
3: 哦，圣经物归原主，乃贵族真神庇佑，老英雄鸿福。不过周姑娘和我们侥幸遇上，岂敢居功言德？令郎和令爱还是请老英雄带同回乡。老英雄这番美意，我们感激不尽，但惊动令郎令爱大家，实不敢当。
2: 陈家洛此言一出，穆卓伦父子三人俱都出于意料之外，心想本来说的好好的，怎么忽然变了卦。穆卓伦又说了几遍，陈家洛只是辞谢。

霍青桐叫了一声爹，微微摇头，示意不必再说了。这个时候红花会群雄也都进帐向穆周伦道喜，帐中人多挤不下，众回人退了出去。徐天红见周仲英进来就说，这次夺回圣经，周姑娘的功劳最大。周仲英心下得意，看了女儿几眼，亦是奖许。徐天红忽然摁住了右胸，哎呦，众人目光都注视到他身上。周启大急，心里说，我打他一拳，他要在这么许多人面前说了出来可怎么办呢？周仲英问，怎么了？徐天红沉吟不答，过了一会儿才笑了笑，没什么。可是已经把周启吓出了一身汗，心里想，好啊，你这小子总是想法子来捉弄我。众人告辞出去，各自安息。次日清晨，穆卓伦率领众回人与群雄道别，双方相聚虽只半日，但敌忾同仇，肝胆相照，别时互相殷殷致意。周启牵着霍青桐的手对陈家洛说，这位姐姐人又好，武功又强，人家要帮咱们救文四爷，你干嘛不答应啊？陈家洛一时语塞。霍青桐说，陈公子不肯让我们冒险，那是他的美意。我离家已久，真想念妈妈和妹子，很想早点回去。周姐姐，咱们再见了。说罢一举手拨转马头就走。周启对陈家洛说，你不要他跟咱们在一起，你看他连眼泪都要流下来了，你瞧人家不起，得罪人我可不管。陈家洛看着霍青桐的背影一声不响。霍青桐奔了一段路，忽然勒马回头，见陈家洛正自呆呆的相望，一咬嘴唇，举手向他招了两下。陈家洛见他招手，不由得一阵迷乱，走了过去。霍青桐跳下马来，两个人面对面的呆了半晌，说不出话来。霍青桐定了定神，说道，我的性命承公子相救，族中圣物又蒙公子夺回，不论公子如何待我，都绝不怨你。说到这儿，伸手解下腰间的短剑，这短剑是我爹爹所赐，据说剑里藏着一个极大的秘密，几百年来辗转相传，始终无人参详得出。今日一别，后会无期，此剑请公子收下，公子惠人，或能解得剑中奥妙。说罢把短剑双手奉上，陈家洛伸双手接过，此剑既是真物，本不敢受，但既是姑娘所赠，却是不公，只好舔言收下。霍青桐见他神情落寞，心中很不好受，为一踌躇，就对他说，你不要我跟你去救文四爷，为了什么我心里明白，你昨天见了那个少年对待我的模样，就瞧不起我。这个人是陆飞青陆老前辈的徒弟，是怎么样的人你可以去问陆老前辈，瞧我是不是一个不知自重的女子。说完纵身上马绝尘而去。陈家洛手托短剑呆呆的出神，望着霍青桐追上回人大队，渐渐隐没在远方大漠与蓝天相接之处，心头一震，正要去问陆飞青，
忽见前面一骑如一溜烟般奔来，越到前面越快，却是新燕回来了。新燕见到陈家洛，远远下了马，牵马走到跟前，兴高采烈地说：“少爷，张师爷随后就来，咱们逮到了一个人。”陈家洛问：“逮到什么人？”“我骑了白马赶到破庙那边，张师爷在和一个人吵架，那个人要过来，师爷叫他等一会儿，两个人正在争闹，那个人一见到我骑的马就大骂我是偷马贼一伙，举刀向我砍来，我和师爷跟他干上了。那个人武功很好，可是没有兵刃，不知道哪儿偷来一把劈柴刀，当然使不顺手了，打了20多个回合，师爷才用狼牙棒把他柴刀砸飞。那个人的手下真是来得，空手斗我们两个耶。后来我拾了地下的石子儿，不住的砸他，他躲避石子儿，一不留神腿上被师爷打了一棒，这才给我们逮住。”陈家洛笑了笑问：“那个人叫什么名字？干什么的？”“咱们问他，他不肯说。不过师爷说他是洛阳韩家门的人，使的是铁琵琶手。”不久张晋也赶到了，下马向陈家洛行礼，随手将马鞍上的人提了下来。那个人手脚被捆，昂然而立，神态甚是倨傲。陈家洛问：“阁下是洛阳韩家门的，尊姓大名？”那个人仰头不答。陈家洛说：“新燕，你替这位爷把绳子解了。”新燕拔出刀来，割断了捆住他手脚的绳子，挺刀站在他背后，防他有任何异动。陈家洛说：“他二人得罪阁下，请勿见怪，请到帐篷里坐。”四个人到的帐中，陈家洛和那个人席地而坐，群雄陆续进来，都站在陈家洛的身后。那个人看见洛兵进来，勃然大怒，跳起身来指着他骂：“你这个婆娘偷我的马，你不还马，绝不和你甘休。”洛宾笑了：“嘿，你是韩文忠韩大爷是吧？咱们换一匹马骑，我还补了你一锭金子，你赚了钱发了财了，干嘛还生气呀？”陈家洛问起情由，洛宾把抢夺白马之事笑着说了，众人听得都笑了起来。原来红花会虽然不禁偷盗，但洛宾心想，总舵主出身相府，官宦子弟多数瞧不起这种不告而取的勾当，所以一直没有说此马的来历。陈家洛说：“即使如此，赐嫂这匹马还给韩爷吧，那锭金子也不用还了，算是租用尊妓的一点敬意。韩爷腿上的伤不碍事吧？秦燕，给韩爷敷上金疮药。”韩文冲见陈家洛如此处理，怒气渐平，正想交代几句场面话，忽然洛宾说：“总舵主，那不成，你知道他是谁呀？他是镇远镖局的人。”“哦，当真？”洛宾取出王维阳那封信交给陈家洛：“请看。”陈家洛接过信，只看了开头一个称呼，就把信一折交给了韩文冲：“哦，这是韩爷的信，在下不便观看。”韩文冲心想：“横竖你的同党已经看过，我乐得大方，就说我是镇远镖局的，那不错，不知哪一点冒犯各位了，倒要请教。韩某光明磊落，没有见不得人的事，阁下请看吧。”说着把信摊开放在陈家洛的面前。陈家洛一目十行，一瞥之间已经知道信中的意思，说道：“威震何硕王硕阳王老镖头的威名，在下是如雷贯耳，只是无由识经，实为恨事。阁下是洛阳韩家门的，不知韩五娘是怎样称呼？”韩文冲说：“那是先婶娘，请教阁下尊姓大名。”

0: 不知是否认得先生娘。陈家洛微微一笑，哈，我只是慕名而已，我姓陈，名家洛。韩文忠一听立即站起来，你是陈阁老的公子。常和志说，
1: 这一位是我们红花会的总舵主，跟你说了半天话，闲人半半，你有眼不识泰山哦。
0: 韩文冲慢慢的坐下，不住打量这位少年总舵主。陈家洛说，
2: 江湖上不知是谁造谣，说贵同门之死与避讳有关，其实这事我们全不知情。在下本已派了一位兄弟要到洛阳来说明这个过节，只因忽有要事，一时难以分身。韩爷今日到此，那是再好没有，不知何以有此谣言，韩爷能否见告啊？
0: 韩文冲说，你真的是海宁陈阁老的公子？
2: 韩文冲不住打量这位少年总舵主，问他，
0: 你真是海宁陈阁老的公子？
2: 陈家洛说，韩爷既知在下身世，自也不必相瞒。
0: 韩文冲说，自从公子离家，相府出了重赏找寻，我师兄焦文熙受相府之聘寻访公子，哪知他突然不明不白的失了踪，此事已隔五年，直到最近有人在陕西山谷之中发现焦师兄所用的铁牌和琵琶钉，才知他已不幸遭害。虽然他已死无对证，当时也无人亲眼见他遭难情形，但公子请想，如不是红花会下的手，又是何人呢？他话没说完，张静喝道，
3: 你师兄贪财卖命，死也没什么可惜，我们红花会要是杀了他，难道不敢认账？老子老实跟你说，这个人我们没杀，不过你要是找不到人报仇，就算是老子杀的好了。
2: 韩文冲斜眼看他，心中将信将疑。吴尘道人冷笑一声，
3: 我们红花会众当家的说话向来是一十一二十二，几时骗过人来？你不信他话，就是瞧不起我。你瞧不起我，胆子不小啊。
2: 纷乱之中，陆飞青突然高叫，
3: 焦文熙是我所杀，我不是红花会的，这事可跟红花会全无干系。
2: 众人都是一愣，陆飞青站起身来，把当年焦文熙怎样黑夜寻仇，怎样以三攻一，怎样狠施毒手，怎样命丧荒山之事，从头至尾说了一遍。
3: 陆飞青说，韩爷要给师哥报仇，现下动手也无不可，这事与红花会无关，他们要是帮了我一拳一脚，就是瞧我不起。
2: 转头对骆宾说，
3: 文四奶奶，韩爷的兵刃还了给他吧。
2: 骆宾取出铁琵琶交给陆飞青，陆飞青接了过来，
3: 韩玉娘当年首创铁琵琶门，名闻江湖，也算得是女中豪杰，哎，言下不胜感慨。
2: 一面说，一面双手暗运内劲，
3: 铁琵琶肚腹中空，
2: 被他一摁，顿时变成一块扁平的铁板。
3: 他又说，焦文熙既受陈府之托寻访公子，他应该忠于所事，怎么使了人家的钱财，却来寻我老头子的晦气呢？咱们武林中人，就算不能舍身报国，和满鲁达子拼个死活，也当行侠仗义，为民除害。
2: 这武当派的内功啊，非同小可，他嘴里

地说着话，双手已经把铁板卷成了个铁桶，捏了几下又变成了一根铁棍儿，又说：“志不济也当洁身自好，隐居山林，做个安分良民。陆某生平最痛恨的是朝廷鹰犬保镖护院的走狗，仗着有一点武艺助纣为虐，欺压良民。这种人要是给我遇上了，陆某绝计放他不过。”说到这儿声色俱厉，手里边的铁棍已经变成了一个铁环。这一番话把韩文冲只听得怦然心动，他自恃武功精深，一向自高自大，哪知道这一番出来连栽跟头，在骆宾、张晋、辛彦等人手下受挫，还觉得是对方使用诡计，此刻眼见陆飞卿言谈之间把他仗义成名的独门兵器弯弯捏捏，如弄湿泥，如搓软面，不由得又惊又怕。再想焦文七的武功与自己只在伯仲之间，他和这老者为敌，自是非死不可呀。蒋四根眼见陆飞卿弄得有趣，同心顿起，接过铁环，双手一拉，又变成铁棍儿，自己拿了一端，另一端伸到杨成协的面前。杨成协伸手握住，笑道：“哈哈，比比力气。”蒋四根点点头，两个人用力一拉，各不相下，铁棍儿却越拉越长，众人哈哈大笑。陈家洛笑道：“两位哥哥力气一样大，这铁琵琶给我吧。”众人听他仍管这个东西叫做铁琵琶，都笑了起来。接着陈家洛他们三个一边把铁棍放在中间，个人伸出手掌把铁棍一顶，又变粗变短了。旁观的众人呐，彩声雷动。韩文冲骇然变色，心想：“哎呀，罢了罢了，这真叫天外有天，人上有人呐。姓韩的今天要是留的命在，明天回乡耕田去了。”陈家洛笑道：“好了，弄坏了韩兄的兵刃，很是抱歉，请勿见怪。”韩文冲满头大汗，哪里还答得出话来。陈家洛说：“在下奉劝韩兄一句，不知肯接纳否？”“哦，请说。”“自古道，冤家宜解不宜结，令师兄命丧荒山，是他自取其祸，怨不得陆老前辈。韩兄便看在在下的薄面，和陆老前辈接过这一层过节，大家交个朋友如何？”韩文冲心中早存惬意，哪敢还和陆飞卿动手啊，但被对方如此一下，就此低头也未免显得太没种，一时沉吟不语，脸上青一阵白一阵。陈家洛说：“焦三爷此事其实由我身上而起，在下这里写封信给家兄，就说焦三爷已经找到我，不过我不肯回家，焦三爷在途中遭受意外逝世，请家兄将赏格抚恤付给焦三爷家属。”韩文冲踌躇未答。陈家洛双眉一扬：“韩爷倘若定要报仇，就由在下接接韩家门的铁琵琶手。”他随手一扔，那根铁棍啊一直插到沙土里边，霎时间影踪全无。韩文冲心里一寒，哪里还敢多言，一切全凭公子吩咐。陈家洛说：“哎，这才是拿得起放得下的好汉。”就叫辛彦取出文房四宝，笔走龙蛇写了一封书信。韩文冲接了：“王总镖头本来吩咐兄弟帮手送一只镖到北京，
抵京之后

0: 再护送一批御赐的珍宝到江南贵府。今日见了各位神迹，兄弟这一点点庄稼把式，真算的是班门弄斧。公子府上的珍宝，又有谁敢动一根毫毛？这就告辞。陈家洛问，韩兄预备护送的物品原来是设下的？
1: 是的，镖局来给我送信的趟子手说，皇上对公子府上天恩浩荡，过不几个月就赏下一批金珠宝贝，现下积得多了，要送往江南老宅，府上叫我们镖局护送。兄弟今日栽在这里，哪里还有面目在武林中混饭吃？安顿了焦师兄的家属之后，回家种田打猎，绝不再到江湖上来丢人现眼了。
0: 陈家洛说，韩兄肯听陆老前辈的金玉良言，真是再好不过，在下索性教教你这位朋友。新燕，你把镇远镖局的各位请进来。新燕应声出去，把钱正伦等一干人都带了进来。韩文冲和个人一见，面面相觑，都说不出话来。陈家洛说，冲着韩兄的面子，这几位朋友你都带去吧，不过以后再要见到他们不干好事，可休怪我们手下无情啊。韩文冲给陈家洛软硬兼施，恩威并济，显功夫套交情，不由得脸如死灰，哑口无言。见陈家洛再也不提还马二字，又哪敢出口索讨啊。陈家洛说，我们先走一步，各位请在此休息一日，明日再动身吧。红花会群雄上马动身，一干镖师官差待在当地作声不得。群雄走出一程路，陆飞青对陈家洛说，
1: 陈当家的，镖行这些小子们留在后面，小徒不久就会和他们遇着，他们吃了亏没处报仇，说不定会找上小徒，我想迟走一步照应一下，随后赶来。
0: 陈家洛说，哦，陆老前辈请便，最好和令贤徒同来，我们好多得一臂之力。陆飞青笑道，
1: 这个孩子就会闯祸淘气，哪里帮得了什么忙啊。
0: 拱了拱手，调转马头向来路而去。陈家洛来不及向陆飞青问他徒弟之事，心下老大的纳闷。再说云雨桐奉命侦查文泰来的踪迹，沿路暗访未得线索，不一日到得凉州。凉州民丰物富，是甘肃省的一个大郡。他住下客店，踱到南街鸡翠楼上，自斟自饮，感叹身世，想起骆冰声音笑貌，思潮起伏，这番相思明明无望，万万不该，然而总是剑斩不断，敌吹不散。见满地都是某某到此一游的字句，诗兴忽起，命店小二取来笔砚，在壁上题诗一首，百战江湖一敌横，风雷下烈死生轻，鸳鸯游偶春残苦，伯马鞍鞭笑燕生。下面写了千古第一丧心病狂有情无义人题，自伤对骆宾有情，自恨对文泰来无义，酒入愁肠更增郁闷。吟额了一会儿，正要会帐下楼，忽然楼梯声响，上来两个人，于雨桐眼

太平平的将点子送到杭州也就罢了，我们八个侍卫一起出京，只剩下我一个人回去。嘿，宿州这一仗啊，不是我长他人志气灭自己威风，现在想起来还是寒毛凛凛的。另一个人说，现在你们跟张大人在一起绝失不了手。那个姓瑞的说，哎，话是不错，不过这一来功劳都是御林军的了，咱们御前侍卫还有什么面子呀？老朱，这点子干嘛不送北京，送到杭州去干什么呀？那个姓朱的低声地说，我姐姐是史大学士府里的人，你是知道了，他悄悄地跟我说呀，皇上要到江南去，把点子送到杭州，看来皇上要亲自审问。那姓瑞的嗯了一声，喝了一口酒，哎，你们六个人巴巴的从京里赶来，就是为了下这道圣旨？那姓朱的说，还做你们的帮手啊，江南红花会的势力大，咱们不可不特别小心呐。于一同听到这儿暗叫惭愧，哎呀，真是侥幸啊，若不是碰巧听见，他们把四哥改道送到江南，大伙儿却扑北京去救，岂非误了大事？又听那个姓朱的侍卫说，瑞大哥，这点子到底犯了什么事，皇上要亲自御审？姓瑞的说，哎，这个我们怎么会知道，上头交代下来，要是抓不到他，大伙儿回去全是革职查办的处分，脑袋保得牢保不牢还得走着瞧呢。嘿，你到这御前侍卫这碗饭好吃的吗？啊？那姓朱的笑着，嘿，现在瑞大哥立了大功，我来敬你三杯。两个人欢呼饮酒，于一同等他们下楼，忙扔了5000银子在桌，跟出酒楼，远远在人丛中盯着，见两个人进了凉州府衙门，半天不见出来，料想他们就在这府衙之中宿歇了。回到店房闭目养神，天一黑就换上一套黑色短打，腰插金笛，悄悄地跳出窗去，径奔府衙。他绕到后院越墙而进，只见四下里黑沉沉的，东厢厅窗子里边却透出光亮，蹑足走进，厅里有人说话，伸指沾了点唾沫，轻轻在窗纸上湿了一个洞，往里头一看啊，不由得大吃一惊。原来啊，厅里坐满了人，张召仲居中而坐，两旁都是侍卫和公差，有一个人反背站着，突然间厉声大骂，听声音正是文泰来。于一同知道厅里都是好手，不敢再看，俯身静听，只听得文泰来在骂，你们这批给达子做走狗的奴才，文大爷落在你们手中，自有人给我报仇，瞧你们这些狼心狗肺的东西有什么下场。一个人阴森森地说，好，你骂得痛快，你是奔雷手，我的手掌没你厉害，今日却要叫你尝尝我手掌的味道。于同一听不好，心想四哥要受辱，他是四嫂最敬爱之人，岂能受小人之辱，忙在破孔中一张，只见一个身材瘦长，穿一身青布长衫的中年男子举掌走向文泰来，脸色狰狞，不住的冷笑。文泰来双手被捆，动弹不得，急怒交作，牙齿咬得嘎嘎直响。那个人正在手掌下落，于一同金笛刺破窗纸，一吐气，金笛中一只短剑笔疾飞而去，正插在那个人左眼之中。

0: 那个人不是别人，乃是陈州严家权掌门人严伯乾是也。他眼眶中箭，剧痛倒地，厅中一阵大乱。于约同一箭又射中一名侍卫的右脸，抬腿踢开厅门，直窜进去，喝道：“银爪子别动，红花会救人来了！”警笛点中站在文泰来身旁官差的穴道，从绑腿上拔出匕首，割断了文泰来手脚上的绳索。张召忠知道敌人大举来犯，也不理会文宇两个人，站起身来拔剑在厅门口一站，内阻逃犯，外挡救兵。文泰来手一脱绑，精神大振，但见一名御前侍卫和身扑上，他身子一侧，左手反背一掌，正中那个人的右肋，咔嚓一声打断了两根肋条，其余的人被他的威势所慑，一时都不敢走拢。于玉彤说：“师哥，咱们冲！”文泰来说：“大伙儿都来了吗？”于玉彤低声地说：“他们还没到，就是小弟一人。”文泰来一点头，他右臂和腿上重伤未愈，左臂靠在于玉彤身上，并肩向厅门走去。四五名侍卫一拥而上，于玉彤挥金笛挡住。两个人走到厅口，张召忠往前一步，给我留下，长剑向文泰来的小腹上就刺来了。文泰来脚下不便，退避不及，就以攻为守，左手时中两指急如流星，直取敌人的双眼。张召忠回剑一挡，赞了一声好。这两个人呢、身手奇快，转瞬之间拆了七八招。文泰来只有一只左手，下盘又屈臂不灵，再拆数招，被张召忠在肩头上一推，立脚不稳，坐倒在地。于玉彤边打边想：我胡作非为，对不起四哥，在世上苟延残喘，污了红花会英雄之名，今日舍着这条命把四哥救出，让鹰爪子把我杀了，也好让四嫂知道我于于彤并非无意小人，我以一死相报，死也不冤枉。拿定了这主意，见文泰来被推倒在地，翻身一敌，狠命向张召忠打去。文泰来缓的一缓，挣扎着爬起，回身大喝一声，众侍卫官差一呆，不由得退了几步。于玉彤叫道：“四哥，快出去！”金敌飞舞，全然不招不架，尽向对方的要害攻去。他和张召忠武功相差甚远，可是一夫拼命，万夫莫当啊！金敌上全是近手的招数，招招同归于尽，敌敌两败俱伤。张召忠剑法虽高，一时之间却也给他的绝死狠打逼得退出几步。文泰来见露出空隙，一闪身出了厅门，众侍卫大声的惊呼。于玉彤挡住厅门，他身上已经中了两箭，仍然是毫不防守，一味凌厉进攻。张召忠喝道：“你不要命了吗？这个打法是谁教你的？”张召忠见他武功是武当派嫡传，知道有瓜葛，所以就没有下杀手。于玉彤凄然笑道：“你杀了我最好。”几招之后，右臂又中了一箭，他把笛子交到左手，一步不退，金笛舞了几下就晕了过去。
1: 各位爱听广播小说的朋友，请您收听百集武侠小说《书剑恩仇录》，作者金庸，演播曹灿。
0: 于于彤看文泰来已经跑出大厅，他就挡住大厅门拼命格斗，众侍卫纷纷涌出，于于彤狂舞金笛，疾风穿笛呜呜声响，一名侍卫挥刀砍来，于于彤视若不见，金笛在他乳下横点，那个人顿时晕倒，自己的左肩却也被刀砍中了。 他浑身血污，挥敌恶战，见光敌影中啪的一声，一名侍卫的下巴又被打碎了。众侍卫围了拢来，刀剑鞭棍一时齐上。混战中，于一同腿上被打中一棍，跌倒在地，金迪捂了几下晕了过去。这个时候听门口一声大喝，狗逃。众人回过头来，见文泰来慢慢走进来了，对别人一眼不看，一直走到于雨桐的身边，见他全身是血，不禁垂下泪来，俯身一探鼻息，尚有呼吸，稍稍放心，伸左臂抱起，快给他止血救伤。众侍卫被他的威势所慑，果然有人去举金疮药来。文泰来见众人替于于同裹好了伤，抬入内堂，这才双手往后一并绑吧。一名侍卫看了张兆仲的眼色，慢慢走近。文泰来说：“怕什么？我要伤你，早已动手。”那侍卫见他双手当真不动，这才把他捆起，送到府衙狱中监禁。两名侍卫亲自在狱中看守。第二天清晨，张兆仲去看于于同，见他昏昏沉沉的睡着了，问了衙役，知道医生开的药已经煎了，给他服过。下午又去探视，于于同略见清醒。张兆仲问他：“你师父姓陆还是姓马？”于于同说：“我恩师是千里独行侠，姓马名真。”
2: 哦，这就是了，我是你的师叔张兆仲。
0: 于同微微点头。
2: 你是红花会的吗？
0: 于同又点了点头。
2: 哎，好好一个年轻人堕落到这步田地，文泰来是你什么人？干嘛这般舍命救他？
0: 于于同闭目不答，隔了半晌说：“
2: 我终于救了他出去，死也瞑目。”哼，你想在我手里救人出去？
0: 于于同惊问：“他能逃走？”
2: 哼，他逃得了吗？别妄想吧。
0: 他继续盘问，于于同闭上眼睛，给他个不理不睬。不一会儿，竟然呼呼的打起呼来。张兆仲微微一笑：“
2: 好倔强的少年。”
0: 转身出去了。到了厢房，把芮大林、严伯乾、程璜以及新从京里来的六名御前侍卫朱祖英等人请来，秘密商议了一番，个人回房安息养神。晚饭过后，又把文泰来由狱中提出，在厢厅中假装审问。张兆仲昨天是真审，不意被于于同闯进来大闹一场。这晚上呢，他四下里头布下了伏兵，安排强攻硬堵，只等捉拿红花会的救兵。哪知道空等了一夜，连个耗子也没见到一只。第二天一早，报到黄河水猛涨，渡口水势汹涌。张兆仲下令即刻动身，辞别凉州知府和守县，把文泰来和于于同放进两辆大车。正要出门，忽然吴国栋、钱正荣、韩文春等一干人奔进衙门。张兆仲见他们狼狈异常，忙问缘由。吴国栋气愤愤地把经过情形说了。张兆仲说：“
2: 严六爷武功很硬啊，怎么会死在一个少女手里？

0: 真是奇闻了。然后他一举手，咱们经理见。吴国栋敢怒而不敢言，强自把一口气咽了下去。张召仲听吴国栋说起红花会群雄武功精强，又有大队回人相助，自己虽然艺高人胆大，毕竟好汉敌不过人多呀，于是就和驻守凉州的总兵商量，要他调400精兵帮同押解侵犯。总兵一听事关重大，哪敢推脱呀，立即调齐兵马，派副将曹能、参将平望先两个人领兵押送到高兰省城，再由省方另派人马接替。一行人浩浩荡荡离开凉州，这一路上偷鸡摸狗、顺手牵羊，众百姓叫苦连天，不必细表。走了两天，在双井子打了尖，行了20-30里，只见大路边有两个汉子袒胸坐在树下，树上系着两匹骏马。两名清兵互相使个眼色，走上前去。
1: 哎，这两匹马好像是官马啊，哪儿出来的？
0: 那个面目英秀的汉子笑道，
1: 呵呵，我们是安分良民，怎么敢偷马呀？
0: 一名清兵说，
1: 老爷走得累了，借我们骑骑。
0: 另一名清兵笑道，
1: 要骑不坏的怕什么呀？
0: 那汉子说，行，总爷赏脸要骑，小的今日出门遇贵人。那个清兵笑了，
1: 哎，瞧你不出啊，倒懂得好歹。
0: 两名汉子站起身来，走到马的旁边，解下缰绳，说道，
2: 总爷小心别摔着了。
0: 清兵笑道，
1: 他妈的胡扯，老爷骑马会摔跤，那还成什么话呀？
0: 他大模大样的走近，
1: 正要去接缰子，忽然一个屁股上吃了一脚，另一个被人一记耳光拉起来直扔出去，摔在大路之上。大队中啊，那些兵卒顿时鼓噪起来。
0: 两名汉子翻身上马，冲到车子旁边。那个脸上全是伤疤的汉子左手撩起车帐，右手单刀挥下，哗的一声割下车帐，叫道，
1: 四哥在里边吧。
0: 车里边文泰来说，
1: 十二郎，
2: 四哥我们去了，你放心，大伙就来敬你。
0: 守车的陈黄和曹荣双双来攻，那面目白净的汉子挥双钩拦住，清兵纷纷涌来，两个人呼哨一声，纵马落荒而走。几名侍卫追了一阵，见两个人远去了，也就不再追了。当晚住在清水铺，次日清晨忽听得兵卒惊叫，乱成一片。曹能和平望先出去查看，见十多名清兵啊，胸口都被兵刃所伤，死在炕上，也不知道是怎么死的。众兵丁交头接耳，疑神疑鬼。第二天住在横石，这是一个大镇，大队把3家客店都住满了，还占了许多民房。黑夜中忽然客店起火，四下里喊声大作。张召仲命各侍卫只管守住文泰来，闲事一概不理，以防中了敌人调虎离山之计。
2: 火头是越烧越大，曹能跑进来说，有土匪已经和弟兄们动上手了。
0: 张召仲说，
2: 请曹将军指挥督战，兄弟这里不能离开。
0: 曹能应声出去。殿外惨叫声、奔驰声、火烧声、屋瓦坠地声乱了半天。张召仲命瑞大林和朱祖英在屋顶上守望，只要敌人不攻进店房，不必出手。那个火并没有烧大，不久就熄了，又骚扰喧哗了好一阵，人声才渐渐地静下来。只听得蹄声杂沓，一群人骑马向东奔。

0: 龙满脸没有血迹，奔进报告：“土匪已经杀退了。”张昭仲问：“伤亡了多少弟兄？”“
1: 还不知道，总有几十个吧。”“
0: 土匪逮到几个，杀伤多少？”
2: 曹能张口结舌，说不出话来，隔了半晌才说：“没有。”
0: 张昭仲哼了一声，并不言语。
2: 曹能说：“这批土匪脸上都蒙了布，个个武功厉害，可也真奇怪，他们并不抢劫财物，只是朝咱们弟兄们砍杀。临走的时候丢了200两银子给客店老板，说烧了他房子赔他的。”
0: 张昭仲说：“你以为他们是土匪吗？”“
2: 哼。”
0: 曹将军，你吩咐大家休息，明天一早上路。”
2: 曹能退了出来，忙去找客店老板，说他勾结土匪杀害官兵，只吓得客店老板不住的磕头求饶，终于把那200两银子双手献上，还答应负责安葬死者，救治伤兵。曹能这才作罢。第二天忙乱到午牌时分方才动身，一路山清水绿，草树茂密，行了两个时辰，道路渐陡，两旁尽是高山。走不多时，迎面一骑马从山上冲将下来，离大队十多步以外勒住了，骑整高声叫道：“
3: 哎，大家听到，你们从中落鬼，赶快回头，还有三路再往东走，一个个鬼儿死于非命。”
2: 众官兵一瞧那个人呐、只见他一身粗麻布衣裳，腰里边系着一根草绳，脸色焦黄，双眉倒竖，宛然是庙里边所塑的追命无常鬼的模样，都不由得打了个寒噤。那个人说罢，纵马下山，从大队人马旁边擦过，奔驰而去。殿后一名清兵忽然大叫一声，倒在地上，顿时死去。众人大惊，围拢过来看，见他身上并没有伤痕，尽皆惊惧，纷纷议论。曹能派两名清兵留下掩埋死者，大队继续上山。走不多时，迎面又是一乘马过来，马上就是刚才那个人。只听他高声叫道：“喂，大家听到，你们从中落鬼，赶快回头，还有三路再向东走，一个个鬼儿死于非命。”众人都吓了一跳，哎，怎么这个人又回到前面了？明明这么下山，此间一眼望去并没有捷径可以绕道上山呢、就算浑身赶到前面也绝没有这么快呀，难道是从空中飞过地下钻过不成？那个人说完纵马下山，众兵丁真如同见到恶鬼一般远远地避开。朱祖英等他走到身旁，伸出单刀一拦：“朋友慢来。”那个人犹如不闻不见，右掌在他肩头一摁，朱祖英手里边单刀当啷啷就跌落在地。那个人竟不回头，马蹄翻飞下山而去。刚走过大队，幕后一名的清兵又是惨叫一声，倒地身亡。众兵丁都吓得呆了。张兆仲命侍卫们守住大车，亲自到后队查看。朱祖英说：“张大人，这家伙究竟是人还是鬼啊？”一边按住受伤的右肩，脸色发白。张兆仲叫他解开衣服，见他的右肩一大块乌青高高肿起。张兆仲眉头一皱，从怀里边掏出一包药来，叫他立刻吞服护伤。又命兵丁把死去的清兵脱光衣服验伤，翻过身来，后背也是一大块乌青，五指掌形

0: 约可见，众兵丁喧哗起来了。哎呀，鬼魔鬼魔！张道仲叫留下两名兵丁埋葬死者，平王先派了人，两名兵丁死也不肯奉命。张道仲无奈，只得下令大队停下，等着埋葬死者之后一起再走。瑞道林说：“张大人，这家伙实在古怪，他怎么能过去了又回到前面啊？”张道仲也是疑惑不解，沉吟半晌：“朱兄弟和这两名士兵明明是被黑沙掌所伤，江湖上黑沙掌的好手寥寥可数，怎么会认不出来呢？”瑞大林说：“说到黑沙掌，当然是四川青城派的慧吕道人海内独步，不过慧吕已经死去多年了，难道真是他鬼魂出现不成？”这时候张道仲一拍大腿：“哦，是啊是啊，这是慧吕道人的徒弟，人称黑无常白无常的常氏兄弟。嗨，我总往一个人身上想，所以想不起。原来这对双生兄弟扮鬼吓人。好啊，这对鬼兄弟也跟咱们干上了。”他可不知常氏兄弟是红花会中的人物。这一晚上住在黑松堡，曹蒙命兵丁在镇外四周放哨，严密守望。次日清晨，放哨的兵士一个个都不见回报，派人一查，嘿，所有的哨兵全都死在当地，脖子上都挂了一串纸钱。众兵丁害怕异常，当下就有十多个人偷偷的溜走了。这一天要过乌鞘岭，那是干粮道上有名的险峻所在。曹能命兵士饱餐了，鼓起精神上岭。走了半天，越来越冷，道路也越来越险。九一天啊，竟然飘下雪花来。走到一处，一边是高山，一边尽是峭壁，山谷深不见底。众兵士手拉着手，唯恐雪滑，一个失足跌进山谷，那就尸骨无存了。几名侍卫下马，扶着文泰来的大车。众人正自小心翼翼，全神贯注的攀山越岭呢，忽听着前边山后发出了一阵叽叽啾啾之声，过了一会儿变成了高声鬼笑，声音惨厉，山谷回声，令人毛发直竖。众兵丁都停住了脚步，只听前面喊着：“
1: 过来的见阎王，回去的有活路；过来的见阎王，回去的有活路。”
0: 众兵丁哪里还敢向前呢？平望仙带了十多名士兵下马冲上，刚转过山坳，对面一箭射来，一名士兵当胸中箭，大叫一声跌下山谷。平望仙身先士卒向前冲去，对方箭无虚发，又有三名兵士中箭。众清兵俯身避箭，只见山腰里边转出一个人，阴森森地喊道：“过去的见阎王，回去的有活路。”众兵丁一看呐，就是昨天那个神出鬼没、举手杀人的无常鬼。胆小的大呼小叫，转身便逃。曹能大声喝止，却哪里约束得住啊？平望仙举刀砍死一名兵士，军心才稳了下来。单先奔跑的六七十名兵卒却已经逃得无影无踪了。张兆正对瑞大林说：“你们守住大车， 我去会会常家兄弟。说罢，越过众人上前，朗声说道：“前面可是常氏双侠，在下张道仲有礼。你我素不相识，无怨无仇，何故一再相系？”那个人冷冷一笑：“
1: 哈哈，今天是双归回判官哦。”
0: 大踏步走进，呼的一声，右掌当面劈到。这个地方啊，地势狭隘异常，张兆仲无法左右闪避，左手用内力接着他这一掌，右掌摁出，那个人左掌又是呼的一声炸开，双掌相遇，两人较量了一下内力。张兆仲变招奇快，左腿横云断风掠地扫去，那个人躲避不及，双掌合抱，猛地向他左右太阳穴击来。张兆仲一侧身，左腿刷着速度往前跨出两步，那个人也是侧身向前，双方在峭壁旁边交错而过，各挥双掌猛击，四只手掌在空中一碰，两个人都退出几尺。这个时候位置互移，张兆仲在东，那个人已经在西头了。两人一凝神，发掌又斗。平望仙弯弓搭箭，嗖的一箭朝那个人射去。那个人左掌架开张兆仲一拳，右手唰把箭尾抓住了，百忙中转身向平望仙甩来。平望仙低头躲过，一名清兵哎呦一声，那箭射中了他的肩头。张兆仲赞了一声：“常是双侠，名不虚传。”手下全是丝毫不缓。忽然背后呼的一声，一掌劈到，张兆仲一闪身让开了，见又是一个黄脸瘦子，面貌与前人一模一样，双掌如风，招招迅捷的攻来，把他夹在当中。城隍、朱祖英等人抢了上来，见三个人挤在宽仅几尺的山道之中恶斗，旁林生骨，贴身而搏，没有回旋的余地。城隍等空有200余人，却无法上前相助一拳一脚，只得是呐喊助威。三个人越打越紧，张兆仲见敌人四只手掌使开来呼呼风响，声威惊人，当下凝神持正，见招拆招。憨斗声中，敌方一个人左掌打空，击在山石之上，石壁上泥沙是扑扑的乱落，一块岩石掉下深谷，过好久才隐隐传上着地之声。略战半天，敌方一人忽然斜肩向他撞来，张兆仲侧身闪开，另一个人抢着空当，背靠石壁大喝一声，右掌反挥，同时左边那个人左脚飞出，两个人拳脚并施，又要把他挤下深谷。张兆仲见敌人飞脚把他提了起来，那个人手掌一翻，也拿住了张兆仲的手腕，只是双脚离地，已经在腰里边取出飞抓，一扬手，飞抓笔直的窜将上来。这个时候常伯智的飞抓也已经出手了，两个飞抓对飞抓紧紧抓住，就好像握手一样。常伯智不等兄长下跌之势坠足了，双手往外一挥，就把他的身子挥了起来，落在了十几丈外的山路上。常伯智回身一拱手：“活受判官，勿以高强，佩服佩服。”也不见他弯腰用劲儿，忽然凭空拔起，倒退着窜出去几丈，挽了常伯智的手，兄弟俩双双走了。众官兵纷纷围拢，有的大赞张兆仲武功，有的惋惜没把常贺志摔死。张兆仲一言不发，扶着石壁慢慢的坐下。瑞大林过来说：“

降吗？张召仲不答，调匀呼吸，过了半晌才说：“没事。”一看自己的手腕，五个乌青的手指印嵌在肉里，有如绳扎火烙一般，心下也自骇然。大队过了乌鞘岭，当晚又走了三四十名兵丁。张召仲和芮大林等商议，大陆是奔兰州省城，但点子定不甘心，前面麻烦正多呀，咱们不如绕小路到洪城，从赤套渡过河，让点子扑个空。曹能本来预计到省城以后就可以交卸担子，听了张召仲的话，老大不愿意，可是也不敢驳回。张召仲说，路上失散了这么许多兵卒，曹大人回去都可以报剿匪阵亡，忠勇殉国，兄弟随同写一个折子便是。曹能一听又高兴起来，原来啊，按兵部的例子，官兵阵亡可以领抚恤金，这笔银子自然就落入了统兵官的腰包了。将到黄河边上，远远的已经听到轰轰的水声，又整整走上大半天，才到赤套渡头。黄河至此一曲，沿岸山石嫣红如血，所以地名叫做赤套渡。这个时候天色已晚，暮霭苍茫中，但见黄水浩浩东流，波涛拍岸，一大片浑浊的河水如沸如羹，翻滚汹涌。张召仲说，咱们今晚就过河，水势凶恶，一耽搁怕要出乱子。黄河上游水急，船不能航，渡河全仗羊皮筏子。兵卒去找羊皮筏子，找了半天也找不到半只，天更黑下来了。张召仲正自焦躁，忽然上游箭也似的冲下两只羊皮筏子，众兵丁高声大叫，两只筏子蹦进岸来。平望先说，哎，艄公，你把我们渡过去，赏你银子。只见一只筏子站起来一条大汉，把手摆了摆。平望先说，你是哑巴？那个人说，丢那嘛，上就上，不上就不上嘞，你得搬车走，非谁来都跟到。他一口广东话，别人丝毫不懂。平望先也不再理会，请张召仲和众侍卫押着文泰来先行上筏。张召仲打量艄公，见他头顶上啊光秃秃的没几根头发，斗笠遮住了半边脸，看不清楚面目，胳膊上他的肌肉是盘根错节，显得履历不小，手里边提着一柄桨，黑沉沉的，似乎并非是木材所造。他心念一动，自己不会水性，可别着了道啊，就说，平潘将，你先领几名兵士过去。平望先答应了，上了筏子，另一只筏子也有七八名兵士上去。水势湍急，两只筏子笔直的先往上游划去，划了几十丈才转向河心。两个艄公精熟水性，安安稳稳的把众官兵送到对岸。第二度又来接人，这一次是曹能领兵。筏子刚刚离岸，忽然后面一声长啸，呼哨声大作，张召仲忙命令兵士散开，把大车团团围住，严阵戒备。

这个时候新月初升，清光遍地，只见东西北三面疏疏落落的出来十几骑马。张召忠一马当先喝道：干什么的？对方唰一字排开，渐渐逼近，中间一个人控着马越众而出，手里边不持兵器，一柄白色的折扇缓缓挥动，朗声说道：前面可是火手判官张召忠。张召忠说：正是在下，阁下何人？我们四哥多蒙阁下护送到此，现在不敢再行烦劳，特来相迎。你们是红花会的？江湖上多称火手判官武艺盖世，哪知道还能料事如神。不错，我们是红花会的。那个人说到这儿忽然提高嗓子一声长啸，张召忠出其不意，微微一惊，只听得两艘筏子上的槊公啊也是长声呼啸。曹能坐在筏子上，见岸上来了敌人，正是打不定主意了，一听槊公长啸，吓得脸如土色。那个槊公把桨一扳，停住了筏子，喝道：但可以带雷老毛夯不啷要拆开哦。曹能哪有懂得了他的广东话呀，睁大了眼睛发愣，只听见那边筏子上一个清脆的声音叫着：十三弟动手吧。这边筏子上的槊公叫着：侯爷。曹能挺枪向槊公刺去，槊公挥桨挡开，翻过桨柄，把曹能啪打进了黄河。两只筏子上的槊公兵刃齐施，把众官兵啊啪啪啪啪通通通通都给打下河去，跟着就把筏子划进岸来。清兵啊纷纷放箭，相距既远，黑暗之中又没准头，却哪儿射得着啊。这边张召忠暗叫惭愧，自信是小心谨慎，否则此时已经成了黄河水鬼。当下定了定神，高声喝道：你们一路上杀害官兵十恶不赦，现在来得正好，你是红花会什么人？对面那个人正是红花会总舵主陈家洛。你不用问我姓名，你认得这件兵刃就知道我是谁了。一转头，新燕拿过来。新燕打开包裹，把两件兵器放在陈家洛的手里。这一番红花会群雄追上官差，要是按照常例啊，自然是张晋、魏春华等先锋抢先上阵，但是张召忠名气太大，陈家洛不由得寄养，挺身叫战。主帅既然出马，吴臣等也就不便和他相争了。张召忠唰飞身下马，拔剑在手，逼近几步，正在凝神看时，忽然身后抢上了一个人：张大人，带我打发他。张召忠一看是御前侍卫朱祖英，心想正好让他先行试敌，一探虚实，就退后一步：朱兄弟小心了。朱祖英抢上前去：大胆狂奴，竟敢劫夺侵犯，砍刀！举刀就向陈家洛的腿上砍去。陈家洛轻飘飘地跳下马来，左手举盾牌一挡，月光之下，朱祖英见敌人所使的是一件奇形兵刃，盾牌上生着九枚明晃晃的尖利倒钩，自己的单刀要是和盾牌一碰啊，就得给倒钩锁住，
心中一惊，急忙抽刀。陈家洛的盾牌可守可攻，顺势就摁了过来。朱祖英单刀斜切敌人的左肩，陈家洛盾牌翻过，倒钩横扎。朱祖英退出两步，陈家洛右手扬动，五条绳索迎面打来，每条绳索的尖端呢都有一个小钢球，专点人身36大穴。朱祖英大惊，知道厉害，拔身纵起，哪知道啊，绳索从后边兜上，顿觉得后心至堂穴一麻，暗叫不好，双脚已经被绳索缠住了。陈家洛一拉，把他倒提起来，手里边又是一放，这个朱祖英啊就平平的飞出去，对准了一块岩石撞去了，眼见就要撞得脑袋迸裂。张召忠一见敌人下马的身手，早知道朱祖英远非敌手，眼见他三招两式就被抛出去了，当下一晃身就挡在了岩石之前，左手急伸拉住朱祖英的辫子提起来，在他的胸口和丹田上一拍，解开穴道，朱兄弟下去休息一下。朱祖英吓得呀心胆俱寒，愣愣的答不出话来。张召忠一挺凝碧剑正到陈家洛的身前，你年纪轻轻居然有这身功夫，你师父是谁？心燕在旁边叫道，别倚老卖老了，你师父是谁？张召忠大怒，无知顽童，瞎说八道。心燕说，你不识我家公子的兵器，你给我磕三个头我就教会你。张召忠不再理他，刷的一剑向陈家洛右肩刺到，陈家洛右手绳索翻上，裹向剑身，左手盾牌送出，一面向他砸去。张召忠凝碧剑施展柔云剑术，剑招绵绵，以短聚长，有攻有守，和对方的奇形兵器狠斗起来。这时候那两个艄公已经上岸奔进清兵，官兵箭如飞蝗射去，都被那两个人拨落。前面的是铜头鳄鱼蒋四根，后边的人已经甩掉了斗笠蓑衣，露出一身白色水铐，手持双刀，原来是鸳鸯刀骆宾。蒋四根手舞铁桨直冲进官兵队里，当先两个人被铁桨打得脑浆迸裂，其他的人纷纷让开。骆宾紧跟身后冲到大车之旁，城隍手持齐眉棍抢过来拦阻，和蒋四根站在一起。骆宾奔到一辆大车的旁边，提起车杖叫道，大哥你在这儿吗？哪知道在这辆车里边的是身负重伤的于于童，他在迷迷糊糊之中突然听到骆宾的声音，直到是身在梦中，又以为自己已死，与他在阴世相会，高兴地说，你也来了。骆宾匆忙中一听不是丈夫的声音，虽然语音极熟也不及细想，又跑到第二辆车的旁边，正要伸手去接车杖，右边一柄锯齿刀急砍过来，他右刀一下，左刀嗖嗖两刀分取敌人的右肩右腿。骆宾月光下看清来袭敌人的面目，就是个宿州围捕丈夫的八名侍卫之一，他心中一恨，刀势更紧。魏大林见过他的飞刀绝技呀，当下把锯齿刀使得一刀快似一刀，总叫他缓不出手来释放飞刀。战不多时，又有两名侍卫赶来助战，官兵四下兜上，蒋四根和骆宾陷入了重围之中。只听一声呼哨，东北面四骑马直冲过来，当先一个人正是九命锦豹子魏春华，其后是张晋、杨成协、周启三个人。魏春华舞动双钩护住面门，纵马疾驰，融融月色之下，只见一匹黑马如一缕黑烟，直卷进清兵的阵中。

0: 黑马脖子上中箭，腹着痛，更是狂奔，前足一脚踢在一名清兵胸前。魏春华飞身下马，双钩起处，哎呦啊！叫声中，两名清兵前胸啊，鲜血喷出。魏春华双钩已经刺向瑞大林的后心，瑞大林撇下弱兵，回刀迎敌。跟着张进等也已冲到，官兵如何拦阻得住啊？被三个人杀的是四散奔逃啊！混战中，忽然看见一条冰铁齐眉棍飞向办公，原来蒋四根和城隍占了半晌不能取胜，心中焦躁，看准城隍当头一棍打来，用足全力举铁掌反击，蒋棍相交，城隍虎口震裂，铁棍脱手，转身就逃。这时候和骆宾对打的侍卫被短刀刺伤两处，浴血死缠，还在拼斗，忽然脑后生风，忙转身的时候，一条钢鞭已经迎头压下，忙举刀挡架，哪知道对方力大异常，连刀带鞭一起打了下来，忙打了一个滚逃了开去，终究后背还是被敌人重重的踢了一脚。骆宾缓开了手，又抢到第二辆大车旁边，揭开车帐，他接连失望，这个时候不敢再叫出声来。车队里的人却叫出来了，谁？这一个字钻在骆宾耳朵里，真是说不出的甜蜜。当下和身扑进车里，抱住文泰来的脖子，哭着说不出话来。文泰来乍见爱妻，也是喜出望外，只是双手被绑，无法搂住安慰。两个人在车中忘了一切，只愿天地宇宙万事不变。车外的呐喊厮杀，金铁交并，全然充耳不闻。过了一会儿，大车移动，张进探头进来说，
1: 四哥，我们接你回去。
0: 他坐上车夫的座位，赶着大车往北。几名侍卫拼死来夺，被杨成协、魏春华、蒋四根、周启四个人回头一赶，又退了回去。清兵急叫放箭，几十名清兵张弓射来，黑暗中杨成协哎呦一声左臂中箭，魏春华一见大惊，忙问大哥怎么样。杨成协用牙咬住箭鱼，左臂往外一挥，已经把箭拔出来了，怒声喝道，杀进了这批奴才，也不顾窗口流血，高举钢鞭直冲进清兵阵里。魏春华叫道，好，再杀。这两个人并肩猛冲，一时之间呢，清兵被钢鞭双钩伤了七八个人，余众呢就四下乱窜，这两个人东西追杀。孟建雄和安建刚登上来接应，孟建雄一阵弹死，十多名清兵被打得眼肿鼻歪，叫苦连天。蒋四根和周启护着大车，张进把车赶到一个土丘旁边停了下来，明雄看陈家洛和张兆仲相斗。文泰来说，
1: 外面打得怎么样了？
0: 骆宾说，总舵主在和张兆仲拼斗。文泰来奇怪地问，
2: 总舵主？
0: 哦，少舵主已经做了咱们的总舵主了。
1: 文泰来高兴了，哦，那很好，张兆仲这个家伙手下硬得很，别叫总舵主吃亏。
0: 骆宾探头出车外，月光下只见两个人翻翻滚滚的恶斗，兀自分不出高下。文泰来连问，
1: 总舵主对付得了吗？
0: 骆宾说，总舵主的兵器很厉害，左手盾牌，盾上有尖刺倒钩，右手是五条绳索，锁子头上还有钢球，你听这绳索的

0: 文泰来说，哦，绳头有钢球，那么他能够用绳索打穴。
1: 嗯，哎，那张道栋被他绳索四面围住了，
0: 总舵主力气够吗？听声音好似绳索的势道缓了下来。
1: 骆宾不答，忽然跳了起来，好，张道栋的剑给盾牌锁住了，好好，这一锁逃不过了。哎呦哎呦，糟了糟了，
0: 怎么？
1: 那家伙使的是一口宝剑，把盾牌上的钩子削掉了两根。哎呦，绳索被宝剑割断了。好，哎呀，这一剑没打中。不好，钩子又断了，总舵主空手和他斗，这不成，那个家伙凶得很呐、啊。哎，好，无锤道长上去了，总舵主退了下来。
0: 文泰来素知吴尘的剑法凌厉无伦，天下独步，这才放下了心，双手手心里啊却已经全是冷汗了。
1: 只听那众人齐声呼叫，
0: 文泰来忙问怎么了。
1: 啊，道长施展追魂夺命剑中的大五鬼剑法快极了，张兆仲在连连倒退。
0: 哦，你瞧瞧他脚下是不是在走八卦的方位。
1: 嗯，他从离宫踏进前位，啊，现在是走坎宫踏正位，不错。哎，大哥，你怎么知道？
0: 哼，这个人的武功精强，我猜他不会真的连连倒退。听说武当派柔云剑术中有一路剑法专讲手势，先修敌人凌厉攻势才行反击，这一路剑法脚下就要踏准八卦。可惜可惜呀、啊、
1: 可惜什么呀？
0: 哎，可惜我看不到。会这一路剑法之人当然武功十分了得，只有遇上了真正的强敌才会使用如此比剑，一生之中未必能见到几次。
1: 骆宾安慰他，下次我求陆老前辈和道长假打一场给你看个明白。
0: 哈哈哈，他们没有你这么孩子气。
1: 骆宾伸手搂住他的头颈，忽然叫道，哎，道长在使腿了，这连环迷踪腿当真妙极。
0: 是啊，道长缺了左臂，因此腿上功夫练得出神入化，一步手臂不足。
1: 骆宾忽然大叫，不好，张兆仲在放暗器了。
2: 下面请您收听由刘兰芳主讲的评书朱元璋演绎。
3: 小英雄长茂千里寻夫，遇见了胡大海，给他帮个大忙。问胡大海，大家伙哪儿去了？胡大海说，你父亲呐，在太平府呢。长茂是学马就走，可把胡大海急坏了，孩子快回来。

0: 你还有儿子呢。
1: 废话，我怎么没儿子呢？
0: 哎呀，我看看，耶，小白脸儿，
1: 胡大帝脸腾就红了，心想怎么见面就闹啊？他不知道长帽浑呢。
0: 哎呀，小白脸哥哥你好，帽二爷给你施礼了。
1: 啊，兄弟，这不像话。兄弟啊，你从哪儿来？
0: 嗨，找大家伙来了。
1: 大家伙
0: 啊，大家伙不要我了，他也不回来，我着急了，和我娘来找他了。
1: 胡大师，行了行行行，你这说我儿子也糊涂了。
0: 哎呀，我说二大爷，这是你儿子吗？
1: 真不是啊，
0: 他不像啊。
1: 不是吧？行，住嘴，别胡说，咱们的看我儿子漂亮，
0: 他不是那小白脸。
1: 胡大吉说，兄弟啊，别这么说话，小白脸没有好心眼儿，我人挺好。
0: 这本来小白脸就没有好心眼儿，是不是？哎哎，二大爷，我爹呢？大家伙呢？
1: 乖乖，我告诉你，你爹到太平府不许跟别人说。
0: 怎么了？
1: 他呀是炸城去了。
0: 他什么叫炸城啊？还费劲，他你咋不说明白？
1: 是我不明白，是你不明白呀、啊？总之啊，你就别去，夺得你爹进城之后，咣啷炮一响，我们往里攻城。哎，你跟我一块儿走。
0: 攻什么城？
1: 就这座太平府，往前去有个城
0: 啊，就是大兵营围了一大圈那个地方。
1: 对，那有四道连营，孩子你不能去。
0: 不行不行，行，我可等不了，我着急赶不是你爹了，我得去。
1: 那四道连营你能闯过去吗？
0: 八道也没事啊。
1: 宝啊，我害怕呀。怎么办？德记呀、啊、哎，你送送你兄弟行不行？爹，你再说我不放心呢、啊、另外你看，你把这个老头抓住了，这凉台车可都撂了。
0: 是啊，
1: 此时西屋的军卒一拥而上，就把押运粮运草的援军队伍冲散了，把粮草车扔到这儿。爹爹，这是粮台，赶紧的送回去，这还一个敌将，我走你怎么办？
0: 哎呀，也对，还是我儿子比我有韬略，我呀、哎、一肚子草料，这怎么办？哎，来一个，
1: 点手叫个副将，告诉你把长帽带走，听着没有？叫他呀在敌人连营外边等候，单等敌营中打起来，叫他再往里冲。哎，就这么把长帽领到正路，等看见了敌营，长帽可不听话了。
0: 哎，小子，这什么地方？
1: 一道两道三道四道，这是敌人连营，大元朝营盘。冲过去之后，前边那就是太平府，你别动，敌将太多，怕出事儿。
0: 小子，没事儿，没那事儿了，走，看我的。呀哈，呆，帽儿爷来喽！
1: 一晃大硕呀，这匹马往敌营里闯，这才叫不怕死呢。敌将一看来了个小子，该什么的，赶快站住，不然开弓放箭了。长帽也不答言，催马往里闯，梆梆梆梆梆梆，梆声一响，乱箭齐射，箭如雨发，又如飞蝗。那长帽手中大槊，上乎其身，下乎其马，博大凋零，来到营门，这马窜战壕，到在营门口，当当几下子把大门砸开了，呼隆，门板一倒，战马噌就进去了。
0: 哎呀，今天可来着了，来着了不如来巧了，可真得揍啊。
1: 这边有一人刚一过去，梆的一下子，那个哐的一下子，谁能拦住他呀？像老虎一样势如破竹啊，再加上敌营没有一点防备，一个人闯营也有优势。为什么呢？他人少，这边刚一发现他蹭过去了，前边一送信儿，后边没等到他又过去了。就这样，简短截说，四道连营都闯过去了。闯过之后直奔护城河，李远发现护城河外边啊灯火辉煌，那边杀声震天呐，打呢，谁跟谁打？正是他父亲和花面阎罗李志信。花面阎罗这对瓮

0: 金锤非常厉害，要把常玉春置于死地。小长帽看见了，哎呀，大家伙呀，帽儿也来喽！就这么，战马来到前进。韩成龙、韩成虎不知道怎么事儿，刚要拦打，常玉春急忙学战马来到前进。帽儿，你怎么来了？
1: 哎呀，你也不回家了，我着急呀、啊！我逼着我娘带我找你来了。不但我来了，我娘来了，还有我舅舅，还有我哥呢，都在那边呢。刚才我二大爷说你到是叫什么府啊，我就跟来了。方才我见你跟那个家伙打仗，你不行啊，还是他妈二爷我的。
0: 孩子，你太小，不行，你躲开。哎，快回去！
1: 哪回去？你甭管了，他是谁？
0: 他叫花面阎罗李志信。
1: 行了，就那个老花，嗯，归我的，你躲开吧。
0: 催吧，想拦也拦不住。花面阎罗也不知道怎么事儿，就看常玉春跟这个愣小子嘀咕半天，说什么听不着。紧跟着愣小子来到前进，哎，什么人？
1: 哎呀，肉人！
0: 废话，石头人能过来吗？你姓什么叫什么？
1: 哎，你是谁？你是什么花？
0: 花面阎罗。
1: 对对，说就是你。问我呀？哎呀，还有不认识我的？我呀是马踏公院墙，力胜五杰的常玉春。
0: 嗯，你是常玉春？
1: 那是咱爹。
0: 胡说，
1: 是你爹？咱爹要问我帽儿爷。
0: 你谁的爷？谁问就谁的爷。我说大老花呀，花老大，
1: 你说大家伙来了，你还不敲锣打鼓把他接到城里，好酒好菜的款待，你还打他？你问帽儿爷让不让啊？啊，来来来，大老花，过来过来过来过来。
0: 他说个乱七八糟的，李志信也不明白。李志信想，甭管怎么地，他是长春的人，就把这娃娃置于死地完了。好小东西，我劝你赶紧走，你要不走我就一锤将你震死。
1: 哎呀，别吹了，咱俩还不定谁把谁震死呢，帽儿爷得把你整死。
0: 就你那个小样，
1: 咱们俩样不好啊？样别看长得不好，能得好？这人不可貌相，海水不可瓢尾，你懂不懂啊？我告诉你，我师父说了，大家伙都没我力气大，你能行吗？你看着我这个，
0: 嗯，撒马过来。
1: 等等，
0: 哎呀，大老花，
1: 咱俩做个买卖。
0: 什么买卖？
1: 你这个马好啊，
0: 给我行不行？你把马送给我，我把马给你，这样的话我就不揍你了。
1: 呸，
0: 胡言乱语。李志信这匹马叫玉鼎板肋墨雕啊，这匹马比一般的战马都高都大，蹄子背高有80半，头至尾长有1丈3，一般是丈2，它1丈3。大蹄碗，细蹄穗，刀棱脖，猪签，小耳朵，松尾乱杖。这个马呀，你要这么看，它是黑毛，可是把马毛要扒拉开或风吹开，根儿是紫红色的。底下长紫红色，上边的梢是黑的。宝马良驹啊，日行1000，夜走800，力气大呀。李志信力气大，你想这匹马能白给吗？这是怎么选呢？那在姑北口啊，是1钩2钩3钩成千的马选出这么一宝马良驹啊，那是他命根子。一听长帽说这话，气坏了，暗想，既然是常玉春的人，我一锤要了性命。小崽子，下锤！双脚点蹬，马往前去，手中左手锤一晃，这大锤由下往下一砸。他想什么呢？这一下子把他拍死。长帽还不在乎，双手攥住大槊，
1: 哎呀，小子，开开
0: 干嘛？他去呀、啊，崩着锤。长锤一看，把眼睛闭上，完喽。就听着烫，完了。常玉春想，大概我儿子死了。他闭着眼睛半天功夫，就听说话，
1: 哎呀，大老花呀，
0: 抬头一看，啊，吓了一大跳，怎么呢？他这槊呀，真就把那锤给架住了。这一使劲，锤是架住了。他使劲的时候，当下一吃劲，身子一较劲，哭嚓，这匹马完了，哭秋趴地下。小长毛两只脚已经落地了，小脚板倍儿直啊！哎呀，马都不行，人能盯住？这个娃娃多大力气？常玉春惊得瞠目结舌，动静震得周围就就耳朵啊！这样啊啊啊！常玉春想，这可完了，把眼睛吓得闭上，那叫儿子连心肉啊！还没等睁眼睛，就听长茂说：“哎呀，好小子，你太坏了！我这马没救了，我这是有功的马，跟我好几年了，你给我赔，把你的马给我就算完，不给咱俩没个完呢。”他还白话呢。李知信再看呢，啊，震的没怎么地儿，还在那举着呢。常玉春一看，哎呀，娃娃不行，怎么时间长了？非累吐血不可，因为李知信想好了，战马真的站住了，身子挺直了，这个锤往下压，这个锤搭在身上，往下一较劲，我非把你压死不可。小长帽叫足力气，压死大老花呀，你挺坏呀！哎呀，老花呀，小长帽明白了。我爹这么挺着他呀，怎么办？不行，我得把我槊撤出来，然后我揍他。对，哎呀，老花，抬起来，抬起来，抬起来呀！好，哎，怎么巴里推，噌，往旁一撤，他呀跳下来。花面阎罗没有一点准备，他也拿长帽当傻子，他憋足劲儿往上压，这劲儿太大。猛然长帽一推一闪，呼，他再也坐不住了。240多斤的大锤带着他呀，哭啾咕咚从马上摔去了，可把李知信摔坏了。李知信一点精神准备没有，本来是全身的劲灌在锤上，一心把长帽压死，做梦没想到傻小子有心眼儿，他把力量撤了，所以哭嚓摔这块把脸全抢了，盔也摔瘪了，护背旗也散了，再瞧啊，这脸呢全蹭秃噜皮了。花面阎罗本来这脸上就不平整，长得像花斑豹一样，大块红斑，小块黄斑，痦子，瘤子，猴子，再一抢再流点血，呵，整个是打翻了五色盘子一样，哎呀，都摔晕了，好厉害呀！哎，他呼啦想起来，我把战马找着，我得上马呀，赶紧站起来。一回头，再看那匹马往那边去，小长帽也看见了，哎呀，哎呀，哎，大老黑，别走，别走，归我了。往前蹭近身，一伸手，本儿把马缰绳给带过来。哎，这给我过来！这匹马认生的，一个叫撂蹶子，哪个长毛比他厉害呢？呀哈，怎么着还不服我管呢？他想搁这个槊打，一想别给打折了骨头，不行，破！你还不听我的？当当当！照定马的肋条三拳，这匹马被打的咻声暴叫。心话别打了，我听你还不行吗？就这么地吧。
1: 嘿嘿，这就对了。哎呀，这回归我了啊！
0: 认凳一片腿上马了，他把槊又掏出来了。
1: 哎，我说大家伙，这匹马是不是挺好啊？
0: 常玉春一看，乐的眼泪都下来了。真没想到，我这傻子有这么大本事啊！猫啊，过来，过来，过来。
1: 干嘛过来呀？还把大老花整死得了呗？
0: 孩儿啊，能行？
1: 哎呀，行啊！呀，大老花，站住！
0: 再看花面阎罗，

0: 呀，镇守在太平府这么多年呢，今天一世英名付与流水，我拜在娃娃手，拜在长春手，我不冤，拜在娃娃手也太屈了，想打没马，又受伤了，这衣服也不整，怎么办？留在青山寨，不怕没柴烧，我先回城，到城里换匹马，回来我再要姓强的父子性命。想着撒腿路飞，叮叮叮叮叮叮叮，往哪儿走啊？想上吊桥进城门。跟李知县出来还得有十几个人呢，这十几名将官呼啦就过去围住了长茂，站住！小长茂说干什么？你们帮虎吃食啊，找死呢，去你地方兵帮。长春也过来，这爷俩七尺扑哧，爱吃不吃，一会儿这几个人全都杀硬。此时啊，李知信已经跑到吊桥前，他撒腿刚要上吊桥，突然吊桥啊吱扭扭吱扭扭吱扭扭扭扭扭扭扭扭扭扭，怎么吊桥呼呼闪闪起来了？哎，放下放下，本帅要进城。就在这阵儿，有人断喝一声：“李知信呐，你还要进城吗？”你抬头看看，贫道在此。
1: 下面请您收听由刘兰芳主讲的评书《朱元璋演义》。
0: 花面阎罗李知信想回太平府死守城池，万没想到他刚到吊桥前，吊桥啊飘起来，可把他气坏了，心想这谁呀、啊、怕城池失守为保自己的性命，把我给扔到城外了，吊桥挑起，城门关闭，把我扔在城外，我就得死在常遇春父子之手。八卦皆一，手拿拂尘，仙风道骨。哎，我李知县向来不招和尚老道，我不信这个。哎，你谁？呵呵，我乃西吴王夏天称臣，官拜护国大军师，姓刘名基，字伯温。啊，你就是刘伯温呐、啊、不错，你怎么进我的城了？呵呵，贫道到这已经好久了。哎呀，完了，那位说了，刘伯温怎么跑城里去了？上文书我说过，魏统打太平府，刘伯温不放心，告诉西达我到城里找个熟人探听探听情况。谁在城里呢？他的亲外甥叫赵继祖，就在花面阎罗的府里呀、啊、当差，官职不大，但是出入前堂大帅府后宅非常方便，是亲近。刘伯温呐、啊、随着进城的老道溜溜达达就来到了帅府，找着了赵继祖。赵继祖吓一跳：“舅舅，听说你当了朱元璋的护国军师，你怎么上任了？又算卦了？”刘伯温说：“不是，孩子，跟你说实话，我们要打太平府这座城保不住了。”“哎，不见得，你可知道花面阎罗很厉害，这人智勇双全，这座城不好打，我进来就好打了。孩子，你还在这等死吗？赶快弃暗投明。”“我不是不想，人能收我吗？有我呢。”“哎，舅舅，娘亲舅大呀，我听你的。那你说我该怎么办？现在跟你相好的不错的，你赶快联络一拨人，单等朱元璋派人马攻城的时候，你给做内应，你就立功了。”从这天起呀、啊、这赵继祖可就忙活开了，他在帅府里还是军中守城的，联络有二三百人。这波人要一听刘伯温有税呀、啊、嗨，心全活了。行了，刘道长，你说什么时候起手，咱就什么时候起手。就在今天晚上，花面阎罗慌慌张张的离开帅府，暗中有人看着呢，赵继祖也标着，眼看着出城和常遇春交战，赶紧给刘伯温送信儿。刘伯温一琢磨，花面阎罗跟谁打？肯定是我们西屋人，不用问，西屋人马来了。既然这样，

0: 子，今天晚上咱们起手做内应。就这样，他们悄悄的来到了城上，除了刘伯温以外，都是这太平府的官员，所以上城谁也没注意。他们掌身去往下边一看，是常玉春。刘伯温明白了，怎么那么倒霉呢？常春老跟我过不去，我到采石矶，常玉春飞越采石矶，我到太平府，他来炸太平府，我也好不了了。就这阵儿，有人过来了，陈元帅，箭楼里有人请你。谁？不认识，你看看。哎，好，陈也先就进来了，来到了里边。他一看里边个老道，不认识。赵继祖他认识，找我有事啊。赵继祖一伸手，苍啷把腰刀抽出来了。有事儿？没别的。你认识个人吗？不认识啊。西吴王的军师刘伯温，现在叫你开关县城，迎接西吴王人马进城，听见没？啊！如果你要不献城，就把你宰了。陈也先明白了，这块站着刘伯温，外边站着常玉春，这城保不住了。刘军师，只要留条活命，叫我干什么都行。那好，看着他，派人看着。随后刘伯温站在城垛口着往下观看，正是李知信站在下边叫城。刘伯温说，李知信呐，城池已经归西吴王，我看你急流勇退。完了，这边是常茂父子，城也归了西吴王，我是败将啊。哎，好吧，主公眼望大都，连连叩首。李知信没有守住太平府，辜负圣恩，只可一死了之，扔双锤，抽宝剑，自尽身亡。这一死，城上军卒吓坏了。哎，元帅自杀了！哎，怎么死了？他这边死了。刘伯温告诉陈也先，传令开城。陈也先只可被人逼着出来。军兵，西吴人马早到城里了，人家军士也来了，赶快开城门，要不然命就没了，本帅投降了。华眉阎罗一死，那他老丈人一说话，开吧，城门开放。常玉春但是常茂赶紧来到城里，见着刘伯温说，快响炮。到新炮一响，再看四面杀声震耳，西吴人马从四面八方冲过来，弯雁金龙，弯雁金凤，弯雁金彪，弯雁金豹，被杀的四散逃奔，很快得下太平府。天光大亮，太平府换上朱元璋的旗号，朱元璋带大的人马进城了。最高兴的是胡大海，带着不少的粮台车立了大功。常玉春也高兴，把常茂叫过来，来见朱元璋。这是主公。
1: 哎，这不是四叔吗？
0: 哎，你是？
1: 我是老二，我叫茂。
0: 这回他不报爷了，他比谁都精。
1: 哎呀，我想我爹呀，我就来了。我说四叔啊，我到这，你喜欢不喜欢？
0: 哎，喜欢喜欢，好好好好。方才有人早就说了，说长茂力气太大了，花眉阎罗死就死在他手了，派人赶快把长春的母亲、妻子、内弟、孩子全接进来，在太平府团聚。然后张贴板文，打扫战场。朱元璋大封降将，投降的将官该重用的重用，该封的封，不愿降的赶紧打发走。最后到陈也先这，朱元璋犹豫了。陈也先也是降将啊，封不封？有人说不能封，他跟我们有仇，他的四个儿子全死在我们手里，真武丁起还有打擂，他这四个孩子分别死在我们手，他姑爷又死在我们手，你说他能跟咱一心一意吗？朱元璋说，不管怎么地，他也是降将啊，他要不降跑了死了走都行，他就不动的，我也得给个官职啊，用人不疑，疑人不用啊，经过

0: 商量，说这么办，留在军中可以，先别封，有功再封。跟陈野先一谈，陈野先说，哎，我没出息呀、啊，我是贪生怕死之辈，我没有我姑爷的志气，抹脖子就得了。我这么大岁数，我闹个横死不值得。可是你放我走，我上哪去？我到哪，元朝皇帝也不能答应我呀。我到哪哪倒霉呀？三江大帅混没了，采石矶也丢了，太平府也没了，金陵王知道把我碎尸万段，我只能在这苟且偷生啊！贤王千岁，大人不见小人怪，宰相肚里撑开船，将军额前跑开马，你给我口饭吃吧。说的挺至诚。朱元璋点点头说，好吧，徐元帅你看怎么办。徐大帅这么办，他也这么大岁数了，跟年轻人不一样，就留在主公身旁啊，有什么事呢，他岁数大，帮着我们出出主意，有功之时再出任。陈野先一听这活挺好，你别看没什么官职啊，在主公身旁呢，随便出入权势可就大了，叫近臣呢，好多战将不同意。心想留陈野先也行，派到什么地方去镇守就完了吗？你怎么留在主公身旁呢？多危险呢，这可是切菜刀剃头，有点玄乎。朱元璋不在意，和陈野先谈笑风生，哎，还说得来。打下太平府，歇兵三日，到第四天头上，曹良臣回来了，不但他回来了，还带来他的盟兄耿在成。原来曹良臣带常遇春的3500人倒在九环山呢，把军兵扎住，跪在耿在成近前说，哥哥呀，我投降朱元璋了，你也得降，降得降，不降得降，你要不降我就碰死在这。耿在成没办法，同意了，就这样跟着兄弟来见朱元璋，到这磕头已毕，往旁边一站，朱元璋一瞧，哎呀，这位老将太好了，面如紫玉，花白胡须，一看一团正气，留在军中。该起兵了，干什么？打金陵。兵分三路，派一支人马，谁呢？郭英、郭士俊和常青、常遇春带着3500人去打宁波。为什么叫他们去宁波呢？因为宁波的主将是盖天都督朱亮祖，不但朱亮祖在那儿，郭英的未婚妻薛景云也在宁波。前文书我说过，郭英进京城到勾栏院见着未婚妻薛景云，薛景云在七星驸马府怒斥萨敦，郭英杀了七星驸马，大闹驸马府。事后盖天都督就被人给告了，萨敦告他私通反叛郭英，将他贬出京城，盖天都督职务没有了，叫他守宁波。朱亮祖就悄悄的把薛景云也带走了，现在薛景云都30岁过了，还没成亲呢，郭英也没成亲呢。刘伯温就告诉徐达了，你呀嘱咐常遇春劝说朱亮祖投降，成全郭英和薛景云成亲。这是人马出发第二支将领，徐达说，我要亲自出征，我到瓜州镇江去。前者我不说过吗，于金彪带着汤和邓玉去打瓜州镇江，早已拿下，于金彪在那镇守。不久呢，汤和邓玉回来了，为什么两个人呢不愿意和胡大海、朱元璋分开，人家是磕头把兄弟，你送什么地方我不愿意去，又回来换了别人去。可是于金彪在呢，徐达到那用那支人马奔金陵出杀，又派人到巢湖送信，水路奔金陵出战， 最后一路人马由朱元璋亲自统队，胡大海、胡德济、朱穆英这波人呢、跟着军师刘伯温去打卓虎岭。卓虎岭是元朝人马，拿下卓虎岭和池州，再奔金陵。其他人马都走了，就剩朱元璋了，准备明天起身，哪知头下晚高兴推杯换盏，喝来喝去，朱元璋喝醉了。第二天天都亮了，众人要起兵，朱元璋没起来。有人进来一看，朱元璋脸色苍白，躺在床上，问什么不答什么，只是哼哼。哎呦，主公病了！可两个童儿吓坏了，赶紧送信。刘伯温说：“怎么了？快派先生看看。”给看看说酒喝多了，再受风寒，看来三五天好不了。陈也先也急坏，忙前忙后，主公啊，你觉得怎么样？喊了半天，朱元璋微睁二目，哎呀，这身体不给我做主，我就觉得头疼，身上骨节都疼，心里闹得慌。哎，来，帮助把衣服穿上，我跟你们出兵。哎呀，这可不行，带病出征，这哪成啊？鞍马劳乏呀！要我说，你在这歇个三天五日，叫他们先走。哎，不行不行，孤王恨不能一步到金陵啊，打下金陵才好。这么多人在这人吃马喂，怎么能行呢？不走。哎呀，不行不行，我送信去。他又找刘伯温，军师啊，主公醒过来了，他要出征。我看不行啊，病得挺重啊，坐都坐不起来。你说要在半道上出事可就更麻烦了。甭管怎么说，这在太平府还好办。你说要不你们大队人马先出征，把我留在这儿伺候主公，你看怎么样？无量天尊，也好。要不然我们先走。旁边说，不，咱们等一会儿。不，还是啊，我们应该出发。要这样的话，陈也先呐，那你辛苦了，多照顾一些。哎，好好，你放心吧。就这样，刘伯温带大队人马离开了太平府。他走之后可乐坏了陈也先，哈哈，苍天有眼，该我陈也先报仇的时候，看来是我死去的四个儿子和姑爷保佑啊，叫刘伯温、徐达都走了，朱元璋我宰了你。天到二更，陈也先来到朱元璋的门外，巧得很，两个童子从里边出来，一边走一边说呢，哎呀，主公也不行，怪害怕的，我要小姐去，你跟我去吧。哎，俩人一前后都走，里边没人了。陈也先溜溜达达的进来了，主公怎么样，身体如何？伸手把帘儿撩起来，低头一看，朱元璋躺在睡觉呢。要解心头恨，亲手杀仇人，擦了，抽出宝剑，咔嚓，红光崩。
1: 下面请您收听由刘兰芳主讲的评书《朱元璋演义》。
0: 三江大帅陈也先一心要报杀子之仇，假意投降，今天晚上行刺朱元璋。他认为今天众将都走了，身旁没人防范，正是我报仇的机会，故此来到了寝房内，抽出宝剑，咔嚓一下子，当时是鲜血直流。哟，陈也先乐了，哎呀，我成功了，我只要拿朱元璋的脑袋到金陵啊，我可以官复原职。想着在这背上蹭蹭血迹，宝剑回响，干嘛呢？他想接着看看怎么样。就这么功夫，外边大喊一声，拿刺客呀。陈也先吓得蹭就跑到门口了，刚到门口，那两个童儿从外边进来了，站住。他一看，哟，这才注意，站在前面这个不是别人，正是胡德济，后边那个是长帽。 长毛说：“哎呀，老。”

0: 小子，你敢杀我啊，四大爷，你小子长几个脑袋，这样这一个嘴巴后槽牙给打掉了啊，我怎么着了，怎么的了，你敢宰人呢，你可真是老糊涂了，嘎巴一拧，这边胳膊一背，本给捆上了。哎呀，你真不知道好歹，你看什么，把背撩起来一看，好嘛，这块是用个有口袋装的血，哭嚓一下子砍完了，血淌出去了，里边是背卷儿。哎呀，方来爷，走吧，你要见那人呢，在那屋呢。来到了前边的大堂上，朱元璋坐着，哎呀，这脸没那么难看的了。陈野仙，你可真是小人，本王对你天高地厚，将你留在身旁是对你的信任，想不到你要刺杀本王，来呀，推去砍了。现在陈野仙一句话也没有，为什么到这地步了，说啥呀，一会儿把这人头砍掉挂在城头上，这就枭首示众，此时掩埋。次日天光放亮，刘伯温正式升帐。众位将官，今天我们要起兵，昨天走没走，没走，炮声一响，带军兵出了城，躲在城外树林里，半夜又都回来了，目的就是给陈野仙留这么空，试试他到底是真降是假意。因为陈野仙要投降，你要杀，杀降将名声不好，留身旁不放心，试一试陈野仙呢，哎，暴露了。大家一看，哎，这小子就该是这个下场。刘伯温说，众位将军，我们大的人马要兵奔金陵，可是沿途有援军把守，第一站是池州，第二站是卓虎岭。先锋官派的谁呢？朱穆英，副先锋两名，一名是曹良臣，另一个是何二愣。何二愣也不怎么的，他看朱穆英对眼光，跟朱穆英商量好了，我跟你，派这俩跟着，给三千人。刘伯温说，朱穆英啊啊啊，在。先锋官带什么你知道不？去激动冯香开道，玉许达桥啊。哎，对了，有小股敌人你去消灭，如果敌人大队人马不要动，等我的兵将到了再开兵见战。哎哎，都明白。你记住了，卓虎岭啊有两员将，老将叫梅城，少将军叫华盖，他们俩是生旧，别看是金陵王的人，可是这两个人很好，到那之后先不要出兵，等着我带大的人马到那之后，我劝他们两个投降。哎，你放心吧，我准听话。走。先锋官点起队伍，叨了叨，炮声一响，带着正副先锋分官出发了，来到了池州，没费吹灰之力把城取下来了。池州的主将啊叫韩林，因为韩林的先祖被元军杀死了，所以倒着县官投降。刘伯温人马到这之后，见过韩林，只见朱穆英继续往前进，来到卓虎岭的山下，刚想安营扎寨，突然山上汤汤汤汤汤锣声响亮，叨叨叨，炮声隆隆，吱呀呀，寨门开放，从山上出来一哨人马拦住去路。嗨，前边是不是西屋的军队啊？是啊，要你的主将答话。哎，好，有人给朱穆英送信。朱穆英一看，哎呀，不叫哦打仗，去去，那他来了，不打也不行啊。我说曹大叔啊，曹连臣说怎么？你看这事怎么办？这么办吧，他既然叫你过去，你就过去；他有来言，你有气语。咱们把话交代清楚，劝他投降，他降更好，不降你再退回来。哎哎，对，跟我想到一块去了，连队到。 声一响，这边两千名军卒安营下寨，这边一千人一色长蛇式压阵脚。朱穆英催马就过来了，跨骑红纱马，手执一对链子锤呀、啊。来这谢晋带住思江，抬头一看，果然两员将，这位老将面似古月，浓眉阔目，鼻直口方，海下花白胡须，银盔银甲，素罗袍。旁边的年轻将官，好相貌，好武官，白白净净，漂漂亮亮的，手擎银棍。哎呀，这长得全啊比我强啊！丫呆，你是谁？老将一瞧，就是一皱眉，暗想。都说西吴将个个能征惯战，怎么出这么人呢？小黄脸儿，小圆眼儿，嘿，说话还夹个舌子，还没长成呢。你是什么人啊？哎，要哦，问我呀？哎呀，我系西吴王的系己干殿下，我叫朱阿木英，先锋官。知道吗？老头听明白了，世子干殿下朱穆英，朱元璋干儿子，你当先锋官。哎，对呀、啊，哎呀，萝卜不忌它不长在梗上吗？你长得比我强了，你这不长在山头上了吗？你当山贼了吗？你说了半天你谁呀、啊？
1: 我叫梅城啊，是卓虎岭的元帅。
0: 哎呀，那我激动你了。那个小子系你外甥叫华盖，对不对？
1: 什么话呢？华盖，你说像话？不错，他是我的外甥，华盖是副元帅。朱穆英，你来干什么来了？
0: 哎呀，军系说了叫我呀打山，说你这老头还不错，叫你投降，不让我打，我就在这安营扎寨呢。你看你就出来了，你要干啥？
1: 干什么？你来到我的境地就犯我的疆土，我要你命
0: 呀！哈，老头哎，长得挺漂亮，怎么不说人话呢？你的土地那哪写着呢？我告诉你吧，那些军系牛鼻涕不让我出战，不然我早把你宰了。你知道吗？大锤匠的厉害吗？
1: 他把锤提起来，好，朱穆英，我看有什么本事，你撒马过来。
0: 太好了，我就爱打仗啊！要打仗啊，比找我爹我都高兴。你过来不？哗啷啷啷，晃着双锤就上来了。老将梅城催马鸣枪，来到切近，嗨，杀呀哈，给我松手！嘿，用锤去找枪。梅城是干嘛的？知道插锤棍棒不可力敌，箭矢说的不可欺。人家力气大，你别把枪啊给人崩飞了。所以不敢往前凑啊！哎呀呀，还挺快呀！哎呀，好厉害，打！我还打你呢！
1: 咱们有三个回合，老头大叫一声：“哎呀，某家不是对手，摆阵去呀！”往山上跑。那个华盖啥也没说，也跟着跑，军兵呼呼都跑。
0: 朱穆英急了：“耶，心你能请神，不能送神呐！”你把我火惹起，你跑了，我还没打够呢，老头哎，你回来，我非追你不可呀！
1: 他也上山坡，可把曹凌晨急坏了。先锋官，不要上山，小心众人埋伏，快回来！
0: 没事呀，我去到那把那老头抓着，我就回来。你别动，你等我啊！人家进寨门，他噌也进寨门了，刚进寨门。吱扭扭扭扭，咣！寨门咣当，插死了。
1: 没把何二愣和曹良臣急死啊！
0: 哎，先锋官，没事呀，一会我就回来。
1: 他还喊呢，俩傻子没敢攻山。为什么？军事传令的时候说得很清楚，不让他们攻山灭寨，叫他们等着。那么先锋上山说一会儿就回来，等着吧。一宿没回来，到第二天中午还没回来，俩人可傻了，不好，赶快送信。何二愣骑快马往回跑，到哪？到池州。军使刘伯温和朱元璋都在池州呢。池州
0: 州的主将叫韩愈，投降归顺，朱元璋封他西吴池州王。正在庆贺，报傅先锋哈尔登回来了。哎呀，就是出事，叫起来一问，可坏了，把朱穆英给丢了，这在山上被害。朱元璋想，哎呀，我呀就应该碰死，我还打什么劲儿？我对不起老穆家穆员外呀，怎么办？快走！就这样，他想立即登城，军师不放心，派找汤和、邓玉、胡大海等人保驾，带了2000人先行启程，奔卓虎岭。随后刘伯温告诉韩林，我也带队前往，大队人马慢呢。单说朱元璋跟着何尔邓很快来到朱虎岭下，曹良臣接驾已毕，主公啊，不知道为什么世子干殿下先锋官到现在也没回来。哎呀，难道遇害了吗？来，给我叫阵，霎时间点齐1000人呢。军兵喊1、2、3，哎，喽啰兵听着，快给梅城送信，把我家世子干殿下朱穆英交出来，万事皆休，要不然要杀上刀山喽。话音刚落，就听山里边道咚咚咚，道道炮声响亮，吱呀呀呀，寨门开放，老梅城一马当翻的下山了，来到了队前，抬头看了又看，哪位是西吴先王啊？本王是朱元璋。哎呀，贤王千岁，梅城有礼了。嗯，梅老英雄，我的一儿干殿下呢？哦，你看，在那儿呢。用手一指一看，朱穆英乐乐呵呵的，旁边啊，华盖陪着呢，俩人下山了。哎呦，这怎么回事啊？书中暗表，梅城啊，挺有心计。你别看呢，他保的是金陵王大元朝，他的心早就飞了。可是见着朱穆英，第一，他有点不服气。都说朱元璋手下人行，就这么一个黄杆瘦的小子，有什么本事啊？他试两下，一看，确实有本事。

南衙，忠心耿耿，福报宋家。九九九，王朝马汉庆昂昂。

我大学士包拯是银，今天上领了圣旨，一到陈州放粮，如与民女喊冤，叫到王朝马汉。

0: 敲了，完事儿了。得了，二人转又开台了啊！三敲子两敲子把咱们敲上来了。得了，二人转不一人转的，把我这小妹妹招上来啊！来个小妹妹，来了啊！
1: 哎，
0: 二人转呢又开始了。
1: 嗯，
0: 咱们哥俩来了啊！
1: 嗯，
0: 二人转讲究说学逗唱啊。
1: 对呀，
0: 说好的唠得的，
1: 是
0: 说朋友们呢乐乐呵呵的。
1: 嗯，
0: 咱们就说拉大弦啊，这是我干爹呀、啊。
1: 嗯，
0: 老王头啊。
1: 嗯，
0: 哎呀，去昨天呢出个事儿。
1: 出什么事
0: 儿、啊？出个笑话。家在农村住。
1: 嗯，
0: 昨天回家了吗？一进屯子，看一个男的挑俩大粪桶、
1: 嗯、
0: 往外走呢。
1: 嗯，
0: 这老头有没有意思？
1: 有意思。
0: 上前把人这男的给拽着，说：“大哥，你别走，
1: 嗯、
0: 你挑的什么玩意儿？告诉告诉我。”
1: 嗯，
0: 这小伙人不好意思说是自己挑大粪的，没勒他。
1: 嗯，
0: 再挑大粪桶继续往前走。
1: 嗯，
0: 走半截儿，这老头又给人拽着，说的：“哎，你看你别走，你告诉告诉我，你那里挑什么玩意儿？”
1: 啊，
0: 这小伙气急眼，大粪桶往道上边一撂，说：“大将。”转身走了。
1: 嗯，
0: 老王头心心话，这不能是大酱，指定是蜂蜜营养品啥的、
1: 嗯、
0: 上面还盖盖呢吗？
1: 是、啊、
0: 呵呵，我尝尝，把盖一周，小手指头哭哧杵进去了，抠出了一块，搁嘴巴嗒巴嗒说话了。
1: 说啥了？
0: 说完没把我鼻子气歪了。
1: 怎么说
0: 呀？你不告诉我，我也不告诉你，你这大酱都臭了。得了
1: 啊
0: 这二人转一种艺术是吧、
1: 哎、
0: 说学逗唱说得说两句是吧。
1: 嗯，
0: 妹啊，咱俩这么的啊，哎，这个没唱正戏之前呢，咱俩说两句，是不是？
1: 说两句，
0: 上两句看看咱俩谁嘴皮子溜。
1: 行啊，
0: 练两句，是不是？
1: 练练吧。
0: 咱俩说什么呢？
1: 说什么？
0: 说唱二人转这个人名。
1: 人名。
0: 咋使的？咱俩说几句反正话。
1: 行。
0: 哎，我说正话，你说反话。
1: 说反的。
0: 别吃亏就行。
1: 啊，是的。
0: 咱们说，我说我是小姐。
1: 那我是姐小。
0: 哎，你看你挺聪明哈。
1: 嗯。
0: 我是小姐。
1: 我是姐小。
0: 我是丫鬟。
1: 我是环丫。
0: 我是老旦。
1: 我是旦老。
0: 我是老生。
1: 我是生老。
0: 我是刘公子。
1: 我是子公刘。喂。不行，胡说啊。
0: 不是啊，这么的。
1: 嗯。
0: 咱们小哥俩呢，先来段二人转的头型小帽。
1: 嗯。
0: 来，然后再唠啊。
1: 行。
0: 有事没事了。
1: 没事了。
0: 没事，来，乐队朋友们。
1: 来。
0: 来一段，哎。

0: 小莫杨姑娘啊，
1: 嗯，
0: 这玩意挺有意思，
1: 有意思。
0: 就咱俩抓紧时间唱，
1: 嗯，
0: 给朋友们来点正戏，唱一段《秦香莲》。
1: 秦香莲，
0: 铡美案，
1: 嗯，
0: 是不是？
1: 嗯，
0: 这回你就去这小秦香莲了。
1: 对了，
0: 还长得像小妖姬似的，
1: 站起来告状来了。
0: 待会儿来告状，我就去这个包相爷啊，
1: 嗯，
0: 秉公无私啊。
1: 咱俩从头开始，
0: 从头开始，
1: 嗯，
0: 起拜，放。包相爷陈州放粮回朝转，陆遇糜夫又来太原呐，包相爷在轿内晒虎目，我把这轿前民女打量一番，头顶状纸双膝下跪，身旁跪着一女一男，都有州来县有县，哪个州县都有官，有什么冤枉道

往荆州，有我的家园，公爹名叫陈婉媛，和母娘康氏老年残，自幼儿许配我的丈夫。

一连三年没把家还，水流响湖广连年荒旱，粮米欠收缺少吃穿，草堂上活活饿死公爹婆母，这时候难坏了心相连，手拿青丝长街卖，卖青丝换芦席，埋葬了二老年。街坊邻居都把我劝，劝我静静找夫难。

0: 我自持宫内找夫难。
1: 我一生驸马可曾把你认呐、
0: 啊？他若是认下我，我喊得什么冤？
1: 他要是不认，把你怎么样？
0: 他将我乱棍打在大街前，狗贼子他把良心丧，派韩琦追杀母子三，也是我们母子苦苦哀悼。韩大爷心肠好，钢刀下放走母子三，狗贼子追韩琦。钢刀验血，只逼得韩大爷自杀庙里边。我说此话，相爷若不信，现有钢刀。

三江一边，直气都苦牙一座响连天。在王朝便把死誓言，王朝接令不消闲。到庙内果然间喊起自刎，取回了宝刀鞘物证俱全。差人便把陈世美请来，表表陈世美无一个儿郎。

算来仨月未满，秦氏相连找到了宫里边，现如今包黑字又把请贴下，但不知他请本宫有何话言，我还是稳坐宫院不去。

0: 出去了
1: 你去啊
0: 官府来人快拴轿本宫开封

0: 王府不远，来在眼前，陈世美迈步下了八抬大轿，
1: 包相爷急忙迎上前，驸马道未曾远迎，当面是罪。
0: 本宫我来得鲁莽，相爷海涵，
1: 我们二人见礼已毕，坐下坐。
0: 行，
1: 驸马请。
0: 韩世美在上边忙答言，但不知你请本宫有何贵干？
1: 有一事不明，领教一番。
0: 相爷有话只管讲，领教二字我不敢担。
1: 本宫放粮回朝转，路遇相马杀差官，差王朝土地庙内去把那此事验，那降马杀了你府韩七官。
0: 陈世美闻听，我的心一动，韩七是我手下棋牌官，我命韩七追杀相恋女，为何搬刀北刀山？我问凶手押在何处？
1: 那凶手被我押入牢监。
0: 吩咐一声带凶手借你的堂口审问一番。
1: 吩咐一声带凶手。

0: 眉一见相连到
1: 丈夫，
0: 急忙抽出剑连环照准相连往下砍。
1: 相爷上前忙着拦，休要斩来也休要斩，你是非不问对哪般喝，
0: 我今天斩了然后再问，
1: 这此时怎能吐人言。
0: 陈世美一见事不好，本宫今天回宫院。
1: 哎，慢着走来，慢着走，要走认真。

本公子又是个光棍汉，舅父家中念书篇，皇姑是我的结发妻子，我哪来妻子与儿男，包大人都说你断案摆个断来摆个对，

为妻纺纱织布，与你来转天。念书念到了一更鼓，为妻与你把茶端。念书念到了二更鼓，为妻与你做饭餐。念书念到了三更以后，为妻与你拨灯把油添。念书念到了四更鼓，我将进鼻骨对你

如今在耳边，你让我二老面前替你行孝，东哥春妹你好好照看，我上前一把拉住丈夫的手啊，为妻我嘱咐你的言语忘在一边，我言说早早去来早早回家转，也免得二老挂心间，我言说京城是块好的面，你不要贪恋富贵不回家园，你言说陈世美绝不是那负心汉呐、啊，怎么能把妻子儿女忘在家园？咱们夫妻说罢双双分了手啊，狠心的人背起包裹

有亏吃，想当年中状元梁科基地，恩师陪我到宴席，我若认下香莲女，抛荣华舍富贵，美貌公主上哪儿找去？想罢多时到相认，叫上风和水同去。哈哈哈哈，赶紧一窝滚了出去。

奉天主，倘若你得中了龙虎榜，清晨得中你夜晚烧书，终日不中你早早回家转，也免得爱老盼你终日啼哭。自从丈夫你走后啊，荆州荒旱整三年，想吃口野菜都难上难，为妻我现在不来后买干呀，买一碗纺车我就买一扇，家里东西全卖掉，全家炒饭来在大街前。

0: 嫌弃。
1: 真想为妻吧。
0: 这些年你受苦了啊。
1: 丈夫。
0: 嫌弃。
1: 丈夫。
0: 哼。任下相连只关天。
1: 丈夫。
0: 万岁知道我没家眷。欺君之罪不敢担。想罢多时不相认。
1: 丈夫。
0: 叫声疯婆要听言。叫声疯婆快点滚，逃得慢来送。

0: 墙上一想啊，你看你身上还穿着人皮呀、啊。将柳春要牙根，万生谁是美女不是个人，你别装疯来别卖傻，三条大罪在你的身，你到驸马要起公主，有情收起你满心，再讨得我是你的一双二老王威儿别人论，你的含蓄行凶道，我看你是个狗背狼心，算是个君你不如练臣，算是个臣你臣不练君，算是个父你不如练子，算是个子来你不孝顺亲，我把你进不进来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一辈来死不死，你当了什么官，为的乃分民配狗头上戴纱帽，你装的是哪份人呐、啊
1: 芝麻的陈世美来了气，大骂疯婆要听言，你骂别人还则罢了，你骂本宫胆大包天，手持宝剑往下砍，
0: 相爷上前忙作来，休要斩来休要斩，你咆哮公堂为哪般，
1: 本宫犯了什么罪，你敢跟我胡乱言，
0: 乱说你是小小驸马龙子龙孙不容宽，头上打下乌纱帽，身上蟒袍你别穿，分骨一伤绑绑绑，龙头扎下放上走官呐、啊！开大时刻就要到，来了皇姑娘啊正鸾呐、啊！出言便把包拯叫，叫声包拯要听言，驸马过府来议事，为何不见转回还，
1: 这里没有当朝驸马，有个罪犯押在南监，
0: 我问罪犯他是哪一个呀，
1: 他就是陈世美无义儿男，
0: 你敢把当朝驸马怎么样啊，
1: 定要开斩狗粮宽，
0: 出言便把包黑子叫，叫声包黑子要听言，你吃到里来爬到外，荒向云来不相关，
1: 我今天向着皇姑你何人向着秦香莲，
0: 皇姑一见无主意，搬请国太又到这一边呐、啊。
1: 国太先生。

0: 斩来，千万你可不能斩，刀下了皇姑女，何人可怜？
1: 老国太知疼皇姑女，何人想着秦香莲？
0: 你敢把驸马爷怎么样啊？
1: 定要开斩不容宽。
0: 驸马二人正在危难处，
1: 逃到圣旨来在这边啊，
0: 包拯出府，
1: 逃到圣旨龙案下，
0: 二道圣旨来到

0: 有心砸了城，驸马大胆，龙国泰站在那铜闸前，我有心不斩陈世美，
1: 两爷冤枉，
0: 亲事相连喊声冤，一个要铡来，一个要放，刀剑报人左右为难，叫王朝看过响银三百两，回头叫声秦香莲，香莲哪，
1: 相爷，
0: 三百两纹银你拿刀架下，
1: 这是为何？
0: 供养你的一双儿女念书篇，叫他只管把书念，叫他念书可别做官。你的丈夫陈世美若是不把这高官做，怎么害得一家老少不团圆？无情的陈世美交给万岁管，

想。

转过面，叫一声包相爷又请降。都说你是铁面无私报我恩正，呸！我看你们官官相会有牵连。相爷的银两我不要，我就是去死也不

娘，宁可乌纱我不戴，身上蟒袍也不穿，红闸放下柴，走马叫他鬼子手，雨夜。

0: 啊，来吧，妹儿啊，回来吧，正戏唱完了是吧？给朋友们啊，再换换耳音，来点小曲小调什么的啊。老长安传现在说心里话，一般的年轻朋友也不爱看了，来点什么歌曲啊、小品呐、啊，是吧？
1: 嗯，
0: 咱俩谁先整一个？
1: 你说了算
0: 啊。那我先来
1: 一
0: 段
1: 啊，你先唱一个吧。
0: 啊、我先唱一段吧。
1: 嗯，
0: 这么的，我给大家来一段这个，现在二人转呢，这个什么都会啊，什么京戏啊、评戏啊，什么歌曲啊。首先我给大家模仿一段评戏啊，来段什么呢？来段这个评戏里头，这个咱们长春市啊评剧院刘立明演唱的一段《苍娃跪大堂》。

0: 一段，这回你就去我大哥，
1: 嗯，
0: 曹宝山，我就去你二弟啊，曹彰昌，是吧？这回咱俩有两句话啊，咱俩来段这个啊，你知不知咋去大人？
1: 不知道啊。
0: 不知道，那我教你啊。
1: 啊，我就问你几句话呗。
0: 哎，你问我几句词，哎，就完事啊。我得跪下，这回你还驼了呢。
1: 下跪之人可是曹彰昌。
0: 正是小人。
1: 你有冤尽管对大老爷讲。
0: 有冤我也不说，有状我也不告，
1: 这是为何呀？
0: 像你们这些当官的，官官相互一个味儿。
1: 哎，有冤你尽管讲来，大人与你做主。
0: 大人能与我做主？
1: 嗯。
0: 大人，那。

0: 赠银，
1: 赠银，
0: 赠马，
1: 赠马，
0: 赠衣裳，
1: 正是，
0: 真是你好兄弟。
1: 大人，
0: 放下将来。
1: 自从我哥把亲亲，家中起了大祸端。我娘要把那家产占，暗中定下小机关。后老想哥哥身得重病，狠心的妈妈他要你下毒去。

我娘她到县衙去告状，到县衙遇见一位糊涂的官，头堂官犯公罪，二堂把我嫂子打入牢监。听人说县官贪银五百两，去打成招定西院，丢下了一双儿女无人管。对不起我的好哥哥好宝山，我一怒之下把云海杀人罪名我承担，去的本是实情话，浑身上下上下浑身。

0: 谢谢大家。
1: 哎，
0: 来一段啊，这个来一段这个二人转里头的，现在都参插这个新评选段，来一段评戏。什么呀？你再整个歌曲呗。
1: 啊。
0: 哎呀，给我累完了，你知道吗？
1: 我也唱一段评剧呗。
0: 哎呀，你也唱一段评戏啊？
1: 嗯。
0: 行，你就来一段评戏。
1: 嗯。
0: 随便，你愿来啥你就来啥啊。那小妹妹啥唱的都不错呀。什么评剧？
1: 哎，这回呢，我也唱一段评剧啊。
0: 嗯。
1: 我给朋友们唱一段这个沈阳评剧院花树兰老师的作品。白段谢瑶环闯大堂，送给各位朋友们哈。
0: 谢瑶环闯大堂啊，不好整啊这个啊。啊，来段谢瑶环闯大堂。
1: 现在这二人转演员什么都会唱，是吧？
0: 那对呀。
1: 唱完评剧了，再给朋友们唱两首歌曲。
0: 嗯，来段谢瑶环闯大堂。
1: 哎，这
0: 回你去谁？
1: 我去谢瑶环。
0: 你去谢瑶环。
1: 哎，
0: 完了我这。
1: 你就去压我那人就行。
0: 我去压你那个哈。去那个借差。
1: 这谢瑶环呢，闯大堂非常有难度，它前边呢非常高，后边呢特别低，哎，就是音差特别大。
0: 啊，
1: 朋友们听我唱的有没有味道啊？
0: 没有嘴唱不了，是不是？哎，没说就在这废话，没嘴呢谁能唱啊？哎，爷爷好好整着啊，赶明天我那天更换的瓶都带你们几个啊，
1: 来吧。
0: 嗯。

红权贵皆当胆，斩太贼出力心也寒。我明知道朝中地界乱，只因

我有一日还。这回呢再给朋友们唱一首歌曲啊，把一首非常好听的歌曲，西藏歌曲啊，把一首在北京的金山上送给大家，希望各位能够喜欢，来吧。

0: 胡八一爬上石梁去救两个学生，没想到被尸香魔语所迷惑，产生幻觉。刚刚被救脱险，又看到无数条黑蛇向他们蜂拥而来。无奈之下，几个人用雷管去炸蛇群。
1: 烟雾灰尘弥漫，地上全是爆破产生的黑色的碎石。我探出身，用手电筒照了照爆破过后的山缝，已经彻底的被堵死了。外边的蛇进不来，但是我们想从原路出去也不容易了。周围的四个人，胖子的情况还算好，只是手上被碎石擦出了几条血痕。陈教授呢，一直处于昏迷的状态，叶一心被气浪一冲，胸前憋了一口气又晕过去了。我伸手探叶一心的鼻息，糟糕，没有呼吸了。我暗想不妙，他本身就很单薄，被爆炸的冲击波一冲一呛闭住了气息，需要赶紧抢救。这个时候，我和胖子、雪莉杨三个清醒的人耳朵暂时都被震聋了，短时间内没法恢复，所以我们不能用语言交流。我打着手势让雪莉杨赶快给叶一心做人工呼吸。忽然我看见雪莉杨的鼻子里流出了血，我赶紧提醒他止血。雪莉杨随手扯了一块衣服塞住了流血的鼻子，用血在自己的手心里写了几个字，又指了指叶一心。我用手电一照，见他的手中写着 CTR。 什么意思我看不明白，是说叶一心没救了？我就冲他摇了摇头。雪莉杨见我搞不懂，他只能不顾自己还在流血不止的鼻子，低下头，双手按住了叶一心的胸口，用力的往下压。我这才明白，他的意思是让我给叶一心做人工心脏起搏按摩。我刚要接手，叶一心轻轻的哼了一声，一口气终于倒上来了。他不断的干咳，我赶紧让胖子拿水壶给他喝水。雪莉杨见叶一心好转过来，就抬起头，他按住了自己的耳骨，把鼻子的血止住。形势刚刚稳定下来，还没容我为目前的状况发愁，这时候又出现了新的危机。那所谓的鬼洞就在扎格拉玛山的山腹之中，那黑色的扎格拉玛山就如同一个黑色的空壳，我们现在所处的位置可能就在这壳下的某处。由于山腹内的空洞几千年来形成的巨大的内部的张力，导致山体裂开了很多大大小小的缝隙。刚才黄色炸药的爆炸力冲击到山体，对原本微小的裂缝产生了挤压，压力越来越大，形成了一种多米诺骨牌效应。我虽然暂时听不到声音，但是我能感觉到这个山体在震动。头顶原本窄小的裂缝，现在我感觉到它在渐渐的扩大，我感到有无数的碎岩石落下来了，而且大有愈演愈烈之势。我一边遮挡着纷纷落在头上的细小的碎石块，一边招呼其余的几个人赶快离开。我们只能暂时顺着裂缝往斜上方爬，每爬出一段，我们就能感到身后被碎石填满了。如果稍作停留，不被砸死，那就得被活埋。深一脚浅一脚，连自己都不知道爬出去多远， 手上被锋锐的碎石扎得血肉模糊，我们一个个呼吸急促，感觉一颗心脏都要从嘴中跳出来了。有渴有累，还背着昏迷不醒的陈教授和体力不支的叶一新，最后实在是没有力气了，再也挪不动腿和脚了，干脆把眼一闭，活埋就活埋吧，不跑了。没想到这个时候山体内裂缝的扩散突然停住了，身后一米多远的空间全被埋住了，我们倒在原地上大口地喘着气，真想喝点水呀，又舍不得。隔了半天，胖子开口说：我说咱们现在是死了还是活着呢？我看了看周围黑漆漆的山石，我说我看也都差不多了，就算暂时还活着，可能也快死了。胖子可能累脱了力，他神志都有点不清醒了，又对旁边的雪莉杨说：杨大小姐，我提前跟你告别了，一会儿我们俩去阎王爷那儿点卯，你呢去见你的上帝，你道远呢，一路保重啊。雪莉杨说：在上帝的份上，这都什么时候了，你们俩能不能不胡言乱语？哎哎，我能听见了。我张了张嘴，上下活动活动我的颌骨，虽然还有点耳鸣，但是已经不是什么都听不见了。众人清点了一下水壶和装备，我的水壶在混乱之中不知道掉到哪儿去了。叶一新进城的时候昏迷不醒，身上没带水壶，其余的加起来还有不到两壶水了。我说虽然现实可能不太容易被接受，但是我还是得跟你们说说啊，咱们现在呀，那是在扎格拉玛山的山体中，四周已经没有任何出路了，这里的空气不知道是否流通，否则就是支持不了半个小时咱们就得憋死，那剩下的炸药也都弄丢了，凭着咱们的力量那恐怕是出不去了。咱们这一队啊，死的死，伤的伤，外边呢仅剩下一个阿里曼老头了，这个老家伙太滑头，说不定见形势不妙啊，他早就溜了，趁早也别指望外边有人救援。胖子说：哎呦，
2: 那既然如此，那多想也没用啊，那现在那嗓子冒烟还剩下两壶水不是吗，那分了喝了呀，别再说别的了。
1: 我把水一分为二，其中一半给叶一新和陈教授，另一半我们三个人分开喝了。雪莉杨只喝了两口就咽不下去了，他沉吟了一会儿说：
3: 咱们真的死在这儿？我想这都是我的错。如果不是我执意要找什么精绝古城，也不会惹出这么多事，更不会连累这么多人。我实在是……
1: 我一摆手打断了他的话。话可不能这么说呀。我们中国有一句古话呀，人为财死，鸟为食亡啊。我跟胖子，我们俩人是自作自受啊。要不是贪图你那4万美金，

而且他还说他在梦中曾经隐约的见到过那棺木上趴着一个巨大的东西，但是始终看不清那是什么，那不正是那棺上生长的地狱之花尸香魔芋吗？我记得他当时说的时候，说他认为这是他那位失踪的探险家的父亲给他托的梦。现在回想起来，这个事十分的蹊跷啊！难道雪莉杨有未卜先知的本领？于是，我便出言相问。雪莉杨摇了摇头：“不，以前好像是有个声音在不断的呼唤着我，让我来这扎格拉玛山中的鬼洞。”但是，当我亲眼见到了深不见底的鬼洞，我才知道，我父亲的探险队从来就没有到过鬼洞，他们可能是死在沙漠中的某个地方。但是为什么会在梦中见到从没有来过的地方呢？这我就想不明白了。胖子说：“还有这样的事啊，那说不定你呀、你上辈子就是精绝国的女王，你此刻就是故地重游吧。”咔咔咔咔咔咔咔！胖子的话音未落，山体中又传来了一阵开裂的声音。看来刚才头一番的余事未消，又要来一番了。我们歇了一段时间，死到临头自然是不甘心等死啊。只见前方裂开了一条大缝，手电的光柱往里边一扫，我们好像看见那里边竟然坐着个人。此时山裂产生的大小的碎石雨点似的滚落下来，不及细看，见了有路就先撞进去再说。雪莉杨打着手电照亮开路，胖子背起了陈教授，我倒拖着叶一心都闪进了前面那刚刚裂开了的石缝。尚未瞧清楚是什么地方，就先觉得呼吸不畅了。这里面的灰尘很多，而且常年封闭，没有流通的空气。我们急忙取出了防毒面具罩在头上，只听身后轰隆一声，数十块巨大的黑色的山岩滚落下来，挡住了入口，来路断了。我们回过头来再观察周围的情况，原来我们身处的地方是一间仅有十几平方米的正方形的石屋，地面上摆着一只古老的大石头匣子，这石头匣子和精绝城中随处可见的黑石截然不同，它灰扑扑的，十分的古朴，外形独特，我们闻所未闻，见所未见。石匣有半米多高，一米多长，工艺造得极精密，上面刻满了数幅的石画，不知道是干什么用的。我们光顾着看那奇特的石匣子，没注意到在石匣子两边还盘着腿坐着两个人。走到近处的时候，突然用手电照到了，三个人吃了一惊，手中的电筒都掉在地上了，石室中顿时漆黑一团。只见胖子大声喊：“哎呦，两只粽子！”黑暗中，雪莉杨取出了备用电筒，一照之下，见盘腿坐在石虾边的两个人，原来是两具干瘪的尸骸。石骸一老一少，都已经化作了深褐色。老者的下颌上的胡须还依稀可辨，他身上裹着羊皮，

0: 另一具看上去是个幼童，他们都是盘膝而坐，似乎是在看守着这只古怪的石头匣子。我看清楚之后，长出了一口气，对胖子说：“
1: 哎，以后别动不动就提粽子，你吓死人，不偿命啊！这两个分明都快成了化石了，少说死了也有上千年了。啊，这原来是个墓室啊！”
0: 雪莉杨瞪了我一眼，说：“好你个老胡啊，你还想瞒我？你们两个家伙，我看出来了，你们分明就是盗墓贼嘛！”我心里头咯噔一声，按说不好，我们没说走嘴呀，难道他一个美国人连粽子都听懂了？还好陈教授昏迷不醒，没听着。另外叶一新好像也处于半昏迷状态，都不可能听到我们的对话。我急忙辩解说：“不是跟你说了吗？我就是业余爱好研究风水和星象嘛，不是盗墓贼嘛。哎，我说你以后不要凭空无人清白啊。我跟胖子的名声都很好，好得很呐、啊。我早在老家，那便是十里八乡出了名的好后生。我是一老兵，胖子当年在他们单位，那也是年年都被评为劳动模范、三八红旗手，那是什么的。”胖子听我一着急，把最后一句给说错了，急忙纠正，顺便呢，他也想把话题给引开。
1: 别听他胡说，他妈才是三八红旗手呢，我是青年突击队。惭愧，哎，你们看，这石头匣子倒也挺古怪的，这里边装的是什么呀？
0: 雪莉杨并不接我们的话，他突然说道：“顶盘子，挂千斤，海子挂响，钩抓踢杆子，倒斗灌大顶圆梁。”月招的原彩包不上，
2: 他的话旁人都听不懂，我呢却听的是明明白白的。
0: 这是倒斗的纯点，因为我们这行啊，那都是不能见光的勾当啊，就像是黑道上有黑道上的暗语一样，黑道上拐卖女人叫开条子，走私货叫背青，犯小孩叫搬石头，小偷叫佛爷等等。我们盗墓的就称为倒斗，各有各行的行规隐语，便于同行之间的互相交流。民国那时候，我祖父专门给人寻阴宅找宝穴，是当时当地屈指可数的几位风水大家，也结识过一位相熟的摸金校尉，对这里的门道那是熟门熟路，说起倒斗的纯点，比说起我们老家的话那都熟呢。雪莉杨刚才对我说的这几句纯点，那大概的意思就是说，你呀、啊、你心眼坏了，你嘴上不说实话，我看你就是个手脚利索的盗墓的大行家，这种事儿啊，你瞒不过我这双眼。我被他突然这么一问，没细想啊。一般被同行称为高手，那都得自我谦虚一下，于是我脱口就答道：“无有原谅，山上搬柴，山下烧火，敢问这位顶上元梁在何方分过山甲？你拆解到几道秋门呢？”雪莉杨接着说：“一江水有两岸井，同是山上搬柴，山下烧火，鹧鸪分山甲，鹞子解秋门，多层登宝殿，无处觅龙楼啊。”套口对上了。

我自己是又惊又悔呀、啊！啊！哎呦，这回呀、啊，啊，我是上了这美国妞的道了，这不等于承认自己就是倒斗的盗墓贼了吗？不过倒也奇了怪了。这些倒斗的纯点的大段的套口在解放前都没有多少人懂啊，那解放后基本就算是失传了。像大金牙他爹那种干过多年倒斗的半职业的盗墓贼，所知所闻那也只不过这几个名词而已呀。我实在不能想象这些切口竟然出自一个年纪轻轻的美国女人之口，如果不是面对亲耳所闻，又如何能信呢？难道我真的是遇着同行了？

0: 为了阻挡蛇群的进攻，胡八一等几个人用上了雷管，可引起的爆炸虽然拦住了蛇，几个人回去的山路也被堵上了。绝望之时，一间石屋从开裂的山体中显现出来，王胖子和胡八一兴奋之中被雪莉杨看出了摸金校尉的身份。
1: 听这个美国小妞所说，她也是祖传的本事，只不过是空有手艺，却不懂看风水、任学变卖之术。不行，这事儿啊，绝不能承认。我还是接着装傻。于是我说：“啊，我这几句诗啊，是我们小学时候啊那学的课文。这个啊，想不到美国的小学教材也有异曲同工之妙啊啊！”雪莉杨见我胡搅蛮缠，抵死不认。只好说：“算了，此地不是讲话之所。如果咱们还能活着回去，我希望能跟你认真的谈一谈。”我如遇大赦，我忙站起来，在四周寻找出路。我暗地里盘算：“哼，要是能回去啊，哼，我一定让你找不着我。哼，大不了我回老家去，哎，我不在北京混了。”可是随即又一想，不成啊，他还没给我钱呢，这事儿实在是棘手了。他究竟是什么企图呢？不会真像胖子说的，看上我了吧？要不然他是打算检举揭发我？不能够吧？难道他的祖上当真也是摸金校尉？那倒跟我算得上是门当户对了。我正在胡思乱想，胖子和雪莉杨已经在这间小小的墓室中转了数圈了，头上脚下身前身后尽是漆黑的石头，有的地方有几条裂缝，那都是太小太小，找不到出路。这个时候，陈教授大叫一声醒过来了，他神志不清，一会儿哭一会儿笑，谁都不认识了。我们无医无药，对他是无可奈何，只能任凭他疯疯癫癫的折腾。最后，我们的目光落在了两具干尸中间的大石头箱子上。不过，这里面就算是有什么陪葬的宝贝，对我们这些将死的人来说，那也是毫无用处了。胖子拍了拍石匣子说：“这个小墓室啊，不知道埋的是哪俩穷鬼，除了身上的羊皮啊，他就连像样的陪葬品都没有。这里面啊，估计没什么好东西。”
2: 雪莉杨仔细地看了看石匣子上刻画的图形，然后抬头对我说：“你还记得我曾经说过的《大唐西域记》吗？里面曾经提到过扎格拉玛山。”我说：“
1: 记得呀，好像还说是座神山，埋着两位先圣，不过不可能是这一老一少两位吧。这墓室如此的简陋，也不符合先生的身份呢。”我本想接着说，我看过很多古代的大墓，这石头山腹中的墓穴根本就不合风水学的理论。山下有个凶穴，上边怎么能再葬人呢？不过这话要是说出去，难免又暴露了我的身份，于是我就说了一半，后边的话呢，我愣是硬生生的给咽回去了。雪莉杨说：“这墓室里埋葬的不是先生，这个小孩是先生的徒弟，或者是儿子一类的人，被称为
2: 先知。这位老者呢，是他的仆人。
3: 嘿，
1: 你是怎么知道的？难道这石匣子雕的图形这么说的吗？那上面还有什么内容吗？
2: 雪莉杨招呼我和胖子一起看那石匣子，他说：“这石头匣子上雕刻的几十幅图案，是一个古老的预言。构图很简单，符号的特征却非常的明显。我想，我能看懂一部分。我越听越奇怪了。我说，那他预言了什么没有啊？他有没有说这个石室的暗道在哪儿啊？”雪莉杨摇了摇头，没有。这预言好像也不是很难。先知说，他死后一直没有任何人来到这间墓室，直到有一天，有四个人无意中打开了这只石匣。帮子数了数，
1: 一二三四五，咱们一共五个人呢。难道陈教授他疯了就不算人了？可见他料事不准，多半也是个欺世盗名的人。
2: 我盯着其余的四个人说：“倘若先知不是骗子，这个预言可能不是在说咱们。不过除此之外，还有另外一种可能性。
1: 咱们这儿有一个人，他不是人。”
2: 胖子没听明白，他说：“
1: 是什么？是什么不是人啊？是什么不是人啊？不是人？不是人是什么？啊？不是人是什么？难道还是妖怪不成？”
2: 我说：“不是那个意思。我不就这么一说吗？咱们这些人在一起快一个月了，朝夕相处，难道谁什么人还不了解吗？这个小孩啊，他净瞎扯。古代人愚昧落后啊，咱们什么没见过呀？这些鬼画符般的图形还能当真？我嘴上这么说呀，我这心里可没这么想。这个时候，我得多长个心眼儿。这个世界上的很多事儿根本没法预料。这位先知古老的预言究竟是不是应对在我们几个人的身上，只有老天爷知道。想到这儿，我摸了一只黑驴蹄子在手里头，我预防着万一。
1: 我又问雪莉杨：“你有没有瞧错呀？上边原本画了五个人形啊，这年代久了，也许剥落了一部分，只剩下四个人，有没有这种可能啊？”
2: 雪莉杨指着石匣子上的雕刻让我们看：“你们看。”这石匣保存的还算完好，没有剥落的痕迹。这明明是四个人，你们看，这代表人的符号十分的简单，上边一个圈就是脑袋，几条细线便是身体和四肢，这不刚好是四个人。
1: 我仔细的看，确实如他所说。
2: 雪莉杨又让我看石匣子上刻着的前几幅图形，这些图案十分的简单，连我都能一目了然。第一幅是一个小孩用手指着天空，地上有不少人在四处的躲避，那些躲避的人大概就是一些普通的老百姓之类的。第二幅、第三幅分别刻着一股龙卷风，把房屋吹倒了不少。先前躲避起来的人们都安全地躲过了天灾，他们围在小孩的身前膜拜，看来这个小孩可以预言天灾人祸。这个石匣子上的第四幅图 刻画着小孩站在两个成年人的身边，地上跪着一个老者，这些人物的线条都简单到了极点，表现老者只不过是在代表头部的圆圈的下面寥寥数笔画了一把胡子。构图虽然简单，却很容易让人理解。图中的两个成年人明显的高出普通人一大截，而且在雕刻工艺上也十分的细腻，不像刻画普通人那么糙。这两个人可能就是古代传说中的仙圣了。跪在地上的老者显然就是他们的仆从，石室中这名老者的遗骸应该就是他。看来雪莉杨说的完全正确，这石匣的主人是个有预言能力的幼童。我一路看讲下去，一幅一幅的石画都是显示这个孩子是有预言家的功绩。看到最后一幅的时候，我的脖子真有点冒凉气了。在这幅石画中，那一老一少坐在石匣子旁边，在墓室里站立着四个人。这四个人的图形普通的不能再普通了，简单的不能再简单了，是高矮胖瘦还是男女老幼一概看不出来。这四个人中的一个正在动手把石匣子打开，这可是石匣上的最后一幅画了，后边再也没有了。这石匣子里究竟藏着什么？最重要的是，石匣子没有任何开启过的痕迹，上边还封着牛皮漆。我又回头看了看其余的四个人，雪莉杨正搀扶着痴痴的傻笑的陈教授。叶以心这个时候又昏迷过去了，他的胸口一起一伏的节奏很快，没有医药给他救治。胖子呢，坐在地上无可奈何的看着他，摇着头。没错啊，绝对是五个人呢。如果这个预言真的准确，那为什么我们明明有五个人，这个石画上却画着四个人呢？我脑子里在飞速的旋转，我把可能出现的情况想了一遍，却半点头绪也没有。难道五个人当中真有一个不是人，而是被鬼怪恶魔所控制了？甚至像胖子所说，这个雪莉杨就是精绝女王转世的。

0: 我觉得这真是无稽之谈，很可笑。是什么脱胎转世之说，我就根本不信。那么，这误差是否出在这古老的预言上呢？我问雪莉杨，这先知先圣是什么朝代的人呢？雪莉杨说，按《大唐西域记》所述，古西域的先圣应该是公元前16世纪，在中原正是夏商时期，那是古域的第一次文明时期，比起西域36国的年代早了大约1000年。我算了一下，这么久远呢，那就更不能把这些刻在石头匣子上的预言当真了。这上面也没有其余的预言实话了，也许先知当时糊涂了，少画了一个人，再精确的计算都难免出现误差呀，何况这种穿越了几千年的预言呢。我又问雪莉杨，能不能从石匣外的石化预言中看出来，咱们打开石匣之后会发生什么呢？会不会有什么危险呢？雪莉杨摇了摇头，没有多余的提示了。不过，咱们被困在这巴掌大小的地方，上天无路，入地无门，也只有打开石匣子看了。先知既然预知到咱们会无意中来到这儿，说不定就会指点咱们如何出去。胖子等得焦躁，他大咧咧地走过来，把我和雪莉杨推到了一边，说：“
1: 哎呦，我说你们俩研究半天，这什么结果就没研出来？就这么大点一小屁孩，他妈的预言个头啊！他们，瞧我的，不就是一破匣子吗？也没上锁。对了，他不是预言说四个人中一个人伸手就能打开这石匣子吗？啊，咱就跟他叫上这板了。老胡喂，过来伸把手，咱俩一起动手呗。”
0: 胖子说着，就要动手拉开石匣的盖子。与此同时，昏迷不醒的叶一星忽然抽搐了一下，双腿一蹬，一动不动了。我们再也顾不上那石头匣子，我们急忙过去看小叶，于是脉搏已经完全没有生命的迹象了。他本来就有急性脱水症，一路奔波，又在扎格拉玛山的鬼洞中折腾得不轻，随时都有生命危险。他能够坚持着活到现在，已经是十分不易了。只是我们没有想到，他偏偏在这个时候油尽灯枯，他死得这么突然。三个人一时相对无言，雪莉杨搂着叶一心的尸体也落下了泪。我叹了一口气，刚想安慰他两句，却见一直疯疯癫癫的咧着嘴傻笑的陈教授从地上站起来，走到了石匣跟前，他一伸手拉开了盖子。我们三个人目瞪口呆啊，这一切竟然和那先知在石匣上的预言完全相同。进来的时候是五个人，有一个人突然死了，随后一个人动手打开了石匣子。经常有人形容诸葛亮料事如神，神机妙算。我想孔明老先生也没有这么准呢、啊、准确的预言才可怕呀， 雪莉杨怕神志不清的陈教授再惹出什么乱子，忙把他的衣袖拉住，让他坐在地上的休息。他们之间的关系就如同亲叔叔和亲侄女。这个时候，雪莉杨见陈教授又疯又傻，心中一酸，忍不住又哭出来了。我知道，雪莉杨是个极争强好胜的人，他从来不在任何人面前示弱。今天，当着我和胖子的面，他接连两次落泪了，实在是伤心到了极点了。今天他承受的压力实在是太大了。我也不知道如何劝他，我只好任凭他坐在陈教授旁边抽泣。我和胖子两个人走到被教授打开的石匣的面前，看那里面究竟有什么东西。这石匣的两扇柜门在正面，已经被拉开了，封口的牛皮漆也随之脱落了。只见里面又是两道小小的石门，石门上同样也贴着牛皮漆，上面还刻画着三幅石画。这三幅画看得我是直冒冷汗呢，好半天也说不出话来。胖子看了两眼没看明白，就问我：
1: 咱们怎么才能离开这地方啊？
0: 我强行压制住内心的狂跳，我低声对胖子说：预言中说，开启第二层石匣的四个人，其中有一个是恶鬼。石匣的第二层中的三幅石画是这样的：第一幅画画着四个人站在了打开的石匣前，这四个人中的三个仍然是没有任何特征的，还是先前那种普普通通的人形。然而其中一个头上长了一只眼睛，代表脑袋的圆中画了两颗蛇牙，再加上四只，分明便是黑塔第四层中的精绝守护神。与其说是神，不如说是恶鬼更恰当。这个人形只不过多刻了几画，硬是看得我头皮发麻。我，胖子，陈教授，雪莉杨，现在只有这四个幸存者了。这四个人，谁是恶鬼呀？

个是恶鬼，我都下不去手啊。如果之前不知道限制预言的真假，我可能还不害怕，但是这位已经死去了几千年的先知，他的预言精确的让人无话可说，那么我们当中就真的有一个人是恶鬼了吗？不管他是被恶灵附体也好，还是一直伪装成普通人的恶鬼，这已经是现成的事实了。而我现在又不得不面对这个事实，第二层石匣必定会开启，不除掉隐藏着的恶鬼，我们都得死在这儿陪葬。那么谁是恶鬼呢？不可能是我呀。我看了看胖子，眼睛是观察一个人的最直接的渠道，

0: 眼神是很难伪装的，他的眼神我再熟悉不过了，还和眼前一样。他对什么都不在乎，那眼神好像就是在说，老子天下第一，谁不服我就揍谁。当然，当然不可能是胖子了。那么既然不是我们俩，难道？我偷眼看了看身后，薛立阳，陈教授，薛立阳正在注视着我，我不敢和他的目光相对，我连忙假装看别的地方。薛立阳见我和胖子打开了石匣后，一直在嘀嘀咕咕的，就说：“老胡啊，石匣里有什么东西啊？”我急忙冲胖子挤了挤眼睛，胖子会意，连忙假坐在地上歇息，刚好把打开的石匣挡住，不让雪莉阳看到。我得先想办法稳住他们，想出对策之后再动手。我对雪莉阳说：“石棺里头什么都没有，空的。”雪莉阳问了一句就不再说话了，但坐在一旁取出了水壶，想让陈教授喝两口。陈教授已经彻底的疯了，谁都不认识。他一挥手把水壶打翻在地，他跺着脚哈哈的大笑起来。这是我们仅存的小半壶清水啊。雪莉阳急忙把水壶捡起来，小半壶水又洒了一多半了。胖子在我耳边说：“喂，我说怎么办啊？要不然把他们两个都……”我急忙止住了他话头，别。在没有弄清楚之前，千万不能轻举妄动，要不然后悔都来不及。对了，咱俩的嫌疑可以排除了吧？胖子说：“那我当然了，咱俩怎么回事，还不清楚啊？我看呢。”就那玫瑰妞一顾就明白可能有什么问题了，当下他站起来朝我们走过来说：“啊，你们两个究竟在说什么呀？啊，还要背地里说吗？”我和胖子从地上跳将起来，喝道：“
1: 站住！站住！你再走过来，我们就不客气了。”
0: 雪莉阳一愣，怎么了？哼，怎么了？发什么神经啊你们？我掏出了黑驴蹄子，连哄带骗的对雪莉阳说：“你呀、啊，你就先别问这么多了啊！你啃一口这个啊，然后你拿过去给陈教授啃一口，你只管照我说的做啊，对你只有好处。”没有坏处。雪莉阳有些生气了：“怎么了？哼，连你也神经了？这驴蹄子是用来驱邪避魔的呀。”“我不吃，你拿开。”他越是不吃越是显得可疑，我对胖子使了个眼色，胖子不由分说过去就把雪莉阳摁倒在地，解下了皮带把他捆了个四马倒全蹄。雪莉阳气得脸上青一阵白一阵，他咬牙切齿地说：“胡八一，你是不是看我揭穿了你倒斗的勾当？你想杀我灭口？你们俩快把我放了。”陈教授在一边看得兴高采烈，哈哈大笑，他的口水顺着嘴角往下流。我看了陈教授一眼，心里极是难过。哎呦，这是多有学问的一位长者呀！啊，现在落到了这种下场。不过也不能排除他的嫌疑。等先弄清楚雪莉阳的事，再做理会。我硬起了心，我对雪

0: 你究竟是不是精绝女王？薛立阳说：“死老虎，你胡说什么你？”我冷冷地说：“哼，我看你呀、啊，就像是被那妖怪女王附体了，要不然就是她转世投胎，否则你怎么能在梦中见到鬼洞中的情形呢？还有，你美国妞，你怎么知道我们倒斗的春天呢？你说。”胖子早就看雪莉杨不顺眼了，这个时候他终于逮住机会了，他拔出了匕首，猛插在地上说：“冤！我想起了在扎格拉玛山被他所救之后，我曾对他说，我欠他一条命。这个时候如何能对他下毒手呢？”我连忙拦住了胖子，我说：“慢着。”咱们还是先跟他交代一下咱们的俘虏政策，他要是还是顽抗到底，咱们再给他上手段也还不迟。胖子说：“其实我也不忍心，我也不忍心，不过这妖怪他诡计多端呐、啊、哎，我说咱们得小心啊，小心被他的美色所诱惑。”雪莉杨是越听越气了，他险些背过气去，他再也绷不住了，流出了泪，只听他哽咽地说：“我为什么梦到鬼洞中的情形，自己也不清楚。我懂你们倒斗的蠢点，是因为我外公在出国前也是干这个行当的，我都是听他讲给我说的。这个事儿我本来想以后找机会跟你们说的，该说的我都说了，你们两个家伙要杀要剐动手吧，我算是看错人了。”胖子哼了一声：“
1: 花言巧语啊，装得挺无辜的啊，你就编吧你。老胡哎，你倒表态呀、啊？怎么处理啊？这个？”
0: 我拿出了黑驴蹄子，我放在了雪莉杨的嘴边，我说：“你咬一口，只要你咬一口，我马上放了你。”雪莉杨说：“你快杀了我吧，否则今后我饶不了你，我做鬼也不放过你。”我见他不肯咬黑驴蹄子，便从胖子手中把匕首拿过来。这个时候我心里有个声音在问自己，阻挡的又发起疯来了，我怕他去打开第二层石匣子，就伸手拉住了他。陈教授大笑着喊：“
2: 哈哈哈哈哈哈！啊，花儿啊，真美呀！哈哈哈哈！红的，绿的，我找着的！哈哈哈哈哈哈！”
0: 我看着他疯疯癫癫的样子，听他说什么花儿，这种疯子我在哪儿见过呢？不对，不是见过，是听说过。那个幸存的英国探险家，我脑中一团团乱麻般的思绪猛然被无形的手扯出了一个线头，这个线头很细小，但是还被我捕捉住了。尸香魔芋，难道我们还没有摆脱他制造出来的幻觉陷阱吗？尸香魔芋，这朵来自地狱中的魔鬼之花。

0: 我们还在他的控制范围之内呀、啊！他正在引诱着我们自相残杀。
1: 真实与幻觉如何去区分？倘若这件事是与先知石匣中的预言，那都是石香魔域制造出来的幻象呢？那么这幻象究竟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呢？我觉得我的大脑有点应付不了这种复杂的问题了。要是雪莉杨可以帮忙分析一下，那就好了。我和胖子的脑袋加在一起也顶不上他半个脑袋呀。胖子见我又走神了，就推了推我说：“我说，哎，我说，怎么了？”怎么老火、啊？我说你最近怎么两眼老发直啊？哎，这美国妞咱还收拾不收拾、啊？咱们到底啊？我让胖子看住陈教授，我俯下身来问雪莉杨：“你说你外公在去美国之前也是做倒斗的，你空口无凭，让我如何信你呢？”雪莉杨盯着我恨恨地说：“臭贼，你爱信不信，我脖子上挂着我外公的遗物，你一看就知道了。遗物？难道是一枚摸金符不成？”我果然见到他的脖颈上挂着两根项链，伸手拉出来一看，一条是个十字架，另一条果然是穿山甲的爪子制成的摸金符。这个东西在世上极为隐秘呀、啊，就连盗墓的人也不是人人都有，甚至大部分盗墓的人都没有见过此物。物件因人而分贵贱，这摸金符本身的价值并不算贵重，掉在地上可能连捡破烂的都懒得捡，但是对于代代相传的盗墓者来说，这是无价之宝。它象征着一种资历。我把雪莉杨的摸金符拿起来仔细的端详，人比人得死，货比货得扔，跟他的这枚摸金符一比，大金牙送给我和胖子的那两枚，那简直就不能要了。雪莉杨的摸金符一看便知，那是后汉时期的古物，符上的摸金两个篆字，笔画苍劲雄朴，古意盎然，是用穿山甲最锐利的爪子制成的，像黑水晶一样微微透明，年代虽久，但半点磨损的痕迹都没有，爪根锁着一圈金线，通身刻着辟邪的飞虎纹。而我和胖子的那两个跟这个一比较，真假立辨了，明显那是人工做旧的，选料工艺也不能相提并论。这个大金牙呀，他拿假货蒙我们，我说怎么从来就没管过用呢？我把雪莉杨的摸金符拿在手中看了很久，我有点爱不释手，我舍不得放下，我还是不能放了你。雪莉杨听了之后，面色稍稍的缓和了一点。
0: 那你们就快去想办法吧，你们被你们绑得很舒服呢，回头也让你们尝尝这滋味。

石匣中的预言画显示石室中的这几个人有一个是恶鬼，于是胡八一和王胖子将雪莉杨绑了起来。经过审问，两个人得知原来雪莉

0: 的祖父就曾是摸金校尉，和自己是同行。
1: 我站起身，在房中来回走了几步。我盯着第二层石匣上的石画，实在是不敢轻举妄动。如果这预言不是幻觉，而是真的，那么，如果不杀掉一个人，就打开第二层石匣，恶鬼马上就会现身，杀死其余所有的人。我感觉现在比踩着地雷还难受，踩上地雷了，大不了把自己炸死。这个预言是真是假，可关系到四条人命，我实在是难以选择。陈教授疯了，雪莉杨又有点让人怀疑，我只能跟胖子商量了。我把我的推断都告诉了他，我明明知道他不可能帮上什么忙，但还是希望找一个人分担一下我肩头的压力。胖子听了之后点了点头。
2: 哦，是这么回事啊。哎呦，我明白了。哎呦，你呀，你是担心咱们还处在那狗尾巴花造出那个假象当中，是不是？哎，你早跟我说呀，就这么屁大点事儿不是吗？立马给你解决了。我非常奇怪，啊，胖子，你能够分辨出来？哎，胖子，这个事儿可是非同儿戏，可不是闹着玩的。胖子，一招棋错，咱们可就满盘皆输啊！啊！胖子没说话，然后他抬手就给了我一个耳光。他出手很快，我没有防备，给打了个正着，我脸上火辣辣的疼。我正要发作，却听到胖子说。怎么样，疼吗？啊，疼还是不疼？我揉着揉脸说，哎呦，哎，娘的，儿子打老子，你反了你了，还疼不疼？我打你一巴掌试试啊，你就知道疼不疼了。可话一说完，马上想到了，对了，要是能感觉到疼，那就不是身处幻觉之中。看来我们并没有被那尸香魔域所控制。我转回身，想再去逼问雪莉杨，一眼看到在石匣的第二层上的石画产生了变化，我连忙过去仔细的看，却见那三幅石画在慢慢的模糊模糊，然后消失不见了，只剩下空白的一只小石匣子。石匣子上有盖子，封着牛皮漆，是为了长期保存里面的贵重品。再看第一层石匣，完全没有变化，一幅幅都是先知的预言，最后仍然是画有四个人打开第一层石匣的石画。这是怎么回事啊？难道是有真有假？

0: 嘿，嘿他妈的，真是他妈活见鬼嘞！我看看这里边是什么东西。他说完了，伸手就把第二层石匣给拉开了。我非常吃惊的说：“哎，你手也太快了！我让你看一眼，没让你干别的。”然而，在第二层石匣打开之后，并没有发生任何事情。我们四个人都好端端的，并没有发生什么恶鬼杀人的事件。凭我的经验来推测，我们刚才确实是被尸香魔域控制住了视觉。这株魔花的力量远远超出了我们的估计，它并不是只能在鬼洞的石梁上才能制造幻觉的。当时，我是想冲过石梁去营救萨蒂鹏，然后就落入了他的幻觉的陷阱。然后胖子和雪莉杨又把我救回来。那个时候，我回头看了一眼，石香魔域原本闭合在一起的花瓣全都张开，而且正对着我们。从那个时候起，石香魔域的幻觉的范围就扩大了。我们的探照灯熄灭之后，就出现了很多很多的黑蛇。按照当时的情况判断，我们五个人，两个走不动，在蛇群的围攻之下，竟然没有人被蛇咬到，这实在是奇迹。现在看来，那些蛇其实也都是虚假的幻象了。蛇香魔域制造出这么多黑蛇攻击的假象，是想把我们逼进山体的缝里边，让我们自己把自己活埋。可是没想到，我们在裂缝中越逃越远，无意中却逃进了先知的墓穴。这个石墨花虽然厉害，但是它控制的范围毕竟有限。它离我们太远了，已经没法制造太强大的幻象了。于是，它就改变了结构最简单的石画，用它来诱惑我们自相残杀。而且，这个石香魔域的可怕之处就在于，它绝不是通过人的五感来制造幻觉的。只要你看过它一眼，记住了它那妖艳的颜色，在一定的距离内都会被它迷。我估计，先知的启示以及失落的精绝古国和鬼洞的秘密都在这本书里了。我正要瞧瞧这个羊皮册中有些什么，却想起来雪莉羊还被绑着给撂在地上呢。我就把羊皮册放下，准备把它解开。虽然他梦中反复梦见鬼洞这件事蹊跷异常，但是他应该不会是被恶灵附体的，或者妖怪女王转世。哎呀，现在这么对待他，那实在是有点太过分了。雪莉杨被捆翻在地，他脸上蹭了不少的灰土，再加上他的眼泪，那个脸就跟京剧的大花脸也差不多了。他见我靠近，便生气地说：“
1: 死老货，你快把我解开呀！”
0: 我把事情的经过对他说了一遍，一咬牙，也打了他一个耳光，然后把捆住他双手的皮带解开了。我说：“我这也是

没办法才出此下策。你要不你打我两下，你随便打。说完，我就侧过头，等着雪莉杨动手打我的耳刮子。我已经做好准备了，估计他不打掉我几颗门牙，他是不会善罢甘休的。没想到雪莉杨，他擦了擦脸上的灰尘，没动手打我，他只是说：“现在我不想跟你计较，这笔账以后再算，先想办法脱身要紧。”雪莉杨取出随身便携袋里的一个小盒子，里面是个小小的药丸。他打开后，在自己的鼻子前吸了一下，又递给了我两片，让我跟胖子也分别闻一闻。雪莉杨说：“这是一种高浓度的提炼的酒精。这种东西气味强烈，能够通过鼻黏膜刺激大脑神经的前叶，使人头脑保持清醒，可以用来辅助戒毒、抵消毒瘾。国外探险家去野外的时候都会带上几粒，以防万一。在饥饿疲劳的极限，可以刺激脑神经，不至于昏迷。但是在短时间内不能多用，否则就会产生强烈的副作用，以至于对魔花的幻觉管不管用，那我可就不得而知了。我想，这个尸香魔芋是通过五感来使人产生幻觉的，而这一些幻象都来自大脑中枢。雪莉杨的这种刺激性的药物，应该多少能起到一些克制幻觉，另一个是昏迷不醒。现在呢，叶一心已经死了，陈教授疯疯癫癫，他不会被尸香魔芋迷惑了。他的样子让我们联想到之前曾进入过精绝古城遗迹的英国探险队，那支探险队唯一的幸存者是个疯子，他肯定也是见到了他的同伴们自相残杀的惨状，受了过度的刺激。而陈教授则是由于在一天之内心情大起大落，先是伤心驻守郝爱国之死，又在精绝遗迹中找到了一个又惊又喜的重大的发现，突然他又见到了自己的两个学生惨死了。这样的大喜大悲对人的神经的打击那是非常大的，更何况他年事已高，终于精神崩溃，彻底的疯了。想到这儿，我表情沉重的点了点头，对雪莉杨说：“哎，这死人花啊，他还真有两下子啊，还好啊，咱们之间呢，亲密团结，这才不至于中了他的离间之计，没有出现自相残杀的惨剧。现在想想还真后怕呀。不过，总算是先生保佑啊，没有酿成大错啊。”雪莉杨忽然把脸一沉，说：“胡八一，胡八一呀，你也太奸猾了吧！你把自己的过错推得一干二净。你知道我有多信任你，可是你不仅骗我，不同我讲实话，还怀疑我是妖怪啊！你没有想过我是什么感受吗？你知道？”被你们两个坏蛋像绑牲口一样的给绑。

0: 住，等着你们的审问和宰杀，是什么感受吗？我捂着脑袋说：“
1: 不好，我头疼了，我头疼了，我得先坐下休息一会儿。”哎，我说胖子，哎，
2: 你赶快拿那本先生的羊皮册子给杨大小姐看，哎，有没有什么脱困的良策呀？
0: 说完了，我借机溜到了陈教授的旁边，再也不敢和薛立阳说话了。还好这个薛立阳毕竟不是那种得理不饶人的女人，她见我溜开了，也就不再追究了。她端起了先生的羊皮古册，一页一页的翻看，我暗暗叫苦。哎呀，以这个雪莉杨的个性，他以后肯定饶不了我。啊，哎，今天的事儿可是做绝了，还死了这么多人。我跟胖子这笔辛苦钱啊，肯定是泡汤了。奶奶的，俺老胡怎么如此的命苦呢？
3: 这喝口凉水都塞牙。
0: 我又好奇，那本古册中有什么内容啊？见雪莉杨的神色一脸的凝重，瞧不出来是喜还是忧。先生既然能够预见到我们会来到他的墓穴，并且打开石匣，那么他一定会给我们留下一些东西。那是什么东西呢？我再也按捺不住了，我说：“哎，这小孩子先生的书中是什么内容啊？”薛立阳手捧着羊皮古册，边看边说：“
2: 都是先生画的图画，似乎有很多的关于鬼洞的内容。”
0: 我呀，我这辈子都不想再回什么鬼洞了，最重要的是有没有出路。但是又不好催促薛立阳，我只能耐着性子听他说。薛立阳说：“
2: 从头看呢，才能搞清楚来龙去脉，否则最后的图画未必能够解读出来。那这开头的部分是讲古西域有一座神山，也就是咱们现在所处的扎格拉玛山。这座山四周河道密布，动植物繁多，这里居住着四个部落。”
0: 我跟胖子对看了一眼，心里说：“这美国妞还要从头开始讲啊？这真够急人的呀！”我们俩心急如焚，我们就想赶紧知道怎么才能离开这窄小压抑的墓室，
2: 然而却都不敢开口。你看看我，我看看你。
0: 我们急的是坐立不安。

0: 胡八一判断，无论是黑蛇还是预言画，都是尸香魔鱼制造出的幻觉，几个人几乎为此自相残杀。王胖子打开石匣，里面是一本羊皮书，讲述了鬼洞的历史。
1: 我看了胖子一眼，哎，我们俩真是心急如焚呐、
2: 我们想赶紧知道怎么样才能离开这窄小而压抑的墓室，
1: 可全都不敢开口。你看看我，我看看你，急的是坐立不安。这个时候，只听雪莉杨继续说：“好景不长，人们在扎格拉玛山中发现了一个深不见底的洞穴，没有人能下到洞底，所有的人都想搞清楚那洞中是个什么样的世界。四个部落中有一位大祭司，他命人造了一只玉石眼球，希望能够通过真神的力量来看清这个无底洞是吉祥的还是邪恶的。随着一次大型的祭典，不但没有看清这无底洞下有什么，一只长着人手蛇身并有四肢的怪物，它会孵出眼球一样的卵，每只卵可以产出数百条怪蛇，如果任其繁衍，后果不堪设想。我和胖子听到这儿都惊奇不已。
2: 我这个乖乖啊，这古代还真有这么一种长人头的怪蛇呀。
1: 啊，还好咱们没遇着，不然还真不好对付。壮阔，甚至连众神百兽都加入进去的超级大战了。我竖起了大拇指说：“哎，果然是高见，高见。那么后事怎么样啊？可否尽快分解呀？”雪莉杨白了我一眼，接着说：“蛇兽被扫荡干净，先生把蛇群的尸体扔进了扎格拉玛山下的无底洞。圣者通过神谕得知，这个洞穴是一个灾祸之洞，而玉石眼球呢，却已经开启了灾祸的大门。在这之后啊，其中一个部落里诞生了先知，也就是这位拥有预言能力的小孩。再接下来就是先知对扎格拉玛山以后的预言了。部族中的先圣死后就被埋葬在了扎格拉玛山，先知通过仪式能够预言几千年之后的重大事件，但是其范围仅限于扎格拉玛山附近，这可能是由于部族中被视为神一样的先圣埋葬在这里，先知的能力都是被两位先圣和真神所赐予的。总算是到正地儿了，我仔细听着雪莉杨的话，能不能从这个鬼地方出去呢？那就看先知是怎么预言的了。生存或者是死亡 这样的答案即将揭晓了，我的心跳得稍微有些快。我听见雪莉杨继续说：“别这么紧张。刚才我翻了一遍，后边好像有启示可以让咱们离开。”

0: 不过需要结合前面的内容参详。别急，咱们一步一步的来。就在全神贯注的时候，突然陈教授瞪起了双眼，指着雪莉杨手中的羊皮骨册说：
1: 千万不要看后边的内容啊。
0: 声音越来越大，他挥舞着双臂说：
1: 不要出去啊，不要出去啊。
0: 他边喊边拼命地拉扯着我的胳膊。我担心陈教授疯疯癫癫的会做出什么威胁到大伙儿的安全的举动，便让胖子过来帮忙，和我一起把陈教授摁倒在地上。雪莉杨怕我们俩弄伤了陈教授，急忙过来阻止。哪知陈教授将他过来，忽然伸出了手臂，他夺过了雪莉杨手中的羊皮骨册，他扯掉最后一页，他张嘴就咬。那几千年前的羊皮是何等的古旧啊，自然是咬不动的。陈教授却不管不顾，只是一个劲儿的把羊皮塞进嘴里头，使劲的嚼啊嚼啊。陈教授受了刺激之后又吃又傻，他怎么会突然变得如此歇斯底里呢？神经崩溃的人是不可能再受魔芋花的幻觉控制啊，难道教授是被恶灵附体了？他是不想让我们离开这儿逃生？胖子把教授嘴里的羊皮扯出来，羊皮倒没事，陈教授的嘴里边已经满是鲜血了。为了预防万一，我们只好把他暂时捆起来了。我最关心的羊皮册的最后一页没有损害，倘若有逃出的办法，应该就在这最后一页。要是被陈教授给搅坏了，那可就难办了。最后一页羊皮册上沾了不少陈教授的口水，还有他牙床上的血迹，却没有任何图案和符号，一片空白。我对雪莉杨说：嘿呀，糟了，你看这先知预言让他给舔没了。雪莉杨说：先别担心，先知的羊皮册的最后一页本来就什么内容都没有。啊啊，我对自己刚才的惊慌失措有些后悔，今天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我处处都不顺，搞得我是心浮气躁的，我说什么都懒，于是干脆就横下心顺其自然好了。我和胖子夹着尘不足中的巫师宣称这里是魔神居住的场所，这个部族便是精绝国的前身。精绝女王长了一只能够看到阴间的鬼眼，他掌握了用预眼祭器召唤黑蛇恶灵的仪式，用此征服了周边的十余个邻国。他们的这些暴行激怒了真神，真神把这座山连同附近的地狱都交给了魔鬼。

0: 沙漠吞没了他们的城市，这个国家所有的人畜以及鬼洞中黑蛇的恶灵都将被深深地埋入地下。胖子焦躁起来，他再也按捺不住，他催促雪莉杨赶快说后边的内容，早一刻离开这压抑的墓穴呀。雪莉杨说，最后就是对咱们这些进入先知墓室的四个人的启示了。启示中预示会有四个幸存者因为山体崩裂而进入墓室，其中的一个人是先圣部族中的后裔。我非常吃惊，什么？是什么？后裔？那是不是就是只拥有以前的那个远古部族的血统啊？那既然没有具体说是谁，我想还是你的可能性最大吧。那否则我跟胖子怎么没有梦到过来鬼洞呢？啊，而且你可能还继承了一些你们那个部族的预感的能力啊，你提前见到了将来你注定会去的地方啊。胖子也赞同说，没错，
1: 绝对这就是杨大小姐了。老胡，咱们俩呀以前没注意，你看没有，就他这鼻子有点阴沟，他这眼睛啊也稍微有点发蓝，咱还以为他在美国待长了呢，现在看起来呀，他还是继承了他祖先的血统，打根儿啊他就不是咱们中国人。
0: 我怕胖子说话太冲又把雪莉杨给惹急了，我连忙说，这身世啊还真够离奇的。不过你怎么后边的启示中显示先生会为本族的后代指点出一条逃生的道路，但是千万不要将羊皮册子掉落在地上，羊皮册子掉在地上之时便是沙暴开始之时，届时黄沙将再次吞没精绝古城和扎格拉玛神山，而这神山将再一次被沙海所掩埋，直到时间的尽头。我赶紧提醒雪莉杨说，哎呦，这个千万别让这册子掉地上，要不然会立刻刮起大沙暴。啊，没等咱们离开呢，就连同这神山一起给埋在地底下了。啊，哎，这在后边还有什么内容啊？徐良说，这就是最后一部分，后边没有了。先生会指点一条逃生的道路，我们三个人被陈教授的这个叫声给镇住了，并不是因为他汉教的声音刺耳，这个时候听得分明，陈教授凄厉的叫声与刚刚死去的叶一心好像啊。趁着我们俩还没有反应过来的这一两秒钟，陈教授一扬手把雪莉杨手中的羊皮册给打落了，事出突然，只能以奇招应变了，是生是死往往就在一念之间，我抬脚便踢向即将垂直落在地上的羊皮册，把它像个皮球一样

0: 方向踢出去了。
1: 羊皮策被我踢出去的方向刚好是胖子站的位置，胖子也不敢怠慢，奈何羊皮策的飞行轨迹太低，他来不及弯下腰去接，也只能是用脚再次把他踢开，不敢让他落地。这墓室内本来就狭窄低矮，这两下儿就好像耍杂技一样，所有人的心都提到嗓子眼儿了。可能是由于肾上腺素的原因吧，这几秒钟时间仿佛都静止了。胖子这脚把羊皮骨侧又给踢起来了，斜斜的向上，直奔雪莉羊的面门飞过来。眼看着雪莉羊就要伸手接住了，陈教授突然一伸手，赶在他的前面抓住了羊皮策，顺势就要再次往地上摔。这个时候，只见一个宽大的人影柔身直上，把陈教授扑倒在地。原来是胖子见形势不妙，使出了被视为禁忌的终极绝技——重型肉盾。他一下就扑倒了陈教授，我也连忙赶到了近前，劈手夺过了陈教授手中的定时炸弹。这个本能决定众人命运的羊皮策，终于没有掉在地上。

0: 石匣中的羊皮古书讲述了鬼洞的历史和精绝国的来历，提示后人不要将羊皮书掉落在地上，否则将引起一场大沙暴。受了刺激的陈教授突然扑上来抢古书，几个人一番争夺才保住古书没有落地。
1: 我劈手夺过了陈教授手中的定时炸弹，这本能够决定众人命运的羊皮册终于没有掉在地上。四个人好不容易从刚才那一番慌乱中平静下来，想起先知的启示，说是会给我们指点一条逃生的道路的，于是就围在了先知的遗骸前，仔仔细细地查看，唯恐遗漏下一丝一毫的线索。可是看了数遍却毫无发现，这个先知的尸体上没有任何提示性的符号、图画、文字 是没有啊。胖子急不可耐，动手在先知的遗骨中摸了个遍，仍然是什么也没有。先知的遗骸呈坐姿，他盘腿而坐，他的一只手搭在石匣旁，另一只手平放在膝前，他甚至连个指示的手势都没有啊。他身上除了腐朽成粉末的衣服，而且他只裹了一张羊皮，其他更无一物啊。我又搜寻了四周，看有没有什么机关暗道，然而这墓室是在山石中掏出来的，这四壁都是顽石，个别的地方有些细小的缝隙，伸手试试能够感觉到一丝一丝的凉风。看来这墓室离山顶已经不远了，但是

0: 炸药，没有工具，想在山石中开出一条逃生的道路，那简直是比登天还难。这间墓室唯一的入口，就是我们进来的那个裂缝，而这条道路又已经被碎石堵死了。想返回去找墓道，那是绝无可能。三个人急的是团团乱转呢。忽然觉得脚下一阵晃动，耳中只听一阵细微的破裂声从山体中传出来，那声音越来越响，地面的震动也随之加剧。咔啦！一阵强烈的晃动，墓室中裂出了三条大缝子，一条在地面上，另外两条一左一右，刚好在墓室的两侧，高矮宽窄都可以容得下人通过。胖子说：“
1: 嘿，嘿，妈的三选一呀、啊！这小孩先知可耍咱们，要不咱们一人一边吧？啊！”要出去一个也比都埋在这里头强啊！
0: 薛礼阳指着先知的尸骨说：“先知已经给咱们指明道路了。”我和胖子低头一看，地上裂开的大缝是石匣子已经陷进去了一半，先知的尸骨也歪在了一旁。他右手的手指刚好指着墓室左侧裂开的那个大缝。我们连忙跪下磕头，我们感谢先知先生的保佑。这个时候，从墓室上边落下的碎石越来越多了，轰隆之声不绝于耳，墓室中已经无法立足了。我让胖子扛起了陈教授，我和雪莉阳抬上了叶一新，从墓室墙壁左侧的裂缝中钻了进去。没走出了几步，一阵白光耀眼生花，我们的头上出现了久违的天空。胖子蹲下身去，雪莉阳踩着他的肩膀先爬上去了，又照葫芦画瓢把陈教授也弄上去了。我让胖子先上去，然后扔下一根绳子，好把叶一新的尸体拉上去，不能就这么把他永远埋在这山里啊。胖子爬起来比较吃力，我在底下拖，雪莉阳在上边拽，费了好大的力气才爬上去。这个时候，我身后的石壁轰一声巨响，吓了我一跳，回头向后一看，只见身后的山体正在向后边塌陷，整个扎格拉玛山裂成了两半，鬼洞上巨大的圆弧形的顶壁承受不住，正在不断的塌落，把安放玉女棺木的石梁，连同尸香魔玉以及无数的财宝、巨洞石人像，都砸落进了无底的鬼洞。鬼洞中正流出了一股黑水，掉进去的东西立刻便被黑水淹没。黑色的山体，漆黑的洞穴，身后的大地像是魔鬼张开了黑洞洞的大嘴，正在吞噬着山腹中的一切。我一只手紧紧地抓住了石壁，我另一只手抱住了叶一新的尸体，我不敢稍微动弹一点儿，我唯恐也随着身后坍塌的山体落进这鬼洞。胖子在上边焦急的大声喊：“老胡，你快爬上来呀！你别管那小妞了，咱们现在顾不上死人了。” 我本想怎么着也得把叶一新的尸体带回去。这个时候抱着叶一新的左手已经是又酸又麻了，看来要是不松手的话，我也得跟着他掉下去了。我只好松开了手臂，没想到叶一新的胳膊挂在了我的便携袋上，被叶一新几十斤的分量往下一坠，便携袋被挂开了一个口子，先知的羊皮启示录打着滚儿，同叶一新的尸体一起掉落到了山下。我眼睁睁的看着羊皮册落到了山下，我心中懊恼不已。先知的预言很明确，很明确呀、羊皮册落地之时，就会发生一场吞没扎格拉玛山的沙暴。真是怕什么来什么，事已至此，只好听天由命了。我挣扎着想爬上山顶，但是我脚下立足的山石已经崩塌了，我只能凭双手的力量死死地扒住山体。我没法回头去看，不过即使能够回头，我也不想看，说不定一害怕我手上抓不牢，我就得掉下这万丈的鬼洞。胖子和雪莉杨想伸手把我拽上来，又距离稍远够不着，眼见山体的裂痕在扩张，整座山转眼就会坍塌，手边没有绳索，他们只好解下腰带垂下来。我被上边的两个人一招呼，拉住胖子的皮带，爬上了山顶。大漠中的落日已经变得模糊了，一阵阵夹带着细沙的微风刮过，天地间笼罩着一层不祥的阴影。安里曼老汉以前曾经说过，这种风那是黑沙暴即将到来的信号，先知预言中扎格拉玛的末日终于来临了。我和胖子架起了陈教授，拖着拽着往山下跑。靠近精绝古城的那一面山体已经完全崩塌了，那半截中空的巨大的山体刚好盖在了鬼洞的上边，把洞口永远的封堵了。我们下山的这一侧是扎格拉玛山谷的入口，我们本想下来之后就穿过山谷去安利满的驼队会合，然而沙暴已经开始了，如果没有骆驼的话，仅凭着11号那是跑不出去的。没想到
1: 哪能躲避大风暴啊！你赶快带着大伙往那儿跑。
0: 天空已经完全陷入了黑暗了，这次刮的是旋风，风眼好像就是山中的鬼洞，风力正在逐渐的加强，脸被沙子刮得生疼。安里曼老汉打了一声长长的呼哨，他骑着头骆当先引路，带着驼队向西奔跑。刚开始听见身后传来一阵阵奇异的响声，那声音像是鬼哭狼嚎，又像是大海扬波。瞬间狂风大作，裹挟着沙尘的强风铺天盖地，加之天黑，能见度低到了极点，虽然用头巾遮住了脸，仍然会觉得有无数的沙石灌进你的耳朵和鼻子。跑出去很大的一段距离，骆驼们渐渐的不听指挥了，安利曼让驼队停下来，这时候谁说什么全都听不见了，他打了几个手势，就把受惊的骆驼聚拢成一圈。我看他的意思可能是说，再跑下去这驼队就真要跑散了，队伍一旦散开，那就谁都没有生存下去的可能了，现在只好是原地筑起防沙墙，人躲在骆驼中间。我向他点了点头，我表示明白了。我让雪莉杨把陈教授裹在毯子里，就地躲避沙暴。我和胖子拼了命的铲沙子，在骆驼的周围筑起了一道简易的防沙墙，然后用毯子把骆驼的眼睛都蒙上，防止他们受惊逃窜。众人

0: 也各自裹上毯子围在了一起。好在已经离开了风眼，沙暴边缘地带的风沙已经如此厉害了，在风眼中心说不定能把人撕成碎片的。一直到第二天上午，风沙才渐渐的平息。我们这一夜不停的挖防沙墙，早已经是精疲力尽了。沙暴一过，这才敢站起来抬头往外看。我们看到周围都是波浪一样起伏的沙丘，黄沙被风吹出了一条一条凝固的波纹。精绝古城，黑色的扎格拉玛神山，女王的棺椁，尸香魔域，先知与先圣的墓穴，连同古代那些不为人知的无数的秘密，还有好爱国、叶一新、初见、萨蒂鹏，这一切一切都永远被埋在了这黄沙的深处。这个时候，陈教授也从毯子里探出了他脑袋，他看着天空傻笑。薛立阳过去把陈教授头上的沙子给掸去，安利满则跪在地上祈祷，感谢着胡大的仁慈。胖子把所有的行囊翻开去找水，然而却一无所获，冲我一摊手，做了个无可奈何的表情。我也无可奈何地摇摇头，光顾着逃命了，根本就没有想起来水的事儿。而且早在七天前就越过了安全返回点了，现在想回去谈何容易呀、啊、去往自都暗河的通道也已经被彻底的埋住了，凭我们这么几个人是不可能挖开，一滴水都没有，这样在沙漠中恐怕坚持不了一天。喝咸沙窝子水，喝骆驼的血，那不是办法。一想到活活渴死在沙漠中的惨状，便觉得还不如在鬼洞中死来得痛快。在沙漠中如果没有水，那就像是活人被抽干了血。众人都是一筹莫展，坐在原地发呆。忽然听见安利曼嗷的一声大叫，
1: 嗷、啊！胡大的死者。
0: 只见离我们不远的沙坡上出现了一个白色的影子，我以为我是又渴又饿，我的眼睛花了，我赶紧揉了揉眼睛仔细去看，原来是我们先前到西叶城之前见到过的那峰白骆驼，他正在悠闲地在沙丘上散着步，慢慢地朝西方走去。安利班老汉此时激动无比，他话都说不利索了。白骆驼出现在受诅咒的黑沙漠，这说明古老的诅咒已经消失了，胡大又收回了这片沙漠，跟着胡大的使者一定可以找到水。我也不知道这个老头，出现了一处极小的水洼，水洼四周长着一些沙棘，水不算清澈，可能含有少量的矿物质，动物可以直接喝，但是人却不能直接的饮用。骆驼们都迫不及待的去喝水，雪莉杨找了一些消毒片，先把水装进了过滤器供过滤，然后再加入消毒片，这才分给众人饮。这处水洼可能是慈都暗河的支流，由于夜间沙漠的移动，使得这比较接近地面的河水渗出了一部分。在水洼边生了一堆火，
2: 这高一博真他妈厉害，嘿，说不定咱们根本就没进过精绝古城，这一切就都是

0: 可不讲着智商偏低，我不瞒哥，低到什么程度？看了36集《西游记》，不知道哪个是猴哥。那才能甩词呢，跟他媳妇亲热，不叫亲热，叫啥？上课，很怕孩子能听出来。头两天，八姐媳妇给他打电话，老公啊，有心情回来上一课呀？你听他说啥？不行，没时间，自己在家自习吧。到晚上喝点小酒回家了，来吧媳妇，咱俩上一课。媳妇说句话没给他气死，不用了老公，白天我请家教了。哪是呢，超群给你玩点绝活，学到超群的功夫，
1: 也远牛贼啪。

老师给你玩个绝的哥，我把腿给你搬脑袋后边的，如果真上去了，哥哥姐姐咱们小手牌能不能高点举着我看一下行不行？

0: 真不容易，走两步来。哎呀呀呀呀呀，这是怎么的了？这是，哎呀，好嘞。
1: 这么的，还有一首歌曲的时间，也是赵娟表演唱的，2007年我在星光大道 PK 的一首歌曲《阴阳人》。听赵娟这首歌唱的绝不绝？每个人的肺活量有限，我实在是太累了，但是我会用心去唱，唱我唱来哥姐多加担待点，为了谁？送给每位好朋友们，感谢你，谢谢大家。音乐，放。
0: 天灾面前有大爱，洪水无情人有情。酒吧抗洪的一段经典音乐，由超群送给您。

0: 就是一方水土养一方人。的确，江南的小桥流水和塞北的大漠风沙是不同的，不同的地域也就带来了不同的地域文化。可是民间还流传着这样一句俗语：离家三里远，别是异乡东。相隔很近的地方，风俗竟然也会不同。比如杭州处在吴语方言的包围圈中，可杭州的方言为什么带有北方方言的味道呢？类似这样的例子还有很多，它的背后蕴藏着什么？上海复旦大学葛剑雄教授带您走遍中国疆域，为您讲述中国的地域文化。
1: 形成地域文化的主要的原因，我们已经讲了两个方面，一个就是自然环境，另外就是移民。但是我们知道，作为一个地域的话，起作用的还不止这两个因素。那么政治因素它也起了非常大的，有的时候甚至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0: 那么作为一个国家，它的政治因素主要的是通过它的行政机构、行政区域来起作用的。对一个地方上面讲，对它作用更大的可能不是直接的中央，而是这个地方的政府。所以我们讲地方的行政区划，它对这个地方文化的形成和发展也起了很大作用。所以今天呢，我首先要讲一讲这个第三个因素，也就是政治权力和行政区划的影响。那么说到政治权力呢，我们知道在一个中央集权的体制下面，从理论上面讲，皇帝和政府是什么都可以管的啊，没有什么你老百姓自己来决定的事儿，对吧？那么地方上的政治它也是通过中央到各界政府一届一届这么贯彻下来的。那么在实行中央集权制以前，比如春秋战国的时候，那么从全国来讲是分封是割据。
1: 分封割据是春秋战国时期的一种主要政治格局，它是沿袭了西周时期的分封制度。当西周灭掉商朝后，对亲属功臣等进行分封。西周初年共分封71个诸侯国，分封的目的是为了让诸侯国守卫王室周围，以安定天下，是在生产力不发达、交通不便的情况下，导致了在各个诸侯国内诸侯们的政治权力起着决定作用。比如周王朝的传统服饰是官袍大袖，传统的战争方式是驾驶战车厮杀，但是在周王朝下属的一个诸侯国赵国境内，却发生了一次改变传统服饰、改变战争方式的变革。它是怎样发生的？它对赵国这一带的地域文化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
0: 那么，对一个地方来讲呢，这样一种因素在某种特定的阶段里面，它的作用往往是决定性的。那么，我们还是用具体的例子来说明吧。一个比较早的例子，我们北京这一带大家都说是燕赵文化。那么赵国呢，在历史上面呢，就曾经在今天的河北、山西，包括内蒙的一部分啊，这个都曾经赵国啊。那么赵国呢，曾经有个重大的事件，就是赵武灵王他进行一次改革，叫做服服骑射，就是把服装跟服人学习，来推广骑马射箭。那么这个风尚经过他的改革，可以说在当时各诸侯国中间第一个讲究这个这种尚武精神，推广这个服服骑射，那就是赵国。这个风尚一直影响下来。那么他靠什么推行呢？当然他是国王，就靠他的政治的权力推行的。那这个背景是什么呢？我们都知道，在原来他推广服服骑射以前，中原人这个马主要不是骑的，是用来拉车的。所以我们看到这个有的影视片的春秋时候打仗怎么打的，就是马拉着车，人呢站在车上用长矛或者用刀子打。那么下面步兵呢是保护这个车主要的这个武器啊，主要的攻击的或者防卫的手段是马拉着车，是马车。那么当然这种打法有一定的好处啊，但弊病也很明显。你看一个车要马拉着走，那么如果路不好就不能拉，没有路它也过不去啊，所以要沿着路走或者平坦的地方才能够起作用啊。那么这个马拉着车，如果这个马自己啊摔倒了或者死了，车当然也就不动了，对不对？那个时候这个车就没有什么机动性、优异性，反过成为一个靶子啊。那么这个车还得人家保护，

0: 匈奴人他们也给推广骑射。那么以此相应，他就改革服装。这服装为什么改革呢？因为在这以前，中原人华夏的民族这个服装叫上衣下裳，上面是衣服，下面呢实际上就是裙子啊，男人也是穿裙子的啊，不是什么长裤啊。那么有的孩子袖子也比较大，那么你想在打仗的时候，他本来站在车上或者步兵，那么穿这个裙子也没关系，那么现在骑马了，这个穿个裙子怎么骑法呢？对吧？那所以服装要改革，那不但要这个学匈奴人这个骑射的服装，而且服装本身要紧身，要符合，要能够符合战争的需要。那么所以他就提出来要进行服饰的改革，这个阻力非常大。
1: 由于赵武灵王提出的胡服骑射改变了中原人的传统服饰，因此在施行之初阻力很大。以他的叔父公子成为代表的旧贵族官僚拒绝胡服骑射，他们不仅公开反对，甚至称病躲避上朝，群臣们也都不愿意穿戴胡服，愿意自尽。在这种巨大的阻力面前，赵武灵王没有动摇，他还是坚决推行胡服骑射的政策。
0: 但是他是下决心推广，非得照他的办啊。作为个人他很悲惨啊，最后在权力斗争中间是被儿子包围饿死在宫殿里面的，但是他这个改革成功了啊。赵国第一个实行胡服骑射，所以呢军力大大的增强，而且从赵国开始，周围的那些诸侯国家以后都学了这一个，所以从那个时候以后啊，中原地区那个车就慢慢就淘汰了，基本上军队就是以骑兵为主了，对吧？衣服也就发生了变化。那么他这个地区就赵国统治的地方，那么从他的地域这个范围的文化就发生这样一个根本的性的一个变，在服饰上面，在武器，在攻击的战争的方式方面发生一个很大变，这个是靠什么？完全是靠一种军政治力量的推动，要不是推动不起来。
1: 赵武灵王的胡服骑射政策是汉族向少数民族学习的例子，他在某种程度上改变了燕赵地区原有的地域文化。而作为少数民族向汉族学习的例子，北魏时期的孝文帝拓跋宏也进行了一次大胆的改革，这对少数民族地域文化的发展变化又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政治权力对地域文化的影响还表现在哪些方面呢？
0: 那么类似的情况呢还有一个，如果说这是这个华夏族主动去学习少数民族长处的，下一个例子呢是倒过来，是少数民族他主动学习汉人的长处的，那就是北魏孝文帝拓跋宏。那么北魏发展到孝文帝的时候已经相当强大，基本上把北方已经都统一起来了，但是呢孝文帝通过对全面的情况的学习了解，他深知这个华夏文化要比他们拓跋鲜卑要高得多，他也知道如果想巩固北方，想进一步统一南方的话，不学习汉族的先进的文化是不可能的，所以他就坚持推行汉化啊，他这个非常彻底。他为了改变这个啊自己本民族的习惯，他首先采取措施是迁都，把这个首都从今天的大同，当时叫平城，迁到了洛阳。因为这有什么不同呢？因为平城这个地方是当时很多少数民族内迁，特别是拓跋鲜卑他们都聚集在那里，但是呢洛阳这一带主要的还是这个汉族原来华夏族种，而且它的周围的环境啊都还适合这个华夏族发展。那他把它迁过来以后呢，就迫使他们处在这个汉族华夏族种的汪洋大海中间，促使他的改变，所以他渐渐趁机迁都。那么这个也是多反对啊。

0: 这个他的兄弟啊，他包括他的儿子都坚决反对啊。那么所以他当时没有办法，他不能说迁都都通不过，他怎么办呢？他就说要南伐，要去打南方，所以军队一路过来。那么这个大臣知道这个打南方可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情啊，也未必做好准备，那么大家劝他你别打，那么好，你们我要不打可以的，我现在到了洛阳就迁都洛阳，所以他只能采取说造成既成事实，那么大家反正你只要不南伐就同意吧，所以大家都同意了他迁都。那么迁都到那里以后呢，那这个反对人多得不得了啊，一个理由就是这个这里太热，夏天他们难过不了，那么他正好是冬，就是对一些啊这个贵族年纪大的老干部都可以容许夏天回到北方去啊，到秋天再来避暑，对吧？他儿子甚至有逃回去啊，采取这个办法啊。那么他呢总是也是依靠政治权力啊，最后终于把这些人压下去了。那么这样把首都迁城了，迁城由他进一步大刀阔斧，首先改姓，他自己姓这个拓跋，这拓跋这个一看就不像个汉人，他改名改姓元啊。所以你看唐朝的诗人呢，这个元稹呢，什么还有唐朝的元介，这些人就是拓跋氏的后代，后来就姓元了，拓跋这个姓就没有了。还有呢，换服装，通通的服装全部要改成这个汉化的服装啊，把民族服装都改掉了啊。最厉害的一手，不许再讲鲜卑话在朝廷上面。那么有的人反对，我们年纪大了学不会，好，年纪大学不会，但是什么年纪轻的先学，就全部要讲汉话啊。他采取这个，而且他是从上到下，首先是自己皇族贵族高官先改，然后改民间，用这种办法。那么经过他这么一改，你看原来北方鲜卑的少数民族分布的这个地区，以后呢就经过他这个基本上就这个特色就都改掉了啊，都改成汉化了。当然中间后来经过几次反复，但是到北朝结束隋唐的时候，的确这一代已经基本看不到再有什么鲜卑的影响了啊，没有什么其他这个文化就给它改掉了啊。当然它中间啊这个斗争也是很激烈的，要是没有他这样用政治权力推行的话，这恐怕是很难实施的。另外一个呢就是农业，这个我们知道，这个中国绝大多数地方啊，包括现在很多少数民族地方，都是现在都是农业地区。但历史上面呢，很多地方原来都是牧业地区，或者半农半牧的。有的地方呢是这个养殖捕捞的，是狩猎的。那怎么会都变成了这个农耕地区呢？这个也是政治权力起的作用，因为中国历来以农立国，对吧？所以统治者呢，凡是你这个地方归他统治，他就要推广农耕，而且农业呢被认为是本业，其他东西是末业啊，本末不能倒置的啊。所以你这个商业啊，什么手工业啊，什么采集养殖，这些都是末业啊，一定要是本业推广的基础上面才能稍微搞一点。
1: 在中国古代，重农轻商是一种重要的经济构架。古代的思想家认为，工商业的发展会减少农业劳动力，最终导致国家贫穷，所以应该加以限制。春秋战国时期的商鞅变法对努力耕织者免除徭役，对从事工商业而贫穷的人则沦为奴隶。儒家学者荀子则强调农业是国家财政的基础，是重中之重。法家学者韩非子也认为农业为本，工商业为末，重农轻商的思想由

0: 起了作用的。那么反映在方言上面也是如此啊。那么大家说方言怎么跟政治手段也有关系？也有关系。我举个例子啊，比如我们这个杭州，就杭州人讲话，特别杭州城里跟周围都不同的，虽然他在吴语包围中间，但杭州讲话呢也都带有北方味儿啊，有的还有儿化的表示啊，什么加个儿，那这是吴语没有这个习惯的。那么这种现象呢，明朝人郎英他就已经注意到了。那么这个主要原因是什么呢？主要原因是移民，是因为秦康之乱以后，宋朝的康王赵构做了皇帝，那么他就往南迁，最后呢把首都定在临安，也就是今天的杭州。
1: 宋朝的皇帝赵构即位后为什么南迁，这就要追溯到历史上著名的靖康之耻。公元1128年，也就是靖康二年，由女真人建立的金朝攻克北宋都城开封，北宋皇帝宋钦宗被捕，北宋灭亡，康王赵构逃到南京应天府，重建宋朝，史称南宋。为了避开金朝的威胁，南宋把首都迁到了临安，也就是今天的杭州。
0: 那么这个首都定了以后呢，因为皇帝迁到了那里了，所以呢原来的贵族大臣，包括就是开封原来首都那批南迁的商人啊，甚至和尚道士，全部集中在杭州。那把开封的什么大的商店寺庙啊这个都恢复，那当然各个衙门也都迁到那里了。尽管这些人不一定是移民里面的多数，但是他们是主流。你看，是皇帝，是贵族，是大臣啊，是富商，是名流啊，是军人，那么他们的原来都是开封迁过来，当然讲是开封话或者北方话。那么因为当地人如果要跟他们打交道方便，就倒过来要学习他们的方言。那么这个呢靠什么呢？实际上就政治权力的影响啊。那你看北方移民不但迁到杭州，也迁到周围苏州、嘉兴、湖州都有，为什么其他城市就没有这个现象呢？只有杭州有这个现象呢？一方面果然是他人比较集中，但更主要的是这个移民有这种政治的优势啊，不要你讲他就这个就推广了啊。所以尽管现在离开南宋已经那么多年了，哎，这个残留的影响还存在。再一个例子呢，我们大家都感受得到的，比如我们这些年来，我们解放以后大力推广普通话，那么现在推广下来应该讲效果很好。怎么好法？就是你如果到一个地方去，叫当地的什么找个中学生来，要他拿本地方言念一张片报纸，他肯定念不清楚。上海就这个现象，为什么呢？他一念，哎，讲到有些时候就普通话发音就来了，而且各地的方言里面本地的一些有些土话慢慢已经消失了。人际交流比较多的都用普通话，或者说带地方口音的普通话啊，就像我一样，我这个普通话不标准，但是我也尽量讲普通话了，对不对？那这个就是我们通过政府大力推广普通话的结果。这样的例子呢也发生在台湾。台湾1949年啊，国民党政权迁到台湾以后，那么当时蒋介石呢也做了一件事情，就是大力推广国语，我们叫普通话的国语啊。那么因为这里什么因素呢？一个呢就是他本身就是迁去的人也是来自中国各地的啊。那么这个蒋介石是在这个宁波人，他的主要下面的很多是江浙一带的人，但是呢也有这个北方东北啊、山东啊，甚至有这个少数民族也都有。那么他要把这些人凝聚起来，对不对啊？那么另一方面呢，这个台湾有个很复杂的背景，大家都知道啊，1895年割让给这个日本，那么日本呢曾经推广皇民化，要他们讲日文，对吧？那么还加上台湾的移民主要来源是闽南人、客家人，那么好，你在一个地方啊，有的说日文的，有的说

0: 客家话的，有的说这个，那么他怎么样这个巩固自己的统治呢？你跟大陆的关系靠什么联系呢？那语言就是一个非常重要，所以他不管你今天怎么评价他，他在这方面是下了很大的功夫，甚至采取强制的手段。所以台湾在他统治的这一段时间，以及以后蒋经国这个时代，那么的确台湾老老少少都会讲国语，所以这也是个例子。所以你说中国很多文化的现象，如果它是借助于行政来推广的话，它就可以达到比较这个显著的效果啊。那么历史上我们来看呢，也是如此。又比如我们讲到我们的服饰啊，今天我们啊女士穿一个旗袍，我大家说这是民族形式啊，男的穿个什么现在称为唐装啊，这个搞立领的啊，这个对襟的衣服，但其实这个衣服啊不是这个，这个衣服是满族的主要是服装，旗袍嘛就旗人的妇女穿的这个旗袍了，对吧？那么中国本来不是穿这个服装的，这个服装是清朝初年这个入关以后建立清朝强制推广的，对吧？我们小时候印象，年纪大的人戴个瓜皮帽，对吧？穿个长袍马褂，那么这个影响哪里？也是清朝推广的结果。就清朝入关以后，他就下令要自发义服。原来中国的男子都是长头发，一般从来不剪掉的啊，因为中国人有个观念，这个头发也是受制父母要保存，那么这然后把它梳起来盘在上面，戴上帽子，男的都是这样的。那么清朝呢要照他的样子，因为他也是这个啊，这有幽默跟这个尚武的精神的，这个大概打仗方面全部前面都剃光，剩下一个扎一根辫子，就男的做这个样子。你看这件事情对汉族当时打击非常的大，很多地方本来已经投降归省了，他下了这个命重新起来反抗，这等于把老祖宗的这个样子的男人怎么剃个光之力又变，谁都接受不了的，对吧？但是当时强制的，对吧？留发不留头你自己选择，要留头还是要头发，那当然只能留头还是重要了，所以强制执行啊！你再反抗，反抗吧，后来镇压，镇压下去以后还是要照这个做，那么另外呢就义服，服装就要改掉。明朝原来都是宽袍大袖，对吧？那么好，到清朝呢，都进窄袖的啊，像马褂长衫就这么来的。女的呢，也就包括旗装。那旗装后来其中一种呢，就旗袍。所以这个过程中间啊，有非常很多悲惨的故事，多少人人头落地啊，或者是满门这个抄斩毁灭门，那么这经过这样一番这个艰苦的。一个强制推广，下面抗争，最后在基本上在全国都这样做了，但是民间还是悄悄的抗争，比如有些地方寿衣全部做成以前明朝的样子，就生不能做大明，死了要做大明的鬼，有些人画祖宗的像还不愿意用长袍马褂，还是啊原来的女的凤冠霞帔，男的是啊这个服装，对吧？有的时候结婚的时候非要穿一穿这个古装，就不用这个长袍马褂。那总而言之，这个民间的抗争还是存在。但不管怎么样，就中国人的服饰，就到清朝就改了。这是一个用政治权力推广一种文化的典型。那所以我们现在，你像地域文化，原来各地的中国的地域的这个服装不是这个样子的。那么现在基本上做的，但是这里面呢，我们还可以看出一些区别来。啊，那么各个地区之间，特别民间的服装，有的还是保留了一些，特别在边远地区还保留一些原来的式样的，啊。所以我们讲，就是今天我们看来有地方特色的文化，可能历史上并不一定是有它特点的。反过来，历史上面已经存在的这种有地域特色的文化，啊，可能今天我们已经看不到了。那么其中我们如果要研究要了解的话呢，要注意一下看一看，就是它的政治因素是什么，
1: 政治权力和行政区划对地域文化的形成和发展有很大作用，但是在一个多民族的国家，民族分布和迁移也是影响地域文化的一个重要因素，因为不同民族的风俗和习惯不同，民族文化不同，各个民族的迁移和分布

0: 会给当地的地域文化带来什么样的变化？
1: 但是还有一个因素也不能忽略的，那就是我讲的第四个民族分布。中国历来是个多民族的国家，现在我们还有56个民族。那么历史上面呢，各朝代的时候都有这个多民族的这样的特点啊，特别是对我们现在影响比较大的清朝啊。那么清朝的疆域里面呢，已经基本上把今天这个56个民族都包括在内了。那么大家知道，只要产生了民族，民族的感情总是不能隔断的。所以一个民族，无论是他整个民族迁移，还是他自己的民族人口一部民族迁移，他都会把民族文化带到他的迁入地，都会尽可能的保存发扬本民族的文化。但是呢，受到自然环境的影响，它有些特色是没有办法保存的啊，它也所以呢，一般的话都会发生变化、改变，甚至会形成新的民族文化。那么这种迁移呢，这个民族的分布呢，往往会对一个地方产生很大的影响啊。比如我举个例子吧，这个从东汉开始，北方跟西北的某一民族、少数民族就大批的南迁。所以到了，我们知道到了魏晋南北朝的时候啊，就是北方很多地方已经变成以少数民族为主了，以胡人、匈奴、鲜卑、羯、氐、羌啊，以及这些少数民族为主了。这个当地的地域文化就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一个重大的变化就是有龙变木。原来这些地方从秦朝开始就开垦为农田，汉朝的时候又向那里移民，已经是地方啊，包括内蒙古南部稍微有点点。那么这些地方呢，它产生了大量的泥沙流到黄河，是黄河的下面河床一高。哎，它一下子变成了墨地以后啊，我们知道一般的墨地要不是这个牲口太多的话，它就用不到什么管跟这种管理，就自然的啊。那一般牛羊吃草也不用把你连草根都给你吃光的，所以呢相对讲就这个植被呢就得到了恢复，那么水土流失呢就轻微，就变得减少了。这样一来呢，从东汉开始，黄河出现一个奇特的现象，尽管战乱不断，但是黄河
0: 是黄土高原的很多地方由耕种变为放牧，很大程度上减少了水土流失，减轻了自然灾害。通过这件事情，我们可以看到，一方面汉族的先进文化促进着少数民族文化的发展，另一方面少数民族文化也促进着汉族文化的发展。比如很多来源于少数民族的物质文明传入汉族，就会成为汉族文化的一部分。这样的例子有哪些呢？
1: 民族分布不能只看到哦，有的都是汉人先进，都是汉人样的，未必如此。我们如果到西南、西北少数民族去看，那里的一些汉人，往往也都受到这个文化的影响，啊，所以这样的我怎么看到民族之间相互的影响啊？这才是这个真正能够了解一个地方它的文化的本质啊，不能够只看一面，而且应该看到在历史上面。汉人受少数民族影响，并且吸收了少数民族文化，影响到地域文化，这个例子很多。除了我提到过的胡服骑射以外，对我们还有很大影响，就很多原来来源于少数民族物质文明都传到了汉族，并且成为我们今天汉族文化一部分。各位现在能够坐在椅子上听课，那么应该讲我们的感谢胡人。为什么呢？首先坐在凳子上的是胡人，不是汉人。我们华夏老祖宗是盘腿席地而坐的，孔老夫子当年讲课的时候，这个啊三千弟子都是盘腿坐的，不发达那只有唱个歌跳个舞，对不对？这个表达的形式

0: 啊，这里如果要歌颂什么事情啊，可以写一篇什么奏都排进来。你看新疆的克孜尔千佛洞，发展进来到敦煌，啊敦煌千佛，然后到大同云冈石窟，再到洛阳龙门石窟，这个艺术的形式主要。所以一度在西域河西走廊的石窟是相当普及，我们现在看到只是留下来的了，当时多得很。所以总而言之，我们研究地域文化的时候也要注意考察民族分布对当地的影响，尽管他们有着很多形式可能已经融合到我们当地的主要民族中间去了啊，但是不能忽略。我想今天我要讲的就是这一些啊，谢谢大家。
1: 今天呢我们来说一个人，谁是庄子。庄子这个名字啊，大家传颂了很久，但是庄子是一个什么人，说法一直很模糊，也都很矛盾。都知道庄子是一个乘物以游心，可以独与天地精神往来的人。
2: 庄子留给我们的是他那些充满了寓言和小故事的文章。庄子一生穷困潦倒，却能超越平级人。
1: 大家也都知道金圣叹批六才子书，第一个就是《南华经》。
3: 生卒年未能确定，大约生于公元前369至286年之间，与梁惠王、齐宣王、孟子、惠施等同时期。他曾经隐居南华山，故唐玄宗天宝初年追号庄子为南华真人。
1: 庄子这个人可以说在一个乱世之中，他从天地大道直到人间名利生死，看破的穿越的这一切一切了然于心。留到今天，庄子这本书有内篇7篇，外篇15篇，杂篇11篇。那么在庄子的这部书里面，我们能看到问题生存的困窘。那么庄子的生活又是什么样呢？其实庄子的生活和捉襟见肘，他要处处求人，他要等你。
4: 你看猿猴在楠子树上盘旋跳跃，唯我独尊，后羿对他也没有什么办法。但是在荆棘丛中，猿猴就得小心翼翼，不敢乱跑乱跳了。而我现在就是生不逢时，处在荆棘丛中啊。
1: 他说真正的仁人志士不怕生活上的贫困，怕的是精神上的潦倒。一个人可以困窘于贫困，但是他的内心是不是真正在乎这种贫困，他对于一个利字看得有多重，会决定了他面对贫困的态度。庄子自己对这个利字看重吗？他周围有的是有钱的人呢。所以他自己记录了这样一个故事，他说就在他们宋国有一个叫曹商的人，这个人有一天很荣幸带着国家使命去出使秦国。大家知道那个时候秦国那是西部最强大的国家，走的时候呢，这国家给他配了那么几乘车马，到了那儿不辱使命，把事情办完了。他这么夸耀完以后，庄子是什么态度呢？他淡淡的跟这个人说，他说我也听说了，这个秦王啊，有时候他自己有疾患的时候遍求天下名医，比如说他身上长疮长疖子的时候，如果有人能够为他破一个脓疮，就可以赏他一辆车马，如果有人肯低三下四的去为他舔痔疮，就可以赏他5乘车马。他说曹商啊，你是去秦国给秦王治痔疮去了吧，要不然你怎么能带回这么多的车马呀？说你还是去吧，你这些东西我心里根本就不会稀罕的。其实你看这样一个极尽辛辣讽刺之能事的语言说明什么呢？说明利这个字困不住庄子的心。
2: 人们把孔子称为圣人，却把庄子称为神人。如果说孔子是儒家的代表，那么庄子就是道家的化身。于丹教授认为，庄子的文章充满了天马行空的想象，

0: 尖酸刻薄的讽刺和挖苦。但是庄子的思想对于我们现代人有什么样的启示呢？
1: 其实说到我们今天，一个有十块钱的人未必他的快乐不如一个有身家上万资产的人。也就是说，手中有多少金钱并不能决定他在你心里的分量。其实目前在我们这个社会上，最快乐的人既不是穷得叮当响的，也不是家财万贯富比连城的，往往是那些有温饱到小康的这一批人，因为他们的生活底线不至于生活的过分的窘迫，但是他们也还不至于被财富束缚，在财富里异化，为财富担忧。其实说白了，我们可能在座的每一个人，我们这社会上的大多数都属于有资格幸福的人，但是幸福不幸福，那在你的心里了。其实我就见过这样的朋友，我有一个朋友呢，做媒体出身，后来呢开始做房地产，这个资产越做越大。离开媒体的时候他非常痛苦，他说媒体是我这一生最喜欢的事情，但是我为什么要去做房地产呢？因为我要有孩子，我必须要为我的孩子们负责，要给他幸福的生活。他说所以我违背我的心，我必须要有更大的金钱利益。然后他结了婚，有了一个非常可爱的儿子，这个时候我们都觉得他钱挣的也差不多了，生活也应该挺好了。后来他说我必须要移民了。其实呢，他移民到一个很远很远的国家，而且先要让他的妻子带着孩子去，先要在那个地方，他自己还要留在国内挣钱。我们都在说你为什么要搞得这么妻离子散的呀，你那么喜欢那个小儿子，为什么就让他离开呢？他的回答大家可能想不到，他是认真的说，他说以我们家现在的家产，这个孩子如果在国内上学的话，我每天都会担心我的孩子被绑架。他说所以呢，我要把他送到这么远的地方去。其实这就是身边的故事，大家可能身边也有这样的事情。也就是说，这个利真的是越大越好吗？丧失我自己很多的自由，很多的心智，让我自己用心为行义，不值得。这个道理今天也有一些高士是能理解的。但是说到第二层，破名比破利要难。很多人说我可以不为金钱所动，但是我们看看古往今来，有多少人生前一世为的是死后追封一个谥号，由君王追封，说这个人比如说他忠，他孝，他文，他武，这是在谥号里经常见到的。那么当这个谥号刻上墓志铭，他会觉得生
0: 庄子何其人。您现在收看的是百家讲坛栏目。
2: 辛苦了，今天我请大伙喝酒，喝好酒，上来。
3: 珍藏史教，承担天下，中国口子教。

0: 三峡原生态，水美地灵人杰，浓浓三峡情，滴滴稻花香。
1: 澳优幼儿奶粉，澳大利亚原装进口，三项独特配方，宝宝能力多，澳大利亚乳品局授权，澳洲澳优。
2: 甜美时刻总有三全零糖源，三全零糖源，味美香甜甜。
1: 千秋酒韵，本色醇香，中国驰名商标衡水。

0: 情系今生，我心永恒。周大生珠宝。
1: 一统天下酒业提示您，接下来继续收看百家讲坛。
2: 庄子是诸子百家中的一个代表人物。如果说孔子是儒家的代表，庄子就是道家的化身。庄子看破名利，看破生死，善用寓言故事讽刺挖苦追名逐利的小人。但庄子的思想对我们现代人会有什么？
3: 他没怎么可以对话的前提，而且他说天地的大美自是不言的，所以他自己不爱说什么。这样的话他就，但其实还有更大的相位送上门去啊。大家知道楚国大吧？我们刚才说齐国大、楚国大、秦国大，这是战国里面最大的三国了。那么楚王派自己的大臣去到庄子那里，亲自找他，希望把楚国的相位授给他。庄子当时干什么呢？逍逍遥遥在浦水上钓鱼呢。这个时候来了两个大臣，毕恭毕敬地跟他讲说，想要用我们国家的事儿啊，劳烦劳烦您，说得很客气，想要请他出山为相。庄子呢又开始讲故事，绕得很远呢。
4: 我听说楚国有一种神龟，死了三千年了，他的骨头还被放在宗庙里面用作占卜。你说他情愿送了性命留下骨头让人敬重好啊，还是情愿活在烂泥巴里头打滚的好呢？
5: 我猜他一定愿意在泥巴里打滚。
4: 那么你们回去吧，我也和他一样愿意拖着尾巴在烂泥巴里头打滚呢。
3: 庄子当时就一笑，告诉他们说，那你还让我拖着尾巴在泥里活着吧，你们就请回吧。其实这就是庄子对送上门来的名如此态度而已。大家说他堪得破吗？有的时候就是因为被名利在前面每一步每一步吸引着，人会沦陷进一种无事忙的人生循环。大家听说过这样的说法吗？说我们现在大家都知道，人人有时候有无名火，你不能跟别人说我是因为当一个什么样的官没当上，或者是我挣钱没挣到，人总有他堂而皇之的理由变成无名火。这个无名火会循环往复的出现。有这么一个说法，说一个公司一个机构可能最有资格高高在上的人就是那个老板，这个人他位置最高啊，所以呢他就可以随意的呵斥任何一个下属，指责他这个工作你怎么就是做不好，你做不好我就没有政绩，做不好这个单位就没有好的名誉，所有的过错都在你这一个人的操作能力上，你想想你的执行力怎么回事，回去自己反省，赶紧协分检查，明天你要加班把这事情做好。作为他的下属那没什么话可讲，只能是唯唯诺诺点头称是。回家以后这股无名火怎么办呢？就开始跟老婆喊说，你看看你，我辛辛苦苦在外挣钱，我自己撑着这个家的名分，你能过这么好的日子，你还把家没管好，孩子没管好，你让我就过这样的生活吗？把老婆抽骂一顿。这个老婆呢也只好点头哈腰，因为每天那个月要从丈夫手里拿钱，但是回过头心里又不平衡，就去训孩子说，你看看我为你这么辛苦，我这一生都付出了如此操劳，你学习还不努力，你现在这个成绩你对得起我吗？这个孩子呢也只好点头哈腰，但是回过头呢就更愤怒，这孩子就开始骂他们家的小狗说，你看看你，你这么不懂事儿，上头这么多大人欺负我，我回了家你还不跟我好好的，把这狗给打一顿。狗呢必须得听主人的，他知道他得住在这儿，他也无名火，狗在家不敢说什么，等一出去无名火就撒在野猫的身上，就出去欺负野猫，就是不停地追着猫咬这个猫，

0: 猫知道它也打不过这个狗，它呢就也只好忍气吞声，然后这猫就拼命的到处想去找耗子，因为只有在耗子的身上，猫的愤怒才能得到宣泄。其实我们如果如此这般的说下去，一个老板的愤怒跟一个耗子的委屈之间到底还差着多少环节呢？这就是我们人世间一种潜规则。其实我们心里都有无名火，我们真的想让自己平息吗？回过头来看看庄子，看一看我们是不是就是有内心的原因，是真是别人给我们这么多委屈呢，还是我们自己看不破名与利这两条船。大家看看中国古代造字很有意思，什么叫人心中的烦闷呢？这个闷字无非就是一个门里面一个心，也就是说把你自己的心关在一扇门里了，你还指责烦闷吗？能不能打开这扇门全在自己。所谓看破二字，无非是开了一扇门而已。那么人活着的时候，名与利两个字最重，到了最后终极大限，你说名利我还可以看得透，但是生死那可就难了。红尘在世，庄子都说宁可生而意尾于途中，活着在泥塘里也比死了好啊。说庄子不也这么讲吗？他真能破生死吗？那有这么一个著名的故事，就是庄子自己的结发妻子先他而走了，惠子还真的是他好朋友，去吊唁，到了他家一看，庄子呢敲着盆在那儿唱歌呢，叫《古盆儿歌》。
1: 亲人死了，人们往往会痛哭思念，而庄子的妻子去世了，他为什么会古盆儿歌呢？庄子音乐，普通电池不耐用，投入就像无底洞，怎么办？南孚电池，底部有聚能环，锁住六倍电量，一节更比六节强。六倍耐用才是精明之选，南孚电池。

0: 声音，我的念慈庵枇杷糖。
1: 雅士利君中幼儿奶粉现在都流行送它，真正的大品牌，可信赖。雅士利品质好，我非常信赖它。眼明脑快身体棒，雅士利君中幼儿奶粉。
2: 雅士利，中国驰名商标。
3: 刻苦的学习，投入的工作，快节奏的生活，可能导致眼睛干涩、酸胀、眼疲劳、点润结、认输营养不干涩。
4: 教育伴你不离的一部人生路，秦始皇生父之谜。
5: 庄子的妻子死了，他的朋友来看望他，但是却看到了令人惊诧的场景。
6: 你的妻子为照顾家庭子女，如今年老去世，你不但不悲伤痛哭，还敲瓦盆唱歌，你真是太过分了。
7: 哎，你听我说吧。
8: 庄子呢，就淡淡地告诉他，他说：“嗨，他刚走的时候，我心里怎么能不难受呢？但是我现在突然想明白了一个道理，叫做察其始本无声啊。我真正追本溯源，去观察最初最初的开始，人不都没有生命吗？”他说其实最早啊，人没有生命，没有生命就没有形体，没有形体就没有气息，这就是老百姓的话叫人活一口气嘛。他说其实你看看这个天地之间，无非是聚起来这么一股气，那么一股气，然后这个气息逐渐的要找到一个形体，由形体又孕育出了生命，人就是这样来的。而现在我妻子又循着这条路回去了，她比我先走，在此时此刻

0: 他可能在一个巨大的密室里面踏踏实实的睡觉了，他就解脱了，那我还不高兴吗？但我想起这些来，我就忍不住敲着盆要唱歌了。看，这是亲人的死亡，面对亲人之死能够有这样一种坦然的欣慰。其实这种心态，我们说中国的民间有的时候有大智慧者也能做到。民间讲究办喜事儿有两种啊，叫做红白喜事，对吧？不仅红喜事，嫁娶生命繁衍的开始是一桩喜，那么白喜事，寿终天年为老人送行也是一桩喜事。所谓红白，只是生命的两端，红是生命来临之前的迎接，白是生命寂灭之后的相送，而生与死之间不过是一种形态的转化。
1: 大自然它不给我形体，用生活来使我劳动，用岁月来使我年老，用死亡来使我永远休息。自然是变化的，人必须顺应自然，这样才能不喜不惧，生死无依。
0: 如果真有庄子这样的心态，也许我们会少了很多的牵绊和苦楚。那么大家可能说，是啊，生老病死，周围的人总免不了有这么一番相送，但是真正到自己啊，自处犹难，自己能面对得了生死吗？自古到今有多少炼丹的人，从魏晋的时候开始炼那些五石散，吃完了以后要宽袍广袖出去发散，人所有的追逐，为什么总是想着可以长生不死？那么庄子也得面对他的一死吧。他有很多学生，大家都在商量说，老师如果真是有一天到了百年之后，我们怎么给老师打点他身后之事啊？庄子呢就开始跟他的学生讲说，我死了以后啊，什么东西都别给我准备，他说我就用整个天地做棺椁，做我的这个大棺材，日月为连璧，星辰为珠玑，万物是我的葬品。好家伙，这一说起来比咱们现在看到的这个楚王墓啊、汉王墓啊，比什么亡灵都要奢侈啊。他用天地日月当连璧，玉和珠玑啊都作为他的陪葬品跟他在一块儿的。他说我就要这么一个大葬礼，就把我直接给扔出去就完了。学生呢不敢，学生想想说，老师如果我们不给你弄个小棺材扔在外面，被野兽把你给吃了可怎么办呀？然后庄子想一想，告诉他的学生们说，我要是扔在荒山之上，我可能就被那些个苍蝇啊、乌鸦呀，所有天上的飞鸟飞禽就把我的尸体都给啄食了。他如果你要是好好的弄一个棺材把我装起来埋在地底下呢，有朝一日木头朽了人也烂了，我喂的呢就是地下的那些个蚂蚁啊、蝼蛄啊，所有地底下的小虫子，我不非无非也就是个饲料而已。他说你干嘛要抢天上那些东西口里的食物喂地下的东西呢？哪头不都是这样一种物质不灭，不都是被吃掉吗？这就是庄子对自己的形体和自己生死的一种看法。其实这个说法让我们会想起现在在西藏地区某些地方还流行的天葬，也就是说人死之后希望他的这个肢体被这些个仍然在飞翔的天上的飞禽带走，能够重新在天界以一种有形的形态回到他生命的本初。可能在很多文化中有一些理念都是相通的，那就是说豁达是人解脱的前提。我们社会上现在有很多抗癌俱乐部，对吧？有很多的抗癌明星。其实过去一听说得了癌症，那几乎就是判死刑了。可是现在为什么有的人就能活很多年呢？就是因为他有一种内心的这种调理，他乐观啊。那么他自己不惧怕死亡的时候，奈何以死惧之？这个死亡有的时候是你心里的一种暗示。

其实庄子从来是一个不惧怕死亡的人，他不惧怕的方式就是乐生这两个字，也就是说活得好比怕死要强得多。这个观点呢跟儒家的思想也会不谋而合，这就是孔夫子回答他学生的那六个字，叫做未知生焉知死。人活还没有活明白的时候，你干嘛去想死亡的事儿呢？在这一点上可以说儒道相通，它给我们的都是一种温暖的情怀和一种朴素的价值，就是活在当下，永远是这四个字，人是活在当下。在当下看破了名，穿透了利，甚至不惧生死，那我们的心灵空间能有多大呀？这是一份大境界。大家会说，庄子看破了这么多，这个人是不是很消极啊？对他来讲已经无所挂碍了，那他还在乎什么呢？其实庄子在他那个时代是一个内心有所判断但不一定要转化为行动的人。民间有这么一个笑话，说有两个人呢在田头，一个人在烈日炎炎下努力的在那儿种麦子啊，这个干活啊，干得汗流浃背，另外一个人呢就懒洋洋的躺在树荫凉底下喝着茶哼着小曲儿。然后干活的人当然会觉得自己是勤勉的，在道德上一定是有资格去训诫那个懒汉的，所以他就说，你看看你，你这么懒惰，你以后吃什么喝什么呀？你怎么能每天就这样浪费大好时光呢？然后乘凉的那个人就悠悠闲闲的说，那我问问你，你现在这么卖命的吃苦受累，你又为了什么呀？他说，我为了丰收啊。他说，那你丰收为了什么呀？他说，丰收以后我就可以用我这么多的粮食去卖钱呀。然后乘凉那个人又问他，卖了钱以后你想干什么呀？然后割麦子这个人说，等我卖了钱以后，我衣食无忧了，再遇到这样的炎炎夏日，我就不必下地干活，可以找一个树荫躺着喝茶哼曲儿，我就可以悠悠闲闲的享受生活了。然后现在在乘凉的那个人告诉他说，所以我现在就已经在过着这种生活了，所以啊，我现在的生活就是你未来的梦想。其实大家想一想，这仅仅是一个笑话吗？有很多时候我们随手可得的事情，但是被我们观念上一个误区给遮蔽了。可以说庄子在他的一本书里留下了很多隐约的他生活的影子，在这里面有很多判断跟儒家彼此呼应，只不过儒家所看重的永远是大地上圣贤的道德，永远看重的是人在此生中建功立业这样的一种成全，而道家看重的是更高旷的苍天上人的精神自由，他看重的是人在最终成全以后的超越。可以说中国的儒家思想在社会这个尺度上要求人担当，但道家这个思想在生命层面上要求人飞跃。

0: 穿破内心重重的樊篱障碍，得到宇宙静观天地辽阔之中人生的定位，在这样一个浩瀚的坐标系上，让人真正成为人，让我们的内心无所拘束，让我们风发扬丽，成为理想中的自己，让现实中种种的窘困只在当下可以看破，而在永恒生命的引领上有这样一番逍遥游的境界，值得我们每一个人永远去追寻。
1: 庄子告诉我们，境界的大小决定了对事物的判断，站在大境界上就会看到天生我材必有用，而站在小境界上只能一生碌碌无为。那么我们应该怎样区别境界的大小，又如何才能达到那个大境界？请听北京师范大学于丹教授讲于丹庄子心得，境界有大小。庄子用许多寓言故事告诉我们，境界的大小可以完全不同的判断一个东西的有用和无用，也可以完全改变一个人的命运。在现实生活中，人们常常以世俗的眼光判断事物，而只有站在更高的境界上，懂得以逆向思维的方式去观察周围的事物，才能获得成功的人生。于丹教授认为，在现代社会中，庄子的寓言对于那些急功近利的追求是一个很好的提醒，所有的荣华富贵、是非纷争都是毫无意义的。当你具有大境界时，才能理解什么叫做天生我材必有用，才能有一个快乐的人生。那么我们如何才能达到这种大境界，又怎样才能获得一个快乐的人生呢？请听北京师范大学于丹教授讲于丹庄子心得，境界有大小。
0: 在庄子的逍遥游中呢，有一个核心的命题，就是什么是大，什么是小。逍遥游其实无限地拓展了我们的想象空间，告诉我们世间的大远远超乎我们的想象，世间的小也远远超乎我们的想象。因为真正的大与小不仅仅在眼界之中，还在人的心智之中。所以大与小呢，它绝不单纯是一种文学化描写的境界，更多的时候它表现在生活里边很多实用的规则。也就是说，人的这一生，有生之年，小大之境应用起来完全不同，会带给你不同的效果，不同的人生。那么大家都知道惠施和庄子是好朋友，所以呢，惠子跟庄子之间存在很多对话。庄子中写到说，惠子啊，有一天去问他说，你看魏王给了我一个葫芦籽儿，我在家呢就种了这么一架葫芦，结果长出一个大葫芦来，有五担之大，这么大一个葫芦呢，看起来很丰硕饱满。最后我就发愁了，因为它太大了，所以它什么用都没有。他说我把这大葫芦要是一劈两半，用它当个瓢去盛水的话，那个葫芦皮呢太薄，所以叫做其间不能自举，要是盛上水你往起一拿它就碎了。用它去盛米面粮食，盛什么东西都不行，因为皮儿薄而体积太大。所以想来想去说，葫芦这个东西种了干什么用的，不就是最后为了当容器，劈开当瓢来装点东西吗？什么都装不了了。所以惠子说，
2: 这葫芦虽然大，却大得无用，我就把它打破了算了。
0: 庄子呢想了想，就开始给他讲故事。庄子先不说这个葫芦干什么，说我告诉你啊，宋国呢有这么一户人家，他们家呀还真是有稀世的瑰宝，就是家里有个秘方。这个秘方呢能够在寒冷的冬天让人手脚沾了水以后不皴，他们家有不皴手的药啊，所以就世世代代以漂洗为生。有一天有一个过路的人偶尔听说他们家有这个秘方，就来了，跟他商量说，我以百金来购这个秘方。全家人呢一听，晚上就开了个会，说咱们家这个秘方虽然由来已久啊，

0: 是全家人这样漂洗为生，咱们也没见过百金呢。人家花这么多钱不就买个方子吗？干嘛不给他呀？咱卖了吧。所以呢，拿了百金以后太知足了，觉得这省去多少辛劳啊。哎，这个过路的人拿了这个秘方就走了。他是去干什么呢？当时战国时候，各个地方都在诸侯混战之中，为了争地而战。那么在东南部就是吴越之争。吴越之地我们知道是靠近水乡，这个人从宋国拿了秘方直奔吴国去跟吴王讲说，如果你要是选在寒冬腊月真正向越人发起水战，那么你有此秘方，军事可以手脚不动，手不生疮，可以拿着兵刃，而越人没有这个秘方，你可以去试一试效果。吴王就听了他的建议，拿着小小一个秘方开始向越人发起了水战。这一战吴国大胜，所以这个提供秘方的人呢，列地封侯，马上身价非同一般。你想想这个方子给不同的人用，它可以带来不同的人生效率。如果你有大眼界呢，你会看到同样这样的一个秘方，但是它会增值，它可能会决定一国的命运，从而它会带来提供秘方这个人他自身的改变。那么庄子告诉他说，大葫芦也是一样，你怎么就认为他非要抛开当瓢使呢？啊，如果它是一个完整的大葫芦，你为什么不用这个网子把它系起来绑在腰间，用它当个游泳圈呢？所以你可以去浮游于江海呀，带着一个大葫芦自由自在的去漂泊。难道一个东西必须要被加工成某种规定建制的产品，它才一定叫做有用吗？
1: 为什么相同的东西在不同的人手里可以产生完全不同的价值？庄子的寓言故事告诉我们，一个人境界的大小决定了他的思维方式。人们常常以世俗的眼光墨守成规地去判断事物的价值，而只有大境界的人才能看到事物的真正价值。于丹教授认为，眼界的高低，境界的大小，可以完全改变一个人的命运。即使在现代生活中，这样的例子也比比皆是。
0: 我曾经看到一本翻译过来的书，叫做《隐藏的财富》，这里面讲了一个故事，这是蒙哥马利写的一个故事。他说有一对兄弟在1845年来到当时垦荒的纽约，这弟兄俩呢漂泊来到这里，觉得生活很难继续，大家就商量说咱们怎么样能够活下去。作为外来的移民，两个德国裔的小伙子啊，哥哥呢原来还有一技之长，就是在德国的时候呢做泡菜做得很好，很辛勤。因为他觉得他有一技之长，他就每天都在种菜。4年以后弟弟大学毕业了，到鉴定之后他长叹一声，他说，哥哥你知道吗，常会跟孩子说，你趴在窗台上看了一下午蝴蝶，你做的是没用的事儿。这一下午如果你练钢琴是有用的，对吧？我们可能跟孩子说，你这一下午就在那和泥巴搭城堡，这是没用的。如果这一下午你练打字，它是有用的。其实我曾经见过一个科学实验，就是把一个会跳的小虫子放在瓶子里，它明明可以跳很高，把盖子盖上以后让它跳，它一跳啪碰到了顶掉下来了，啪再一跳碰到顶掉下来了，看它反复跳跃。等到它越跳越低的时候，你把盖子再拧开，你看这小虫还在跳，但它永远不会跳出这个瓶子了，因为它认为头顶上那个盖子将是不可逾越的。你什么时候打开了这个盖子，它已经不知道还有可以超越的可能了。我们今天呢，说有一个大的公司，它在招发报员，用的是国际通用的莫尔斯密码。那么他说，谁熟悉这种密码可以到这儿来呢应聘，然后来了很多很多，说我对这个电码

0: 非常熟悉的人坐在外面应聘，一排一排的。当然来了以后就觉得这个环境太嘈杂了，因为这是个大公司，来来往往的这个大平面里边还有四五十人来回在跑，而且有很嘈杂的声音，互相都在说话，在打电话。你想他要用密码嘛，他还有很多明码，大家互相在说。大家知道是什么答案吗？
1: 这位迟到的小伙子为什么会径直闯进那个神秘的小屋？而这位闯进去的小伙子又为什么会得到发报员的指令？这里面的秘密又说明了什么问题？广告之后请继续收看于丹庄子金德，境界有大小。您现在收看的是百家讲坛栏目。
2: 辛苦了，今天我请大伙儿喝酒，喝好酒，上来。

0: 三峡原生态，水美地灵人杰，浓浓三峡情，滴滴稻花香。
1: 澳优幼儿奶粉，澳大利亚原装进口，三项独特配方，宝宝能力多，澳大利亚乳品局授权，澳洲澳优。
2: 甜美时刻总有三全零糖源，三全零糖源，味美香甜甜。
1: 千秋酒韵，本色醇香，中国驰名商标衡水。
3: 我的公子一人之间有着怎样的情感纠葛？南开大学孙立群教授为您解析吕不韦的一次人生历程。
4: 秦始皇生父之谜。一个大公司在招发报员，几十个人在一个神秘的小屋外面等待应聘，而一位迟到的小伙子却径直闯进门去。
5: 进去过了一会儿，这个主管招聘的人事经理带着小伙子出来，对所有坐在这儿的应聘者说，对不起，这个职位已经有人了，你们可以回去了。所有人都很愤愤不平，说他迟到了，他径直闯进去了，我们等待这么久，你为什么一个问题没问，连机会都没给我们，我们没有参加面试就被辞退了。人事经理说，真正的秘密在于我们特别营造了这样一个嘈杂的环境，而就在这个环境中一直在以莫尔斯密码的电波在说，谁要是听懂了这个密码的话，现在请直接进小房间。这个小伙子来了，在这儿站了一会儿，他听见了，所以他进去了。而所有人按照既定的规则，自由的境界我们心想往之，但是我们这种坐桌子椅子它有用，但是一个葫芦长到最大，不必把它破开当游泳圈，它还是用；一棵树长到最大，可以仅仅为人遮风避雨，它也是用。一个人永远不要去羡慕他人。树的故事啊，在庄子里面讲的特别多，不光在逍遥游中，在后面的人间世庄子还在讲。他说，我出门去啊，看到了有一棵栗树，这棵树呢被这个地方人奉为社神啊，已经是棵神树了。这树有多大呀？他的话一说很夸张，他说几千头牛在这个树底下乘凉啊，那树荫都遮得过来，有那么大。他说这个大树啊有好几百丈粗，然后有多高呢？就是看上去多少丈都不生枝。

0: 树枝都在几丈之上，这树大吧，但是立于当涂，没有一个木匠愿意砍它，这是为什么呢？木匠呢就说了，说这种木叫做散木，就是长得太大了，所以这个树啊它就不紧实，木质非常的腐散。用木匠内行人的话来说呢，说就这样一棵树，要是坐船，那船很快就沉；要是坐房梁，那个房梁很快就朽；要是坐门板，那个门很快就会散；做器物，这个器物很快就会折。所以这样一个东西，它做什么都不行。那么，在《人间世》中说了一个令人深思的一句话，他说：“梦见这个木头呢，来跟人对话。”
1: 喂喂喂喂，你白天胡说什么啊？你说我是一棵没用的树，如果我有用的话，不就早给你们砍掉了吗？我哪能活到今天呢？
0: 这个散木说，你看我这么一棵大树，由于我什么都做不了，所以我在这儿呢就被奉为社神了。那么我如果要是一棵有用的树呢？这大树说，你觉得我该羡慕谁？我应该羡慕那些瓜果梨桃，那些果木吗？那是大家最认为有用之材，每年硕果累累，大家对它赞不绝口。然后这棵栗树说，你看它大枝子全都被撅断了，小枝子也全都被拉弯了，那上面结的果实年年一熟了，人们就来剥夺它，所以它年年生命都要付出很多，它都要受伤害，这么折腾它能不早死吗？他说，你看我就不用早死了。其实《人间世》里边讲了很多这样的故事。他说这个树木啊，如果你要是长到这么一围两围这么粗，那么有很多拴羊的拴猴的要想当庄子使的人，看见这么粗的树就来砍你了。如果你再长到三围四围，一抱更宽一点，说有很多做房梁的人就开始算计你，把你砍走了。你说你长得再大呢，有七八围的树，说那有富贵人家要打棺椁做棺木，就该算计了，用这个做棺材板多好啊。也就是说，你从小到大，你长到哪个规格，总会有一种低廉的有用价值观来评价你，把你雕琢为某种器具。但是如果你长得超乎人想象的，你真是长到百抱合围，这样的大树我在西藏的林芝地区曾经看见过，那是我所见过的最大的树，要二十来人拉着手围着这个树，那么大的树，长到那么大的树，这就变成大家的朝圣了，谁去了都要去看一看它，然后大家在这个树底下唱歌跳舞喝青稞酒，那个场景和庄子描述的一模。
2: 什么叫做天生我材必有用？那么我们如何才能达到这种大境界呢？
0: 我们今天所谓的有用，可能都是一些局部的有用，而真正这样一种保全大人生，以大眼界去做，那么苏东坡有一句话叫做小舟从此逝，江海寄余生，这就是他说的无事得此生。李白也是一样，一辈子蓄浪笑傲，一辈子不服权贵，到老的时候杜甫去看他，说看看你老年还有什么遗憾的事儿啊，一看李白说，我就是求仙了道，在这儿炼丹还没炼好，所以呢他说，我想起来这个近代写抱朴子写神仙书的这个葛洪葛神仙呢，我从心里觉得我就对不住他。杜甫听得瞠目结舌，他说这样一个人，上不愧皇帝，下不愧父母，偏偏觉得自己愧这么一个不着调的这么一个炼丹之人，这是什么人生啊。所以杜甫为他写了一首绝句，秋来相顾上飘蓬，未就丹砂愧葛雄，纵酒狂歌空度日，飞扬跋扈为谁行。杜甫说，这就是李白的人生。秋来指人生晚秋，一生要回顾自己的时候，心中有什么惭愧吗？这人还在飘着，仍然是一个无根之人，这叫秋来相顾，还像蓬草一样飘着。问他有遗憾吗？他说未就丹砂愧葛洪。那么杜甫说，好，你的人生是纵酒

0: 狂歌空度日，飞扬跋扈为谁雄。这一句为谁雄三个字问得好啊，这说明在这个世界上，他不为君主，不为卿史，不为功名，他不需要留下一个封号，他为的只是自己的心，所以他是一个无所羁绊天地英雄。这种天地英雄就是中唐李贺在诗中所说的世上英雄本无主。我们不要老觉得那种为国尽忠，效忠于君王，或者是效忠于一个主子那样的一种忠臣死士，这些人是英雄吗？真正的英雄是能够为自己的心做主的人。这样的一种由自己的心智而决定的人生，会给我们每个人开拓出来不同的境界。这是什么？这就是生命的觉悟。觉悟这个词是一个佛家用语，大家可以看一看觉悟这两个字的写法，很有意思。觉是下面有一个见字，对吧？悟是什么呢？竖心一个五，也就是说悟其实就是我的心。觉悟用我们今天的话说，就是看见我的心。这种觉悟，我们问问自己，终其一生有几个人看见了自己的心？你可以了解整个世界，你可以了解他人，这个世界太难了解，就是看见我的心，这才是觉悟。而觉悟在佛家禅宗的开悟中被描述为两个阶段。觉是一个阶段，比如说你听了某种知识，有一个人跟你说了一句话，所谓醍醐灌顶，突然之间眼界通透，这叫有所觉。但是你长长的一生的修为，遇到任何一个事情做反观内心去考虑，突然之间又明白一点什么，这个长长的感受和参化的过程叫做悟。也就是说，觉是一个瞬间，悟是一个过程。把所有点的瞬间与长长一生的感受结合起来，你所到达的就是终于看见我的心，这是人生的大觉悟。大家可以看看中国的武侠小说啊，金庸先生曾经说我写武侠小说写的是侠而不是武，也就是说他从来不崇尚技巧，他从来不崇尚单纯的武艺，他所崇尚的是侠客情怀。也就是说侠是什么人？他们是以一种道义来临天下，去平世上不平之事的人。所以金庸先生所写的这些真正的大侠从来不信任技巧。我们会看到这样的人生历程描述，说一个少侠初道之时，他会用一口天下无双清风宝剑，锋利无比，凌厉的可以所向披靡，这是一个少侠形象。随着他的修炼内功，随着他的境界转身，及至中年，他会用一把不开刃的钝剑，尽管还是金属的，但是他已经不需要锋刃了。那么再接着极致壮年，他已经走出了一个门派的局限，他可以成为江湖上推崇的英雄，或者他可以成为一个掌门人了。这时候你去看，他变得更为散淡，他手中可能只有一根木棍了，他已经不用借助金属器皿。那么极致老年，也就是说最高的境界就是我们所说的独孤求败，此生的孤独但求一败，但江湖已经没有对手。这样的人，你看他的武功，连木棍都没有，他这一身18般武艺完全化为一种精湛的内功。他可能双指一出会笑成剑气，他可能双拳一摆这就是双锤，他可能手劈下去这就是刀法，所以他的敌人永远无法判别他从什么地方出招，以及他使用什么兵器。大家知道18般武艺啊，有五谱就有破谱啊， 也就是说，只要你可以把这个武艺的精道讲明白，那一套破阵之法已经在那儿等着你了。唯独有这种内功带在身上，什么人都看不出来的人是没法破的。其实金庸先生也罢，中国所有的古典小说家所描绘的这种武侠的至极境界在于什么呢？其实在于无为而达到无不为。我记得丰子恺先生曾经这样讲过，他说人的生活可以有三重境界，分别主真、主善、主美。我们的物质生活是主真的，也就是说每一个人啊，他在现实中有规则、有职业，要顺应很多很多的要求，但求真实，如此而已。第二重生活是他的审美生活，这种审美是三二好友、一帮亲朋，大家在一起听听音乐呀，看看展览呢，大家读读诗词啊，完成这样一种文学的陶冶、艺术的享受，大家觉得已经很高级了。但是丰子恺先生说，这一重生活是主美的，因为他完成了一个审美的过程。那么他说，人生至高的境界是一种灵魂生活，这种灵魂生活是主善的。
1: 三字经中说，人之初性本善，但为什么从古至今这个世界总是充满了争斗？于丹教授认为，庄子的人生哲学就是
2: 一统天下，盛世中国，经典商务用语。
3: 快回答，
4: 歌手的根本是声音，药的根本是疗效。京都念慈庵蜜炼川贝枇杷膏，润肺化痰，止咳平喘。
5: 我的声音，我的念慈庵。
6: 燕池，宝宝优秀，妈妈成就。三鹿优家奶粉特别添加益生元 DHA 独特智慧配方，让宝宝健康成长更优秀。三鹿优家奶粉。
7: 哇，周杰伦耶！
1: 半胸交兵。于丹教授认为，庄子的人生哲学就是以大境界来看人生，所有的荣华富贵、是非纷争都是毫无意义的。但为什么从古至今这个世界总是充满了争斗呢？
0: 这个世界上种种的争斗看起来很残酷，但是在庄子的笔下又很可笑。所谓小大之境，我们可以看到庄子把一棵树、一颗葫芦的功用说到如此之大，但是他可以把世间很多旷日持久的纷争说到很小。他曾经讲到这样一个故事，他说有俩国家呀打仗，一个叫处氏，一个叫蛮氏，两国呢争地而战，为了打这个土地之争啊，然后打得血流飘橹，而且互相追杀，追得巡游五日而后返，一追杀就是十天半个月，然后两国民不聊生，这个战争规模打得非常之大。所有的这些都跟你夸张的说完以后，最后他告诉你，这俩国家争的是多大的土地呢？这个处氏跟蛮氏，一个住在蜗牛的左犄角里，一个住在蜗牛的右犄角里。这不可笑吗？所以大家去看《左传》，看先秦的史传散文，会发现一个观点，叫做“春秋无义战”，大家都在打着正义的旗号。但是其实在这种追逐本土利益的争斗中，没有谁是绝对正义可言，正义只不过是一个争杀的幌子而已。所以看遍了这些血流飘橹，当你明白他们可争的土地最大也大不过一个蜗牛壳的时候，我们会得出什么结论呢？我们的生命都像电光石火一样转瞬即逝，所以在这么有限的生命里面，随富随贵吧，啊，不管你是随贫穷还是随富贵，你走什么样的人生，最不应该扔掉的是欢乐。啊，所以他说，如
8: 是戏曲节目时间，请您收听现代京剧《东方红》选段。
3: 黑暗的旧中国

地是黑沉沉的地，天是黑沉沉的天。灾难深重的人民呐、啊，你身上带着沉重的锁链，头上压着三座大山，你一次又一次的呼喊，一次又一次的战斗。可是啊，夜漫漫，路漫漫，长夜难明，赤焰偏偏。

黑夜总有尽头，曙光就在前面。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走俄国人的路，这就是结论。

看见天空出现了乌云，大地卷起了狂风，蒋介石在帝国主义指使下背叛了革命，大屠杀开始了。陈独秀投降主义路线使党和人民在遭到敌人突然袭击的时候不能组织有效的抵抗，大革命失败。中国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的鲜血染红了黄土滩头、珠江堤畔、大江两岸，一直到黄河上下、长城内外。

但是人民是杀不绝的，革命是扑不灭的，共产党人是吓不倒的。他们从地下爬起来，拍干净身上的血迹，掩埋好同伴的尸首，他们又继续战斗了。听，南昌起义的枪声响起了第一声春雷，看，毛泽东同志亲自领导的秋收起义点起了最亮的火炬，建立起第一支人民军队，创造了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

0: 位听众朋友，现在是戏曲节目时间，请您收听现代京剧《东方红》选段。
1: 革命正在胜利前进，红色根据地正在蓬勃发展，机会主义者却把革命的航船引入了歧路，人民的事业又面临着巨大的危险。

在这最关键的时刻，遵义会议犹如红日东升，把重重的迷雾驱散。毛泽东，我们伟大的舵手，拨正船头，升起风帆，引导我们渡过了激流险滩，胜利向前。

长征是播种机，它散播的革命种子将到

0: 听众同志们，你们好。
1: 这人叫宁，他从来没打过败仗。他曾经跟他干爹耶律阿保机说过，说干爹，我有个毛病，我只要一出阵玩命，谁也不准替换我，谁要替换我就等于骂我八辈祖宗，我跟他没完。您了要拦着，我不敢骂你，我就自杀，我就一头碰死。这小子说到哪儿就算数啊。那野里边阿宝金太了解他脾气秉性了，一看这小子上来牛劲儿了，不敢派人给他帮忙，你就敲收兵锣他也不听那套，这家是头野驴。故此耶律阿保金干着急没派人，可这么一犹豫，这一愣，刚儿子人逮住了，现在后悔也迟晚了。今天跟宋江决一死战，一定把我儿救回来，待本郎主亲自出战。他刚想催动白毛金睛大骆驼上战场，身旁边娇滴滴女人说话了，道，爹，杀鸡焉用牛刀啊，您老人家稳住心神，女儿请